3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咱每天各位早上好，我是高明。
1: 我是汪洋，继续和大家来聊聊世界杯啊。
0: 嗯，没错啊，早间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一下各位球迷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留言的一个消息了啊。然后呢，用户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这个百灵鸟嗨的，我跟你讲，这百灵鸟一定是我之前951的老听众。
1: 嗯，
0: 因为当时在951上节目的时候，我巨爱听山丘这歌。那半年吧，基本上我把山丘这歌循环了不下

0: 下上千遍，
1: 也没那么多，上百遍得是有的
0: 上百啊，肯定要上
1: 百遍是有的啊。然后呢，这个然后他又叫我百灵鸟，一定是我们老听众了。哈喽哈喽，早上好啊，关注一下我们，以后呢经常在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啊。
0: 听这么多遍该会唱了吧？
1: 会啊。就稍微有点破了嗓子，有点不好意思而已。要脸啊，关键是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各位，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世界杯这个赛程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淘汰赛了。在昨儿个晚上三点钟啊，凌晨三点是南非啊这个对战加拿大，然后呢加拿大赢了，南非被夹了。
0: 回了啊。因为这个本届世界杯是扩军了嘛，所以在今天凌晨的这个三点这场比赛啊，也是淘汰赛的第一场，而且是东道主加拿大对阵南非。南非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第一次进入这个淘汰赛。加拿大也是第一次进入淘汰赛。所以这场比赛呢最终呢是这个在补时阶段，也就是下半场啊，快要结束的时候，92分钟的时候，由尤斯塔基尤92分钟远射绝杀，这样的话，加拿大1比0就淘汰了南非。那么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加拿大将会对阵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因为摩洛哥是上届世界杯前四的球队，荷兰也是欧洲的强队，所以他对阵谁真的是不好说。不管对阵谁，可以说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进入了真正的生死战，每一场都决定你是留还是走，
1: 对，
0: 还是回，是吧？你留下可能更精彩，然后回家可能是挨骂更多。你比如说，回家的韩国队，因为目前为止代表亚洲只有日本队进入了这一轮淘汰赛，那么代表亚洲的九支球队啊。但是仅仅留了一个日本队要进入32强。
1: 对，其实这么一讲的话，
0: 确实是比较悲哀啊。
1: 对，就是之前的话，其实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我们上周五节目结束的时候，还是非常看好韩国队的。看好韩国队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希望作为这个亚洲足球队能够再一次的冲一冲二冲三冲四啊。结果呢，这个韩国队回家了啊，有点遗憾啊。
0: 他这个比赛第一场呢，这个赢，后来就是这种平，是然后输。这个韩国队主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场生死战的时候，他那个全场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不积极，就是说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韩国队那种的啊，就跑不死的精神，就一直在拼搏，就一直在怎么，好像是他很成熟的球队，老是在控球，老是在把握，结果反而被对手直接就把他淘汰。所以这个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太过自信，这个真的不太好说啊。
1: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有朋友来给我们发留言了，一打问老说是解说一下佛得角呗。来聊一聊佛得角吧，
0: 这个，
1: 好吧，大家既然想听咱们就聊一聊佛得角啊。
0: 佛得角我之前也说过，这佛得角的人数只有50多万，没有咱们瑶都区人多，
1: 一个县城
0: 一
1: 样的，
0: 对，这个就这样的佛得角三连平，而且他都平的都是些大拿的选手，所以他能够进入下一轮的比赛。那么进入下一轮的比赛之后，他们将对阵的这支球队，那还会给他这个梦想吗？这个就不好说了。
1: 佛得角接下来是要对阵谁？
0: 来我看一下赛程啊，这个
1: 佛得角不会是跟，我记得是有一个小球队要跟阿根廷打，是他吗？
0: 对对对，跟阿根廷。
1: 是阿根廷吗？
0: 对对对，佛得角
1: 是
0: 下一轮。对阵阿根廷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如果他继续他的神话，那才是真的佛得角。
1: 真的就是，
0: 如果他这个，
1: 如果咱就说如果
0: 啊，
1: 今年跟阿根廷的这场对战当中，佛得角真的打赢了阿根廷，那么就是那句网上的那句 slogan， 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得角？
0: 佛得角，
1: 真的是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作为阿根廷的话，作为我们这个老牌的强势球队，豪强之一的豪强当中的豪强，哎妈呀，这要是被一个就是第一次踢进世界杯的一个全队没有大牌明星的，现在加起来还没有西班牙一名主力球员的，所有的球员都在葡萄牙、西班牙这个欧洲二流联赛踢球的，哎呦天哪，这个 slogan 叠加起来，感觉 buff 真的叠满了都。
0: 对，如果这样的神话产生的话，你这也有可能，这才是足球嘛。但是从现实来说这个很难，因为这个阿根廷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它呈现出来的是非常成熟，尤其是它昨天。

0: 踢的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啊，对阵这个对手的比赛当中，梅西要休息嘛，所以基本上就没有登场，只是在这个将近80分钟的时候才换上场啊。换上场之后，然后主罚一脚任意球继续进球，然后梅西继续提高他的记录。整个这个阿根廷这支球队的这种状态，给人感觉就是太成熟，老江湖。但是从历届世界杯的这种整个走程这个运势上来看啊，运势上，就是往往他这个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好啊，非常完美的球队，真的很难走到最后。
1: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看球你不要相信豪强，
0: 对对，
1: 就看球不要相信豪强，谁能想得到，对吧？这个曾经这个最多应该韩国队应该是冲到了这个四分之一赛，
0: 四强，
1: 对啊，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到四
0: 强了。这是他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1: 对，历史最好的一个成绩在四强，谁能想到今年连这个淘汰赛都没进，对吧？而且其实你换个角度来讲的话，佛得角其实他前两场踢的就是很惹大家的眼球，大家会觉得很震惊，一匹黑马冲出来了。但是你会仔细研究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那个打法其实有点属于那种死守反击的，就是他们是属于那种我不跟你拼控球，然后呢全程控球的话就是我不控，然后呢我这个就是在这个后场我就堵我的门缝，我就补位，我就卡这个位置，我就卡的严丝合缝的，就是我不抢你的，但是你踢不进来。你要是这么一讲的话，
0: 这就是他的这个
1: 战术。
0: 哎，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实力是在哪里，
1: 对，
0: 他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是不丢球就是赢球，我们打平就是赢球。你看人家最后就是三连平，真的能出现。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啊。
1: 所以就是说实力肯定是有的，但是究竟跟豪强去对上之后啊，跟我们这个阿根廷对上之后还有几分胜算呢？我觉得今年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啊。然后不知道这会儿益达还在不在直播间，然后益达今年是更加看好哪支球队呢？佛得角的话，你觉得他们最终能挺进多少呢？就是会不会止步32强呢？因为这下一站要真跟阿根廷打的话，真的很可能会直接止步32强啊。
0: 这个佛得角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将会在7月4号早上的6点啊，也就是本周六啊，早上的6点，这个时间段对我们来说都不错，不至于熬夜啊。早上6点来看一下，到时候这个是大剧情，是吧？
1: 真的是。
0: 这个也许就是阿根廷就把它回家了，
1: 也有可能，
0: 不是有可能，就95%的、98%的都是这样的。
1: 但是
0: 我们就要为那2%去看一下，
1: 去期待一下，
0: 是吧？如果那2%真的诞生了，那才叫精彩，那才叫无奈啊！
1: 对，毕竟从最一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佛得角连两场都是进入到那2%的一个几率概率当中，对吧？
0: 而且他还能够进入这种淘汰赛，这已经是创造，你这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1: 听说佛得角那边都放假了，
0: 当然了，
1: 举国欢庆欢呼的那种啊，就是给大家去整体休息的那种啊。然后会不会有一天国足出现了进入到16强，我们也放一天假了？
0: 会，我们希望那个日子早一点到来啊！我们希望那个日子早一点到来。
1: 然后呢，然后这个益达说一定要看，对，一定要看啊！今年我觉得就各支球队当中啊，最亮眼的应该就是他们家了，就是佛得角他们家了，就是这个黑马的一个速度让你觉得有点猝不及防，短短的几年的一个时间迅速冲出来了。但是从这个角度的话，你也能够看出来，人家其实就是说，这叫什么？非洲的这种，它不是，它打法其实是欧洲体系，它不是非洲的野路子，球商非常高，就这个词，球商，
0: 对，
1: 有情商有智商，他们这个踢球的球商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这种整体的把握性啊。另外韩国队他这个被淘汰出局之后呢，目前韩国队的主帅已经宣布辞职，本届世界杯他是止步小组赛。洪明甫在墨西哥瓜达拉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辞职，因为本届世界杯韩国队是1胜2负，积3分小组出局，最终排名第34，创造韩国队世界杯的最差成绩。洪明甫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东道主，也就是韩国当时进入4强那支球队的一个主力。他现在已经57岁了啊。他原本的合同将会在2027年亚洲杯结束之后才到期，但是他带队这个26场比赛当中成绩还是不错的，这个15胜5平6负，关键是这6负当中有2负就是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这种比赛，这个让很多人受不了啊。所以这个韩国队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吧，啊，换了主教练之后再走新的路程。 另外呢，这个根据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的消息，那个巴西球星拉菲尼亚目前正专注于伤势的恢复，目标是赶上北京时间7月6号八分之一决赛。拉菲尼亚小组赛第二轮对阵海地的时候，因为伤，被抬出去了。当时检查之后确认他的这个右腿骨的二头肌一级拉伤。
1: 拉伤了。
0: 所以巴西国家队队医就告诉他，他的情况，这个确定赶不上对阵日本的十六分之一决赛。如果能够击败日本，这个拉菲尼亚有望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复出。届时巴西将会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但是前提是巴西能够击败日本。因为这个关于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我也想这个谈一谈。
1: 简单的说一下，
0: 因为这个巴西是本届这个南美这片儿，他这个能够进入决赛圈成绩最差的一次，他只是以第五名的成绩来进入的。这个日本队目前确实是在
1: 亚洲独苗，
0: 我们这个亚洲来说，他的整个实力是非常好的，而且他的整体性打得非常好。而且日本队在之前的这种友谊赛的比赛当中也赢过巴西队，所以他这个
1: 看脸还是蛮强的。
0: 对他，所以他日本队这个球员的心态啊，或者什么什么，他绝对不会说，哎呦，我跟什么跟一个这个刚学武术的人和突然和几级高手打球一样那种感觉，不，他不会的。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日本队他们也是没有这个一步一步在创造自己的好成绩。如果他能够和巴西的这场比赛当中战胜对手、淘汰对手的话，那日本队也是在创造他的纪录。
1: 对，
0: 当然日本队进入下一轮，也不是说亚洲最好，我还是说这个亚洲最好是韩国当时创建的。另外，当年朝鲜还创建过进入过八强的比赛。所以呢，这个朝鲜和韩国是目前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当中比赛成绩最好的。朝鲜队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杀入八强，那个时候是冷战时期的亚洲足球的巅峰。所以日本队呢，他呢最好成绩是这个，我们希望他这个16强啊，继续进步，
1: 继续加油。而且其实就是日本足球，其实在几十就是这几十年，其实之前的时候大家就有这个分析过，说他们其实是在学习这个巴西的青训还有桑巴的一些技术。然后呢，相当于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啊，就是咱们用一种比较夸张的形容来讲，就是徒弟直接硬刚祖师爷，就有点那个劲儿啊。然后呢，这个足球小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啊，就那个漫画里面，那个里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决赛就是日本直接对巴西，而这次世界杯淘汰赛其实算是就复刻这个漫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场景。所以说如果说你看过足球小将的话，你会觉得有一些情怀在身上的，突然间好像就是漫画照进现实了。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用户啊，我们刚刚说福德岛是这个今年世界杯当中的一匹黑马，然后呢这个用户说是乌黑的马，人家就不叫乌黑的马，人家今年福德岛是属于那种锃光瓦亮的黑的五彩斑斓的黑马啊。
0: 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球队，这个世界杯才精彩嘛。所以就这个，如果每一个我们一看他的名字，一看他的剧情，觉得啊谁肯定能赢，但是你第二天睡觉起来真的就那样赢了，可能你觉得这有啥意思呢，不用看我都知道结果。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啊。
1: 对
0: 啊，另外这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29号在这个今天凌晨只有这么一场啊，也就是加拿大和南非的这种淘汰赛。那么到了明天凌晨呢，将会这个
1: 日本巴西
0: 这场比赛刚刚给大家谈到了，就是说从这个98年首次入世界杯决赛圈来，日本队从来没有通过过淘汰赛的首轮，所以希望日本队能够保持他们的这个良好的状态吧。因为日本队目前是代表亚洲的唯一的一个球队。另外，到了明天凌晨的4:30，将会是德国对阵巴拉圭。
1: 那德国战车，
0: 对，这个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有过一次交手，是02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时德国队常规时间最后时刻1-0绝杀了巴拉圭。本届杯赛德国队时隔12年再次进入淘汰赛，他们在小组赛开局状态火热，在末轮是赋予了南美球队厄瓜多尔，其后卫啊尼科施洛特贝克因为伤告别了本届世界杯，也为淘汰赛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巴拉圭队在所有的小组第三名排名当中排在第7，所以是惊险晋级32强。那么16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因为其这个中场的球员迭戈戈麦斯停赛，但是因为触犯捂了嘴的这个新规领到红牌的米格尔阿尔米隆停赛期届满可以出场，他 他们能否阻挡这个德国战车，这个是明天凌晨4:30开赛的一场比赛。
1: 是的，然后呢其实换句话就是从目前我了解到网上的一些碎片化的一些信息当中了解到，我们就是德国战车火力非常。

0: 充足，他的阵容豪华，但他有一点点的一个短板，短板在他的后方，就是后防，他很怕那种快速的一个反击。而巴拉圭的话，他们的亮点或者他们的优势在哪儿呢？就在于他们那个纪律性是拉满的，人家那个对抗性很强，但缺点的话也是他们进攻的这种手段太少了，大部分时候呢就是只能被动挨打，稍微有一点点多啊。然后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其实这个悬念也是拉满的。巴拉圭，我们就是说能不能赢到我们这个德国战车，其实稍显这个艰难，但是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把我们四星德国直接给拖进一个苦战当中。我是觉得战线应该会拉得略微有一点点的焦灼，一个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火力充足，另外一个我非常适合，我被动挨打的话，就是我防守我防得非常好，那就应该会是一场苦战鏖战啊。
1: 从世界杯开赛以来到现在，这个凡在节目当中预言过的高敏都能赢，
0: 下次大家叫我这个。
1: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再下一次来谈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0: 我们来期待一下，就是在这个明天，应该今天
1: 晚上，
0: 明天凌晨啊，然后看一下，就是我没有说输赢，我只说巴拉圭跟这个德国战车会是鏖战。
1: 从你的语气、
0: 啊，
1: 从你的描述上来讲，
0: 就是我有一点点的偏向，是吧？
1: 对啊，那就和天平一样，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巴拉圭。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财神附体给我们发留言了，说这个黑马光让人赔钱。
1: 光这个
0: 那不是没猜中，你那叫没压对黑马。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那黑马压成其他
1: 了。你要是买佛的脚的话，如你要是买佛的脚小组出现的话，是吧？
0: 天
1: 哪，这个我觉得不会这样的，所以
0: 下换车。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换东家，换东家。
0: 你要是买的话，你直接咱就说轻松换车，现在换有点来不及了啊！就是碰他，我只能佛的脚有点运气太差了。他要是再碰一个其他的国家队，他直接碰上阿根廷了，就说不定本来还能再搏一搏，结果。
1: 但是
0: 博的概率就有点低了，
1: 他碰上阿根廷也许是更大的黑马的时刻。
0: 对，
1: 这个戏剧一切皆有可能，足球是圆的，真的一切皆有可能，
0: 这转着转着就不定转哪儿了啊。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说不定就是说，如果这一次真的就是冲进了2%的一个概率，直接就是赢了阿根廷，那么佛的脚下一步就直接冲击大力神杯了。
1: 对，
0: 这我是觉得是有那个实力的哈。对吧，你这边阿根廷一赢，行嘞，你这直接四分之一赛直接冲击大力神杯吧，我觉得问题不大的都啊。
1: 另外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进入了淘汰赛阶段之后啊，还有一个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 C 罗和梅西。
0: 哎
1: ，C 罗已经进了，梅西他也进了啊，所以很多人就继续期待说啥时候他俩踢一场呢。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你等着他俩踢的这个概率那非常非常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两支球队在不同的区域，如果 C 罗能和梅西来踢一场，那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了。
0: 对，而且
1: 所以他俩人这两支球队哪个在路上出事儿之后，这都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真的决赛就是这个 C 罗和梅西，就是这个葡萄牙和阿根廷的话，那就服了，服了，那真的就是他俩的命了。所以这个C 罗和梅西啊，这个只有决赛才能相遇，大家的期盼是好的，但是这个概率确实是非常非常低，
0: 有点低、哦、
1: 啊，比佛的脚赢巴西的概率
0: 还低。然后呢，我们就说，其实前两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就是 C 罗在上一场踢比赛的时候，虽然他上场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他当时就是面对镜头说了一句 "I'm back"，我回来了。
1: 对，
0: 那一刻感觉好热血呀，好青春呐。
1: 对。另外这个 C 罗和梅西他们这个碰的那个概率是这样的啊，只有在决赛了。这个 C 罗和亚马尔过招也是值得一看的。巴萨球星亚马尔此前赛季未受伤无缘世界杯的首战，结果呢西班牙佛的脚逼平，创下来近年世界杯最大冷门。如果这个戏剧化的结果让佛的脚门将沃奇尼亚成功的出圈的话，亚马尔回归之后西班牙取得两连胜，以未失一球的成绩过关的话，当然真正的考验最后的还是西班牙的技术和控球能力，所以这个锋线的稳定性令人是有点担心啊。这个C 罗和亚马尔过招值得一看啊。
0: 没错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再来期待一下，其实就是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比较有看点的啊。然后包括明天凌晨的那场比赛，我觉得一定会是大家就是 起个大早，凌晨5点钟开始起床给自己做饭，然后给自己买点小丫鬟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麻溜搁那儿坐，然后趁着这个上班的一个之前的一个间隙赶紧去看球啊。再来关注一下财神附体说，这个手中有票看球才会心跳，哎呦。

0: 对对对，
1: 单压了啊。
0: 哎，这个就是你拿着那个票去看球，你肯定不瞌睡了。
1: 对啊，着急啊，我着急我的票啊，关键是。
0: 对对，你肯定不瞌睡了。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也对着，就是说你啊，有时候啊困啊，有时候怎么，然后你买一注，你肯定不困啊。
1: 对，就是你要是买一注，肯定是不会困的啊。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这两天其实也刷到我这个抖音当中，我好多朋友啊、
0: 嗯，
1: 我的朋友圈当中，我很多朋友，
0: 嗯，
1: 纷纷都在说，就是骂人，就是骂、
0: 嗯、
1: 大家骂挺脏的、
0: 嗯，
1: 骂啥呢？就骂因为自己票没了、
0: 嗯。
1: 但是我这个时候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还有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咱就是说看球咱图一乐，咱就是损失自己米儿的事儿，咱能不干还是别干了，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啊，就是保住守护财产安全啊。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感兴趣的话，首先选择正规的渠道好吗？嗯，像体彩啊，
0: 对
1: 吧？不要就是瞎投，不要瞎买那些乱七八糟的网站。
0: 对对对，
1: 各位，守护自己的口袋，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啊。
0: 嗯。还是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淘汰赛这个进入整个比赛最终结局的这种可能性吧。因为目前大家可能心中期待或者是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阿根廷。
1: 阿根廷对
0: 啊，因为阿根廷这一次到目前为止他的这整个表现非常成熟，再加上这个梅西，虽然他39岁了，但是他整个在场上的这种状态也是老是以这个老教师的这种态度来踢这种球，这种心态也是非常好。不像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在巴萨，他那个时候就是总就是俱乐部各种冠军都能拿，但是国家队成绩老是非常郁闷啊。他曾经在这个国际赛场上都悲伤过，有一段时间还退出过国家队，是吧？但是到了他这个岁数大的时候，反而你看他自从上次卡塔尔世界杯拿了冠军之后，到现在。他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也是对阿根廷非常有利的一面，就是说或者是他已经无欲无求了，
1: 嗯，
0: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了，用这种心态去踢球你也不会觉得累，你也不会就身上背那么多的包袱，非要让我当球王，非要让我扛起什么什么冠军，怎么
1: 大气、啊、
0: 他已经无欲无求的情况下纯粹在享受足球，
1: 对，
0: 所以这种心态维持下去，阿根廷真的真的真的，
1: 这叫什么？这叫
0: 会走远吧？
1: 进入到了一种心流，嗯、
0: 对, 对，
1: 反而抛弃到了很多那种外在的一些负担和压力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会发现
0: 不会像年轻时他面对的那种压力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他真的能够走得更远吧。
1: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汪洋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每天早间的7:30到8:30，早安，每一天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路上，送给各位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当中会有我们的民生派啊，跟大家一起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零粉周边的那些事儿。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啦，
0: 再见，
1: 拜拜。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程，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我是主持人浩东啊。
0: 就是浩东呢，也是做到了我们这个民生派的节目直播间啊。
1: 哎，
0: 这以后呢，大家会常来常往啊。
1: 是难得是吧？
0: 不难得
1: 啊，难得可以早起一次啊。这个早晨这个7点多就起床，确实有点这个稍微的有点困难啊，有点小困。
0: 你要适应这样的这个节奏啊，以后要经常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见面啊。
1: 哎，
0: 就这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个是就是新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时间段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个节目类型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调整了之后，大概调整了才一次两次啊，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还不太适应。
1: 不太适应。
0: 对，民生派节目呢，从8点30分开始要到这个10点30分啊，那么延长了半个小时，长达2个小时的时间。
1: 是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打开抖音，是不是啊？我们今天主要呢是大家要打开抖音来看到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是吧？啊，进入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
0: 除了听见林芬抖音直播间之外呢，还有就是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来走进来看一看，
1: 也可以互动，是吧？也可以互动啊。那主要是抖音直播间可以来点进来互动一下，朋友们啊。
0: 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呢？是因为抖音直播间可能略微好看一点。
1: 可能抖音直播间我们能看到大家消息，是吧？别地儿看不到啊，得注意一下。想互动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好了呢，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是不是啊？今天早起，我们说早起呢，这个就感觉比别人这个多过了几个小时一样，那种感觉。
0: 这那高敏怎么办？
1: 高敏
0: 7点30分开始，
1: 高敏回去睡觉了，他没多过。
0: 就是这个高敏呢，一般都是特别早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见面，然后紧接着就是咱们了，是吧？
1: 是，
0: 就咱们应该是叫醒大家的，因为高敏那个点儿可能就是太早了，
1: 太早了，
0: 太早了，
1: 哎，
0: 然后这个接送孩子的呀，这个上班的可能也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会儿呢，其实已经都开始这个
0: 工作了，
1: 进入到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不知道各位你们这个心情怎么样呢？是不是？昨天这个。雨下的呀，是反正是有点吓人，是吧？
0: 就是昨天晚上这个雨确实
1: 是，
0: 就是以往的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很多人会窗户稍微开一点，
1: 是啊。昨天那个是大风呼呼呀。
0: 对，这个窗户如果说开上一点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哇，真的是啊。如果说窗户关严了，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1: 哎，我觉得你那儿能听见声音是吗？
0: 那哪儿听不到声音？
1: 我这儿我只看见闪电。
0: 然后听不到声音，
1: 我说这个怎么光闪不打雷呢？
0: 那是窗户关太严了。
1: 也有可能是吧？
0: 声那么大，你听不见吗？关上窗户也是能听见的，好吧？这是什么情况？
1: 我真没听见，我只听见了雨水，我听见了雨水拍打玻璃的声音。
0: 好吧，那么说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可能很多人也是会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天气也是较为多变的。
1: 怎么样呢？天气？
0: 未来几天还会有这样的这个降雨出现吗？
1: 我看应该是有啊。
0: 应该是有。
1: 对，具体怎么样呢？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0: 来看一下啊，这个临汾市气象台呢，最近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啊。未来一段时间呢，在20号前后啊，就这个在20时前后结束之后，未来3天依然是多阵性的一个降水天气。那么在这个明天。依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还会伴有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啊。
1: 对对对，有冰雹啊这些是吧？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所以大家呢还是别看这会儿天气是也没有
0: 晴朗的，
1: 对，这属于多云吧？这会儿应该是。
0: 这会儿晴了，这会儿太阳出来了，从这儿看出去太阳已经出来了。
1: 但是天没有很蓝是吧？有点多云的感觉。
0: 一般呢到这个夏天汛期的时候，前前后后大概就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接受的。
1: 为啥？
0: 晚上下雨。白天放晴，哪怕是多云，我是 OK 的。
1: 我们现在能接受的是什么呢？都不是这个事啊，是我们接受是这个下午晚上下雨，早上放晴就行。
0: 下午为什么要下雨？因为你下午不用上
1: 直播，下午不用淋呀，对吧？是吧？
0: 下午不用上直播。
1: 对，
0: 那么要关注到的是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这个天气都是多阵性的一个降雨，而且呢是并且会伴有这个冰雹。

0: 流呀，短时的强降水啊，
1: 对对，
0: 不过温度相对来说还不错，但是今天中午可能会有点热啊。今天中午呢，温度最高达到35，
1: 哎，天气非常炎热，是不是啊？
0: 就是明天稍微好一点，到32。
1: 对，那说明这个今天晚上这个雨是肯定要下的啊，要不然明天气温有下降是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明天再下一场雨呢，后天呢就又放晴了，后天就35度以上高温啊。
0: 嗯。
1: 天气非常的炎热，咱们多补水是吧？
0: 嗯。
1: 啊，你看我来的时候带瓶水啊，是喝着上着班啊。
0: 就是谁没有带瓶水喝着上着班谁没有喝口水。还有另外呢，就是要特别的这个留心大这个最近呢，因为气温呢一个是高高低低的啊，
1: 是
0: 容易感冒啊，尤其呢是这个比如说吹空调的呀，
1: 对，
0: 然后再出上一点汗呀，等等，其实到这个比较闷闷的这个天气的时候，
1: 闷闷的
0: 是比较容易吹空调感冒的，因为你身上本身就有汗，
1: 所以这个今天就吹空调感冒了是吧？
0: 不是，我前两天就感冒了。
1: 你像我家现在都不开空调
0: 啊，不开吗？
1: 啊，不开。
0: 你是可以接受不开空调的是吧？
1: 你接受了也就接受了是吧？你要一直开着你就接受不了了。
0: 啊，
1: 我是属于接受了就接受了。
0: 接受了然后就接受了。
1: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往多出出汗，其实挺好的是吧？
0: 嗯。
1: 啊，
0: 每个人的舒适程度好像不一样，因为在这个周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陈妮儿就跟我分享说，他们家他可以不开，但是别人不能不开
1: 啊，不能不开啊。我现在出汗出的，你看脸都小了，那所以说夏天这个所以多出点汗，
0: 就是减重是吧？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这个资讯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
1: 对，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公积金方面的一个这个消息哈。首先来看到的是还贷按照月来提取的相关的一些业务。这个呢是关于异地的啊，异地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和商业住房贷款借款，以及这个配偶完成上个月的还贷之后呢，可以在本个月各办理一次还贷，按月提取。就是每个月呢，夫妻双方提取的金额呢，合计不超过上个月已经还的这个还款金额。
1: 对，
0: 包括像按揭还款呀，还有提前还款以及这个结清还款，就是提取的资金汇入到提取申请人本人的储蓄账户当中。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就说到的是异地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和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业务，它做了一些优化
1: 调整。
0: 对，它优化了。我们说这个调整是调整，但是优化好像就是让大家更方便了。
1: 是，那这个是一个好事是吧？啊，
0: 那必须是个好事。
1: 但要提醒，这还有一个事要提醒各位，就是非常重要的消息啊。
0: 你来说一说。
1: 是我这个从这个六月初就开始说了，说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退税呢，已经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
0: 一天
1: 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6月30号之前。
1: 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是没有退税的各位，这个隐形富豪们是吧？
0: 赶紧办一办是吧？
1: 对，
0: 比如说
1: 抓紧时间，
0: 有这个贷款的呀，然后赡养老人的呀，有3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呀，
1: 申请一下是吧？
0: 都可以来申请一下，见面一下啊。
1: 对对对啊。
0: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关于还贷按月提取的这个业务啊。那么除了这个方面优化之外呢，还有就是还贷补充的一个提取业务。那么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有商业住房贷款借款以及配偶，就是每年的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是可以各办理一次这个还贷补充提取啊。那么这个双方合计呢，不超过上一年还款总额减去还贷按月提取总额的这个金额，还款的总额包括按揭还款、提前还款还有结清这个还款。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人家这个公积金里面的钱比较多的，就是还完这些钱里面还有很多结余的，人家能提取一下哈。
1: 对
0: 啊，主要是这个。但是就是看自己账户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优化政策的话，我们还是要用一用的，是吧？
1: 对，就也就是说，这个你可以这个按月还款之后呢，还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补充的还贷啊。对，这是这样的意思啊。
0: 对，不管怎样吧，大家如果说有关于公积金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话呢，都可以来和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来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做回复。
1: 好，那这个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新闻啊，来盘点一下。
0: 那么热点的信息呢，这两天不外乎就是关于比如说像填报志愿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了啊。
1: 对对。
0: 那么我们都知道，从25号我们山西省的高考的这个分数啊出来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关心关于这个志愿如何填报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么这两天呢，大家都在关心，比如说我们这个填报怎么去填，然后我们当时
1: 怎么去选择，
0: 也是跟大家邀请的一些这个嘉宾啊，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跟这个学校的老师啊等等好好的来沟通 通一下，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可以规避的坑、避的坑。

0: 或者是哪些注意事项啊？
1: 是因为我之前我听到这个之后，我还觉得挺复杂的啊，什么这个组那个组什么的。
0: 嗯，对，平行志愿啊。
1: 对对，今年这个确实、
0: 专业组。
1: 对，而且今年这个不是又有新的变化吗？
0: 嗯，就是从去年开始变化之后，可能有一些家长还没有那么的
1: 适应
0: 和熟悉啊。
1: 对。
0: 那么大家都可以学一学啊，就是各位家长其实是可以提前的做一些这个规划信息的，比如说各个学校的一些信息。因为之前的时候跟这个王亮老师去聊的时候呢，他也是说这个学校的信息内容是可以在官网，比如说学校的这个本科啊，这个学校的官网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之后就可以给孩子来报了，比如说这个专业的选择呀，不管是这个之后就业方向啊，还有就是孩子的爱好喜好呀等等，都可以来综合考虑一下啊。
1: 好，那这个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信息啊，来分享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热点新闻啊，我们来盘点一下。嗯，可以看一看。
2: 散不开，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
1: 那说到这个填报志愿呢，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分数线出炉之后呢，多地的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启动。教育部呢，针对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发布了系列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要谨防上当受骗。近期呢，有一些这个，比如上海警方就打掉了一个招生诈骗团伙啊，犯罪嫌疑人呢虚构了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先后诈骗了22名家长，涉案金额是900余万元。教育部强调，高校招生不存在内部指标和特招名额，非正规渠道这个都是不对的啊，所有的录取规则呢均由官方统一来进行公示。
0: 就是大家所关注的，比如说一些这个信息呢，一定要是在比如说阳光高考，它是信息平台，
1: 就是你一定要是在官方渠道来进行的。
0: 对，是信息平台。就是我们之前也关注到一条消息啊，你不能说什么 APP 啊小程序、那么阳光高考还有阳光志愿，它从来没有开发过任何的小程序，还有这个APP 啊，
1: 是
0: 大家不要去轻信，一定是在阳光高考或者阳光志愿的信息平台，通过网址网站、然后来进入去查询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就是官方渠道啊，这个是很公平的啊。
0: 对，另外一条消息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招聘的一条信息啊。临汾这个山西省临汾监狱关于公开聘任执法监督员的这样一个公告。那么关于这个信息呢，执法监督员他是招聘5到10名。
1: 对。
0: 那么条件呢，年满23周岁，并且呢不超过65周岁大专以上的学历。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另外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没有受过刑事处罚的。没有被公开开除公职的，没有严重不良性记录的等等啊，都是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够在职的这个，比如说政府或者其组成部分的一些负责人呐、或者是您就有工作然后去招聘，这个是不行的啊。
1: 对对对、啊，那这个任聘的流程呢，首先呢是这个人选自荐啊，自推荐，就是可以接受社会公民的自荐报名，并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有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推荐执法监督人员。那审查聘任的话呢，是山西省的临汾监狱，对自还有推荐的人选进行了这个审查，经审查合格之后呢，对你任选的人选，统一制作和颁发执法监督员聘书和执法监督员的证书一项社会公示。那解聘的话呢，执法监督员在聘任期间因为工作调整、健康状况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监督员职责义务及其他不宜继续担任监督员的情形，要予以解聘并收回证书。那这个监督员的这个聘期呢是3年啊，这个到期呢可以这个结束呢可以续聘啊，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4号的8点至6月30号的18点来进行。
0: 这个是自荐的这个时间啊，就是你推荐自己，然后在这个期间内，然后去提交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是的啊，是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各位可以来进行报名啊。
0: 那么这个联系电话呢是0357-3356-859啊，可以去联系一下，就是带上您的个人简历。这个简历的要求呢是不能够少于200字啊。
1: 对，
0: 就是还有有关的一些证明材料，然后到山西省临汾监狱法制科去报名就可以了。根据这个条件，大家可以先去咨询一下，然后带上相关资料去报名。
1: 对，那这个在我们公屏当中的朋友呢，可以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互动和留言，是不是？我们每天早晨分享很多政务类的资讯，是吧？
0: 嗯，
1: 我们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直播间啊。
0: 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都是正能量满满。
1: 对，点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满满正能量啊！你看视频号可以这个这样看
0: 啊、哦，原来、可以两个屏一起是吧？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
1: 对，
0: 在广告的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啊。那么在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今天民生派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了。待会儿见吧。
1: 对，我们可以稍作等待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
5: 对，大家好，我是浩东。
4: 嗯，大家好，我是仙仙啊。
5: 对，准时出发嘛，对吧？嗯、啊，欢迎大家
4: 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几条这个信息，一个是关于公积金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填报志愿呀、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5: 嗯。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信息呢，首先呢是一条好消息啊。
5: 好消息。
4: 是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呢？
5: 好消息，好消息。
4: 说三遍，再加一遍。这个在6月26号，这个卖点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5月份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
5: 哎，
4: 那么在我们临汾市呢，有三家，就是三个县啊，洪洞县、喜县入选综合实力百强。我市的这个
5: 古县
4: 也是跻身成长为潜力百强。哎，真的是好消息啊！
5: 对，这个五月呢，叠加五一的黄金周呢，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双重的文旅的一个节点呢，全国各地的县域集中推出了文旅的这个促消费的一个补贴呀，包括旅行社引客奖励等相关的扶持政策，同步呢落地多元融合类的文旅活动，县域旅游的客流、线上的传播热度同步攀升。本次榜单呢以 MBI 指数为核心的评价依据，客观反映了各县域的文旅的线上曝光、媒体宣传、大众口碑等综合的能力的水平。
4: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名啊，就是在、哎、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单当中，这个洪洞县呢是位列全国的第22位。
5: 对，
4: 那么这个喜县并列全国第50位啊。
5: 是
4: 啊，就是这个两县呢可以说是是比较成熟也比较稳定的这个文旅 IP 啊。
5: 对，
4: 就是、两县呢长期保持一个强劲的传播基础。
5: 对，
4: 你看这个洪洞县呢就凭借着大槐树根祖文化名片。在山西省上榜县域中排名第2。这个喜县呢是深挖小西天古建、漓江黄土风情资源，常态化去开展像研学呀，还有这个休闲文旅宣传呀等等，也是持续稳定的去释放传播影响力。
5: 那在同时发布的成长潜力的榜单的数据显示呢，在古县呢是位列全国第10名啊，就是说这潜力指数比较高，是山西省内成长潜力排名最高的一个县啊。可以去古县，就是什么民宿非常好，对吧？然后还可以去看牡丹啊。
4: 就是大家关注到，就是每个县它现在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这个文化 IP。
5: 对
4: 啊，就比如说像不管是洪洞县呀、湘宁县呀，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喜县呀、等等。你看喜县前两年呢，大家关注到就是没有在这个小西天特别火爆之前，
5: 玉露香梨，
4: 对，就是梨打出了这个名片。
5: 对，
4: 那么现在随着小西天的这个火爆，全国啊这个全网全国爆火之后呢，小西天也是一张响当当的这个名片，让更多的人认识。
5: 对，
4: 以前就是我们本地人可能去小西天去看一看。
5: 对，
4: 但是确确实实没有让它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5: 就没有让大家发现这样是一个非常
4: 宝藏啊。
5: 对对对，宝藏的景点，对吧？那这个从山西省域的分布榜单来看呢，洪洞县、喜县、古县呢同步纳入了全省重点文旅传播县的序列。三县的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实行了差异化宣传啊，比如说根祖文化呀、梨文化呀，还有牡丹生态休闲游，
4: 是
5: 啊，形成了错位互补的县域文旅的宣传格局。
4: 就是每个县都拿出自己的这个名片，都拿出自己响当当的东西啊。
5: 对 对, 对。
4: 就让所有到我们山西来的，或者所有到我们临汾来的朋友们，觉得、哦，好像到了这儿之后呢，能去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5: 对，
4: 能看的、能吃的、能玩的，是吧？都能够数得上数啊。
5: 对，我们是要有记忆的，对吧？
4: 是。
5: 对，就比如说听我们这个民生派呢，就记忆是什么？
4: 记忆是什么？就新来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对民生派的记忆是什么？
5: 对啊，是，就是我们的记忆就是
4: 你说
5: 啊，我是新来的朋友，
4: 对，对，就新来的常住朋友嘛啊，以前不常住，现在要常住的这个、
5: 你看有人说了真实啊，重在真实是吧？哎，说的对是吧？
4: 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每天都跟大家分享很多，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啊，
5: 是的，
4: 就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
5: 对，
4: 就是前两个时间段可能都是在说咱临汾事儿，那后面呢还有这个临汾随手拍，
5: 哎，解决问题，
4: 对，解决大家生活当中困扰的那些事情啊。
5: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是不是啊？抖音公屏留言就可以了啊。
4: 是，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还是以前的这个广播的一些朋友啊，
5: 对，
4: 他们这目前为止呢是951还有889是两边都是定期直播的啊。现在呢我们还是视频号和抖音号也是双号直播的啊。
5: 对，
4: 就是我们的这个线还是比较，对，线还是比较多的，
5: 线还是比较多啊。
4: 对，线还是比较多的，
5: 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线，是吧？
4: 对，全网涉及全网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消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社保的那些这个事情啊。
5: 来关注一下。
4: 近期呢我们关注到6月26号的这个18点，一直要到6月30号的24时，就还有一段时间，全省的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的 APP 都是暂停服务的。那么在7月1号临时起呢将会恢复运行。
5: 哎，那如果有需要办理社保的朋友注意一下，是不是啊？这一条这个消息啊，来关注啊，
4: 就是线上就是不能够在这个办理了，也是有特殊的这个情况啊，
5: 对，
4: 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啊。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招聘的这个信息，
5: 招聘，政府招聘，
4: 就是说到这个招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啊，
5: 很多啊，
4: 就是。

0: 以前的时候朋友们说，哎呦，从哪儿去看一些招聘消息呀、或者是很多这个招聘的信息可能出来之后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这个信息呀、等等。
1: 第一时间知道。
0: 就大家如果说想知道哪个方向的这个招聘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我们也会来把这些信息整合。
1: 公布给大家。
0: 对，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分享啊。
1: 那这个招聘呢是招聘的是临汾市的道路交通体验员啊，这个是一个山西临汾交警发布的公告啊，提到说选聘条件的话呢是热心公益责任心强，具备一定交通法规知识，或有交通行为经历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可以优先考虑啊。
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的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覆盖到各级啊，就比如说呢像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呢已经从事过像公路客路这个或者是货运的一些工作人员。
1: 是的。
0: 比如说您是跑过这个
1: 出租车的
0: 再或者是您是网约车的驾驶人，再或者您是这个
1: 外卖
0: 的快递的
1: 跑腿儿、
0: 对，社区的工作人员，媒体工作人员。都是可以，咱们也可以
1: 去报名，是吧？啊，
0: 或者是青年志愿者，
1: 对，可以代报名吗？我替先报个名。
0: 我可以去，我可以去，就是他的这个行业是覆盖到就是各行各业的，
1: 对，
0: 就是每个行业可能从自身来出发，然后如何去体验这个。交通就是我们需要在哪块做改善，比如说对于这个快递来说、
1: 就从你的行业来讲需要哪些地方有改变、
0: 有改变、比如说我们是出租车、我们是需要我们需要这个临停的这个位置确定一下，或者等啊，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都可以来说出自己的那些要求和想法。
1: 对，那这个招聘的程序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是自主报名加单位推荐的方式来进行公开招募，然后呢公安交管部门的审核资格并公示，然后发放聘书，是这个一年期的聘任啊，可以这个续聘，对吧？报名时间的话呢是在6月30号啊，这个
0: 截止
1: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就得给先报名去，
0: 就是一定要报名，然后资料你帮填吗？
1: 就填写这个，帮你填一个是吧？啊，
0: 对，
1: 还要带单位公章，
0: 对，它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线下报，一个是线上报啊。那么线下的话，就是填写临汾市道路交通体验员的申请表，还有就是需要加单位推荐的这个公章，带上身份证的原件，还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然后到本人所在地的交警大队去报名，或者是委托本人所在地的，比如像单位呀、社区呀等等，统一到辖区交管大队去报名就可以了。这个是
1: 线
0: 下的。
1: 线上的话呢是我们刚刚需要那些材料之后呢要需要拍照啊、然后发送至指定邮箱就可以来完成报名了。
0: 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工作职责其实
1: 对，那
0: 主
1: 要是干嘛呢？
0: 体验和监督。
1: 哎，
0: 来说一下吧，浩东好像对他非常感兴趣。
1: 对啊，这个我是帮先看一下。
0: 你帮我看一下，来跟我说一说，我要体验什么，我要监督什么？
1: 主要在安全上，比如体验道路交通标志是否规范清晰啊，就比如说我们眼神不好是不是能看到，是不是？
0: 眼神不好看不到。
1: 还有就是平交路口呀、弯道呀，是否存在一些这个视距的遮挡啊？还有这个路侧这个险要的路段呢，是否是要这个增加一些啊，或者是缺失安全隐患？还有就是信号灯的配对上是否畅通，对吧？
0: 就它配
1: 饰
0: 是否
1: 合理？对，大型的商圈、学校、医院、政府机关等周边重点区域呢，重点时段是否拥堵？交通违法是否多发？还有服务上要体验这个驾驶人的考试呀、机动车登记的检验呀、交通的一个违法和事故处理等业务的流程，以及交警的窗口场所的服务态度、办事效率、设施的便利性、改革措施落实情况等等啊，进行反馈。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可以反馈到我们节目组啊，先带大家去这个
0: 体验一下，去反馈一下，
1: 先去体验的时候给大家反馈一下。
0: 就是你看，我们站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可能这个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是站在这个机动车的角度上，有的人呢可能会站在非机动车的角度上，还有的人会站在行人的角度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一种这个情况啊，有的这个路口它不是这个右转吗？右转和这个直行，它有时候是有一个交叉的，是吧？可以理解吗？就是直行的话是非机动车和这个机动车它可能会有一个交叉。
1: 对，这个是有交叉的。
0: 对，那么这个交叉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一些疑惑，你看会有些不方便，是不是？
1: 不方便，那就看灯嘛。
0: 对，
1: 现在不是红绿 绿灯这个，
0: 它就是、这个、
1: 右拐红绿灯，
0: 对，有右转红绿灯，但是右转红绿灯同时它这个直行不是也在通行吗？
1: 啊，也是
0: 啊，就是它可能有些路段是有交叉的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互相去礼让一下，
1: 啊、
0: 是吧？就是每个人得有这样的意识。
1: 一般是车让人啊，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车一定要先让一让，
1: 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呢是在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这样的一个自觉的意识，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可以去来讨论的，是吧？比如说有些路段，你像之前啊，我就想、我想说一条路，就是我们那个范下路那边，就中郡门口那条路 啊，它以前不是没有这个隔中间那个防护栏的吗？
0: 没有护栏、
1: 然后那个车辆通行还是很畅通，但是后来加了护栏是为了保证安全啊，但是就会发现后期呢这个车有点堵，然后后来又拆了。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改变嘛，对吧？
0: 对，就是大家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他是先做了试行，然后出现问题之后及时去改变调整。
1: 对，这是一个体验啊。
0: 对，但是有些路段它可能就是需要做这样的设置，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个
1: 学校路段什么的，
0: 对，我就有这个护栏，我觉得不方便。但是我们正常，比如说你家这个离红绿灯，这个路口满打满没有几米或者就十来米，
1: 那必须有护栏。
0: 对，它一个是要有护栏，另外一个它这个旁边是不可能再给你开另外一个口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就只能往前再走一走，然后再去过马路。
1: 对，
0: 很多人说，哎，我就想从这儿穿过去，我要翻越一下护栏，那这个就太不安全了，
1: 是
0: 吧？
1: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方便，可以反馈，对吧？但是你要遵守现行的这个交通的规则。
0: 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这个交通设施啊，还有这个设置啊，它都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的。
1: 对，
0: 它不是说，哎，我想设在哪儿就设在哪儿的，是吧？
1: 对，那如果大家有困扰，可以来反馈给仙仙啊。对，
0: 可以反馈给我。
1: 我有时候不来。反馈给我不一定靠谱，是吧？反馈给仙仙，
0: 反馈给我，我天天在吗？说完这个事儿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您日常的出行当中、
1: 有没有体验到哪些路段是有一些需要改变的，
0: 有些问题需要调整的？再或者是说您觉得可以更加优化的，或者是哪个路段现在真的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做出改变之后特别好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可以来分享。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些路段，我是觉得就是加护栏之后，你可以中间开个口，
0: 就是只供行人通行的这种口吗？
1: 不是，是车也可以就掉头的这种口、
0: uh-huh.
1: 啊，因为之前有一次经历是在某学校路段就有这样的经历、uh-huh. 啊，它这个整条路呢为了方便通行嘛，啊，整条路段都没有一个中间的口、
0: uh-huh.
1: 啊，就是整条路段就是
0: 这个
1: 红绿灯到那个红绿灯了，
0: 它这个路会比较长吗？
1: 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1: 就这个红绿灯到那个红绿灯了，然后呢就遇到了放学高峰期就堵车嘛，然后
0: 只能往那个路口，
1: 哎对，然后你就后悔说，哎呀，我为什么要拐到这条路上，是吧？啊，就后悔说，哎呀，忘了这会儿放学了，然后想掉头啊，没有地儿能掉头啊，
0: 对，
1: 得开到下一个红绿灯口。
0: 对，有些路段它是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路段不是特别长的话，中间不设口，看看是什么情况啊？到时候可以来反映一下是哪个路段。
1: 给仙仙反映一下、
0: 可以来看一下是什么路段。万水千山他也说是直播嘛，是直播的、
1: 直播啊。
0: 您上面问的这个问题，关于土地问题，他不会啊，不会，就是我们土地确权都已经是完成了、土地确权就是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这个各村啊什么这个确权问题在前两年都是在陆陆续续在进行了啊。
1: 好，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考试的事情。2026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网上报名。
1: 对，
0: 这个计算机等级考试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
1: 上大学的
0: 时候考这个。
1: 当时呢这个主要学的难题就是什么 Excel 表格，是吧？
0: 就是那会儿还比较简单，是吧？但是它还有分不同的这个专业的，会有不同专业的，它可能还会不一样。
1: 到我们这会儿已经不需要考等级了，
0: 是吧？
1: 就不需要考。但是就是我觉得其实有必要学一下，
0: 就基础的东西是不是得学一下。
1: 对，你办公类用的是吧，比如 Word 表格、 Excel 表格，其实是我觉得是需要学一下。
0: 你看像我当时这个就是职称的时候，评职称的时候，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是需要考计算机模块的。就当时还需要不是2到3个计算机模块。后来之后就取消了这个东西了，它可能就太简单。
1: 可能计算机普及了。
0: 对，就大家的一些基础的这个都会了，所以说就没有再需要这个东西了。
1: 是是是啊，你这么一说就想起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是吧？我们去这个机房，学校机房，
0: 戴脚套
1: 啊，有经验是吧？
0: 对，戴脚套。
1: 然后老师就教开机，我记得第一次啊，教了一节课怎么开机。
0: 哦，就教了一节课吗？
1: 对呀、
0: 好样的。
1: 你像是那个大哥大那种机子啊，教开机，
0: 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啊、
1: 对，开关机，
0: 不过那是很多年前了，
1: 对，一年级左右的时候。
0: 嗯，你看像前两年的时候、这个中考上还有一个这个信息的一个考试
1: 啊、
0: 它也是需要考这个计算机的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
1: 哦、
0: 但是你看像今年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慢慢的就已经没有了。
1: 对，你说那个会考是吧，
0: 嗯，对，就是中考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大概10到15分吧，十分就这样

0: 一项考试，但是从就是去年的升入初中的这些孩子们，就没有这个考试了。
1: 对对对啊，因为他们就是这个
0: 都在做调整，
1: 陪着电脑成长的。
0: 对，就是要有一些这个调整和变化，大家也需要这个适应这样的变化啊。
1: 对，那咱说回这个计算机考试这个事儿啊，来说回来啊，那个这个要求的话呢是不限年龄和职业和学历限制，均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选应对应级别的考试和科目。那同次考试，同一考生只能在一个省级承办机构的一个考点报名，最多可以报名三个科目啊。那这个考生呢，可以使用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和护照来进行报名。时间的话呢，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6月26号的9点至2026年的7月5号的24点来截止啊，就是还有大概6天多的时间。然后要登录的是中国教育考试网，点击进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项目，按照相关的提示完成信息填写、照片上传和缴费等步骤。那各考点根据开考科目和机位的总数，采取先来先报、报满为止的原则，考点机构报满后呢，不再接受考生的报名。
0: 那么这个开考的这个科目还有时间呢是9月的19号到21号。
1: 对。
0: 那么开考呢全部级别和科目。那么考生呢在9月14号9点呢就登录网站去打印一下这个准考证啊。然后具体的像日期呀、时间呀、考点呀都会在准考证上去出现，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去进行了。那么结束之后30个工作日大概就可以来查询您的成绩了，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来查询本人当次的一个考试的成绩。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学习好像要灌输每个人的
1: 贯穿，
0: 就是每个人的一生，是吧？就比如说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对，不管是这个等级的考试啊，还是这个专业的资格证的考试啊等等，它其实都是需要的。比如我们工作之后呢，还会有一些专业的资格证需要我们再去学一学、考一考，是吧？也是有利于自己未来的一个这个发展的啊。好了，这个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哪些证件的考试、资格证的考试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因为在之前我们有分享过，比如说像这个教师资格证啊，
1: 对，
0: 还有这个社工资格证呀，
1: 对，一些认定啊，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我想考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资格证，然后可以去在哪个方面就多一个就业的渠道。
1: 对对对啊，
0: 也是有的。
1: 对，那这个其实说到这个资格证呢，就刚刚我们想到这个教师资格证这个事儿，要提醒大家哈，是吧？就是我们的网上填报的第二轮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个现场确认我们要注意啊，要去现场进行确认啊，大家要注意。
0: 那么刚才说到是第二轮，是吧？就是第三轮还有一个时间，
1: 是，
0: 但是一定不要误了，是吧？
1: 对，第三轮，那么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先是在网上进行一个这个注册，然后呢去线下啊，咱们临汾呢姚都区是在姚都区政务大厅二楼啊，我们比较有经验，最近
0: 对我们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政务方面的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拍摄，
1: 对对对，
0: 在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就会在我们视频号
1: 会帮助到大家，
0: 对，就是看到就是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问题，
1: 对，你这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在我们临汾啊，有时候自己想办什么证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需要处理，比如说当时办什么出生证明呀、都是在网上搜攻略，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真实的这个，对，咱们临汾本地的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去怎样的操作流程了。
0: 对，就是具体的地点在哪里？
1: 对，
0: 我们去几楼？去哪个窗口？
1: 是，
0: 就非常的方便。
1: 对，你比如说给新生儿办这个这个社保卡，对吧？我们都不知道的是要去哪里办，有的去社区办，有的人说是去这个这个人社局办，对吧？
0: 所以说你看大家就会不知道，
1: 对，然后
0: 要么就是问有经验，但是每年好像政策还会有变化。
1: 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去人社局办，我们该去人社局的哪个窗口办呢？对吧，这都是我曾经踩过的雷啊！我先去政务大厅，政务大厅是人社局，我去人社局，人社局然后就不知道去几层，然后到那儿，然后就看见只有一个队在排队，就排队排到我之后发现说你去那边那个口不排队那个口办，然后去不排那个口办完再回来再到这个排队的口再排队啊。所以说这个需要流程
0: 自己还是需要这个梳理一下。
1: 对，
0: 其实就是可能比如说 如像人社这边，他也会陆陆续续的发一些这个信息内容，但是他们业务太多了。
1: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文字官方的不如这个视频很直观。
0: 直接，
1: 对，所以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是吧？
0: 对，我们下一步呢就会推出很多这种政务服务类。

0: 型的短视频，
1: 对，
0: 一条短视频可能就是一分来钟吧，
1: 哎，
0: 能够详细的告诉大家这个业务它是哪些人需要办，
1: 对，
0: 然后怎么办，需要带什么资料，去哪儿办，哎，就非常的方便快捷，
1: 是，然后你去的时候你就找我们拍的那个人就行。
0: 对，就是那个窗口就是他在办公，就认准那张脸就可以了。好了，
1: 好，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这个广告了，那么广告时间会稍微休息一下，还是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
1: 对对对，哎。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0: 又到这个民生派的第三个节目时间段了、
1: 是的啊，
0: 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是两个小时了、
1: 两小时。
0: 对，以前呢熟悉我们的是从九点钟开始，就以前这个点儿才干了半个小时，
1: 才干半
0: 个
1: 小时、
0: 现在干了一个小时了，
1: 哎，厉害！
0: 对，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了，
1: 是的啊。
0: 对，接下来还有很多内容要继续的分享啊。
1: 你笑啥？
0: 就是我要说，我接下来。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好像也还挺多的、来看一下，首先说到的是这个好消息啊，
1: 好消息，
0: 我们这个西线小西天呢、飞去长沙，哎，怎么去长沙，去长沙展示什么了呢、
1: 对，在刚刚过去的6月25号呢，在有一个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的一个艺术展啊，
0: 展
1: 在长沙博物馆来开展了哈。它属于展是在26号正式向公众开放的，持续到11月1号。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怎么形容呢 ?VR 体验吧，那种感觉是吧。
0: 它其实就是说呢，悬塑的这个艺术特展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小西天的这个文物呢，很多人都想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对。
0: 但是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去。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让大家认识到，或者是让大家见一见我们这个悬塑之美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展览啊，它首先是汇集了96件珍贵的文物。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小西天的这个重要性是吧，我们就不再做、
1: 多说了，
0: 过多的介绍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分为四个单元，共有96件珍贵文物，涵盖了比如说有四藏的重要的碑刻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永乐北藏的真本，
0: 是，
1: 还有就是明清的金铜造像精品及悬塑的构件等等啊，都会有一些现场展示、包括就是这个小西天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榫卯结构一笔复刻的，我看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些，
0: 也有，
1: 对，一笔复刻的这种也有啊。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是梳理了小西天近400年的营造脉络啊、就让大家更加了解它。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听到这个讲解员的讲解介绍，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但是它背后的那些文化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有些这个脉络给它梳理一下的，是吧，
1: 展示出来、
0: 展示一下。
1: 对，
0: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现场还有一些 3D 打印的这个场景啊、就是它会全景的解读互动系统，你完全可以在现场就可以看到，因为它是 3D 打印出来的，而且呢它这个还非常非常的逼真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深度去解析悬塑的制作的工艺还有艺术的价值。
1: 对啊，那这个呢也是也非常的棒，对吧，那包括呢用多种手段，观众可以通过比如说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来体验这个永乐北藏的一个龛刻的一个过程，对吧。这个就有点那造成金藏那感觉了哈。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个沉浸式的影片啊，去感受悬塑的艺术的意境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 VR 空间，我们这两年大家可能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就是有如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受会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小西天这边是有一个悬塑绝唱，它数字重生，它有一些系列的短片。那如果说我们之前去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我们那年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后来它就有了这个新的片子啊，就有时间的朋友或者再去的朋友一定要看一看，去现场去体验一下。
1: 对，其实说实话，小西天我还真没去过，到现在就没去过。
0: 你都没有去过吗？
1: 我应该是在9月份，我想去再看
0: 感受一下，
1: 对，感受一次啊。
0: 就是我们当时去小西天也是，就是它最火的那一年
1: 啊。你们去采访？
0: 对，去采访。然后呢也是关注了小西天的也很多的内容，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它这个景区呢就只有这个大雄宝殿，我们可能是需要在5点左右啊，就是关注完就是大雄宝殿内的东西，然后完了之后那么太阳如果说再落一落，大雄宝殿内就看不太清楚了。人也非常非常的多啊。
1: 是，其实在这个小西天这个游戏出来火之前的这个与辉同行就去过一次，
0: 是
1: 当时
0: 就已经有一波火了，就是热议了。
1: 对对，因为我一直知道小西天，但没有知道里边的一些内容啊。然后与辉同行通过那次直播之后，就看到里面那个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0: 对，就是以前我们就是看热闹，
1: 对，
0: 很多人觉得哇，它确实制作很精美，但是他不知道它背后原来蕴含的东西啊，
1: 对，还有它的价值，对吧？
0: 嗯，是，就是经过这个深度的解读之后，我们才知道。哇，他原来真的是太牛了，是吧？
1: 嗯，是。
0: 而且现场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还是另外的一番内容啊。
1: 对。
0: 而且本次这个特展呢，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小西天悬塑艺术主题 VR 大空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技术团队呢，完成大雄宝殿毫米级的精度数字化的采集。
1: 嗯。
0: 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它是毫米级的。就是它非常非常的
1: 身临其境，
0: 对，非常非常的精细啊。
1: 对，他说呢，可以来实现接近1:1的超写实的复刻。
0: 嗯，大家就可以来感受到，哎，好像我没有到现场，但是我就有如在现场的这个感觉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他这个，我觉得比现
1: 改变生活，
0: 我觉得比现场看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场你可能哎周边全是人，
1: 而且你不能那么近距离的看到，
0: 对，角度上可能也会有一些。

0: 更有特色一些，它是把悬素带回家。哇，这个就牛了、
1: 哎、很棒。对、嗯、其实我们这个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如果去一些地方可以买一些纪念品的啊、嗯、尤其是冰箱贴。我记得之前我没有这个爱好，但是去朋友家啊、
0: 嗯、
1: 然后他有一个那种专门的一个铁的洞洞板啊，他、
0: 嗯、
1: 原来是准备挂东西嘛，洞洞板、嗯、后来他就纯贴冰箱贴，然后去大家这个做客的时候、嗯、他就会给你介绍说这是我们在哪儿买，这是在哪儿买的。
0: 嗯
1: 啊，然后就感觉挺
0: 很有意义。
1: 对，就会想起那段经历、
0: 嗯、
1: 是吧，啊，一起去旅行的感觉、
0: 嗯、
1: 啊。
0: 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你看我们去哪里、嗯、好像习惯性到此一游。
1: 对。
0: 拍一张照片啊、
1: 哎、
0: 就是哪里的照片都可以不拍，但是在景区大门口啊、
1: 嗯、
0: 或者有这个字样的这个地方可能都会来一张。
1: 对，
0: 它其实就是留下这个记忆啊。
1: 对。
0: 就是买这个文创产品我觉得 嗯也是一种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我是比较喜欢去各个博物馆，然后我去买博物馆的那种纪念币，
1: 镇馆之宝，
0: 就是那个纪念币、啊、就是它那个纪念币、啊、可能就是50、80这种的
1: 啊。那拿回家怎么保存？
0: 它有盒
1: 啊、
0: 嗯、它本身、这个、
1: 放抽屉里，
0: 它这个币它本身就有一个盒套着、
1: 啊、
0: 然后我是买的那个架子、嗯、然后可以把它镶嵌到里面、
1: 啊、
0: 对、
1: 哦
0: 嗯、然后就是一排一排，
1: 是、
0: 啊、也非常的好看、啊、就是每一个它非常的精美、
1: 嗯、
0: 一个是精美，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
1: 嗯、
0: 哎
1: 会有一些、
0: 哦、哪些年底下会写条，哎哪几几年几几年、
1: 啊、
0: 几几年
1: 会有回忆、啊、
0: 会有回忆、嗯、
1: 对对对，反正挺有意义的。对、
0: 嗯、
1: 啊，
0: 就是文创产品、嗯、我觉得这两年咱们临汾的很多景区做的也很好、
1: 嗯、
0: 是吧，
1: 哎那个龙盘的那个冰箱贴就很好看。
0: 嗯就是
1: 不俗气那种感觉。
0: 嗯俗气
1: 是吧。
0: 你看像小西天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1: 嗯、
0: 它有很多这个就是当时不是这个游戏吗，悟空的这个游戏、
1: 哎、
0: 它火了之后有很多和这个游戏相关的一些产品出来、
1: 哦、
0: 嗯，然后小西天也是有这种纪念币的、
1: 嗯、
0: 我当时也买了
1: 也买了、啊、
0: 嗯也买了，
1: 就这个去采访啊，稍带带动一下这个经济。
0: 对，就是还是要有这个、
1: 嗯、支持一下
0: 到此一游的这个纪念、啊、
1: 支持一下。哎，
0: 嗯，对
1: 对，下次啥时候去采访？
0: 下次咱们再安排。要不11，然后派东东去啊。好，说完这个事儿了、嗯，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这个其他的变化，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未来的5年、
1: 嗯，
0: 我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充电呀、
1: 嗯、
0: 供热呀，还有供暖呀，
1: 对、
0: 都会发生变化。但是有哪些变化呢？
1: 哎，那最近呢，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就提出了要提高民生用电。这个电气化的水平啊，那2030年的人均生活的用电量将达到1500千瓦时。未来5年呢，咱们这个用电呀、供热呀、供暖的变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首先是充电啊，要完善这个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一个充电基础设施。2030年呢，充电基础设施要达到4000万个，实现了倍增的发展。
0: 嗯，
1: 那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路、乡村点状的一个分布充电基础设施的网络，打造有效的满足电动汽车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充电网络，同时要提高快充设施的占比，因地制宜的探索换电设施的适用场景。
0: 嗯，就是以后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车，然后要充电的话，你在哪儿开它都能够找到这个充电的地方、
1: 哎、而且这个换电站现在很普及了啊、
0: 嗯、
1: 我最近在临汾看到了，就不只是蔚来，就是有个其他品牌的换电站，然后据说呢可以给很、嗯、那个换电站是可以给很多个汽车品类来换的、
0: 嗯啊，而且它是快充和慢充它是互补的。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地方比如在小区周边它可能就是这种慢充啊、但是在一些高铁站呀、或者是在一些这个
1: 高速
0: 服务
1: 口
0: 啊、它都是这个快充，
1: 就需要快充了。
0: 嗯它就是这种交互，也让大家更加方便一些哈。
1: 对对，供热供暖方面呢，要推动建设面向城市园区的区域热力系统，加强非化石能的一个热源与既有热力系统的融合，也就是说要减少这个热这个烧这个
0: 能源方面要调整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那推动偏远地区积极发展分布式的绿色低碳供热，加强城市的燃气供应保障，推动北方地区的多元化的清洁取暖，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的一个供热，加大这个余热回收利用的力度，因地制宜加大热泵推广应用。
0: 嗯，你看这个是关于这个
1: 供热供
0: 热的。嗯，那么对于这个城镇的能源基础设施这边呢，首先城镇方面的像电力啊、热力啊、燃气啊等等，就是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啊，也会来进行统筹的一个规划。

0: 啊，就对它也是会和城市一样，比较这个更加科学的规划它，推进向城镇的燃气管道呀，还有这个供热的管道呀，非电网直供小区的一个更新改造，就是以前的部分的这个老旧小区，它可能还没有改造过的，或者是它有一些这个不便的地方，在下一步都会给它规划改造到位。
1: 对，那重点提到是农村供电的这个事啊，因地制宜呢建设，比如集光伏、帮扶的电站啊，规范发展农光的一个互补，还有木光互补等模式，要加强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供电能力不足的及大电网未覆盖等农村地区的一个电网建设的改造，探索提升县域的能源自平衡能力啊，推进村镇微电网的试点建设，深入推进农村的一个能源革命，创造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式。这个在我们这个去一些乡镇，其实现在在临汾也可以看到，对吧？
0: 对，
1: 有很多那种就是整山的啊，都是那种太阳能发电板。
0: 对，还有这个风力发电的设施
1: 也很多，
0: 也很多。
1: 对，风力发电
0: 像运城那边的这个风力啊，
1: 对，就是我们往河南开一路上 是吧？一路上。就是进城运城进城运城这边
0: 运城那一边
1: 对就比较多
0: 还有就是你看像现在很多周边的一些村，像消汾呀等等周边的很多的村，它其实都已经做了，比如像这个不再是像碳呀或者
1: 是
0: 其他的这个
1: 烧气
0: 的
1: 那个
0: 对还有就是烧电的这种的燃气的和电的这种的，
1: 对，
0: 它这个方式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1: 改造的很好，对
0: 对，
1: 是有变化的，
0: 又省钱然后又是清洁能源
1: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看着比较震撼让我感觉是比较震撼的啊
0: 对，你看确实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从生活的很多的细节上都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些重视
1: 是
0: 就是每个人也都习惯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很多人，我周边有很多人他就会去超市都会拿自己的
1: 塑料袋
0: 一个是要么就是塑料袋就重复利用啊另外一个就是环保袋儿它这个袋子可能就放在车里面然后要去超市就滴溜上它
1: 对编织袋儿、
0: 就是、对它可以就是用一用再洗一洗用一用再洗一洗的这种啊
1: 我现在也自带编织袋儿
0: 那挺好是吧你看每次去超市咱要是没有带着袋子的话不得花个三毛五毛的呀
1: 对对买一个
0: 还得买一个
1: 是
0: 而且现在很多超市都已经在做这种可分解的塑料袋儿了
1: 而且现在这个超市还有更多就是可以不用塑料袋儿啊如果你这个比如说骑电动车或者开车去的话可以直接推到你的旁边
0: 对然后放到车上就可以了
1: 车上啊
0: 就是
1: 很方便
0: 大家形成这样的习惯之后呢哎我觉得慢慢也都适应了是吧也都适应了其实每个人能做出一点改变它其实变化就还挺大的
1: 对每个人献出一点爱是吧
0: 每个人改变一点习惯然后这个变化就比较大了
1: 对我觉得塑料袋收费其实挺有必要的对就是减少浪费
0: 就很多人会改变啊
1: 对对对
0: 好说完这个事儿在进广告之前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事儿
1: 还有个事儿
0: 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选拔招募面试的公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这个快啊因为他高考完这第一批填报志愿都应该27号开始填报完然后接下来将会陆陆续续的进行下一批啊那么在2026年度高考毕业生三支一扶的计划选拔招募那么通过资格初审笔试考试资格复审程序确定面试人员呢一共有300多名323名那么这323名呢他也是要进行面试的啊
1: 对
0: 面试的时间呢是在7月4号参加面试的考生必须在上午的7点钟到达面试地点去报到
1: 7点前
0: 然后迟到15分钟就和考试一样
1: 对
0: 就相当于
1: 是和高考一样
0: 自动放弃了
1: 对
0: 是这样的
1: 那地点呢是在临汾市第一中学校这边呢这个从南门进入考点啊好的一点是啊这个不堵车这边是吧
0: 就是他这会儿孩子们都已经高三的嘛考完之后都放假了啊
1: 就是不堵车但是就是有点远是吧所以大家提前出门啊
0: 但是就是你很多的因为他是考生嘛可能很多考生也比较熟悉这边面试的方式呢就是服务类别是支教的岗位面试才采取无反馈式教学的方式来进行
1: 对
0: 就是底下不会有学生就是这个没有人给你任何反馈然后来一次这个教学 主要考察的是他综合的素质还有教学的水平和技能
1: 是然后备课时间40分钟讲课时间不超过15分钟讲课范围及教材版面呢会有相关的公示还有其他类的面试呢采用的是结构化的面试方式面试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主要测评考生 从事工作必须的，比如综合分析、组织协调、临场应变、思维逻辑、语言组织、仪容仪表等方面的一个综合能力啊水平啊。
0: 对，你看这个面试成绩呢也是百分制啊，
1: 百分比制的。
0: 对，就是
1: 笔试成绩的60%加面试成绩的40%，然后保留2个小数点。来进行考试。
0: 对，就大家可以把这个细节都看一看，因为要参加这个面试了嘛，我们尽量的还是能面上就面上了，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有很多考官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取平均成绩来算入到的是面试的成绩
0: 啊，
1: 然后再用一个百分比的形式来算出你的
0: 最终的成绩。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你不能过带任何的通讯的设备。
1: 这可能肯定是不能带的啊。
0: 然后像电子设备，包括耳机啊、智能眼镜、手表。智能手环，就这些东西都不要带。
1: 对，
0: 那如果说你带着它的话，要统一的去存放，不能够带进考场。
1: 对，今年不是高考就有学生带吗？带那个 Action 4，就挂脖那个运动相机。然后进门的时候被考官这个制止了。
0: 我觉得幸亏是被考官发现了。那如果说考了一半然后被发现了，有可能就取消资格了。
1: 他是挂着进去的，没进考场就被制止，然后带走。然后这个网友就评论说，说是怎么要，就今天要带大家参观高考第一视角。
0: 对，你看就是每个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既然是去参加这个考试，很多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啊，
1: 提前关注是吧。
0: 对，你看像刚才提到的不能带这些东西，另外呢这个不能穿行业制服，不能佩戴像领花、
1: 胸花、
0: 胸针、头饰啊，不能携带任何的书籍，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发达，比如你带个胸针里面有什么是吧，就这个也是不行的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来留言，搜索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
0: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啊。那么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还会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林粉随手拍的环节和内容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3: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2: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0: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一些内容啊。
1: 是的，
0: 在这个前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也有了这个回复情况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回复一下。
1: 哎，
0: 首先来说到的第一件事啊，是在我们市区的古城路北城花园这个小区对面啊，就是有一家这个私搭乱建的，就是卖东西的啊，他也是给我们拍来两张照片，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他们目前为止啊，他是在遮挡住的。那如果说呢，正常的他就掀开，然后去进行这个营业了啊。他也是说，首先呢，一个是私搭乱建，另外一个是严重影响到市容环境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尽快的进行这个整治。
1: 哦，这个是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
0: 来看一下临汾市，
1: 他都不属于这个占道经营，他真的是就是把路
0: 搭了一个棚子，
1: 搭了一个棚子。
0: 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呢，接到信息之后呢，首先呢是三中队，然后到这个辖区，然后去安排人员进行了一个核实啊。
1: 对。
0: 经过了解之后呢，这个管道后的土地产权属于该处门店所有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归属的。是吧，是一个归属的。但是它这个建筑它可能就是不太好看。不太好看。
1: 就是土地产权是归门店，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它搭的
0: 这
1: 个棚子。这
0: 块地方。
1: 这个位置。
0: 产权的。
1: 对，它是可以搭的。
0: 就是它可以去建东西。但是呢它就这个棚子不太美观。然后得注意这个安全啊，得注意安全。因为当时应该是这个房屋就是拆完之后，它前面不都是一些这个管道吗？
1: 对。
0: 就在管道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属于人家这个门店的这个所有。它首先它就是确定了一点，不属于这个乱建占用道路啊，不属于占用道路。但是要注意安全的去搭建，是吧？
1: 对啊。那咱们接着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消息啊，这个升荣国际门口出租车乱停的这件事情呢，依旧在办理当中啊。提到是右拐比较难通行的这件事情啊。
0: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关注到，在中心医院门前它其实已经改造得非常好了。以前的时候这边的非机动车道不都是被非机动车给
1: 占领
0: 占了，对，就是人行道嘛，
1: 人行道占领，
0: 然后现在都已经
1: 就感觉挪开之后那边这个一下就通透那种感觉。
0: 但是他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在升龙的这个门前
1: 有
0: 一些
1: 客位巷口这边
0: 对出租车然后在这边停放，
1: 其实更多的是那种三轮对吧？这个是要管辖一下的啊。
0: 是。
1: 对，最近其实升龙的、
0: 好像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明显一些啊。
1: 最近升龙的新闻挺多的啊。就是包括这个很多人发说这个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啊，周边的一些居民可能会占用升龙的那个休息区这个很长时间
0: 啊，然后就是
1: 吹空调，
0: 就是他直接下了楼去升楼逛一逛。
1: 不，他没逛，他就吹空调，
0: 就坐在那儿
1: 吹空调。
0: 但这个也是人家的权利啊，就是他不去吹空调，升楼也得开这个空调啊，对吧？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吧？
1: 但很多网友发就是被长时间占用嘛
0: 啊，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休闲
1: 区给
0: 利用起来，
1: 对，没有循环起来。
0: 那这个就还是看商场这边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啊，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就是让他这个流动起来。
1: 是，
0: 其实就是。他既然设了休闲区，就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但是如何能让他更好的利用起来，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招儿，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免费的去锻炼一下身体的地方。是吧？就是你反正你设了休闲区了嘛，你也不要光有凳儿，然后可以设一些其他的
1: 竞技类的
0: 游戏小环节呀，
1: 竞技类的下个跳棋啥的。
0: 对呀，这个商场本身就是要有人流量，是吧？
1: 对，
0: 那有人去玩一玩啊，你说不定玩累了，
1: 挺好，
0: 就去喝杯奶茶呀，吃个饭什么的啊，就这个还是得商场方去想些办法啊。你看，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啊。
1: 对对对啊。
0: 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市区的公园街和迎春街的交叉路口的东侧啊，
1: 是
0: 这边也是有一些占道经营的情况。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到晚上六点以后，夜市儿。是吧？
1: 夜市比较多，这边确实一整排都是夜市啊。
0: 然后呢，本身路就比较窄。然后呢，他还摆了很多摊儿。
1: 对，
0: 摆完之后， 它还有很多人会坐在这儿吃饭，摆凳子摆桌子。
1: 对，它是主要是什么，就是摆摊之后呢，它这个汽车道这边会摆很多机动非机动车。
0: 对
1: 啊，电动车会停到路边了啊，以前是停到这个路里边啊，现在停路边，
0: 就是路里边现在不是摆桌子了吗？
1: 对，摆桌子了，
0: 摆了桌子和凳子了，而且大家伙就坐在那儿，然后电动车就放在外面外围啊，是这个情况。
1: 对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想说，就是说到这个迎春街和贡献街的交叉路口啊，其实我有个反映情况，给这个交通体验员先来反映一下。
0: 你不要给我命名，我还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怎么就命名上了给？
1: 就是他这个直行道可能是稍微有点挤了，这边。
0: 这直行道，
1: 对，直行道啊，就是从这个五一路往贡献街走的这条直行道啊，可能有点挤了，就是在红绿灯口，它是两左拐一直行
0: 啊，明白了。
1: 但是这个直行道经常会有一些非机动车走。
0: 因为这边有个特殊情况吧，就是它五一路不是快速通行道吗？大多部分如果说是要快速通过的话，可能有的人就走桥上了，是吧？
1: 不是，我说的是这贡献街，就是咱们现在说这个口。
0: 我知道了，贡献街这个口。
1: 这个口它就是直行的时候，然后它这个非机动车道呢不是很明显这个地方啊，然后就会稍微
0: 多一点人。
1: 对啊，反正不太好走啊。
0: 你是想设置成俩直行，一个左转？
1: 那就是交通体验员。
0: 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就是大家从这边走的时候觉得怎么更方便一些。
1: 是的，
0: 是吧？
1: 给一些建议，
0: 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加方便一些嘛。
1: 但是这种问题应该是反馈到下一个节目，
0: 就交通方面的。
1: 对啊，告他们，然后他们给你们处理掉这事儿，是吧？
0: 就是可以反馈给这个交管部门啊。另外一个问题，我这个是上周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说到了，是猴马的。对，但他当时他发的这个照片也非常有就是比较明确的位置啊，他就是在猴马市上景苑小区，他提到了是在二号楼的楼下面，然后就是每天会有人打牌，然后声儿还挺大的啊，然后去找物业沟通了，这个物业也说找过人家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1: 是的，
0: 也给这个110民警啊去就是沟通过，然后也协调过，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对。那最近的一个反馈啊，是猴马市政府办反映到，收到网友留言后呢，市政府也是立即联系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核查处置啊，然后呢，这个派出所呢也是现场核实，就以相关问题通报小区物业，督促其加强日常的管理。目前该问题已经整改到位，下一步呢，工作人员将继续啊持续的关注该小区路段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物业来管理。

0: 的啊，包括我，其实你知道我家这个楼下啊，就是我可能听不到啊，但是旁边那个单元很明显，楼下一个有两个乒乓球案子，
1: 哦，就每天有人打球，
0: 对，你早上有很多晨练的这种朋友，六点多就当当当，然后后来就有很多人反馈啊，反馈之后物业的处理办法就是加围栏，然后有一个开放时间，
1: 嗯，
0: 啊，这个就好很多了。
1: 对，就是大家得确定一下什么时候是能够去玩的。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生物钟它不一样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但是你不能够以你自己的生物钟然后去影响到别人。对，你比如像五六点钟，确确实实有点早了。
0: 对，你说你晨练，你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是吧？
1: 你要在晨练，然后还在底下打球，或者我们楼下是前两天开始有一个应该是大爷吧，就是。他会大清早起来，然后在楼下拍手，就是哈大声拍手，就那种，也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0: 也是有影响是吗？
1: 对，他就是一般如果说不开窗的话，是听不到，但是一旦开了窗，他这个声就非常有节奏和无节奏的这个情况之下开始拍手啊，
0: 有点吵。嗯，一看仙仙就是
1: 可以迟一点。
0: 对，仙仙平常这个主要是睡觉，这个夏天睡觉不关窗户，
1: 因为客厅嘛，那客厅的窗户一般就会开上一点
0: 啊，通风是吧？
1: 对，如果说你要是开空调，那就关了。但是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确实，你要是他还好，他是拍手，他要好哈，那这个就有点崩溃了，是吧？对对对啊。好，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朋友。这个曲沃县呢，有一位朋友呢也是这个发来消息，他说，想问一下如何来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这个问题、啊。
0: 对，那相关的回复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首先呢是要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官网，登录掌上12333 APP， 在服务栏找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微信、支付宝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进入后呢，点击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这个也可以做一期视频啊，给大家分享是吧？
1: 对，失业保险金怎么领？
0: 对，
1: 还有就是它也是分很多这个情况，什么样的人能领？大概工作多少年能领多少？
0: 对，
1: 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
0: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可以来近期呢，在本周啊，我们就会陆续分享一些这个关于办理的视频啊。大家呢如果有需要会，其实我觉得真挺好，咱们要是做的足够多是吧？
1: 对。
0: 然后大家以后需要办理什么视频，办理什么直接打开视频搜索了。对吧？然后
1: 听见临汾民生派对官，
0: 搜索栏，然后一搜啊，比如说我们要办社保卡，就社保卡相关的一些内容都会出来。
1: 对，就是
0: 这挺好。
1: 咱的那个短视频一定要把这个字儿打得再大一些，然后大家一眼就看到，办什么业务是吧？
0: 直接搜索栏搜索就行嘛，搜索栏搜索，然后就出来相关的，这样也很棒。
1: 对，
0: 真好。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
0: 是
1: 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啊，会持续来发送一些政务信息，还有就是一些这个证件呀，或者是什么是这个政务服务的一些短视频的推送啊。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挺好的，应该大家都会帮到大家是吧？
1: 对，如果说你需要哪个方面的，比如说我想就像浩东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新生儿的一些医保问题办理啊，再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你想办理哪些的业务，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在之后我们下一期有可能就推出了这个帮办的内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的这个系列短视频是民生派对官，系列短视频，
0: 系列短视频啊，
1: 系列短视频。
0: 好的，那这个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啊。那到了夏天呢，我们都会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果切，是不是？在这里分享一个果切的一个消费提示，我买果切呀，我必须他当面切我才买啊，要不然就我不太放心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啊。
1: 你看像我正常的是在家做的可能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今天正好要出去吃饭，因为这个有的超市它是有这个服务的，我挑了半块西瓜，
0: 他给你切好，
1: 然后就拿到这个切水果的这个台子上，我在就是百悦旁边的这家超市，它非常的就是干净卫生，你就能够看到它这个台子每天都在做这个清洁清洗，然后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到位。你就给它切好包好，
0: 我觉得这个
1: 拿去吃饭，
0: 真的去吃饭带个这个西瓜真的很棒啊，就是可以当餐前甜品，可以当餐后甜品，对，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你把这个，而且那个盒超大那种是吧，拿牙签扎着吃，
1: 就是比如说人少你可以挑一小块
0: 啊，
1: 对吧，1/4块的这个瓜，然后正好切一小盒，切上一盒，就可以就是 顺便就在外头吃了饭了，然后也吃了水果了。
0: 如果是冰镇的，哇塞，你是全场第一是吧？
1: 就更棒了是吧？你可以买个冰块，哎，现在超市是有卖冰块的，你知道吗？
0: 有卖，
1: 有卖，就是有的是1.99元，有的是0.99元，
0: 哦，
1: 就一盒一杯冰块
0: 啊，冰杯，
1: 对，冰杯，你可以买上一个冰杯啊，但是呢。

0: 我们说的是它比较规范比较卫生的这个情况，但是有一些地方你确确实实得注意一下。
1: 注意一下，比如说果切的话呢要注意啊，它用霉变水果滥竽充数，水果的部分这个烂了之后或者长霉之后呢，整个水果的微生物环境都这个污染程度都很高了，是吧？比如大肠杆菌等等，那就有些商家呢就会把比如这半腐败那半还很好的水果会把这腐败的切掉啊，把很好的会放进去，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啊。
0: 对，而且呢就是水果呢一旦有一块它坏了，那整个水果你就不要再吃了。
1: 对，
0: 比如说有的这个苹果哎呦坏了一点儿，很多人哎呦好像太可惜了。
1: 是，
0: 但是不行啊，它已经有细菌在感染了。
1: 尤其是果切的苹果要注意啊，苹果是很容易坏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削皮放
0: 氧化，
1: 对，氧化很容易坏啊，所以说这个还要注意啊。
0: 还有桃子也很容易坏。
1: 对啊，还有就是卫生情况，就是刚刚贤贤提到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商家是否有认真的洗手，有认真的这个削皮，然后呢这个刀具砧板是不是卫生啊，有没有佩戴一次性口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这个果切的这个成品带来一些影响啊。
0: 那么大家在选择夏天吃果切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对，
0: 确确实实夏天比如说像凉拌菜呀，这个新鲜的果切呀等等，其实都是要选择比较干净卫生的
1: 比较靠谱的。对，
0: 要不然真的是容易吃坏肚子。
1: 对，你要去自己觉得很靠谱的这个机构是吧啊，或者是这个商家啊，比如欣欣刚才就说就特别放心这个超市是吧，
0: 因为你是现场你挑完之后你就在站旁边，然后他就给你现场就切了，
1: 这就很好。
0: 对，你就是他就新鲜切的瓜，然后新鲜给你放盒里头，
1: 新鲜吃瓜。老猫说大漂亮几点呢？大漂亮是不是一会儿就上班？不一定
0: 不一定。不一定。对，他也是说这个失业保险呢在自己手机上支付宝上就可以操作，是我们刚才也是分享到了，就是哪些小程序通过哪些流程可以来进行这个办理啊。
1: 对对对啊，人家叫大漂亮你叫什么？
0: 我就叫仙仙。咱们不是都叫民生派对官吗？
1: 对对对啊，今天有个新的称呼嘛，是吧？
0: 叫啥？
1: 体验员。
0: 体验员这个我不是抢了人家中午的活了吗，是吧？中午不是非常就是都去外围去直播了。
1: 那可以，是可以这么说，是吧？大漂亮和体验员小胖。
0: 对，他们不是都已经去鼓楼然后去做了现场直播了，以后可能还会去到更多的路上啊，跟大家见面。
1: 对，好，那这个最后吧，咱们分享一首歌，然后呢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
0: 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大家辛苦啦。
1: 辛苦啦啊，这个仙仙辛苦
0: 了。可能大家也就陪了我们五分钟。
1: 仙仙你辛苦了。
0: 陆续的五分钟啊，浩东你也辛苦了。好，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九零分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五点一零分综合广播并机直播，为各位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啊，我们再次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每周的这个直播时间是早上的十点半到十二点半，现在是加长了，一共是两个小时。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啦。
1: 是的，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就可以又听得见又看得见了哈。
2: 没错，
1: 那如果是通过广播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039696 2039697 来参与节目当中。我们这是一档全新为大家打造的交通陪伴式节目，所以会跟大家关注交通资讯、交通法规以及交通路况等全方面的信息，还有跟汽车有关的内容，比如说二手车保养、洗车，哎，还有一些出行、自驾啊、露营等相关和信息和内容。嗯，
2: 是没错，也欢迎大家赶紧去打开手机的直播间啊，找见我们的听见林粉。也是再一次关注到今天天气其实是非常炎热的，那么在外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防这样的一个中暑的节气啊，因为昨天晚上其实是有一场暴雨啊，
1: 对，
2: 很多人都说渡劫了，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场暴雨呢？当这个天闪雷鸣的时候，你是感觉到非常的enjoy它呢，还是有一点点瑟瑟发抖呢？
1: 其实我就是那个半夜起来关窗户的人。
2: 哇，
1: 真的，
2: 你是有点害怕？
1: 也就是因为我的那个窗户就属于那个全敞开式，昨天晚上那场风真的是我有史以来就是住到这个房子里面感受最猛烈的一次，就是会觉得必须得关窗户，不然就感觉那个窗户可能会被吹的，哎，
2: 就感觉已经在摇晃，
1: 对对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楼下哈，我说此时如果有人在楼外的话，估计真的会有那种被刮跑的感觉。然后紧接着就是那个闪电，哎，后来就是狂风暴雨，以至于我昨天晚上一晚上估计到四点才睡着。
2: 哇，那咱俩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完全一个失眠之夜。
2: 是因为其实之前呢就是天气比较闷热嘛，我就在开空调，然后听到这后半夜开始就是大风袭来，开始电闪雷鸣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塞，
1: 好凉爽，
2: 就是感觉很凉爽。而且我专门跑到阳台上去看了一眼，我觉得这样的大自然景观其实是很享受的，虽然说就是天色已深，但是就感觉很特别。我专门去阳台上看了一会儿，就感觉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状态呀。
1: 我可能就是因为第二天比如说要送孩子有工作，然后就会强迫自己想要睡觉，然后结果这真的是我这近几个月来唯一失眠的一次，竟然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天气。
2: 是关注到平台上李莎心怡说今天有人发抖音了，说是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的确的确哈，我们也是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种心情，夏天其实暴雨很多很多哈，一般在下雨时我们都是一阵一阵的。想问一下各位，昨天晚上你大约是几点睡着的？
1: 有没有跟我一样是那个失眠的，或者是跟江山一样，哎呀很享受，然后会觉得哎呀很不错，然后会觉得这个夏天就在这个半夜的时间段给大家送来一丝清凉哈，就这种感觉。但其实因为夏季多变的天气，昨天跟齐泽上节目时候，我们也在预告说未来这几天可能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大家在夏天出行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天气的情况哈。与此同时，快进入暑期了，对不对？各位家长此时在忙碌中吗？是不是在准备孩子们的一些这个学习啊，或者是一些暑期的安排呢？那也希望各位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参与节目互动，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然后发送信息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让我们知道你在。
2: 好，也是今天和大家去分享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演唱的一首现场版《雨季又来临》，送给大家，希望在路上各位能够出行安全。

0: 关注我们，你只要点击关注，有最新的内容就可以时刻了解到了哈。那在今天我们这个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今天应该是第二期，
1: 没错，
0: 对吧？
1: 正式版的第二期，
0: 对对对。然后第一期大家都经历了一波很激烈的什么互动答题，所以我们每每在开心方向盘的第一个时间段预热过后，就要进入今天的这个答题环节了，对吗？
1: 对，今天这个答题其实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图片，包括一些文字啊。我们就先从这个图片开始。其实这个图片大家应该能看到，我们在路上的话会经常见到这样的一个交通标志。
0: 嗯，
1: 各位可以来猜一下，就是目前啊，主播手里拿的这张图片，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0: 它表示什么呢？这个交通标识你在路上通过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它表示什么？告诉了你什么信息？大家来描述一下，看是否能够答对。我对于我们这个交通节目来说，尤其是那些听我们节目的，都是从广播一直到我们手机端，是吧？又能听得见又能看得见，很多都是一个老司机了，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标志代表的是什么，是告诉你什么信息呢？看到这个标志我们该如何去做才是正确文明的交通行为呢？
1: 是，我们看到王豆儿，欢迎你，是给了一个答案，各位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哈。欢迎各位把这张图片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区，稍后我们来公布答案。关注到我们的子江子怡说木卫，对，临汾木卫今天又来上班了哈。红星向党说，能送给我的朋友张瑞一首张杰的铭记吗？没问题，稍后安排。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继续发送内容哈。有朋友说是禁止通行，有人说是禁止使用，有人说是禁止停车，
1: 三个人三个答案。
0: 但是我知道大家很统一，知道它是一个禁止，
1: 没错，
0: 因为它是红色的。
1: 所以说各位可以来给我们一些时间哈，我们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答案。感谢你的小心心，感谢你的小心心哈，感谢支持。有人说是禁止通行，还有朋友说禁止驶入，还有说到是禁止停车，还没有没有其他答案，我们再等一等哈。这个红色肯定是禁止的，到底是禁止通行、驶入还是停车呢？豆儿说凤凰花开的路口不给放吗？当然给啊，我们这是换节目了，刚才你是上一档节目，我们现在是10:30到12:30，第二档节目开启了，各位可以来关注，稍后来安排。毕业季嘛，这首歌曲很适合。
0: 对，但是你得说明白是不是因为我们俩可能没有看到你说想要听到凤凰花开路口这首歌，对不对？
1: 好，感谢你的小心心，来自于古县绿野仙踪露营地。好嘞，给你播放一个全名哈，祝你这个生意兴隆。感谢小心心，
0: 大家都去露营哈。因为其实他提到这个绿野仙踪之前，我们有邀请到旅行达人，就是他说就有一些会孩子就是过生日就喜欢那种户外的感觉，这个绿野仙踪就是很多人选择的一个目的地。
1: 是，你有没有去感受过？
0: 没有，但是我看到一些图片，它真的就是那个电影当中那个绿、
1: 那个、场景，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不是？
1: 那么也非常期待这位叫做绿野仙踪的朋友把你的这个场景的一些设置啊，可以分享一些文字到我们的公屏上哈，给你做一波这个软广。也是关注到心累发这个流汗的表情，怎么了？刚上班就心累了是不是？看我们心还会累呢，跟着我们嗨起来好不好？第一个题，第一张图片，这个答案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有人说是禁止通行，有朋友说是禁止驶入，还有是禁止停车。快，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我们再等一分钟好不好？
0: 等一分钟。我不会唱哈，要是齐主播在这儿，那可能就顺理成章的脱口而出。我感觉咱俩不太能开得了口，我跟他还能开一点点，你跟他也可以开一点点，
1: 我现在也可以开，但是我怕大家开车不太安全，我可以随时开。诗词趁年华说，两位主持人真好看，那是我们像花一样。心累说没班上心才累啊，那怎么可能啊？我觉得上班心才累。就有时候我想吐槽一下，就上班这个过程，其实我很 enjoy， 很享受。
0: 对，
1: 但是上班那些事儿。那些人让我很心累，真的。
0: 上节目前一秒钟还会有点心累啊，坐到这儿就会释放出来。
1: 对对 对， 对，
0: 对，是的，的确，我们就是一开播就会提高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语调，其实一方面在带动大家的气氛和节奏，一方面其实给自己带动气氛和节奏哈。
1: 是，你看啊，既然我小钢炮好久不见了，他说这个美女和那个江山还怪像嘞，我就应该是说你，因为我上这么长时间节目，没有人说我像某一个那个演员的江山。 应该是你吧。
0: 哇塞，那我那你是临汾末位，我是临汾江山。
1: 对，这还怪有趣呢。心磊说这是一道杠，对，这是一道横杠。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这个图标的含义到底是啥呢？诗词趁年华说，说话的主持人结婚没？结了三个娃哈。王豆说等一分钟，等一分钟那就等一分钟。公司呢，公司就是你知道当牛马哈，咱们就

0: 就只说付出不说回报好不好，越是说这个付出啊和回报你越是心累，就像我们俩今天这个状态一样。但领带真帅气，你看我又走这个酷酷的风了，是不是？
1: 哇，太棒了，是吧？不一样，你看跟男主播在一起就是那个温柔系，哎，对吧？然后跟女主播在一起就要凸显自己的不一样。
0: 他可能都已经习惯了，觉得我比较颠儿。尊嘟尊嘟，养得起吗？就是王一博你还不知道吗？养得起哈，一会儿唱一个梦里水乡。你有没有主打歌？
1: 没有。我有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是不？
0: 要不要来？
1: 我不会。
0: 我有主打歌，你要不要唱梦里水乡？我俩真不会，我俩不是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唱过，就是我爸我妈可能会唱梦里水乡。
1: 对，
0: 就是我们俩这个年代可能离那首歌有点远，但是我不介意给你在曲库当中找一首梦里水乡。
1: 因为不是曲主播上播，所以我没会员，你有吗？
0: 我没有，但是我可以在曲库当中帮你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想听歌的话，
1: 我可以拿手机给大家播，
0: 可以给你唱一首，就是我擅长的，我的主打歌哈，就是看你心情要不要听。主播辛苦了，上班的是原师大校区吗？是的，比城里温度低两度啊。啊，会吗？
1: 真的吗？
0: 会吗？
1: 我俩没太感觉到，哎。
0: 就是我们还是挺
1: 就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的原因。
0: 对对，你知道我们这个面前啊，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们头顶上有这个顶光灯，然后我们俩面前有这个面光灯、补光灯哈，非常非常热，
1: 而且我们还开着空调，而且是20度。
0: 20度。他说江山可是一个大美女啊，你知道我这个艺名吗？我有一个艺名啊，之前我们前任领导给我取的叫江漂亮。你觉得好看是因为我们开滤镜了哈，其实普通人就是一个普通人，来个活力四射的歌曲。那这就多了。
1: 对，
0: 活力四射那可太多，你像我能来的这个爱是一刀光，如此美妙，这不四射吗？
1: 下次我给你上直播，我得准备一个荧光棒。
0: 对对。好嘞，我们来说这道题答案吧。刚才说到这个图标，哎，到底是啥答案，
1: 大家知道吗？
0: 对，可以来互动一波，你们在你心中他的答案到底是啥呢？
1: 哎，
0: 所以呢，就
1: 所以我不知道啊。
0: 我有点，
1: 所以我就得考大家呀。所以你也得确定一下吗？
0: 我一会儿确定一下好不好？诗词春年华说三晋之地山西，对，我们确实是在山西，我们在山西的这个偏南一点的位置，我们在山西省临汾市哈。
1: 对，
0: 也可以就是报一下你的 IP 在哪里。天山鹤尘说因为原师大校区绿化很好，温度低一点。哦，他说这个树比较多，估计是哈。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揭晓答案吧，再看一下大家哈。
0: 搜了说停 ，stop stop stop。金阳小钢炮说禁止通行，
1: 禁止驶入，禁止通行，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禁止通行标志。各位，
0: 对，豆儿和小钢炮是对的啊，确实是禁止通行，禁止通行。
1: 怎么记住它呢？首先，红色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禁止，加上它是横杠，也就是说你得不能走，不能进去哈，
0: 哎，
1: 挡住你了，就跟我们那个进什么车库或者停车场，它有一个杆儿，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个杆儿横下来呢，就表示你不能进去，得它立起来你才能进去。
0: 然后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一个交警的手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在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当没有这个信号灯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手势，就是
1: 哎，不能走，
0: 向前，然后稍微有一个角度啊，大概也是禁止通行的含义哈，这样的一个手势。是，
1: 对，
0: 飞不隆冬说军管区域这个标准很多，不是禁止通行。那我们说的是我们市区好不好？我们就在市区它是禁止通行哈。乖乖乖。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两套频率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然后那个屏幕上可以点赞，是吧？虽然我没有会员，我没有这个电脑上的会员，
0: 哎，你手机版的，
1: 我可以给大家手机上找一下哈，等我把这个 WiFi 关掉哈，然后接下来要把那个是不是要关掉？
0: 对对，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哈。再来关注一下豆儿说，拿了驾驶本这么多年了，还是习惯性的刷题，是一种挑战。的确哈，也是在我们刷题的时候能够重新去复习一些理论知识。真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旋律了，把它送给大家，凤凰花开的路口很适合毕业季。

0: 好的，那在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各位有没有遇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不是哈？
1: 哎，对，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哈，大家还是蛮热闹的。嗯，我们有一位小钢炮朋友，他真的是，我发现他偷题了，就是我那道题还没拿出来，他就给出了答案。你不许这样哈，不能提前泄题。旁的飞不隆咚说，是禁止通行，是白底红杠。乖，咱别杠哈，他就是禁止通行哈，要听话，要听劝。缺麦说，哎呦，这是新组合吗？小胖又相亲去了。小胖今天没去相亲哈，
0: 小胖在开会。
1: 对，他在工作当中。我们这以后这档节目呢是10:30到12:30，日常直播时间是这样的。嗯、那么我们三个人是来回去搭档去组合。
0: 对，
1: 你将会看到三个不同的面孔，也是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豆儿说要考600多就放啊、放什么那首歌曲吗？
0: 不是已经播给你了吗？
1: 对呀、啊，已经送给你了。雀麦说江漂亮想看你穿旗袍，劝你听话。你看看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呢？你们以前
0: 你怎么知道我没穿过呢？
1: 哎，真没穿过，真没穿过。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呢？对，你们要期待的可以都打在评论区哈，只要你能提要求，说不定主播就会帮你实现。但是需要大家就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需要看到你的文字，各位家人们，各位宝贝们，各位老铁们，赶紧来互动哈！我有一件绿色旗袍，如果今天这个流量能够比较靠前的话，有可能明天安排哈，看我的心情。一些爱家长说：“哎呦，你俩都换搭档了，那可不，我们就需要一些新的面孔，你知道吗？女人就是喜欢变化，看我72变。
0: 我发现你跟齐泽在一起，齐主播上节目以后。”是 get 到了很多的歌曲。
1: 对对对，那首歌是我那个年代歌，就是其实那首歌很老，看我去72变是我的歌。暗里面空气开始蔓延，朦胧中完美的脸慢慢的出现，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认定可以升天。
0: 好，
1: 来关注一下、小钢炮说这是禁止驶入标志钢叉了。
0: 我们说的是禁止驶入吗？
1: 是我们说的是禁止通行。
0: 哦，我们再来
1: 确定一下哈。老猫说大漂亮好久没见到你了，严重想念了，你看这不是怪你了吗？我们都直播这么多天了，你竟然不来，还怪上我了，都怪你。好想爱这个世界，说终于见到莫妹直播了。什么叫终于见到？你这话让我领导

0: 听见该批评我了，我天天都在直播好不好，重新说给我重新说一遍。红星香港说可以放一首张杰的名气吗？ OK， 安排安排，马上安排哈。
1: 好的，那说到这个禁止驶入还是禁止停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是吧。那到底是禁止驶入还是禁止停车呢？各位
0: 要推翻自己了吗？我有点瑟瑟发抖，每次这个时候我都好紧张啊，就害怕给搞错了。所以是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根据2026年最新的这个国家标准，禁止驶入和禁止通行是存在本质区分的吗？禁止驶入的标志效力能否脱离设置位置的覆盖范围呢？禁止的范围有多大呢？再稍后来为大家揭晓，具体去科普一下好不好？
0: 对，稍后
1: 我们来共同去了解一下。
0: 整点广告好，也是关注到啊，有朋友说到女人心善变。对呀，谁不善变呢？男人也善变。小钢炮说漂亮旁边的主持人胳膊上有纹身，对，人家是一个爱纹身的小女孩，是一个贴画好不好。咱们正能量直播间稍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11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九零粉交通音广播和 FM 九十五点一零粉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我们这个节目名称得多说几次，
1: 对对，
0: 不然大家不知道哈。那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交流。
1: 是，
0: 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点关注评论区点赞，然后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哇塞，我感觉咱俩就引起了一波评论的高潮。
1: 对，老猫是经常会这么来刷屏的哈，我们已经习惯他这样的一个输出模式了。肥不隆冬说，你们说的是禁止通行，实则是禁止驶入。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必须来更正一下啊，就这个交通标志它确实是禁止驶入。
0: 我感觉被你附体了，你记得上一次第一期了。
1: 就是我这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很随心的哈，就是根据心情来设定，但是这个必须得搞点科学哈。
0: 这个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也要强调一下。那这个呢，就这是禁止驶入，表示禁止一切车辆驶入，含非机动车辆。比较常见一般呢，在高速服务区匝道、互通匝道、单行路上会进行设置，比如说一些路口的入口位置是吧，一些道路的入口位置。然后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是不是。哎，那这个禁止通行其实是圆圈啊，红色的圆圈圈哈，是禁止通行。谢谢大家在我们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的内容是吧，
1: 是
0: 大家是不是 get 到了。我就发现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解了很多内容，而且你个开车十几年二十年，甚至通行很顺畅，没有什么交通事故的发生等等哈。一到这个科目一的时候
1: 还是有点茫然啊。你看也是关注到，其实我们俩应该算是老司机了，
0: 咱俩是一起学车，一起考车，一起拿本，一起换本的。
1: 是，我们都算老司机了。今天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小 bug， 及时改正哈。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评论区。飞不隆冬说，北戴河这种标志很多。北戴河因为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0: 然后它有很多那个
1: 是
0: 有一些这个度假呀或者什么哈，是吧，禁止驶入的地方。
1: 是，洛威说，这个美女是谁呀，大漂亮啊。我来介绍一下各位，江漂亮旁边这个是我们的新搭档，叫曹静哈，我们的新主播。之前也是在不同的节目里，以后我们就会固定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会和其主播构成三人行小组，和大家去轮番搭档，大家可以看到三张不同的面孔。莹莹说，在城区常见单行道啊，这个标志在城区常见单行道，
0: 对这些道路口。
1: 是，来关注一下，说你俩是播你俩的，把齐主播、浩东主播当留守儿童，那可不。你知道以前这个小胖啊，就这个齐主播叫我叫啥吗，叫就姜爷儿，他说我这个咖位比较高，得叫姜爷儿，就莫名其妙给我升了辈分。然后现在呢，我已经可以欣然接受了，所以他们俩就是我们俩的留守儿童了，还是两个宝宝。
0: 大家说，曹天你把浩东呢，你们是来晚了，浩东在上一个节目已经出现了。不是我抛弃了他，是他抛弃了我，对吧？因为他先出现的。
1: 怪他怪他，你看男人嘛都不靠谱。好，来关注一下刚才老猫说到这些信息，我们一起来捋一下，说这个标志是禁止一切，不能驶入也不能停车。没错啊，你很哇塞很棒。还有朋友说，驶入应该是封闭的空间，不让进，禁止通行，本来是路，你是穿过不让过。红圈圈是禁止通行，车不行，人也不行哈。也是关注到提示大家在出行时要去慢慢的认识我们所有的交通法规的标志。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应该就是稍微犯一点点小错误，就让大家学，对，然后让大家学到了很多是吧，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比较专业的朋友跟大家去科普，对不对？
1: 是。关注到老猫说啊，本猫兼职是驾照的这个教练，人家叫驾校教练哈，不叫驾照教练。虽然很久不做了，有类似问题本猫可以帮你扫盲。行嘞，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普顾问就聘请为老猫顾问哈。
0: 对，
1: 不隆冬说，有很多军管区、使馆区、部级以上的领导的疗养区，所以很多，对的对的。我们都知道北大河那边是一个属于疗养区，在每年这个盛夏时节七八月份的时候，有很多一些退休老干部啊，包括一些在职的人可能会去那边疗养哈。这个包括安全的这个我们叫什么车检啊，还有这个
0: 无人机不能带入啊，
1: 检验都很严格的
0: 啊。对，你进入了这个区域之前都会做一些安全检查是吧。那这个一心爱佳佳说，想有一首这个生日礼物是吗，要送给 Solar。
1: 想把江涛的一首歌曲送给 Solar。 那我想确认一下， Solar 是今天过生日吗？你要是的话，我就给你唱歌了好不好，我给你唱一首现场版的
0: 你确定吗？
1: 祝你生日快乐。 我得高低给你唱一曲哈。好，各位可以接着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和开车有关，包括和交通法规有关啊、哦、不是啊，那一会儿我们就送歌了，要是的话我就现场给你唱一首。哎，我刚才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就是什么梦里水乡之类的哈，我们也是一会儿帮你找一找，还有张杰的一首铭记都帮你安排起来。
0: 江主播，我想问问我这三首歌我应该先搜哪一首吗？
1: 就铭记了。铭记有点混乱。
0: 是要借助我的手机了，是不是？
1: 对，好，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去互动和联络。怎么样能让我看到你的存在啊？我需要看到各位的文字留言，就是你们点赞的话，我看不到你们点赞这个星星，需要看到大家这个文字和我们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交通法规第二道题又来了，这个标志应该很简单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再出 bug 了吧？就这个，
0: 哎呀，马上就要流汗的感觉，
1: 是大汗淋漓啊！前半个小时。我有点就是瑟瑟发抖。各位老司机新手司机你们在吗？如果在的话可以来吱个声。这个交通标志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嗯，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来把这首铭记送给大家，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来去刷一刷评论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内容咯。我们稍后哎，接我回来哦。你做出选择。

0: 好的，那在这首歌的这个映衬下，大家是否想起来了这个标识在你通过一些道路的时候是否看到过它是什么呢？
1: 是的，你看啊，咱们这个老朋友都给出了答案，我们来读一下大家给出这个答案。肥不隆冬说禁止鸣笛，爱拼才会赢说禁止鸣笛，没错，这次咱们这个答案绝对是稳了哈，非常非常稳，嗯，就是禁止鸣笛。
0: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得这个音效
1: 延迟卡顿了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的消息好不好。
0: 哎，他说的关于喇叭其实是有两个标志的，一个是小喇叭，就是蓝色底啊，然后呢是让你按喇叭的意思，而且必须按哦，嗯，那这个呢就是不让按喇叭，不然会得到一些处罚的。
1: 这我其实不太理解，就是不让按喇叭就是很好理解，就是不摁就是了，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必须摁小喇叭，我如果不摁会怎样呢？小猫老猫，我问问你，如果我不摁你会把我带走吗？
0: 就是我推断是不是有一些路口它可能比如说没有红绿灯的设置，嗯，但是它会有人行红道，嗯，就你可能需要通过的时候摁喇叭来提示，
1: 嗯，
0: 是这样吗老猫？哎，得来跟大家去就是科普一下，对不对？你不是说是你的专业吗？让我们听听，稍后我们去这个官方地方然后核实一下，如果你说的不对就把

0: 你拉出来。
1: 你要说错，我跟你说，好像就把你插出去了。雷布隆东说，中高考路边经常是能够看见这个标志。
2: 对，
0: 就是考试期间是吧？就是提示大家路过的车辆，因为有考场，考场附近是禁止鸣笛的，对不对？
1: 没错，也是在中考、高考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见到这样一些交通标志。好嘞，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互动环节就和大家去分享到这儿哈。老猫说，笨笨的大漂亮，有一些路口涉及到这个视线盲区之类的，我不喜欢你这个笨笨的三个字，给我换一个称呼，比如说温柔的，
0: 帅气的，
1: 帅气的
0: 都可以哈。
1: 侠版的，哎，都喜欢这个笨。笨的不是那么喜欢，不心动这个标题。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锁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了解一下看我们的这个标题。直播时间10:30到12:30，那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此时呢我们的节目叫开心方向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交通路况以及车辆方面的更多的信息和内容，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评论互动，是吧？我们的整档节目呢，从以前一个半小时已经延长到2个小时了，真的是陪伴大家度过五高峰哈。
1: 是的，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一些车辆的问题，我们其实和大家去分享一条新的消息啊。关注到从7月1号开始，如果说您是有一些买车计划的话，买新能源车的车主要注意了，将会实施2项的强制性的新国标，也是要提示各位。从7月1号起，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正式实施。我们也是关注到2项国标一共是哪2项呢？第一项就是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的断电装置。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的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
0: 同时呢，要求车辆在静止非放充电的这个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比如说点触啊、长按来响应这个功能。而与此同时呢，新增了整车的刮底要求，就是测试的方法采用的是避障为150毫米实心半球，试验车速每小时35公里，重叠量为30毫米，避障中线与 REESS 中线正负150毫米以内的薄弱点的重合。那技术要求就是啊，车辆在刮底后没有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者是爆炸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的要求。
1: 再来关注到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包括还有电池的新国标要求，修订为啊，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但是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
0: 那新增了一些测试项目，比如说底部的撞击测试、快充的循环后的安全测试，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车主考虑的，是吧？因为电车我们知道它最重要就是电池的部分，而电池大部分都在这个车底哈，或者是切车的前半部分，就像我们电动自行车那些比较大型中型的电动自行车一样，这个就非常注重，比如说这个底盘啊，它的保护性能是不是能够完全包裹住电池，保护到电池，以免发生了一些起火，尤其是夏季，对吧？
1: 是，没错。
0: 夏季就一定要注意车辆，比如说以前油车可能会有自燃的，对吧？然后电车大家也要注意啊，电池的保养啊。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自家的车辆是电车、油车，是新能源混动还是纯电，你的这个要求是吧？你买这辆车是怎么考虑的？然后就选择了它呢。
1: 各位可以来我们或者说一说啊，关于到了这个五高峰时间段啊，在路上出行的话，这个状态怎么样？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电车的一些新的法规是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确实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其实这个变化也是很核心，就是从安全方面保护性会更强了。
0: 所以你要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厂商或者经销商店内去看一看它是不是符合新国标的哈，一定要了解一下。
1: 对，没错。那么其实也是关注到在路上这2年就是。 是一些新能源车辆确实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包括在一些市区去开车，如果周边短途旅行的话，其实新能源车辆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包括充电啊、停车位等等，都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0: 慢慢的配套措施就越来越全了。
1: 对，也是关注到缺麦说啊，混动车辆当油车来开，电车体验有绿牌就买了。对，其实很多人在买车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说有油车的话，这样在出远门的时候自驾旅行的时候就心里比较安稳比较踏实嘛，就能够开一些长途，但是又有一个电车的体验感，在市区比较方便，所以说就买了这样的一辆混动车辆。
0: 爱拼才会赢说，我呢是油车，注重的是动力。真的就有那些人很喜欢那个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1: 是，
0: 你知道就是如果说你是油车转电车的朋友就会觉得不太适应，因为路上太安静了，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开车一样。
1: 你看说到这个不开车，老猫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开车，但是不开车你说实话在市区我觉得是 OK 没有问题，但你出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开车啊，保证一个这样的速度啊、路程时间的安排啊。
0: 对，
1: 现在说电车提速快，那的确是哈，的确是。
0: 对，
1: 但是我想问曹静，就是其实你是开电车的是吧？
0: 对，我是混动嘛。
1: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纠结心态，就是开电车的话会担心在路上某个时间段突然没电了？
0: 不会，因为它是混动，它会自充电。你看、比如说下坡的路程当中它是不耗电的，然后它会反向充电。然后呢因为它是混动，就跟那个这是谁，茂利，是叫茂利不？这个
1: 雀麦，
0: 雀麦是雀麦吗？
1: 对，他已经关注我们半年了。
0: 那他是关注你半年了，他可能关注了我两天。然后呢其实呢就是他说的这个，我出远门可能就是要加油，因为油车它的油箱还是比较大的，混动车辆来说。但是电动车对于我来说，就是其实我因为基本是电动自行车为主，
1: 就是我们在上班开这个电动车是
0: 雀麦哈。
1: 对，
0: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1: 好，各位也可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你是单纯开电车的话，你们开一些长途车的话，会不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呢？就是去一些远的地方关注，如果万一电量不足会怎么办呢？因为我个人我可能属于焦虑型人格。
0: 对，就跟手机一样是吗？
1: 对对，我只要看到电量还有20%我就很焦虑，我必须就及时去充电。如果我在想我开电车的话，肯定这个焦虑感还会更强。
0: 但其实电车它有一个强制保电的功能，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你有20%的焦虑吧，那它你可以设置在25%，它就会提醒你在25%这个区间内，你可能就要去找充电的地方了，然后来补充它的电源。它有一个强制保电的一个功能哈。
1: 原来还有这样的功能哈，真的是长知识了。关注到你看人家缺麦说了，你静瞎说，他经常看你和浩东，你就没有关注到人家存在耶。
0: 老猫说那是缺麦吗？
1: 那不是咖啡吗？你们怎么第一反应是麦鸟？我当时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难道你是那个咖啡吗？好嘞，关注老猫说啊，本猫是骑摩托车，比汽车方便快捷，速度跟汽车是一样的。对，
0: 对，
1: 都知道他喜欢就是这个摩托车去旅行嘛。
0: 嗯，
1: 就是也是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对，但是这个摩托车就是对于很多新手来说，就是因为它速度偏快一些，就是油门啊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可能不太好掌握，所以我觉得骑摩托车一族他肯定这个得技能相对好一些是吧？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之前他说他有摩托车，但是他不太敢骑，他有这个摩托车本，但平常也不多骑。后来有一次他就说，哎，这个是天热了嘛，然后是吧，骑个摩托车上下班或者送孩子方便，但是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故啊，然后导致自己受伤，然后他就又不敢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可能人家老猫的技术好对吧，全国各地到处跑，我特别羡慕。我就是自驾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在咱们山西太行山脉周围这个公路旅游公路上，就看到好多那个摩托车车队，哇，那个转弯特别飒，就是那种感觉，好羡慕啊。然后都会用手机在副驾驶悄悄拍下来。
1: 你看也是引起了我们的一种羡慕哈。
0: 嗯，
1: 关注老猫说骑摩托享受的不光是诗和远方风和自由，还有风霜雨雪，刮风下雨也是享受。其实我个人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就是我还蛮喜欢淋雨的，就是可能不是那种暴雨，那种轻微的淋雨我是蛮享受，我觉得还是蛮特别。但是 是我觉得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就是雨雪天气可能是比较湿滑的，总而言之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洪阳说，哇，曹女神来了，
0: 嗨，
1: 是我发现洪阳喜欢一个称呼，就是当时跟那个杨蓉主播上节目说，杨蓉主播，杨蓉女神来了，他很喜欢用女神这个词哈。好，也是欢迎洪阳。老猫说，临汾电台的卓大美也骑车，他跑得比你还快，真的吗？这个车速竟然比你还快。好嘞，感谢第四代别和银钢网建房的小心心，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这个名字取得还是蛮长蛮绕的啊，考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基本功，再来读一遍，第四代别和钢网建房，谢谢你的支持。
0: 要重新断下去哈，送出小心心那必须得把人名字念的是通通。

0: 透透的。
1: 是的，没错，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蓝猫说，有次遇到卓大美骑车想追上去打一个招呼，追了四条街，从平安南街到南外环，愣是没追上。有没有可能他绕到木材巷了？
0: 嗯，
1: 拐弯了，你看不见他了。不是你没追上，是他临时换道了，因为他可能回家了。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要提示老猫注意这个安全，是吧？这个还是要注意车速的，对吧？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听见凌晨直播间，此刻各位收听收看到的是开心方向盘。每天我们这个直播时间呢是10:30到12:30，我们日常呢是有三个人和大家去共同分享这样的一档节目的。葛玉飞说，凌晨老乡好。玉飞你好啊，此刻你是在凌晨还是在哪里？可以分享一下你的 IP。 去麦说，老猫你是11路吧？那大概可能也许不是吧，他大概是骑摩托车。你知道人老了干啥都心酸哈，就骑摩托车可能骑得比较慢。
0: 说得好，那接下来就不要太心酸了，听听好听的歌，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也跳播半年广告了，稍后回来。

0: 好，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看看各位的留言和互动，我们来走一波哈。关注到老猫说，本猫舔着脸去追人家，结果没追上，还把自己累够呛，差点把自行车链子踩出火星子。哦，你是骑自行车追摩托车呀？那没追上很正常，是不是？莫说你俩没造我的谣吧，那可是造的没边儿了呢。你看看现在这个心情是不是跌宕起伏了？
1: 你可得在这个直播间留守一个小时。

0: 受坏了吧。
1: 哎，然后呢肥仔相亲完事儿了，就知道相亲选上早餐比午餐便宜。
0: 你看看会过日子人都这么过哈。你看早中晚三餐，一般相亲的话我们都吃中餐或者午餐，因为吃完之后可能还会约个别的哈，需要再花钱。但是你看人家肥仔安排个早餐相亲，吃完饭该上班了。
1: 哎，然后就是哎，看领导给我打电话了，我得赶紧走了。哎，是不是是不是啊？
0: 我给他进行演绎了一把。没有没有，今天肥仔在开会啊，在工作，没有相亲，正儿八经的在工作当中。好了，也是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每天直播时间呢是10:30到12:30，和大家去分享路况，分享交通法规，分享路上那些事儿，当然还有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点赞互动，当然我更希望看到你们的文字的评论哈。
1: 好的，那就接下来就真的要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了，稍后见咯。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88.90分交通文艺广播 FM 95.10分综合广播，两套频率并机直播，为各位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今天齐主播不在哈，大家对他这个来龙去脉非常好奇。老猫说，肥仔相亲这梗谁先说的？
0: 必须是你是吧？
1: 是齐的自己说的，是他，就是他。嗯，那个小哪吒我不认。这个叫问号的朋友说，莫蔚你好，曹静你好，欢迎你啊，但是能不能在直播间的临时改个名呢？这名实在是不太好读哈，就叫你问号。
0: 就是感觉我们没关注你吧，我们也关注了，就是感觉我们想念你的名吗，又不太能说得出口哈。
1: 对，你就叫问号了以后哈，就是我们临时给你改成问号。
0: 哎，在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直播。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哈，来让我们在评论区可以看到你的留言。开心方向盘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交通方面、汽车方面、出行方面很多的信息和内容。如果大家有想说，比如说五高峰的路况信息，或者你最近去哪里玩了，推荐给大家可以自驾出行的，以及在车辆方面，还有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节目开始时间段的互动答题环节。哎，
1: 是的，
0: 积极参与哦。
1: 现在已经是到了暑期了，很多的一些大学生也是迎来毕业，包括身边的很多中考生高考生结束了考试，填报完志愿，还有很多小学生也是迎来了毕业考。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在我们身边的32处古迹开启新的玩法，看看这个暑期你想去哪儿先玩一玩呢。今天也是关注到啊，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布了全新的文旅互动活动体验，穿越回某一个朝代，你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呢？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可以穿越的话，就如今从现代唐宋元明清啊，还是三国时期，还是哪个魏蜀南北吴等等等哪个时期，你想回到哪个时期，打在公屏上。
0: 对，或者你可以说，哎，我想去哪个时期成为哪个人。
1: 那我不得回到那个我的同事我的闺蜜那个时期吗？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如果能够穿回到某一个时代，你想穿回到哪个时代。今天我们是分享到的是近地穿越实景游戏，以沉浸式实景打卡模式啊，和大家去串联了全省32处文脉地标。手账册将于6月25号起已经是发行了，全省免费发放，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
0: 那我们山西呢，被誉为是活着的中华文明博物馆，完整留存着从远古先民尧舜禹唐到明清晋商不间断的历史文脉，还有辽代的木塔、北魏的石窟、唐代的古寺、宋元道观、明清大院，散落在我们三清大地。这次活动的创新打造的是实景穿越的概念，将全省的古建遗址化作了历史传送点，游客呢可以手持手杖去打卡点位，就能够解锁对应时代的穿越成就贴纸，然后呢把游览山西就可以变成一场可以触摸到可以收集的文明穿越游戏。哇，真的听起来很有意思啊。
1: 对对，很想去体验一把。关注到这次活动设置2类打卡点位，覆盖了全省11市核心的文旅资源，手杖加贴纸双发放点位一共是11处，分别为临汾陶寺遗址博物馆、阳泉藏山、大同的悬空寺、新州的佛光寺、长治大云院、朔州的应仙木塔、太原晋祠、吕梁的太福观、运城的永乐宫、晋城的铁佛寺、晋中的乔家大院，以及等等等等啊。游客只要是抵达就可以免费领取5000年穿越指南的手账册和专属的贴纸。
0: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带孩子去体验一把哈。
1: 对，
0: 而且呢发放穿越成就贴纸的21处点位包括有大同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太原天龙山石窟、新州的南禅寺，还有运城西侯渡广仁王庙、晋中绵山镇国寺、双林寺、晋城青莲寺、开化寺、玉皇庙、朔州崇福寺、临汾广胜寺、小西天、长治重庆寺、观音堂、阳泉娘子关，还有呢吕梁碛口古镇、万荣东岳庙，其中晋城玉皇庙临时闭馆但可以正常领取，长治的观音堂暂由陆安府城隍庙代为发放贴纸，不影响游客打卡收集。注意，了解到了吗？
1: 是一共这么多景点啊，其实我们很期待去逛一逛走一走21处点位啊。说实话，其实每年夏天可能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有一些旅行，但是在身边我是去的比较少的，
0: 对，
1: 总是忽略身边的一些美景。
0: 是呢，我们总会去往别人的城市是吗，感受别人那个觉得 日常的生活是吧？
1: 是，对。
0: 然后呢，别人又来我们的城市，那如果说这个暑期有时间的话，不妨带着孩子，你可能没有出远门的时间，但有可以走一走、逛一逛我们山西啊各个点位去了解一下，让孩子首先了解我们山西的历史文化，走访我们的著名的景点，各个点位去打卡贴贴纸，就像一个闯关游戏一样哈、
1: 啊。对，没错，可以去集卡、啊，感受这样的一个夏日氛围。好、啊，也是关注到评论区老朋友一念副管理来了，欢迎欢迎，终于来了，今天怎么来晚了呢？今天和大家去分享到，其实，在我们这个假期当中啊，这些点位都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把，去集卡、啊，然后去报道。刚才我也是分享了一个小话题，就是说如果能够穿越的话，一键穿越啊，各位你想穿到哪个年代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年代？那我先问一下曹静主播。想一下，
0: 感觉我

0: 替代了谁一样，就好正式严肃。
1: 对，你可以就是替代某一个角色，也可以就是给自己重新分一个化身，来一个新角色。
2: 哎，其实我觉得我就想穿越到那个唐朝吧，
1: 嗯，
2: 哎，因为对于唐朝来说，我感觉我要穿那个唐装，可能就是那个唐朝的美女的形象
1: 哦，
2: 哎，然后呢，要成为那个皇宫里的宫女就可以，
1: 这宫女嘛，难道不是当个什么格格呀、公主啊？
2: 不不不，我觉得我就想当那个旁观者，就想亲临那个环境当中去感受电视剧的那些剧情，然后哎，在看戏的感觉，实景看戏。
1: 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在对古代一些场景描述的时候，可能更多是来自于一些影视剧当中角色哈。
2: 嗯，
1: 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能够一键穿越的话，你想回到哪个年代，或者说想成为哪个角色，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关注到11:40了，午高峰是逐渐开启，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在市区的最新路况，也是要提示各位各行其道，注意安全。首先了解到呢，以鼓楼环岛为中心呢，目前关注到四个方向压力还不是很大，各位可以有序去通勤和驾驶。那么在鼓楼东大街，包括在市区的体育南街、体育中街都是比较顺利，关注到在财神楼的这个中段到北段的位置压力是比较偏大一些。
2: 嗯，所以在压力大的位置，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是周一，但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暑期，有一些学校可能会有比如说临时的调休，或者是有一些考试的进行，
1: 是
2: 吧？是
1: 的。
2: 所以大家也要额外关注一些学校的路段，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放假了，就比如说大学生对吧，然后还有这个高中中学毕业生，可能像在商场附近的人流量就会比较多，尤其是中午的时间段会去就餐啊、逛街啊、看电影啊等等，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那除此之外，我们关注到因为平阳广场附近是有施工的嘛，大家在这边如果通行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尤其是比如说在北外环通行的车辆啊，注意平阳北街是不能够驶入，车辆不能驶入的。但是如果你要就近办事找朋友，那边了解到在桥附近是有一些临时的停车场的，可以来供车辆的停放。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啊。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关注到在市区的北半段也是比较平缓，各位可以有序去通行和驾驶。那么如果说您在路上通行有一些最新路况，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微信、抖音的方式来互动，手机搜索听见临汾啊，就可以找见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在公屏上进行互动留言。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在路上也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同样也是关注到有朋友说问到一些关于这个暑期出行的事儿，各位也可以来把你的问题啊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是依次来回答一下各位。关注到此刻也是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来自于周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安排一波吧。

0: 好的，那这首歌过去之后哈，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那看一下这个山西土特产总代，他说鼓楼环岛有事故，那可以说说具体位置吗？你刚刚路过的时候是看到在哪个方向？目前了解到鼓楼环岛是在这是西南是吧，西南侧西北，
1: 是不是在西北侧？
0: 西北侧目前看见是有缓行状态，不知道是不是事故是在这个位置哈。然后目前了解到鼓楼南大街往鼓楼拐一直到鼓楼东大街位置，交通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能具体说说吗？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尤其是在环岛位置，如果你通行时候一定要打转向。我每次坐副驾驶不管谁车，我都通过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因为咱们在这儿看过太多发生因为没打转向或者是很紧急的转弯导致的一些交通事故哈。
1: 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我觉得这个转向很重要。我之前其实没有这个习惯，我只有在出环岛的时候
0: 才会有，
1: 才会打转向，
0: 就是那一刻才打转向，
1: 那一刻打一下。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打转向的话，其实也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0: 对对对，
1: 后车一些警示作用，
0: 对，提醒大家。然后后车人家如果还要转，不是从你这个出口出，人家就会等你，是吧？
1: 对对，
0: 又转出去。但如果说你就突然一下，哎，根本就是措手不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是莫问到说，漂亮中午请你吃啥？你想吃啥？要不然咱们食堂这个炒面、炸蘑菇安排一波，7块钱行不行吧？哎，今天是6块，7块，应该涨价了哈，应该是7块。
0: 还有小菜呢。
1: 对，还有这个绿豆汤呢，还怪丰盛的。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了。今天咱们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每天中午的10点半到12点半，欢迎各位来留言打卡报道了。说到关于这个出行的事儿啊，其实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这个出行息息相关的，无论您是哪种方式参与交通，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通过公屏来和我们进行留言，分享一些在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喽。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安全提示要给大家做出的也可以哈。那其实说到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夏天真的是有点热，是吧？那接下来要分享一个这个避暑神器。
1: 哎，避暑神器，你看我会想到啊，这个避暑神器，小时候一般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可能会戴一个这个帽子，然后帽檐上有个小风扇。
0: 对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很，
0: 然后小朋友就觉得哇，好开心是吧？
1: 对，
0: 然后就转着转。我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也给自己买，我就觉得哇，真的好舒服。但是你会发现，外面很热，尤其是你如果是电动自行车出行，你可能就感觉不到风，有没有？
1: 对对，
0: 就是那个热气是扑面的，
1: 那个热浪完全盖过了那个风。而且最近有了一款新产品，就是这个手持小风扇，它不仅是可以吹风，它还有。

0: 那个空调的制冷的感觉，
1: 哇，
0: 就是你在吹风的时候那个手柄也是冰凉的，这个风啊就不光是风就是凉的，
1: 这就跟咱们这个手机上插的这个降温神器一样。
0: 对，是这个。
1: 昨天我俩上直播前发现这个降温神器一晚上没有关掉，然后
0: 后半截儿，
1: 然后手机后面都是起霜的，然后镜头都是湿润的，手一摸就跟进了冰箱的感觉一样。
0: 对对，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咱们这个手机的这个降温的小风小风扇，我们叫做什么制冷器还是我不太懂这个专业术语啊，就这个
1: 降温器
0: 降温小风扇吧，我们就还是要及时关闭哈。如果就是熬夜开的话，可能会对手机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
0: 老妈说昨天晚上浇了一个透心凉，你是半夜还在路上吗？
1: 那个刮大风时间段，我如果没记错就是晚上应该在1点左右。
0: 对，起码是后半夜了，你这会儿还不着家吗？这人这么大年纪了，注意点身体哈。
1: 哎，那说到降温神器，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避暑神器？因为我们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各位有收到这条信息吗？因为像在欧洲，像德国、捷克，他们的最高气温都屡次被刷新，匈牙利、波兰全国范围都发布高温天气，所以不仅在我们中国有这个高温，是吧？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高温，而催生了一些像空调、风扇这些产品的消费需求，尤其是这个创意降温用品受到了海外的热捧，而义乌的跨境电商的交易额也是大增哦。
0: 哎，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比如说就我们关注到有一些小的风扇啊，还有一些小的这个小物件啊，各类的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是全面打开了，出口的这个势头是非常的棒。今年1到5月，义乌的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元的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0.23%，
1: 这就足以见到是全球都很热。
0: 是
1: 吧，这个总结就是
0: 北半球都热了。
1: 对对对，是吧。所以就是哎，问问大家你家有没有那个降温的小神器呢？就比如说你家很热的时候你会准备什么，如果说你出门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来给自己降暑，让自己保持一些清凉，或者是降火。昨天还跟齐泽去分享，就说可能就因为天气热人会燥一些，遇到一些事情可能莫名其妙就比冬天的时候会更容易怒。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我是感觉不光是人类，连这个小动物都很暴躁。就是路边这个小狗狗，我们家这个小区门口有一只就是比较大的金毛啊，是这个小卖部这个老板家的。那你冬天春天摸它，它会非常温柔，就一动不动。你夏天去摸它，我周末摸了一把，它竟然对我瞎咧嘴。我决定再也不摸它。老板说这个夏天来了比较热，狗的心情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提示大家啊，就离这个陌生的宠物还是要远一点，注意个人安全。
1: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降温小神器，我们家有分享几款吧，比如我给孩子买了那个可以有喷雾的水杯，就是它里面是灌这个自来水或者矿泉水，然后呢一摁它就可以给自己的脸部就跟咱们那个
0: 喷雾一样
1: 湿的喷雾保湿喷雾一样，然后就会给脸上降温，然后它那个水杯上还可以放一个手持的小风扇。就是
0: 这个风扇也是
1: 它就是在水杯上，但是它可以拿下来，也可以你就在水杯上去使用。
0: 那会喷水吗？
1: 不会，它是喷水是喷水，然后呢小风扇是小风扇，
0: 两个物件。
1: 然后还有这个挂脖风扇。我前段时间出去的时候，然后就是然后就有阿姨们招围观我。
0: 这个挂脖风扇要详细展开说说，
1: 因为阿姨们看我那一瞬间我就有点，因为阿姨们都是这样
0: 啊，对，搭个大蒲扇哈，我们都
1: 然后再等着是不是排队上车，然后我就把这个一摁，然后两手一插腰，悠然自得。
0: 那这个挂脖的风扇它是只能在脖子这儿挂着？
1: 对，然后它可以调节高度，比如孩子也可以，大人也可以，它可以调节高度，然后它有一个就跟夹麦的那个夹子一样，
0: 可以夹在这儿。
1: 对，你可以夹，然后它就可以定向吹风。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可能比我帽子好一些，它是往上，然后是吹脸部的，是吧？是这样的，
0: 就比较方便哈。确实听起来很高科技。段老三来了，好久不见。他说古城公园西北角傍晚的时候有几条大黄狗，好像也是没人要的哈，比较危险。但是要提示大家，在夏天这个傍晚遛弯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陌生的猫猫狗狗，咱们还是要保持一些距离。
1: 哎，他看到这几条狗好像跟我早上看到的是一样。哎，
0: 汪汪队吗？你看到的是
1: 是吗？我今天早上就是送宝贝上学嘛，然后就是途经古城公园，就是在西北角的位置。
0: 那有可能。
1: 然后呢，就是狗狗就趴在那儿，可悠闲了，就这样。 盯着天空，然后我们家宝贝还说妈妈你看那个小狗就好好可爱，就是、嗯、就是黄色土狗，然后你会发现树丛里草丛里有、嗯、然后外面还有就是三四只的样子，
0: 一个汪汪队啊，在
1: 是吧，是
0: 早晨的美好时光，
1: 咱俩看到的是同一波吧。
0: 你俩可以私下交流一下，
1: 但是
0: 有照片哈、啊，分享一波。
1: 他是傍晚呀、啊，我是清晨。嗯
0: 好，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事儿。端老三说，关键是有的狗脖子上还有绳子，
1: 是
0: 没有绳子的话，应该是有人饲养吧？
1: 我也看到是有项圈的，有一条狗是有项圈的。
0: 现在可以断定啊，经过这个江涛的诊断，你俩见的是同一只汪汪队啊。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说，在蒲县下雨有冰雹，本猫在考虑是冒着冰雹继续走，还是避会儿雨。现在蒲县还在下雨下冰雹吗？
1: 那必须得避会儿雨吧。
0: 对，因为我
1: 这个不太安全，
0: 冰雹打在脸上其实还是挺疼的。嗯，就算你戴这个头盔，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比较湿滑哈，视线也不是很好。
1: 尤其是摩托车是吧、嗯？它就更会容易滑、打滑呀什么的，注意一下车速。嗯，然后他说有一个女生在胃边上过的时候差点咬人，一点都不可爱。哦、但是孩子远远的只是看见她很安静，就会觉得可爱。但一般真的是这种可能没有人旁边在有人的情况，还是不要去，尤其是提醒孩子。孩子们就是一看到小动物他就是那种怜悯的心啊、是吧，但是有一些可能他真的是没有主人没有经过这个驯养的就比较危险。
0: 对，总而言之还是要离这个小动物陌生的哈远一点、嗯、老猫说确实是冰雹，那蒲县这下的还挺大的，应该蛮凉快，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夏天的
1: 避暑神器，
0: 除了这个手持的一些小风扇啊，包括挂脖的这个小风扇，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特别
1: 我还有
0: 冷门的，那继续分享展开说说。
1: 我是有一年初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内蒙、嗯、内蒙古，然后去华山，然后你就知道它白天会温度很高、哎、然后我买的什么这个降温的神器呢，是那个冰巾，冰凉巾，它类似于毛巾，但是它比毛巾凉薄，然后呢它又很时尚、嗯、然后你放在接触你的皮肤挂在脖子上，它会降温到3到4度，就是凉凉的、哦、你就可以一直给孩子挂在脖子上。
0: 那这个是持续降温吗？还是
1: 对，它就是会持续到就是持续到它可能没有水分或者是干掉哈，就这种情况、哦、基本上你就5-6个小时没有问题的，
0: 那还是挺舒服。
1: 所以我今年又入了一波，
0: 除了在脖子应该是在头上啊，
1: 对对对，
0: 都可以，
1: 它就是一个小
0: 是
1: 这么长的一个毛类似于毛巾、哦、啊，你可以绑在手腕上啊，
0: 哇，这个
1: 就这种感觉、
0: 啊、值得推荐一波，尤其是在户外旅行的时候这个就非常方便了。老猫说如果有人投喂可以给本猫，本猫不咬人也不掉毛，喜欢吃水果。嗯，你这个要求挺高的，就是我们在投喂的时候都是随机使的，就是投了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你能接受吗？段老三说是四条大黄狗，嗯，走过的书还是蛮吓人的。
1: 对，就在那个角角上应该是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0: 对，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个猫猫狗狗，但对于这个陌生的猫猫狗狗，尤其这个大体格的，我建议大家能够保持一些就是敬畏的心理哈，保持距离，毕竟人和动物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五高峰节目开心方向盘，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5: 我明白有你还是荒谬的。
6: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后继续锁定收听 FM88.9 临汾交通云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为大家带来的开心方向盘。提示大家，我们节目做了一些调整啊，直播时间从10:30到12:30，哎，这个时间段记得锁定收听，还有就是收看。怎么收看呢？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啦。
7: 是的，没错，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时间是延长到12:30了。那每逢到了这个时间段，各位必然要问，今天你们广电食堂吃点啥呢？我们来分享一波。今天咱们这个广电食堂呢，是主食肯定是有面，对吧？
6: 炒面。
7: 炒面。然后这个
6: 菜是炸蘑菇。
7: 你别说，炸蘑菇还挺好吃的，虽然说比较油，但真的挺好吃的。
6: 我就想能不能只买炸蘑菇回去，
7: 应该可以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价钱不会变，你就直接拿一份炸蘑菇就可以哈。
6: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小菜，还有汤是吗？今天是米汤还是绿豆汤哈？
7: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这个单位食堂大概就是这么几样。老妈说现在还赶得上吗？你看你从哪来，蒲县来的话估计是赶不上了，你如果是从鼓楼广场来的话是没问题的。
6: 嗯，给你带个炸蘑菇下去。
7: 对，
6: 分享一下，
7: 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你们打算吃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食堂这个饭面，我个人就是凑合能吃，但是如果有一个炸蘑菇的话，我可能会吃的比较饱一点了。
6: 就是你是那个其实不挑但也有点挑的人。
7: 对，就是不挑
6: 能凑合但是不能太凑合的人。
7: 对，不能太凑合，起码得有一个我喜欢吃的东西在吧。
6: 就是能凑合的就是我可以吃两口，不能凑合就是你在也可以，但是我可以吃别的。
7: 也能这么理解吧。前途无量说是不是海参炒面？ 哥们儿，你想啥呢？不是哈，咱这不是南族，咱们这是中国广电临汾广电，
6: 咱这也不是什么青岛啊，什么大连啊，
7: 是咱还没
6: 有，咱是大临汾啊，是吧？这个炒面我没太吃过，都是什么什么鸡蛋炒还是什么？
7: 对，一般是西红柿鸡蛋多一点。
6: 然后它是会放辣椒吗？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有、
7: 是有好像，
6: 他有一次那个四个菜的时候，就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是有辣椒的啊、是吧？这个就很神奇的搭配。
7: 对对，你觉得是不能放辣椒？
6: 对，对于我来说，西红柿炒鸡蛋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还要来点辣椒吗？大家呢？大家有吃过西红柿炒鸡蛋加辣椒的吗？而且不是那个青辣椒，是吧？
7: 红辣椒，
6: 对，它是那个红辣椒。
7: 这道菜变成辣的，感谢前途无量的小心心啊！你看，我觉得这个就吃面的话，它放这个辣椒，我是完全能接受的，
6: 对对对，
7: 因为它是为了提味儿。
6: 是，
7: 但是西红柿炒
6: 鸡蛋放辣椒的原因是什么？你看那个第三间，它肯定就是茄子是吗？西红柿，然后辣椒是那个青椒 对吗、然后我们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放的是红辣椒。
7: 莫今天是吃上海参炒面
6: 了，哇塞，你是在上面正在用餐吗？
7: 用哪儿的呢？用介不介意带我们俩一起吃呢？
6: 我俩还没着落呢哈。
7: 是，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中午你们打算吃啥。那既然说到面食的话，想问一下曹静主播，你喜欢吃面食，就是这些面食当中有没有比较能接受的面食？
6: 除了焖面好像都不太能接受得了、
7: 你喜欢吃焖面？焖面就是你喜欢吃就是干干的那种还是？
6: 对，干的就是纯那个豆角肉焖面
7: 哦，
6: 不能多一点其他的。昨天跟吉主播上节目，他看朋友圈就是分享吃东西嘛，他说哎怎么看到一个什么焖面，他说哎这个人家这吃焖面呢，人家都吃上饭了，咱俩十二点还在这儿工作，然后紧接着里面发现了有南瓜，然后他就给人评论说请把南瓜撤回
7: 啊，就是他不喜欢吃南瓜。
6: 对，他是豆角焖面里有南瓜、你可以接受吗？
7: 我可以啊，
6: 你可以对吗？
7: 我可以喜欢、我觉得这个
6: 不能
7: 软软的、你也不喜欢，
6: 对、
7: 就是、如果但凡这个面里就是放了这个南瓜的话，你是选择不吃了还是挑出来？
6: 不吃了，
7: 不吃了。
6: 他说呢，他可以接受豆角南瓜面，就比如汤面啊、然后但是我是不能接受南瓜和面搭配在一起的，
7: 就是有的话就干脆拒绝这一餐。
6: 对对对、我每次就是不能有什么胡萝卜哈、白萝卜，这个胡萝卜、然后跟面，还有就是这个豆角。对，还有这个南瓜搭配在一起、这真的是我那个吃饭的雷点。
7: 好，关注到莫说有炸蘑菇哈，这个面我们就简单的不赘述了。梅妹子说听了都饿了，是呢，我本来也不饿，越听越饿。
6: 对，
7: 你索尼说群主辛苦了，我不辛苦，我命苦。
6: 因为你不是群主。
7: 我是啊。
6: 你是他的群主是吧？我也说我不是我们这个整个大群的群主哈。
7: 是
6: 的确辛苦了。那真的是有点辛苦呢，把你们能组合在一起那费老鼻子劲了，
7: 宝宝命苦哈。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中午你们打算吃点什么呢？今天我们是单位食堂是有面食啊，这个面如果大概率没猜错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西红柿鸡蛋炒面、各位你们一般吃面的话，比如说家里啊单位啊、还有什么就是食堂啊，
6: 你会怎么做呢？
7: 对，你会选择吃哪种饭，那种是你的就是你喜欢的这个点，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6: 对，就是尤其对于山西的人来说，可能就会觉得中午最方便就是来一碗面，
7: 对，碳水
6: 是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吃的面还是挺美的嘛，哈。然后就是炒面啊什么的，撅片啊，对吧？哎，怎么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自己在家会做，或者很偏爱哪一家面馆的？也可以来说说。吃个炸蘑菇也好久没吃了，哇！你是听到炸蘑菇吧，然后就带起了你的食欲？
7: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位朋友、一位同事，然后上次吃了一个炸蘑菇？
6: 哦，
7: 我们来猜一把好不好？我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妹子，你是我们广电的吗？如果是的话，请你回复一波好不好？还是你打算自己在家里吃一个炸蘑菇呢？我挺好奇你的身份，就是之前我们刚刚开始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对于单位的很多同事他的这个抖音名字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嘛。
6: 没错，
7: 经常我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你会看到一些陌生的名字，
6: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单位吃什么，
7: 对
6: 是吧？
7: 对，然后在食堂他就说啊，你是江漂亮，我说对，我下节目，他说啊，我是刚才那个谁谁谁，我说啊，好的，记住你了。
6: 哇塞，
7: 是单位的。行吧，好嘞，那你这是打算在家里吃呢，还是去外头吃这个炸蘑菇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哈。炸蘑菇其实有两种做法，是不是带鸡蛋的、不带鸡蛋的？
6: 对，哎，
7: 你喜欢吃哪一种？
6: 我喜欢吃那个带鸡蛋的、啊、我觉得裹面带鸡蛋然后就会更酥脆一些，
7: 对对，是比较软一点，易于保存。
6: 哎，是的。
7: 莫说酸菜豆腐肉擦个豆、嗯、我不喜欢带肉的面，
6: 我不喜欢带酸菜的面。
7: 结了，
6: 酸菜豆腐我也不能跟面搭配在一起。
7: 我们仨去吃面了，然后齐主播来了一碗酸菜豆腐擦个豆，我们俩我
6: 只能吃擦个豆，
7: 对，我不要面。曹主播说我不要酸菜也不要豆腐。
6: 我可以吃肉擦个豆，你要吃酸菜豆腐擦个豆。
7: 对对，我喜欢酸菜豆腐。那你索性说这会儿说的饿不饿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就是刚才我上节目的时候一点都不饿，现在我饿的、哎、能
6: 上头了，
7: 对，能吃一条大象腿、嗯、感觉。
6: 莫说解散，哎，的确这三人组得解散了、嗯、你给我们
7: 一块去，主要
6: 关键你给我们这个群起的名什么姨群、嗯、那不得把你踢出去。
7: 对，你可以取一个姑奶奶群，我是蛮欣慰的哈。好嘞，午餐时间到了，各位打算今天中午吃点啥呢？赶紧来分享一波。为你所需说都去吃饭了，解散，不能瞎喊口号啊，这个口号必须由我来 喊，
6: 还没到点呢，你得12:29才能喊解散，差一分一秒都不行，
7: 你不可以喊这个口号的、嗯、这是我的专属。
6: 哎，那说到昨天天气变化，然后目前我们了解到有一条最新发布的哈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嗯、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在11:37发布的，涉及预警区域包括临汾市、新州市、运城市北部、晋中市、长治市、太原市、晋城市北部、阳泉市、吕梁市、朔州市、大同市，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内部分的县市将出现雷暴大风，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的雷电 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各位下午出行一定要注意喽。
7: 是没错，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哈。文尼索西说啊，你啊什么啊？你这个啊我没有看懂呀。他说他是见过扛冻的，没见过扛饿的。嗯，我也不想扛饿呀，但是没招。你说我现在如果坐在直播间里，一边直播一边来一个，比如说汉堡啊、三明治啊、哎，我感觉我很喜欢，我也很享受。但是此刻领导不允许啊，领导说你们又不是吃播，不能在直播间里吃。但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去走出这个直播间去饭店吃，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6: 哎，是的哈，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互动是不是都已经坐饭桌上了才开始在我们的评论区刷起来了、嗯、
7: 对
6: 对吧、
7: 哎、你们这会儿闲起来了哈，去接两位美女吃饭不吃，两位美女要扛住，坚决不吃，不到下班最后一刻我们绝不吃饭。
6: 好执着。
7: 嘿，好，来说一说吧，快递那些事儿啊，各位最近有没有买东西呢？拆快递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哈。嗯、从7月1号起，强制国标开始实施，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哎，我们来关注一波。以前收到快递之后，就像这个剥洋葱，一层层包装，一层层胶带，往往剥到最后才能见到这个商品的真容啊、嗯。让很多人都是吐槽这个日常拆快递太麻烦了。
6: 对，
7: 而如今开始有了新规了。
6: 是的，那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会让我们收获更舒适的体验。那它怎么会更简单一些呢？也就是说呢，它会有一些规定。在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会正式实施。然后呢，与此同时呢，这个简约性的快递，比如说这个小件的首饰、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的物品，都是过度包装重灾区。不然你会觉得，哎，怎么就没有完好无损啊，是吧？那即将实施的新规就明确了，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嗯、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包装快递层数不应该超过4层。哇，这就真的是1234的要求了哈。
7: 对，就已经精确到这个数字了，以后在拆快递的时候应该就很简单了。比如说一些普通东西可能就是2层，打开就可以看见我们这个物件了、嗯、那同时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在这个新的国标实施之后呢，也是关注到增加了一些快递包装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推广使用一些使用的胶带呀，包括一些纸箱还有一些耗材等等方面，也是做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那么此外也是关注到倡导大家使用一些生物竹

0: 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等一些绿色的包装袋。
1: 对，那其实说到这拆包装，尤其是女生肯定有话说，是不是家家都有一把那个专门拆快递的刀？
0: 嗯，就是剪刀，因为 我家一般都好几把，我经常给弄丢，
1: 经常丢是不是？然后就专门得买一个这样的东西。以前我们可能就觉得，哎，怎么撕一下或者用个笔划一下？现在你会发现它比较复杂，
0: 对，比较结实啊，包装比较厚，所以说经常就是划完这个剪刀用完之后，可能就扔在地上，然后下一次再找的时候找不见了，然后。去垃圾箱找，我
1: 真的吗？
0: 扔过去了，就很无奈啊。后来我就索性在这个固定的地方放一把剪刀，专门用来拆这个快递包装，用完之后立刻给扔回去哈。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就在门口抽屉里，就是那个快递刀，然后就在门口拆，不要拿别的地方，拆完包装扔门口，然后就刀放在这个抽屉里哈，下次能找到。但是你有时候是止不住别人去拆那个快递，会不会给你乱扔乱放？
0: 我会、就
1: 是。你
0: 是
1: 那个乱扔乱放的。
0: 我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允许别人乱扔乱放。
1: 我就是为啥？我想起来这个浩东说他就是、他是那个主掌厨房的人。
0: 哦。
1: 哎，家里平常都是他去收拾，然后有一天他又在做饭，怎么发现这个料酒就找不到了？哦。哎，一般的料酒你会放哪里？
0: 就肯定还在厨房的位置啊。
1: 就在调料的区域
0: 对
1: 吧？然后就。这个收拾家的人就给他放到那个放这个餐纸的位置，他就很无语，然后就你会觉得，哎，你还是不要收拾了吧，就这种感觉。
0: 对，就是给人家东西弄乱了。我觉得乱还是要乱的有秩序点，必须得放回原处。腾达说了，快递一般在快递站拆完再拿回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纸箱子再留在驿站，方便后边人去寄快递使用。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快递很多，
1: 对，然后有一些你会发现它简约包装了，有一些是零散的，
0: 对对，
1: 就是它没有第二层包装，
0: 是，
1: 然后它直接在箱子里。就有时候我有这样的困惑，你拆开可能就想把箱子扔掉，但是你发现你没有拿袋子啊什么，没有拿自己装的东西，你不得不把这个箱子拆开以后，然后拎着这个箱子再回去。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要选择一下，像比如一件的话，两件的话，一个大袋子无所谓啊，就拆了就拆了。如果小零件的话，可以拿回家。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提示大家，一般这个快递有一个黑色纸袋子的话，
1: 一定要扔在外面，
0: 及时的去扔掉哈，它释放的这个毒性物质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也是再一次呼吁大家，这个快递包裹、箱子，包括这个胶带，还有这个黑色塑料袋，及时扔掉。
1: 哎，一定要做一些处理。还有什么呢？就想起来那个超市给你的一个小票，哎，购物小票，是不是出的这个购物小票？就是你看，哎，核对完商品之后哈，及时处理掉哈，一定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生活小细节。
0: 是的，没错。那么在发快递时，各位也是说一些有趣的趣事。最近我在刷抖音平台的时候发现啊，我们不光在买这个吃的、用的、玩的，最近买的也很多。比如说快递驿站放了只小狗，活体的，
1: 真的吗？
0: 对，它可能。是从比如说江苏飞过来的，东北飞过来的，就是空运过来，然后放一只小狗，身上贴的是编码，
1: 哦，
0: 就还蛮可爱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拿快递或者寄快递的时候，也可以关注到，看看你们家附近这个驿站
1: 有没有
0: 小狗小猫啊，蛮可爱的。
1: 哎，那说到我们开心方向盘，会跟大家分享出行信息，也会方便分享一些跟汽车有关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汽油。
0: 哎，
1: 你会去一些加油站，有特定的加油站去加油吗？
0: 会的。
1: 是吧，就是我们可能第一时间会选择什么中石化、中石油，
0: 是，
1: 对不对？
0: 那
1: 但是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其他的加油站的名字会映入我们眼帘，甚至你去远途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找不到及时的加油站，就是你想找的这些品牌。
0: 对，
1: 然后你可能就会哎只能就近。那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快速的辨别劣质汽油，来支一支招啊。
0: 对，夏天啊，其实加油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些疑问，就是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冬天我们一般都说哎给我加满，但是到了夏天啊，建议大家，因为是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容易挥发，可能会产生一些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提示大家，为了保证我们车辆安全的情况下，夏天加油啊不要加的太满，
1: 给它留点空间。
0: 对，你可以加200的，加230的，但是不要加的满满当当的。
1: 是的，因为它有热胀冷缩嘛，对不对？那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大家有没有想过？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一般就是现在油价这么会烧得很快。
1: 但是你对于电车来说，你像混动，我们这个车辆经常在市区，那就加一箱油，它可能就经常不会用油，
0: 用
1: 是不是？那根据一些人士的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的。要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要看这个诱导漆这个。

0: 纸飘，气溶里的只有特殊的物质，它呢会格外活跃，容易和空气中的氧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呢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那放多久就会变质呢？那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都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保质期哦。哇塞！当然还有朋友就说，你看，油车它会分92、95，是不是哈？
1: 还有98，对，
0: 不同的，那是不是标号越高，它就会越耐烧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对，这样的一个其实问题呢，我之前也是有关注过啊。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92、95、98也是关注到呢，它其实油耗是一样的，差距极小，可以不计，但是呢它属于是抗爆性能越来越高的，98高于95、95高于92，这样一种说法。
0: 那其实是不是越省油，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并
1: 不是
0: 标号越高就越省油的。那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我国的原油供给的渠道是多元稳定的，兼顾有国内的油田自主开采，还有海外油田去进口。怎么判别是不是劣质汽油，是不是可以可以好好去使用，能够达到最大性能呢？我们来了解有这样的三招。
1: 是，第一招呢就是看这个外观，合格汽油的清澈透亮，若是油品是浑浊而且是发黑发暗的，可能意味着有一些悬浮物杂质，大概率呢是劣质的汽油。第二点就是我们自己去闻这个气味儿，
0: 没错，
1: 合规汽油具备专属的淡油的气味儿，若是油品散发出一些恶臭啊，强烈刺鼻味儿、酸味儿，或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儿，可能是存在一些质量的隐患。
0: 是的，还有就是可以测挥发，你可以滴少量的汽油在你的手心，正品的汽油挥发性强硬，两分钟内就完全挥发了，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那就可能是异常油品。那日常简单的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可能还是最终需要以专业机构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为准的。
1: 是，没错，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正规的油站加油，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哈。关注到肥不隆冬说今天怎么没有上街，今天啊其实不是很适合上街，首先我们说到这个气温在35度，
0: 还有蓝天白云，那个其主播老唱那首歌是吧，
1: 就像蓝天白云突然暴风雨就是可能会狂风大作为了主播的人身的安全不发生意外，我们决定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去唠嗑哈。雀麦说发动机的功率越大对油的要求会越高，
0: 对，你在这个买车之后出厂设置，然后呢店员会告诉你最好加几多少标号的汽油，
1: 对，
0: 那你就尽量都是去加这个多少标号的汽油哈。车辆不一样，就是真的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
1: 是，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如果说您在外地出行的话，万一遇到一些劣质汽油的话怎么办呢？肯定会对我们的汽车是有一些损耗，如何去维权，我们来关注一下。
0: 首先啊，这个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当中，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啊、碰撞、倾覆这些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的缺陷导致的发动机的腐蚀、积碳等一些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汽车车辆自身的质量或者是使用不当的问题，所以不属于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所以这个呢就是免责情形啊，所以大家注意。但是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或合同编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却属于是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是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一些直接损失的。
1: 是。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提示大家要妥善留存您的消费凭证，加油站的这个发票是维权的核心的证据，只有发票可以和加油站去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去举报，依法主张赔偿。那么第三点就是要呼吁大家从源头上去规避风险， 尽量的选择油品的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去加油站加油。像一些路边的私人的，包括一些什么农村这个没有正规加油站的地方，我们尽量的就要在源头上去规避喽。
0: 嗯，是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哈。这个油我们可能就是一到加油站说哎给我加吧，然后就没有想过太多的事情。
1: 对的。
0: 但万一遇到一些情况，要知道怎么去处理哈，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嗯。

0: 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缺麦说，他说都是去石化加油，对，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哈。保证我们这个用油的安全，保证车辆的一个使用寿命。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加油的时候有没有加到一些特别劣质的汽油，对于这个汽车肯定是有损耗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大家能够把这个劣质的汽油用完之后啊，再去重新加这个正规的汽油，保证我们这个发动机箱的一个安全。
1: 嗯，好的，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这个信息啊。肥龙都是食堂下班了，给不给你俩留饭呢？
0: 并不会哈，这个食堂的这个姐姐只给齐主播留饭，一般她都会盯着齐主播下班给她去盛饭。我们俩应该不会，因为我们这个脸不够大，还没有吃起来哈。大的话可能会留，
1: 就是我俩可能饿一顿没啥事儿。
0: 嗯，对，是的，没错。
1: 他要饿一顿不行，我俩可能还得把他扛回家。
0: 好嘞，各位中午好啊！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在节目的尾声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在路上出行的一份的好心情。各位依旧可以在公屏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好的，在这时间段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伴随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啊。来，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评论区很多朋友发送信息，再来强调一下，各位在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收看直播，左上角关注屏幕上点赞，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吧。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都饿了？
1: 是，肥不隆冬说天天饿也不是办法呀，倒是对于女士而言减肥

0: 这个不错的理由，你不妨看看，就我们俩都瘦成这个样子了，还需要减肥吗？我们不需要哈，我们就保持这个身形就可以了，只要健康就 OK。去麦说小胖不在，流量蹭蹭涨，小胖多尴尬。小胖不这样想，小胖说我来了之后流量更高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呀，好不好？
1: 必须的，是不是？嗯，
0: 我们先拭目以待一下。缺麦说减肥前先吃饱饭才有力气减肥，就是我们就吃好吧，吃饱不饱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夏天天这么热，说实话也没什么胃口。营业副管理说吃饭吃饭，好嘞，那我们就打算去干饭喽，
1: 再见啦。
0: 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明天见喽，拜拜，
1: 再见。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广西的创作人黄诗宁。他出道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陆续发表了不少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并在各类原创音乐比赛中崭露头角。他创作并演唱的这首 Blue Soul 是选自他的 EP 专辑，歌曲中带有都市电子乐与大量的合成器采样，营造出轻快奇特的听感。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工作日的傍晚，马路上神色各异的都市人当下的状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作人黄诗宁，此刻想跟你一起分享我的歌曲 Blue Soul。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描绘了一个工作日傍晚，马路上神色各异的都市人当下的状态，其中有大量的景色描绘和心理描写。现在的人每天行程都很忙碌，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能抽出一些时间和自己对话，与情绪做朋友。此刻的你无论是在车里，在手机旁，在路上，听到了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欢迎大家到 QQ 音乐与网易云关注黄诗宁，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广西的原创音乐哦。

王世宁说，一个夕阳西下的午后，在路上观察到的行色人群与景象当中，他找到了创作灵感。这首歌大部分的旋律从脑海中流畅地出现， Bridge 反复的 Blues in my soul 点题了歌曲的主旨，而结尾的喃喃低语的诗句也完成了与灵魂的对话。他说，很多人每天用忙碌的行程填满时间表，但有抽出一些时间来和自己对话，和情绪做朋友吗？这些走在路上神色各异的人们内心都在想什么？坐在公共巴士上路过一切的时候，试着用更高的视角去解读他们，于是把我的思考放进了这首歌。大跨度音域与唱法的调整，在录音的时候呢，还增加了不少的挑战，让自己倍感压力。也希望这首场景感强烈的曲子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他的原创作品 Can't Sleep Day and Night。他说，最初构思这张 EP 专辑的时候，脑子里面第一秒浮现的一句话就是，你有睡眠障碍吗？我想至少对于我来说啊，他算是问对了人啊，因为我的回答肯定是当然有。但是他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因为几年前他在决心学习音乐创作的时候呢，拥有本职工作的自己时间被割裂成为了好几份，变得有点喘不过气，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歌，因为这无疑是那个时候最好的

到一篇新闻报道，提到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才发现睡眠问题困扰着大部分人。关于让渡自己的睡眠权利，来换取一个想象中更好的未来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时代病症。在物质丰盈的当今社会，想买到的东西唾手可得，完整良好的睡眠却成为了奢侈品。歌曲的结尾，无止境的呐喊，也在象征着想要逃离这个循环往复的困境。太喜欢黄诗宁的创作和演唱了，那么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风吹落枕边》。他说，你的理想生活是怎么样的？是和我一样住在充满阳光的小院里，被微风自然叫醒，闲时摘花听雨，日落而息吗？这首歌传达了黄诗宁对慢生活的憧憬。他说，我内心深处的桃花源，那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走出院子就能打招呼的邻居，没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洪流，只有和大自然里所有事物和平共处的平静惬意。黄诗宁，我们隔空击个掌吧，我们内心深处竟然有相同的桃花源。

歌曲中有黄诗宁在清晨的公园收集的环境采样。他说，我时常在想，音乐就只能是音符吗？还是在某种特定氛围下，你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大自然的风声雨声，它们也有自己的频率和赫兹，可以组成最原始的交响乐，只需要你用心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我自己的两首原创作品。其实呢，学生时代我原本的志向就是要走音乐这条路，很遗憾那个年代并没有现如今这么多的比赛和机会，所以最终梦想只能作罢。但是既然是梦想，又怎会是那么容易被放弃的呢？十几年前，我终归还是重拾起音乐创作这件事儿，并在十几年间陆续发表了几十首原创音乐作品。说起来还要感谢我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歌手陈瑞。我在跟他的一次长谈中谈起音乐创作这件事儿，他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首我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歌作品《爱飞沙》。
2: 大家好，我是陈瑞。林飞帮我写了一首歌叫《爱飞沙》，是由林飞同志一手包办，词曲都是由他完成。这首歌曲呢，我还蛮喜欢里面的有几句词，说爱情就像美丽的沙漏，

流出爱也流失了相守，纵然陶醉在梦幻的海市蜃楼，也只是一次短暂的拥有。我相信无论是短暂的拥有还是永恒的相守，爱情永远是最不变的主题了。那么就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听众朋友们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的支持和关注我，谢谢大家。

词曲创作啊，由我的好朋友以一曲《白狐》啊，飞升歌坛的陈瑞所演唱，《爱飞沙》。其实呢，我在中学时代呢就曾报名参加过一次青岛市的中学生卡拉 OK 比赛，在那年的比赛里，还有我小学的时候一起学习声乐的小伙伴航航，还有后来跟他一起组成蓝色风沙组合四处走学的另外的一位未来的影帝黄渤。多年之后我们相识以后啊，聊到这一段共同的比赛经历，仍然还能够开心的聊上好久。当然最令我欣慰的是，2019年演员郭涛推出了电影导演处女作《欲念游戏》，选用了我的一首原创作品作为了电影的推广曲，就交给了他的好朋友黄渤来演唱。学生时代曾同台竞技的两位小伙伴，在多年之后终于在一首歌曲中有了合作和交集。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首歌正是由黄渤向郭涛导演推荐而被选中的。以下和您分享这首作品，由我作曲，张文成作词，黄渤演唱的《模样》。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3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3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亲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 50%， 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百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 CS75 Plus、 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石。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气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他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他也会问你疼不疼。
9: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
10: 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8: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的问你，还嘴硬不啦？文文在学校是学霸，但现在呢在公司就不受人待见了。公司年会上，老板站在台上激情澎湃地给大家做动员讲话，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做行业第一，只有这样咱们公司才能家喻户晓。我问你们，世界第一高峰是？
10: 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珠穆朗玛。
8: 老板高兴地笑了，接着说，第一名谁都知道，那你们谁知道第二高峰呢？
9: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文文不紧不慢地说，
10: 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
8: 老板一愣，接着说，那第三高峰没人知道了吧？
10: 甘城张家峰。
9: 之后还有洛子峰、马卡鲁峰。这么说吧，老板，前十名我都知道。
8: 老板的脸色很难看，哼。第二天，文文因为进公司先迈进的右脚被辞退了。
9: 在体育课上，大头被罚做几十个深蹲，上完体育课腿还在一直发抖。刚好英语老师喊他到办公室，哎，你看看你这试卷怎么做成这样啊。
8: 大头上前一步想看清楚一些，结果腿没有站稳，咕咚一声给老师跪了下来，动作连贯自然，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9: 老师懵了，赶紧扶起大头，肃然起敬地说道，哎呦，真没想到呀，孩子，你对自己这么严格。没关系没关系，咱不用这么内疚啊。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8: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6: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8: 阿贵玩心太重，哪天不玩游戏就睡不着，媳妇儿怀孕了，好不容易逮着他呢，让他给做一个胎教。只见阿贵把头靠在老婆肚皮上听了一会儿，说道，
6: 哥们儿，能早点出来吗？斗地主就等你了。
9: 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8: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我绝对不是火腿肠。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铁柱的媳妇儿特别懒，每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买东西就是网购，吃饭就是外卖，小区的快递一般都是送楼下，大家自己来拿。可铁柱媳妇儿每次在网上买东西都会在备注上写孕妇，行动不便，请送货上门。
8: 昨天送快递的小哥终于忍不住了，在楼下大声喊道，三年了，我忍了你三年了，你怀的是哪吒吗？老王的儿子小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语文课上老师提问，伏尔泰是哪个国家的？小王平时很少回答问题，但这一次他赶紧举起了手，
6: 老师老师，我知道，是中国的。
8: 见老师疑惑，小王赶紧补充道，
6: 我在《还珠格格》里见过，他哥哥叫福尔康。
8: 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9: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8: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9: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刚刚经理找阿豪谈话，阿豪啊，你来公司也有几个月了，表现都还不错。
8: 阿豪听到经理的表扬赶紧说，谢谢领导赏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9: 可是最近有很多同事都向我反映啊，说你说话的口气不太好，希望你改正一下。
8: 阿豪点了点头回到座位上，想到自己在公司一直都是小心翼翼，这样都会得罪人，难道这就是职场吗？真是江湖险恶呀。他越想越委屈，顺手又包了个大蒜嚼了起来。
9: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8: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9: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 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啦。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

0: 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2: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1: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2: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3: 领导，我在工作呀。”“
2: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1: 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4: 嗯，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1: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4: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1: 铁柱开新买的车上路，跟前面的一辆车亲密地接触了一下，两人下车查看，发现问题不大。这个车主呢，拍拍铁柱的肩膀说：“大哥，这就是缘分呐！来，我这瓶茅台，咱俩整一口。”
2: 铁柱很豪爽，接过来整了一口，然后递给那个车主说：“来，兄弟，你也来一口。”“
3: 别呀，等警察来了，咱们再说嘛。”
1: 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2: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地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地问道：“
3: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2: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3: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
1: 深夜，铁柱加完班，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看到客厅桌子上妻子留下来的纸条：“
2: 老公，我把好多东西都搬到了车里，一下午累死了，你先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饭在锅里，我先睡了。”
1: 铁柱轻手轻脚来到卧室，看着已经疲惫入睡的妻子，铁柱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然后默默地打开手机，在购物车里点了一下全部付款。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有段时间呢，阿豪在玻璃厂工作，干活都得戴手套。
2: 一天下夜班，阿豪打车回家，车窗开着，突然夜风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下意识的就掏出了手套戴在了手上。
3: 司机从后视镜看见了，恐惧地问道：“兄弟，你在干什么呀？”
2: 阿豪不紧不慢地说道：“习惯了，每次干活前都要戴手套，这样既不会割伤自己，也不会留下痕迹。”
1: 司机当时脸都绿了，猛地停下车，拉开车门，撒腿就跑。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4: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6: 当然夸了，姑姑。”
4: 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6: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4: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6: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1: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2: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

0: 铁柱怀疑媳妇耳朵不好使，于是走到他身后几米问道，亲爱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媳妇没答应，铁柱又往前接着问道，
0: 老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见媳妇儿依然没有回答，铁柱又往前走，来到了媳妇儿身边，然后大声地问，
0: 媳妇儿，你能听见我说话没啊？
1: 能能能，这是我第三次回答你了。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0: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1: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0: 阿贵在牛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老板给他一只桶和一条凳子，让他去挤奶。下班的时候，老板见阿贵被滋了一身的牛奶，而且那条凳子腿也断了，就问怎么回事啊？挤奶这活挺难吗？
1: 不是，老板，挤奶真的不难，难的是让牛坐到凳子上。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

0: 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2: 是大城市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但如果有歹徒劫持地铁乘客为人质，向政府敲诈勒索，那人们会如何应对呢？在美国2009年就拍摄了这样一部题材的影片《地铁惊魂》，给观众做了回答。这部影片由壮志凌云、全民公敌导演托尼·斯科特执导，美国黑帮主演丹泽尔·华盛顿和变脸的主角约翰·特拉沃尔塔联袂主演。影片在2009年的10月20号在中国上映。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惊险影片《地铁惊魂》的故事。影片是对1974年的同名影片的翻拍。影片中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劫匪头目瑞德，他带领着一帮同伙劫持了地下铁，把乘客当成人质，威胁政府交出巨额赎金，否则就杀人。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地铁调度员协助调查，代表政府和歹徒周旋。歹徒得到赎金后，是否可以继续逍遥法外呢？托尼·斯考特出生于英国北部，比同样是著名商业片导演的哥哥雷德利·斯考特小7岁。两兄弟从小就展现出了不凡的电影才华。托尼一直就把才华横溢的哥哥作为奋斗目标。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雷德利的公司拍了很多广告片，正式涉足导演行列。后来在1986年拍出了红极一时的影片《壮志凌云》，他奠定了自己的影坛地位，而且呢捧红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汤姆·克鲁斯。那么也是由此，托尼找到了自己的拍摄风格和擅长的路线，专注于动作影片的拍摄。在上世纪90年代，和多位当时好莱坞的一线巨星合作，并以90年代末的全民公敌再次成功赢得口碑和票房。这些年呢，他主要和丹泽尔·华盛顿在合作，拍了一系列题材不同的悬疑动作片。虽然说票房口碑不能和以前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他仍旧在保持自己拍电影的风格，并且呢不断寻求突破。在影片中，他再次汇集了两位风格迥然不同的演技派男星，试图用全新的组合擦出新的火花。

0: 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丹泽尔·华盛顿饰演的沃尔特·加伯是纽约市的一名地铁部门官员，最近他被一件事搞得焦头烂额，那就是上级正在调查他关于收受贿赂的案件，因此加伯要停职接受检查，担任地铁的调度员。下午两点，加伯突然发现佩勒姆123号地铁停止了运行，正在控制中心的人员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就从这列地铁上传来了劫匪的声音。
1: 佩勒姆123呼叫控制中心，听到了吗？
2: 是的，能听到你，佩勒姆123，这里是控制中心，你是谁？
1: 是我，兄弟，没有准备就绪前我不想联系。
2: 他不是杰瑞，
1: 我怎么知道？
2: 我明白，我明白，佩勒姆123，你到底是谁？
1: 是一个即将震惊整个城市的人，是一个即将带给这个城市巨大财富的人。现在你抬起头来，看你面前的显示器。
2: 我看到了，
1: 用人力分离一节车厢比分离十节车厢要容易得多。司机先生会告诉你所有的细节。
3: 他们劫持了人质，
1: 还有，他们人手一支枪。
3: 杰瑞，对，确实是杰瑞。
1: 你们明白怎么做了吧？
2: 我听到，我明白了。
1: 啊，很好，因为瑞德的目的就是求财。现在你明白这交易了，你知道猪肉期货吗？金子原油股。
2: 听着，我想也许我不适合听你谈论这些问题。
1: 不，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你谈谈。现在我想让你看一下股市，然后再告诉我今天纽约劫持人质案对股市有什么影响。你认为一个人质100万美元怎么样？我觉得赔。你再帮我算一下，算出来了没有？有计算机吗？
2: 有一个，我有电脑。
1: 不错，很好，把这个加起来，526315美元，还有79美分，那就是526315.79美元，再把它们乘以19。
3: 快点算，
1: 总数多少？
3: 他是干什么的？会计师吗？
2: 是1000万吧？
1: 总数多少？
2: 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1001美分。
1: 哦，真是个好价钱。现在你给市长打电话，你告诉他价钱，然后你还要告诉他我想要1100万美元赎金。
2: 听明白了，我会汇报的。
1: 那一美分给你了，作为给你的报酬，然后把剩下的钱都装在带轮子的皮箱里。这可不是期货交易，这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还有一点要声明的是，时间有限，听懂了吗？你现在要告诉我最后期限。
2: 你知道我不大清楚，我是说这不是我说的话。
1: 给我一个明确的期限。
2: 星期三。
1: 好，行，抬头看看表，几点了？
2: 2:13。
1: 哦，我的表也是这个时间，那就定在3:13。我只是想拿到钱而已。如果时间到还收不到钱的话，我就要收取滞纳金。你认为滞纳金应该怎么收呢？快点告诉我滞纳金该怎么收。
2: 你打算杀掉那些人质吗？
1: 哦，他们不过是消耗品而已，该杀时就得杀，超过最后期限1分钟我就杀一个血迹。现在他们的身价在不断的增值。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听不清你叫什么。
2: 我的名字吗？
1: 你叫什么？
2: 加伯，
1: 加伯，好的，听着，在59分钟之内，我要开始杀掉这些人质。你们最好保持电话联络，让市长跟我通话。
2: 听我说，我的身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我怎么可能和市长通话呢？
1: 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我才不管呢。他们谁死谁活，生死谁掌握在你的手中。赶快和那个狗屁市长联系，告诉他我的要求，别耍花样。
2: 知道了。
0: 加伯的同事们马上通知警方和市长，加伯也继续和瑞德对话。随后，谈判专家卡姆拉提来到调度室，代替加伯的位置，并且让他下班回家。接着开始了和劫匪瑞德的对话。
4: 佩勒姆123，请回话。佩勒姆123，请回话。
2: 好了，各位坐下。
5: 我是卡布纳提中尉，我代表纽约市警察局人质谈判小组，
1: 要和你讲话。
5: 我想和你谈谈现在的情况。
1: 加伯去哪了？
5: 他只不过是个列车调度员，这是警方的工作。
1: 让加伯跟我说话。
4: 对不起，瑞德先生，
5: 加伯先生不能再参与这件事了。
1: 司机站起来。

0: 不接电话。
1: 实话说，他已经回家了。
0: 让他不接电话，不然我就杀了他。
1: 我向你保证，瑞德先生，我是与你对话最适合的人选。我会帮你解决问题。
0: 这是你第一个送上路的人。凯文·纳迪先生，
2: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然我杀
0: 完一个再杀一个，好吗？
2: 我是六
0: 和一个加布啊，
2: 五十七，五十六。
1: 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联系加布先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0: 告诉你，卡文纳迪先生，这个可恶的纽约市杀死了杰瑞，对吗？
2: 五十三，
0: 五十二，
1: 他来了，正在路上。

0: 我去家宝。
1: 家宝，你不辞而别？
0: 你杀了杰瑞
1: 啊？不是我，是这个该死的曾是杀了杰瑞，对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行杀了杰瑞，对吗？现在你正在和纽约的另一个牺牲品在说话，现在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0: 这个声音很大，很清楚。
1: 很好，你告诉那些混蛋警察，不需要他们告诉我该怎么做，还会发生什么。我要告诉他们，不许你离开我办。如果你要离开我的话，我找到你后，我就会杀掉你。现在你还有39分钟，回答我。
0: 39分钟回复。
2: 劫匪非要和加伯对话，这让警方觉得很奇怪。谈判专家卡姆拉提在知道加伯因为涉嫌受贿正在接受调查时，更是对他感到了怀疑。与此同时，劫匪藤木瑞德通过互联网也查到了加伯正在接受调查，于是他给加伯打通了电话。加伯回到调度位置上，接通了和劫匪瑞德的电话。
3: 佩勒姆123，听到了吗？
4: 非常清楚，你呢？
3: 听到了，市长已经同意支付，而且他们正在筹集钱。
4: 很好，听着，你还有28分钟，我得提醒他动作快一点。
3: 一定会快的。
4: 你叫沃尔特吗？
3: 你说什么？
4: 你叫沃尔特吗？
3: 对，没错。
4: 很好，你怎么当上列车调度员了？我想你应该是交通局的大人物。
3: 我是在交通局工作，今天他们派我来当调度员，原因嘛，因为我运气不好。
4: 你不会把这归罪于运气不好吧？
3: 我说过我不是宿命论者。
4: 你不承认你在新列车合同中谋取了私利？
3: 听着，你为什么要谈论我的事呢？
4: 我要知道我在和什么样人交易。
3: 你想了解和什么人交易？
4: 我要知道我在和谁交易。我的意思，你是不是个坏虫子？
3: 有些事我得和你说明白。因为某种原因被指控是一件事，而犯有某种罪行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4: 对，我同意，但你必须要过我这一关。你把来龙去脉全都告诉我，从你最初进交通局开始说吧。
3: 好吧，我最初从站台维修工做起的啊，轨道维护，还有信号员、售票员。
4: 真的吗？
3: 是，接下来当了列车司机。
4: 列车司机干了多长时间？
3: 我整整开了6年的地铁列车，接着我升任到管理助理发言人，最后我做到了
4: 纽约交通管理局局长助理，对吗？
3: 确实是这样。我工作的一部分是去拜访各个制造商们，你知道，就是那些生产列车的人，提出建议与哪家签订供销合同。
4: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有了贪污受贿的沃土。我说的没错吗？
3: 我根本没拿到一分钱，你信不信？我被指控在其中收受贿赂，可并没有证据证明我真的犯罪了。
4: 他们还没有这样说，我认为还没有定性。
3: 他们没有证据，我才不在乎什么定性呢。没做亏心事，
4: 所以他们对你降职处理。
3: 是的，他们把我降职了，为没有结果的调查找借口。
4: 他们想让你名声扫地，抬不起头来。这些狗娘养的，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暗箱操作的，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是悬而未决。不过你要跟我说实话。
3: 我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4: 没有结果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我是无辜的。
4: 哦，你是无辜的。你刚才提到了天主教徒，人类的本性原本就是无罪的。我已经经历了很多，所以我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
3: 我不会那样做的。
4: 那就是死路一条。
2: 瑞德因为加伯不肯承认受贿而大发雷霆，他冲进车厢，把枪口对准了一个年轻乘客。
1: 加伯，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0: 好吧？
1: 我，你说嘛。
0: 我收受了贿赂。
1: 多少钱？
0: $30。
1: 你在撒谎。
0: $35,000。
1: 怎么收取的？
0: 我到日本制造商那里去看货，这是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我没有订货的权利，你明白吗？我只能推荐。我挑选我认为性能和质量最好的列车，日本的列车是质量最好的，所以我给予了大力推荐。
1: 这是在你受贿之前？
0: 是的。
1: 本来你打算采用日本列车的？
0: 是的。
1: 你要想法保住工作，而他们想法让你丢人。
0: 不，不，不，敢做就要敢当。而且，你知道这不是交管局的错。
1: 那笔钱呢？
0: 我的错误和现在这个局面有什么联系？
1: 那笔赃款花到哪儿去了？
0: 我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可以了吧？给我的孩子们交了学费，我有一个17岁的女儿，还有一个19岁的女儿。我用那笔钱给他们交了上大学的学费，可以了吧？
1: 想知道我的看法吗，建国？在我的眼里，你是个大英雄。
2: 你和这个孩子根本不认识，可你却救了他的命，这才叫勇敢，
1: 这才称得上是英雄。和家伯说谢谢。
3: 谢谢你，家伯。
1: 谢谢你，家伯，你救了我的命。
3: 谢谢你，家伯，你救了我的命。
0: 你不用客气。
1: 坐下。你和我很像，家伯。我为了这个城市尽心尽力，每天给他喂早餐，现在我们却真成了大坏蛋。我可不这样想，我不这样认为。
4: 瑞德挂掉电话，等待赎金到来。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市政终于来到控制中心。瑞德从互联网上得知这个消息后，再次拨通了加伯电话，并且和市长通了话。在通话中，瑞德看穿了市长的虚伪，不仅破口大骂。可正在此时，地铁隧道里的狙击手不小心让枪走了火，杀死了一个劫匪。因为赎金也没及时送到，那么瑞德越来越没有耐心。他杀死了一名人质，然后最后一次拨通了加伯的电话。
1: 哎，加伯，你还在吗？
5: 在，我在听。
6: 大点声。
5: 我在听。
1: 我在和上帝说话。
6: 他都说了些什么？
1: 他说我应该相信他，不要轻举妄动。还得多久才能把钱送到？
5: 从那个站点要花5分钟才能走到这儿，大约10分钟时间才能到你那。
1: 不不不，我说的不是这样。你到我这里需要多长时间？
5: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不会是
1: 我说的就是你？我说我现在想要见你，只要你把钱给我带来。
5: 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把钱带过去，那么多一定很重。
1: 220磅而已。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们讨论重量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带着钱逃掉？
5: 好吧，让我好好想一想。
1: 好，就这样决定了。现在你听着， B 计划是你的主意，而 B 计划的一部分是你，夏伯。要么你送钱，要么我杀了其他人质。我只给你7分钟时间，还有5分55秒。
6: 好，我说得动。
1: 回答我。
5: 我同意。
1: 告诉那个傻瓜。
4: 加伯拿着钱去了地铁隧道，和瑞德终于见面了。
1: 加伯，从今天早上睁眼睛开始，你想到会这样吗？转过身体让他坐下。我真为你担心。我想也许你会失去很多，但是我曾经想起你是个地铁司机，这些隧道没什么变化嘛，对不对？
0: 只有坐地铁的人变了。
1: 没错吧？
3: 都在这儿。
1: 太好了，我们走，快点。该，你比我想象的要高一点，你长得很帅嘛，过来坐下。见到你很高兴。
4: 瑞德让加伯开着地铁向罗斯福隧道走去。到了罗斯福隧道之后，劫匪们放弃了地铁，由地下隧道逃了出去。警方击毙了其中两个劫匪。加伯在大桥上也终于追到了瑞德，并最终击毙瑞德。这场地铁劫持事件终于结束。市长马上来到加伯的身边。
7: 加伯先生，

0: 非常有趣的一天。
1: 是的，
0: 你知道我几乎每天都要做演讲，总是这样开头的：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对纽约所做的贡献。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我所感谢的人是谁，但是你今天做了很伟大的事，可以说你保卫了纽约城，而我所能做的只有一句感谢你。
1: 这没什么，惊心动魄的一天，大家都在感谢我，但我非常感谢今天给我的收获。
0: 我想要告诉你，明天这个城市也会为你辩护，恢复你的职位，为你，我会全力以赴。你明白吗？
1: 明白。
0: 而且这个城市辩护成功率非常高，
1: 我非常感谢。我得回家了。
0: 坐我的车吧。
1: 不，我还是
0: 可以了，全请。
1: 你的车上有警察。
0: 对，
1: 不，我还是乘地铁回家吧。再说，我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0: 真的吗？
1: 是的，你知道，对我，地铁就是我的生命。我乘坐地铁回家比坐您的车还快。我真心的感谢您。您是美国队的粉丝？
0: 哦，不，啊，对，当然是。
1: 对。
2: 一场地铁惊魂尘埃落定。嘉伯坐着自己心爱的地铁，带着老婆要求的一加仑牛奶回家了。对于1974年同名影片来说，那部由沃尔特·马修主演的影片在当年虽然没有获得什么重量级的奖项，但是影片对于结案部分的刻画却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也正是2009版的《地铁惊魂》导演托尼·斯科特翻拍的主要原因。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美国电影《地铁惊魂》的故事。这是托尼·斯科特第一次翻拍影片，那么这次的翻拍是因为编剧布莱恩·海尔·格兰特的主动提议。他对于1974年的老版《奇杰地下铁》钟爱有加，就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给这个故事注入一些新的构思。那编剧呢，曾经为《血腥拼图》《怒火救援》等等影片写过剧本，并且呢，凭借《洛城机密》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编剧奖。导演托尼呢，对他很欣赏，自然也很乐意尝试一下编剧布莱恩的提议。这部影片的最大卖点无疑就是奥斯卡影帝丹泽尔·华盛顿和金球奖影帝约翰·特拉沃尔塔的同台飙戏。那为了嘉伯这个角色呢，华盛顿不仅和退休的地铁工人聊天，还跟在地铁控制中心的调度员成为了朋友。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00到17:00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当然了，如果开车在外出的各位朋友们，此刻的大家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两套电波呢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此时此刻已经全新的开启了。那么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一个歌曲，也快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对，又是新一周开始了，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已经全力以赴开始下午的这个工作了。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15:00到17:00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是的，总是感叹说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时光太匆匆，一晃眼周末就过去了。所以今天的周一综合症，大家还好吗？此刻的你有没有已经恢复到工位当中开始工作呢？还是在这个时段当中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今天上午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又想在周一听到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去叫醒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呢？
0: 对啊，我觉得在我们一周的工作日当中最为忙碌的可能就是周一了。比如在很多单位在周一的时候呢，要开早会，要开周一的例会，要计划这一周的这个工作，要安排部署等等等等。总之大家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别忘了自己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时间稍微的来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啊。
1: 是的，午后光阴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通过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呢去加加油打打气，去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工作日程，也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些能量，恢复我们的一个动力了。
0: 对，不过这会儿如果说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可能感觉到这天气又是要变了。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也是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啊，大概就是在今天凌晨1-2点的时候呢就开始，真的是乌云密布，那么同时呢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瞬间的一场雨让我们在今天天气呢是稍稍凉快了一会儿，不过这会儿又开始刮风了。有些朋友说这夏天的天真的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嘛。
1: 没错，有很多朋友们在今天的时候状态不是很佳，觉得满身的斑味，同时呢还带着些许的疲惫，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哎，昨夜没休息好吗？大部分朋友的回答就是昨夜2点多啊，真的是被窗外的这雷声呢给叫醒了。
0: 对，
1: 所以呢今天呢可能会在午后时光当中呢有一个午休来进行补休。那么在今天午休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一条重磅消息啊，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天气的这个变化即将到来的呢会有一个雷暴大风加冰雹的一个预警，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下午有必要的一个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提前做好规划和了解的。
0: 对，我们具体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临汾市气象台在12:07的时候呢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就是全市，在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或者说有较强的一些雷电，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冰雹，所以大家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门窗，还有自家的这个阳台，同时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好雨具啊。
1: 是的，如果外出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远离围挡啊、棚架啊、施工的一些路线、建筑物遮挡的等等。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突发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也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塔吊下呢去避雨，在空旷的场地呢不要打伞。那么需要做农活的朋友们在今天午后呢一定不能够把农具啊扛在这个肩上。说到天气情况呢，大家会感觉一场降雨的到来呢会带给我们一丝凉意和舒适，但是呢降雨的突然出现和突变的天气呢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外出，所以天气的变化不管怎么样也不要影响我们大家的一个出行啊。
0: 对，这两天我们在预报天气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我们用一个词，就是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时间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强对流这个天气就是气象灾害当中历史比较短、天气呢比较剧烈、破坏性比较强的灾害性天气，比如说龙卷风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龙卷风也是大气当中最为强烈的一个漩涡现象了，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破坏力是比较强的，比如还有就是冰雹啊，还有雷暴大风啊，还有就是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呀、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叫做强对流天气啊。
1: 是的，那么最好呢大家呢在这个阶段 段当中呢是尽量减少外出的，所以我们大家已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和天气的一个提示的时候呢，大家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去做好一个规划，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可能下雨量呢会比较大，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出行。除了今天之外呢，我们关注到的在明天可能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出现，所以在未来的两天当中啊，大家出门之前呢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或者提前打开听见凌晨来了解一下，再来选择是开车外出还是错时去外出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周一提神歌曲嘛，你觉得哪首歌一下子能让你活力满满啊？那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王果果就发来信息了，那必须是刘德华的十七岁呀、啊、说这首歌呢可以让他瞬间回血啊、能够让他在周一上午的忙碌和疲惫能够消散掉。那上午的忙碌疲惫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要开启下午的这段工作的时间了。
1: 是的，不过要是真的能够回到十七岁的话，好像一上午的忙碌也不怎么忙碌了，大家的身体啊、精神状态呢可能都会比现在好很多了。
0: 是，
1: 还有诗词趁年华也说了，给我们俩人一顿夸啊，瞬间就觉得这一下午的心情呢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给我们推荐，黑娃说今天的天气有点阴，那就来个莫文蔚的阴天吧。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根据时间顺序呢来为大家一一放送了。
0: 对，那现在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王果果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给大家点播的，来自刘德华的《十七岁》。

0: 我觉得一首歌就像一个故事一样，特别是在听刘德华的17岁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想起了17岁的自己那一年正在忙碌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高中阶段忙碌着去学习，忙碌着去复习功课啊。
1: 是的，可能也是我们刚刚进入到高三的一个时段当中，大家呢、可能会对未来的人生才会有一个初步的规划，也会在自己的青春期当中呢给自己设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总是觉得在下午的一上班就听到了男神的歌曲，所以可能我和果果的心情是一样的。太好了，今天下午的这个能量呢就是满满的。所以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像我们一样叫醒你此刻的一些困意，或者是说叫醒你周一的一个班味儿和综合症呢？都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来跟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歌单啊。
0: 对，其实大家如果说熟悉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大家如果说手里正好拿着手机的话，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林汾的官方抖音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林汾，那同样呢也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点个关注的话，那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呢会及时的提醒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点点赞呢。
1: 是的，李月就说了，主播听到刘德华的17岁，不禁呢就想起了小智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啊、确实是，可能唱17岁这种青春的歌曲呢有很多很多，当我们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难免会沉浸其中去回想当时的一些情景啊。
0: 对啊，其实说到在青春的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朋友有这样一种感受吧，就是你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在走过人生的这个青春岁月的时候，忽然间会发现时间怎么过得是如此之快呢、曾经那些年少时光可能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慢慢的就溜走了，曾经我们做过的一些往事，你回头去看的时候说那个时的自己真的是懵懂无知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叹。就有时候你在时间向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经历一些事情越多的这种情况之下，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就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也能够处理的游刃有余啊。
1: 对，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回顾，有追忆，也会有对未来的一些畅想和期待。所以美美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都能够安安静静的静下来去听听歌，去想想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些回忆和感动。所以呢我们大家就会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听见林汾的视频号，那么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有新歌，还有呢就是我们跟大家抛出的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在话题当中公屏的下方呢跟我们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每天推荐的歌曲呢有很多，是不是也有一首能够收录在你的歌单里，或者你的歌单也可以完全的分享给我们，让更多的朋友们在线上啊跟我们一起共同聆听。
0: 对，有时候说人和人的相遇可能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缘分吧、比如说在茫茫当人海当中，为什么两个人能够去相识呢？那可能就是存在一定的这种缘分。

0: 让两个人呢是走在一起。所以说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认识了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的话，有些朋友可能会陪你一生，那有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陪你一程，不管是一直陪着你的还是陪了你人生当中的某一段时间的一些朋友，那么大家都应该去感谢他，因为你在他身上或多或少的都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缘分让我们去相遇，其实大千世界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人能够相遇再成为朋友或者是知己又或者是恋人，概率非常非常小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叹，是缘分让我们遇见，世界这么大我还是遇见了你。
0: 好，我们来听听程响的这首歌。

0: 真的，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也有感叹呢？世界这么大，我还是遇见了你，你又遇见了哪一位？你又遇见了哪个他呢？大家在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也是在短视频的 BGM 当中碰到一些画面等等，我们就会无限的去联想。所以在今天呢，也将这首歌曲推荐给我们在线上去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此刻都想到了哪些，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啊，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温暖啊，就程翔那种娓娓道来的这种歌声，深深的会吸引着。

0: 我们，让你不禁的就会去想，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那遇见的人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珍惜呀。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再继续推荐一些好歌好听的歌单，让我们一一去分享。诗词趁年华说，等我一有钱就送嘉年华，只能点一首吧，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听的这些好歌，那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会来安排的，没有嘉年华我们也能点歌啊。千万不敢这么在公屏下面这么说，大家呢刚来的新朋友还说啊，难道只有送了礼物才能够点歌吗？不是这样的，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喜欢的旋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0: 对，如果说大家持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其实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一种鼓励和支持啊。
1: 是的，
0: 其实每每在听到大家所点播的一些歌，特别是刚才那首世界那么大还是会想你的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就可能是就是旧时光就会扑面而来，就是那种温柔的干净的又特别特别的一种治愈，就算你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依然是忙忙碌碌的，在那听到那种治愈的声音的时候，瞬间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疲惫了。
1: 是的，可能在下午时光，有的人赶走烦困呢，喜欢用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有一些呢就喜欢这种慢节奏的娓娓道来的一种感受，就像我们歌词当中所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了你，多少次的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依旧会重逢在故里。所以在青春时光当中陪伴着我们的那些人，是不是也赋予了这首歌曲更加浓重的故事色彩啊，也戳中了我们很多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了。
0: 对，世界很大，有幸遇见你，人海很远，感恩所有相逢啊。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的就是一小段的这个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那么同时在一首歌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呢。
1: 是的，歌声呢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美感，就像是一打开窗就看到了美景一样，所以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继续在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稍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朝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今天的午后呢，又来跟大家见面了。此刻呢，大家望向窗外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阴沉沉的，就像是在6-7点钟的那个样子啊。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被窗外的天气呢而影响了心情，抓紧时间好好工作，摸鱼的时候呢，就来跟我们一起听歌哈。刚刚呢，在广告时段，我们两个人呢也按照时间顺序呢来为大家整理了一下歌单和点播的一个歌曲，稍后呢我们就会一一为大家来送上的。那么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如果这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我们听见灵魂的话，也依旧可以给我们去点点赞，继续去分享你喜欢的一些旋律。在周一到底有哪些歌曲能够让你提神，能够让你一下子就回血呢？
0: 对啊，我觉得经过双休日的调整之后，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周一的时候都是活力满满的一种状态呀。有些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就主打一件事情，休息好，吃好，玩好，是不是？然后到周一的时候呢，精神焕发，开启新一周的这个工作。到了周五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说，哎，终于该到这个休息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每周都是往复的，但有些朋友也可能在平淡的日子当中给自己的生活添一些小的惊喜，有些小的这个波澜。比如说在周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新奇的一些想法，有一些策划上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亮点，可能瞬间一下子就会唤醒你的大脑啊。
1: 对，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在需要一些创意或者是需要一些新的方案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又或者是一首新歌，然后通过旋律的短短安安静静的这几分钟，可能就会给我们萌生出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0: 对，
1: 有的时候呢就会正好恰好的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又受到了一致好评啊。
0: 对，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工作它可能需要一种创新嘛，那如何能够获得一些灵感呢？有时候就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是在跟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别人的某一句话一下子触动你，然后你灵感突发，然后就记录下来了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到的这些歌，可能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的，也是能给大家提神醒脑的一些歌曲啊。
1: 那么接下来呢，就为我们的唯有所安排的这一首刘德华华仔《我爱的是你》啊，还真的是一首冷门的歌曲。最近我们可能听到的小众又冷门的歌曲呢有很多，但是呢每每听完了之后呢反响还是都不错的。

0: 这是刘德华众多歌曲当中算是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吧，但是在每每听到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总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力量。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回想，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儿时就听刘德华的歌，到现在也是在每年可能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新歌的一些发出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在这个歌坛当中不老的男神可能就属刘德华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都会发现不老男神都喜欢唱跟17岁有关的歌，你看他和小智，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两位歌手呢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经典的旋律，也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很深刻的一个影子和印象啊。那大家喜欢刘德华吗？大家都说在很多自己喜欢的明星面前都会去奔赴现场去看这个演唱会啊。如果有一场刘德华的演唱会，你会不会去呢？
0: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在我们省包括周边的一些地方开这个演唱会呢还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是在太原这边呀，可能在8月份的时候呢也会迎来的就是谢霆锋的这个演唱会。
1: 是的，
0: 还有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在西安站这边也有不同的一些歌手带来的一些演唱会。为什么很多朋友就说去很远的地方来看自己喜欢歌手的演唱会呢？其实根本不是说去现场去听歌，可能就是去现场来感受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些青春岁月啊。
1: 没错，那么即将在我们的太原最近的城市当中呢还会有蔡依林啊、汪峰啊等等等等，大家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或者你在现场有哪些感受也可以给我们分享第一手的消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来自我们的黑娃，他说今天的天气有点阴，那就听个莫文蔚的阴天吧。确实望向窗外的时候感觉这首歌曲还真的是蛮应景的，那不知道这一首阴天能够让你在周一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回回神呢？
0: 对，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有点多变有点阴沉，但是希望大家的心里一定是阳光明媚的啊。

0: 这是来自莫文蔚很经典的一首《阴天》，但是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说下雨了。张勋呢，刚才还在窗口呢，还看了一下，看看这个窗户外面，好像在咱们这边是没有下雨的啊。
1: 对。
0: 那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在哪里呢？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已经开始下雨了。
1: 是的，那一片雨目前呢还没有转到我们这里来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你那里有没有去下雨呢？听到这一首《阴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最能够感受深处的那句歌词就是回到那一天喧闹的喜宴。为什么今天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会突然间被刷屏呢？大家呢都会打出来很喜欢这首歌曲啊，可能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应景吧。
0: 对啊，一到这个天气不是那么晴朗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朋友说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的影响还是什么原因，莫名的就会有一种伤感啊，就会流露出来的。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

0: 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面给我们心灵的一剂解药了。听完这首歌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1: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在周一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有哪首歌一听完之后就让你活力满满，满血复活呢？就是分享一下你瞬间能够赶走你困意的一些歌曲啊。如果说在周一有综合症的话，我们怎么来这个破解呢？有些高能量的歌曲可以助我们元气满满的。
0: 是的，那周一的上班综合症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不过都说音乐是最好的情绪解药嘛，所以就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为大家呢去推荐一些好听又充满活力的歌曲，为我们本周的工作去增添一份活力啊。
1: 对，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刚刚呢是在出行的路上顺道听了几首很经典的一些老歌，他说太开心了，说忙碌的工作当中大概没有时间去听歌的，只有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才有那么一点点休闲的时间呢。
0: 是的，那么也来看看我们的朋友们所推荐的一些旋律啊。那么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大家是喜欢快节奏叫醒我们的耳朵呢，还是更喜欢慢慢的舒缓的一些旋律在我们的身边伴随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畅所欲言啊。
1: 嗯，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好多听友都发来这个信息了，我们也会根据大家预约和点播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播放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彬彬有礼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想要听到的就是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是不是好久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好久都没有在直播间看到你的身影了，有时间的话一定来直播间做客啊。
0: 是的，王斌呢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下午好啊，各位听见临汾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呢此刻开车在路上，那么收听着我们的调频 FM946 FM889，并机为大家送上的午后光阴。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到底哪一首歌曲能够陪伴着你，又能够去缓解你的上班综合症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一起来分享了。
1: 好，那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我觉得就是朋友们之间，或者说很久没见的一些朋友，在打招呼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用这个词吧，好久没见，可能就是对他的问候，或者说对他的一种想念了。
1: 是的，那么还会呢，关系比较好就补上一句，甚是想念，好久不见啊。那么大家会不会有一种这种感受呢？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看到窗外的天气，此时此刻的心情还真的是比较应景的，又会想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忽然的遇见哪一位朋友呢？
0: 对啊，与众不同这位听友发信息说，运城回临汾是在这个路途当中有下雨了吗？还是怎样的？还是想了解一下运城回临汾的这个路上的一个情况，还是天气的一个状态呢？都可以发得更加明白一些，让我们来知道啊。
1: 是的，
0: 当然这会儿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在位置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有强对流的天气，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如果说有些朋友睡觉比较轻的话，一定会被那个雷声给震醒的啊。
1: 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下呢，我们大家呢还是要尽量的去减少外出，那么在家里呢也一定要叫那个门窗呢去关闭好，一定要注意我们外出的一些安全，还有家中的安全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能够提醒我们的这个内心世界的。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到了忙碌一上午之后，下午的时候呢，明显这个精力就不如上午的时候那么好了。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还真的是想提醒大家，午休的时间呢，可以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不需要太长，可能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说你通过中午这段时间稍事的来调整一下，那下午的这段时间一定是活力满满啊。
1: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嘛，所以在下午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些的疲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择的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旋律，能够结束终极我们下午带来的疲惫感啊。
0: 是，那么说到节奏感比较强的歌，大家又会想到的是哪一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你在开车出行的过程当中，喜不喜欢听这种节奏感的？当然有些朋友就说了，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听节奏感太快的，
1: 对，
0: 不然这个车速都会跟着这个节奏自然而然的放快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心情呢也会因为身边的旋律和声音所带给我们一些变化啊。
0: 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的信息，说这首歌一定会提神醒脑的，来自张杰的《逆战》。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

0: 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乐坛更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个小时过去了，此刻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回过神来了呢？状态是不是也越来越好了呢？那继续跟我们大家在公屏的下方留言，继续来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一起来听歌啊！
0: 对啊，那除了可以在抖音官方号当中搜索"听见林芬"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呢，也可以搜索听见林芬，同样也是能够关注到节目的。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的话，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一起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希望我们播放的一些歌曲能给大家带去一份能量啊。
1: 是的，那么说了这么多的经典旋律和大家喜欢的一些老歌，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了。
0: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新歌，这是来自筷子兄弟的一首歌曲。筷子兄弟，其实我们一说到他的这个歌的话，可能大家更多的想到的他的那首《小苹果》。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跟这个《小苹果》呢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它的名字叫做《逍遥仙》。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期盼了很久的筷子兄弟合体回归了。这一次呢能够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最出圈的就是 AI 当中也出现在了 MV 里，画风呢真的是非常的迷幻，也有些许的一些离谱。有的网友呢就一边听一边说，歌好听啊，但是 MV 不能够看，越看眼睛越疼啊。
0: 所以说这首歌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用耳朵去听一听啊。歌真的是好听，就人生豁达坦荡的一种这种洒脱感是拉满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听为快，先听一听筷子兄弟的这首《逍遥仙》。

0: 朋友是跟着我们的旋律第一次来听到来自筷子兄弟的这首《逍遥仙》呢、嗯、确实这样的一个旋律特别的抓耳啊，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能让你感觉到就是那种逍遥的一种感觉，流放在凡世尘间，虽然褪去了一些我们丝丝的一些挂念，但心里边呢依然向往那片云海啊。
1: 是的，小苹果以后呢，筷子兄弟这个组合大家都会对他的印象就是各干各的，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是歌手这个身份呢？时隔了多年啊，他们两个呢又发布了一个比较洗脑的神曲，大家听得多了之后就会发现从小苹果以后这个歌人就更加的有魔性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呢一起去推荐了这首旋律。一开始呢在 MV 当中呢还有女装身份的镜头的出现，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所以大家呢听一听这种洗脑的神曲，也叫醒叫醒我们下午的脑袋。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呢在线上呢去看看 MV 也是不错的。
0: 对呀、啊，就是大家在听完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看到那些武侠电视剧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江湖气，长大之后呢再也没有从任何电视剧当中能够感受过到了哈。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不会这首歌过几天就被改成最新的广场舞版了吧？那很有可能啊。
0: 很有可能啊、嗯、喜欢听跳广场舞这些朋友们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啊。
1: 是的，
0: 嗯，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周一提神歌曲，哪首歌一下子能让你活力满满呢，满血复活？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看看你的歌单当中收藏的就是哪种类型的歌曲比较多、嗯、我觉得大家在收藏歌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朋友就比较细心会为他来进行这个分类啊，比如说是那种抒情版的、
1: 嗯、
0: 治愈人心版本的，还有节奏感比较强的，或者说大家分的这个别类呢就是经典老歌的、
1: 嗯、
0: 最新流行的，还有翻唱版本的等等等等吧。
1: 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洪阳说下午好啊，下午好。那么此时此刻大家有没有在继续留守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去留言、
0: 嗯、
1: 他推荐的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梁呢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一个信息哈、啊、那各位目前是在工作岗位当中呢还是在路上出行呢？外面的天气情况呢不是特别的良好，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减少户外的一个出行和运动。那么大家如果在家中或者是在工作岗位当中的话呢，也要检查一下办公室啊家中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关闭好啊。
0: 对，特别是在下雨到来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呢喜欢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呢种植一些这个花草啊，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刮大风的时候一定把这些花盆呢要收起来，以免这个大风呢把这些给刮得掉下去啊。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周一下午大家可能还

0: 会有浓浓的这个班味儿。周末呢，大家是放松过后呢，第一天上班是不是还稍许有一些不适应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来给我们去推荐一些能够让你提神的歌单，让我们继续在午后时光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分享。
1: 是，谢谢这会儿在我们平台当中发信息的西汉这位听友，还有如女。那么大家想听哪首歌的话，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告诉我们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你和这首歌之间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发送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0033这位听友发信息说，这天气想要下雨呢，但是又没有下，说下不下的，让人挺尴尬。你说是拿伞呢还是不拿呢？拿上太麻烦，不拿又怕下雨。您还是别怕麻烦啊，还是把这雨伞啊雨披都得带上，
0: 对，
1: 万一突然之间一下子倾盆大雨来了，这怎么办呢？措手不及啊。所以说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
0: 小粉旋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这个天气啊，下的是不敢出门，他此时此刻就期盼等孩子放学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再下吧，老天呀，再坚持一会儿啊。
1: 对，今天下午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这是太阳和雨一直在 battle 的过程当中啊？
0: 是的，那么也让我们一起去期盼吧，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有这场雨的降临，带给我们凉爽呢？希望带我们下班之后放学之后结束这一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在家中再来迎来这场降雨吧。
1: 好，来听听来自弘扬点播的这首《太阳之子》。

0: 一提到周杰伦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他的哪首代表作呢？或者说你初听周杰伦的时候，你接触到的是他的哪首歌？可能我们第一次在听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听那个《东风破》，还有《双截棍》，包括这个《本草纲目》《烟花易冷》呀，等等等等。那这首歌算是他众多歌曲当中比较小众的，或者说是有点点冷门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那么这一首也是刷屏了全网的《太阳之子》啊，给我们一种青春永不落幕的感觉。那很多周杰伦的粉丝都说，时隔3年多，属于我们的青春终于更新了。他也是2026年周杰伦带给我们全新的一个专辑《太阳之子》啊！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洪阳呢，给我们去推荐和分享了这首歌曲。这种低压的旋律一响起，真的是满满的一波青春回忆杀啊！
0: 对，你看大家点播的歌曲有很多经典的一些老歌，也有最新刚刚上线的一些新歌啊。就是每每我们在聆听到了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之前的时候好像没有听过，然后之前的时候听过，但是没有这么深的一些感触。经过他人的推荐，或者说有他人的故事的话，再联想到自己，那果断的就把这首歌呢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啊。那这会儿我们听到外面已经开始雷声隆隆了，已经开始打雷了，各位即将要出门的那些朋友们，别忘了带好雨具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外出的过程当中呢，适时的去选择我们的出行的一些交通的方案和工具，尽量的缩短外出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强降水要即将到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去安全。那听到这首《太阳之子》的时候，大家就说了，有人说啊，我的青春从头到尾的 BGM 都是周杰伦，真的是新歌能够温柔治愈，老歌呢也能够百听不厌，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午后时光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单了，就是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收录起来，整整的来给我们一起去循环啊。
0: 对啊，说到提神醒脑的一些歌，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听到了不少。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除了去听歌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提神醒脑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瞬间能让自己清醒过来？特别是有时候朋友们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驾车去出行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容易犯困啊。
1: 是的，
0: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呢就跟我分享了，就是他在这个午间的这个时刻，万一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驾车上路的时候呢，那他就说到了提神醒脑的方式，一定要在自己的太阳穴上面呢去抹一点这个风油精，或者说抹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哎呀，那个味道刺激的你根本是睡不着，困意全无啊。
1: 是的，但是大家呢可能也会有短暂的一些让我们提神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可能都会通过薄荷啊、清凉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瞬间去清醒。但是如果开车外出的话，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过，现在呢会有这个疲劳驾驶啊，
0: 对，
1: 就会长时间的驾驶还是需要去休息的，我们一定要在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保证我们的安全了。
0: 对，一定不要去疲劳驾驶。那么同时可能很多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算是时长不是特别的长，大家呢也会搭配一些让自己提升醒脑的一些方式啊。除了去在这个太阳穴抹一些这个风油精之外，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通过喝咖啡或者说一些功能性的饮料达到这种提神的一种效果。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通过物理这些方式啊，比如掐掐自己的胳膊呀，不要让自己睡着呀，等等等等。那如果说你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一旦有困意的话，我们一定是建议大家就是在服务区稍事停留那么一段时间。

0: 时间，带自己的困意去了之后呢，我们再去继续赶路啊。
1: 是的，在日复一日的忙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旋律能够陪伴着我们呢？难免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有什么样的一些歌能够在那一瞬间叫醒你，让我们重新燃起生活的活力和动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不要被窗外的天气还有我们的状况呢所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午后时光总是能够舒舒缓缓慢慢的去度过，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
0: 对，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呢叫导然咪，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如果说要推荐提神醒脑的歌的话，他一定会推荐的就是《红日》这首歌，说每次唱完这首歌的时候呢，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力量，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单个充满了一种力量，这首歌更适合大家一起大合唱，就那种感觉特别的振奋人心呢。
1: 是的，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的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借此希望林粉越来越好，辛苦了。那么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还有来自全国各个城市当中的各个地方的朋友们，那每天的15点呢到17点都会在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见面的，就是午后光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的陪伴能够让大家保持一天好的心情。
0: 好，来听听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来自李克勤带来的《红日》。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每每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让大家有很深的一种体会呢？就是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就爱情也好，友情也罢，我们每个人可能最为需要靠的就是自己啊。只有自己夯实的这个基础，自己的个人能力强了，那你在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当中才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啊。
1: 是的，命运就算颠沛流离，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是青春的一些悸动，也是在我们经历了很多之后，当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每每听到这首歌曲，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真的是让我们一起去能够勇敢的向前，勇敢的去闯啊。
0: 对，就像红日这首歌一样，像红日之火点燃真正的自我啊。
1: 是的。
0: 好，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周一提神醒脑歌，哪首歌你听完之后一下子就是满血复活，活力满满的一种状态呢？都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啊。
1: 是的，那么让我们继续去分享好听的旋律。稍后即将跳播的呢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也来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那此刻的大家都在哪里呢？继续在公屏下方来留言，稍后广告之后呢，就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大家所点播的旋律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度要稍微慢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样的快速度要拼那么大面积的这个画的话也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嗯，因为之前我们可能有拼这个钻石画的朋友，然后后来呢就会在一些线上呢可以买到一种神器，比如说是长排的，
0: 对，
1: 一下就可以粘10颗20颗
0: 啊。
1: 那只要是同色系的比较大的可能就会好一些，但是在这个画面的一些交接处还是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去点上去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份非常细致又很专业的活啊，大家喜欢玩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朋友了。
0: 是有耐心你才能够做到那儿，因为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拼豆大概大小就像米粒那么大，你想想、又费眼睛，然后还得一直低着头去拼，所以有些朋友就说我拼20分钟必须得站起来活动活动自己的这个颈椎啊。
1: 是的，就比如像我们下午的这个时光当中2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时不时的呢也应该去站起来活动活动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诗词发来的信息了。要听到的还有一位我们的这位朋友发来的歌曲呢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刷屏太快了，都已经找不到上次点歌这位朋友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留言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更详细一些，像他们发的郭富城想听到是哪位歌手的什么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曲库当中为你所搜索到你想听到的这个版本啊。
0: 对，刚才有朋友点播了一首歌，就是郭富城是不是你该安静的走开啊。就是我们在听郭富城很多这个歌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一定喜欢的就是那种节奏感非常强，包括在那个年代就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他的那个发型
1: 嘛，对，爱不完，
0: 对，就很多这个男孩子对都剪的那种齐刷刷的这个头发啊，
1: 3-7分
0: 对，特别帅，也觉得特别特别的酷啊。
1: 对，
0: 虽然说这几年我们听到郭富城的新歌不是那么的多了，但是他之前的一些老歌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很时尚前卫的一种感觉、
1: 是的，就像我老爸告诉我说那会儿哪有什么发蜡发胶啊，我们就 没办法想要耍帅，那就是怎么办呢，打点摩丝啊
0: 对，
1: 有没有呢，
0: 那个定型效果还挺好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就清理起来比较难一些。
1: 诗词发来信息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已经在曲库当中为你安排了，稍后呢来跟大家共同来聆听。
0: 对，同样他还问到了，说是这个女主持吗？哎呀，你这也是分不清的，我们也分不清你说的到底是谁呀、
1: 对，
0: 两个都是女生嘛。
1: 是的，我是昭旭，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身边的呢是杨蓉主播，我们两个呢是旭日阳光组合啊，这也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给我们起的这个组合名字啊。那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名字再想一想，还有没有更好的组合名呢？我们都会采纳的。
0: 对，可能就是诗词陈年华是不是第一次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每天播出的这个时间是在下午的15点，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希望你守候直播间啊。
1: 是的，
0: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郭富城，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大家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可能就是那个场合觉得自己是多余的，然后没有自己那种存在感的出现吧，然后就会想，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了？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该带给我们走进了一种慢节奏，也非常适应此刻在外面下雨的一个状态啊。影子说这是几点到几点呢？以后午后光阴的时间呢，会从每天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持续到17点，2个小时呢，会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旋律，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给我们点点关注。开播了之后呢，就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
0: 对，吉音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还能够看见临汾的 FM。 对，现在在视频号里包括抖音号里可以看到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间。那么同时出行在路上在车里边呢，依然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还有调频88.9兆赫同样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
1: 是的，
0: 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一想，在乎你的人风吹草动他都会心疼，那不在乎你的人狂风暴雨也无声，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千言万语不如一句我等你。
1: 这首歌曲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会让我们想到脑海当中无数美好的句子和文案啊。所以这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些魅力了。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每天的午后时光当中都能够收获那一份美好和收获那一份美好的心情了。
0: 对，同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呢都是在预约歌曲，那如果说你的歌曲在今天没有播放的话，那在明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同样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根据各位预约的这个时间一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那么同时在每天我们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那除了有一些经典老歌之外，还有最新上线的一些新歌，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刚刚上映的一些电影呀，还有电视剧呀，热播的一些影视剧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各位如果说你看完之后呢也可以来聊聊你的感受啊。
1: 是的，那不知道大家在这2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听了这么多首的歌曲，有没有成功的让我们叫醒自己呢？一周的工作有没有安排顺利呢？周一已经全新的开启了，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给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目标，小小的规划，也能够在这一周把我们所有的任务呢去顺利完成了。
0: 对，我们都说勤能补拙嘛，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工作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可能早早的就开始规划，早早的就开始计划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有准备的人，那么同时也做一个自律的人，能在每一天当中哪怕是平凡的日子当中都能够闪闪发光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每天给我们留言的歌曲呢我们也都会做一个分类的规划和收录。

0: 的歌单，日后呢也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呢去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你看诗词就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啊，可以记录一下，一一去播放。
1: 对，
0: 没错，我们每天呢都会按照时间的顺序呢来进行整理。那么大家呢在公屏下方所有的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还有今天又也发信息了，说走在路上会一直听，在徒步路上听着特别给劲儿啊。
0: 嗯，
1: 谢谢。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是像和你在唠这个家常，也分享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呢，通过电波，通过直播间的方式呢传递给各位啊。
0: 是的，也欢迎你来我们的山西呢进行徒步。那两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啊，也很舍不得跟大家分享的旋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吧，各位听到非常好听的声音了，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播出的叫做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大家吧，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俩分享互动起来了。
2: 现在在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多种互动方式啊，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啊。
0: 是的，
2: 除了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端之外呢，还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当中，请您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了。
0: 是的，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以后该怎么办呢？超级。

0: 这简单哈，直接走进直播间里头来，然后呢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你看我就看到了我熟悉的朋友卓然发了三个桃心
1: 啊，比心了，
0: 欢迎卓然
1: 啊，欢迎欢迎你、
0: 看到了防盗门的老朋友说又见面了，欢迎你、
1: 对，是又见面了啊，卓然不来也不行啊，
0: 是 啊
1: 对，不来就旷班了。
0: 对，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一定要记住赶紧来分享互动一下哈，在周一这个重要的下午时间段哈，陪伴各位两个小时。说实在话，6月26号节目改版之后是我们俩第一次以正式的身份出现在了都市生活圈了
1: 啊，对啊，直播间啊，因为上次呢我们这个出现啊在别人改版第一天呢、数据都非常的不错
0: 啊，
1: 而我们两个人在外场
0: 我们也更不错
1: 对对，我们是更不错的，
0: 我们是打杂的，我那天哈你吧还是主持人
1: 啊，对
0: 啊，是啊，
1: 那好像主持人没搬桌子似的
0: 啊，你也搬了，
1: 就应该再给我加一份搬桌子的钱
0: 啊，对，
1: 费用
0: 所以记住以后咱们不是来搬砖的，我们是
1: 搬桌子的、
0: 好吧，各位如果说看到直播了，那在此时此刻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比方说今天的下午第一个环节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临汾出行速报怎么样。
1: 嗯，临汾出行速报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出发。
0: 3、2、1，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各位，共同进入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分享，首先来了解到的就是天气情况，我们来共同关注和了解一下了。
1: 嗯，
0: 那么提到天气呢，今天6月29号，农历的5月15，星期一哈。昨天呢，我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降水，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了。那么今天中午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1: 强对流天气啊，再度来袭，多县市呢出现了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局地呢有冰。联汾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暴、大风、冰雹以及暴雨预警信号，请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
0: 是的，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最近两天受到了高空槽和低层切的变现影响，加之大气不稳定，能量条件好，我市多强对流天气了。那么今天夜间我市强对流天气将会持续的，预计到后半夜就结束了。
1: 明天的午后呢，全市呢仍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出门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尽量不要去山区、沟谷等地质灾害风险大的地区。
0: 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跟您做个介绍。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的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5度。
1: 6月30号呢，也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哦，哇，进入7月了。
0: 对
1: 啊，日子要一天天热起来了。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啊，平川局地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对，
1: 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1至36摄氏度。
0: 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见多云，平川有35度，局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了。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7度。
1: 哎呀，当然呢，这个生活指数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好啊，
0: 对，
1: 就是不太适合晨练啊，提醒各位了
0: 是的，那么再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路况播报，重点关注市区路况。来吧，一起关注一下路上情况，跟您做一个介绍。那么现在的接下来这个时间段里哈，我们来了解到目前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那么在鼓楼东大街，重点是在花果街附近出现由东向西车多缓行，还有在贡院街的南街小镇门口出现由西向东严重拥堵了。
1: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城的情况啊，以及我们南城这边的情况。东边这边的话，重点呢是要关注到的我们这个东关小十字啊，在东关小十字的东侧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但这边的压力呢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以北的通行情况，由南向北严重拥堵，北向南是间断性的缓慢通行。
0: 是的
1: 啊，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南边的情况如何呢？南边这边呢是因为我们平阳南街啊在一路施工的原因啊，所以呢这边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一点的，人车混行情况比较严重啊，而且禁止超车。
0: 来吧，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晚风调频，共同坚若。
3: 落日奔赴烟火，
2: 晚风点亮黄昏。
3: 收音机旁的听众，
2: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3: 欢迎实时留言，
2: 弹幕打卡，
3: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2: 卸下一天奔赴疲惫。
3: 这里是晚风调频，
2: 真属于临汾人的晚高峰线上
3: 线下
2: 聊天场。
0: 怎么样
1: 啊？那我跟你说，就是
0: 一个台湾腔和 TVB 我们是一家人呀。
1: 哎，能不能有人听出来这个原声是我们两个人录的、节奏是我们把控的？
0: 对，
1: 能的朋友请扣一啊。就晚风调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觉得双子座真的是领导那个话要常变常新。没发现就是所有的双子碰到新鲜的这个东西、新鲜的声音都觉得哇哦，好开心啊。
0: 耶、OK 不错。好，晚风调频了，这个聊天场就开始了哈。
1: 嗯，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俩都来了这么半天了，评论区的公屏上没啥人发信息呢？
1: 对，就说明白点。
0: 问题是在哪儿了呢？
1: 对，说明白点，就是我们对我们节目组还是充满了自信的啊。
0: 对，
1: 我们认为我们两个人上节目，这个流量增长速度应该是最快的
0: 啊。
1: 除了早间之外，昨天是自然流会比较好一些嘛。
0: 是的啊。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流量如此之迅猛。
0: 嗯。
1: 就是不说话、啊、
0: 对吧？我们的晚风调频开始了，那么此时此刻这个聊天室就开始了哈、各位尽情聊天吧。如果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了，辛苦大家一下，动动您的手指，然后呢在公屏上发信息出来
1: 啊。
0: 下午好呀，你好呀，卓然真死绰呀、漂亮得很呐、都可以发过来啊。
1: 是的啊，这平安顺遂，你看多乖呀、多好啊。
0: 是，
1: 他说怎么感觉都是悄咪咪的呢？
0: 翘个么么的，
1: 对，就是这个
0: 摸摸的，
1: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冷笑话。
0: 什么笑话？
1: 什么动物
0: 啊？
1: 生气的时候最安静
0: 啊？什么动物？
1: 大猩猩吗？
0: 为什么？
1: 它会悄咪咪。
0: 好，关注一下来自于朋友说习惯听了没习惯打字是吗？梦欣说哈哈，欢迎您哈。
1: 欢迎。
0: 所以真的要辛苦大家一下了，因为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您在公屏上如果发字的话，我们就会有动力了。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开播好久了就没有人理你的时候，你会失落。
1: 对。
0: 会沮丧。
1: 对面没人。
0: 会难受。
1: 对。
0: 会想哭。
1: 对。当我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我希望深渊也在凝望我。
0: 对对。
1: 但是你们只凝望了没有回应。
0: 是。小太阳就说了，卓然姐美美美，
1: 谢谢夸奖。想个帅帅帅，
0: 谢谢。又说实话、
1: 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0: 来吧，今天我们的聊天场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当然是要聊跟这个下雨有关的话题了。
0: 下雨有关的话题就是孩子们放假呀。对，我觉得非常可爱的一件事情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记住哈，我们家宝贝呢是一年级哈、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分享的吧？应该能说的吧？
1: 可以的，可以的。
0: 然后呢，咱大家就是我读完这段话，就是我们是阅读理解是吧？你不能看字儿哈，
1: 要不看字
0: 你也听哈。
1: OK，
0: 就是理解一下哈，就是老师发完这段话很长一段话以后，请问我们家孩子这一周到底是怎么上课的？
1: 来。
0: 今天是29号，记住了啊，
1: 29号。
0: 说根据相关的情况哈，就是要进行学科的素养展示了，安排如下。一，第一条，6月30号周二，3、4年级正常到校展示，其余年级学生居家看书复习。注：3、4年级上午展示结束12点放学，下午展示结束5点半放学。
1: 等一下
0: 啊，第二条，
1: 你再来一遍。那6月30号明明就啊，是周二，
0: 明天吗？明天吗、
1: OK， 再来一遍。
0: 行，那这样吧，
1: 预备走。
0: 这样我不跟你说几月几号了，就说明天后天再说，对吧？
1: OK， 好，
0: 明天说完了是吧？然后后天5、6年级正常到校展示，其余年级学生居家读书写字。注：5、6年级上午展示结束12点放学，下午展示结束5点半放学。第三条，就是那个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教师期末评价汇总，全体学生居家读书写字。大大大后天，上午师生正常到校，按周一课表上课，下午学生居家读书写字，全体教师召开放假大会。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条是7月5号星期天正常休息，7月6号星期一正式开始暑假生活。问我们家孩子这周是什么时候去学校？
1: 大大大后天的下午。
0: 这两天去吗？明天去吗？
1: 明天不去啊。
0: 大后天去吗？大大后天去吗？
1: 大大大后。哎，到底是什么？我就光知道，就是教师开完会那个下午，他是要去的。所有的师生他是要去的。
0: 对。这个事儿能说吗？
1: 是可以说的呀，
0: 能是可以说
1: 的。就为什么不能说呢？是可以说的呀，
0: 对吧？因为确实也分享了嘛，哈。就是他是正常的哈，所以问一下，我们家孩子是一年级的，问他这周该如何去休息？他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去学校呢？
1: 是吧？
0: 我们作为家长是应该开心还是非常开心呢？
1: 就是非常不开心，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开心。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孩子说。爸爸，我们什么时候放暑假呢？我说怎么你想放假了？没有啊，就是这两天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复习。
1: 哦，
0: 然后好了，通知下来了。
1: 嗯，
0: 你听，告诉结果。
1: 我听明白了，结果就是、就是老师开完会的那个上午、下午，孩子们是要去，因为是全校师生，然后要一起去。
0: 听明白没有？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回临汾的路上是吧？啊，这会儿正在接娃的路上，顾不上打字了。那您辛苦了哈，
1: 辛苦各位。
0: 然后孟欣说南街，有可能是在思考南街了，是吗？幼儿园几号放假呢？其实他按照临汾市教育局发布的7月6号正式进入假期的第一天了。
1: 但是我们幼儿园呢，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再上三天啊。就七月。明天6月30日，后天7月1号，7月2号我们就正式放假了。
0: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跟你讲哈，就是揭秘一下哈，就是今天礼拜一嘛哈，就今天去了一整天，明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都休息，礼拜六的时候呢去学校上一上午，礼拜六下午休息，礼拜天全天休息，礼拜一正式进入假期了。
1: 啊、哦，对，那你还不如说礼拜天就已经放假了呢。
0: 对，还不如就说。就礼拜六去一下就行了。
1: 对，就是我后来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啊，我才发现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啊会学习那么多的这个知识和内容。阅读理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太重要了。
1: 你看我阅读理解就比较差，就弱一些。
0: 你阅读理解你还差？
1: 啊，那不差吗？
0: 你可喜欢抓重点了吧？
1: 啊，我的重点就是比较搞笑的重点而已。
0: 不，你要感受别人聊天怎么啊？咋了？你说太神了
1: 啊！我那是八卦的重点，但是我阅读理解真的很差。就是想哥知道，我每次我们开完不管是大会还是小会。只要是3人以上的会议，
0: 是
1: 我都会开完会之后，然后领导说 OK 可以了吗？我说可以了因为我们领导特别讨厌就是开大会的时候有人去扰乱秩序啊。
0: 对，
1: 但我就不能做那扰乱秩序的人。然后我开完会之后，关于我的问题，我会再问一遍
0: 啊。
1: 你刚才听懂他让我干嘛了吗？这个都没有。你刚才听懂他让我干嘛了吗？没有。你刚才听懂他让我会连续问3个人3个人都没有听懂。
0: 对，
1: 我就会非常牛的过去跟我们领导说。干嘛来着？我刚刚没听懂。
0: 哎呀，所以嘛，就在现在，我们也理解您，可能就是要接孩子了，没顾不上打字哈。如果说您方便了，有时间了，赶紧给我们打个小表情符号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在，好不好？
1: 对。
0: 平安顺遂说下雨了，对哈，确实那会儿的时候也已经开始下雨了，有打雷的声音，对吧？昨天晚上那一场雨啊，那个这打雷呀、
1: 半夜闪电呀，你还醒着？
0: 我醒了，你没醒吗？
1: 没有。
0: 挺恐怖的。
1: 我睡得很踏实。
0: 我第一时间我就看朋友圈，非常热闹。大家都在分享对，然后
1: 我现在发现好像就是自打有了这个抖音之后啊，就是我离朋友圈渐行渐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每次一说，哎，你老公发朋友圈了，我说俺是。
0: 对呀，昨天晚上我就赶紧去截图，很是快的时间。临汾的朋友们，你们能睡着吗？然后下一个，今晚会有龙出现吗？好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把人吓死喽。然后咱们同事面对大自然，人们轻的如一粒尘埃。然后有人说真狠，有人说有人渡劫，有人说这天气谁敢睡啊。然后还有我
1: 这个也没有睡，
0: 还有我们同事
1: 还在路上，
0: 1:09再往回赶。然后雨刮起，嗖嗖还没完呢，还有呢，这动静也睡不着啊。然后说好大的雨啊，然后说这魔鬼天气把几个人吓醒了啊。真的，
1: 就是你朋友圈
0: 可好玩了，
1: 都不睡觉吗？
0: 可好玩了。
1: 你说完这事儿之后，我一会儿下节目，我要好好翻一下，翻到昨天下雨的那个点儿，看我朋友圈有没有这么热闹啊。大家晚上就都不，我睡得可熟了。
0: 咱们认识的朋友彭宇，
1: 别闪了。
0: 怕球了，还说电闪雷鸣真害怕呀。有人渡劫的，真的好玩吗？
1: 就我们家可能就是。
0: 昨天我看到，我说我天哪，我在看一部剧。
1: 对，
0: 很有意思。
1: 那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0: 这儿刚演，这儿就有评论，大评论啊，
1: 非常棒啊！就我们家不一样，就我们家可能就是这个家庭风水的问题，大家睡得都会比较熟。我们全家只有我婆婆一个人睡眠不好。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我跟孩子睡得都很熟，公睡得也很熟。那时候我老公不在，我老公在他睡得会更熟。中午吃饭嘛，然后一家人坐在一块儿，我婆婆说：“哎，昨天晚上下雨了，我下可大了，就跟那个水泼的一样。”我说：“是啊，是呢吗？我不知道。”然后我公也跟我说：“下可大了，你们咱们这个桶都续满了，长暖的。”然后我婆斜着他一样，我婆说。
0: 学他了，
1: 说的好像你知道似的。我跟我说，我起来一看铜板了，我就知道了嘛。就我们家失眠的只有婆婆一个人。
0: 是关注一下，来自于弘扬说节目改版了吗？
1: 没错，
0: 对哈。所以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正式在都市生活圈跟大家分享节目了哈。大家好，我是都市生活圈的主播，我叫李想。
1: 各位好，我是都市生活圈的女主播，我叫卓然。
0: 对，所以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会以这种方式跟大家分享。那么同样呢，我们节目也扩充为2个小时了，就是从5点到7点。所以估计会有很多人说，我就5点半再来吧，5点半才能看到我喜欢的卓然。以后要记住了，早点来。
1: 5点就来了。
0: 五点来了，真的来了啊、
1: 就今天可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上班的节奏当中啊，因为我周末不是歇了两天嘛，我发现人不能休息
0: 啊，咋了又、
1: 哎、真的就是人不能休息，一休息就是起不来，上不了班
0: 啊。
1: 然后早上起来我们不是开了一个会议嘛，大家就各自领到各自的任务，然后导致就是平常就是十来二十分钟能完成的任务，今天我做了一中午，真的，
0: 我敲。

0: 中午字儿。
1: 嗯，
0: 然后我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干嘛，我说我在写策划。
1: 啊，
0: 我朋友说AI 年代了，还有这种就是很古老的这种形式，要用手搓一篇策划出来吗？
1: 啊、
0: 我说我刚看 AI 写策划那个不行，
1: 啊、
0: 我只能自己来写、
1: 啊，
0: 写了一中午。
1: 是，
0: 我说实话，
1: 嗯、
0: 我上节目前半小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哎，
1: 啊，
0: 我在哪
1: 儿？对，很快要开始了吗？有点懵了，
0: 对，
1: 完全懵了。
0: 嗯，
1: 好吧，那么大家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知足常乐说四点就来了是吧，四点再来了就是我们的同事赵旭和杨蓉陪伴着你，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五点记住哈，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以固定下来了，就是每天的五点到七点都会有理想和卓然陪伴大家的，在未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环节的哈、
0: 嗯、
1: 比方我们市井烟火局啊，我们去探店呐、啊，还有很多很多事，怎么还滴水了呢？刚才我看见
0: 啊，
1: 是那刚就是刚才哦，是咱们那个手机上小风扇滴水了。
0: 哦，我是
1: 它太冷了，
0: 我以为房顶漏了，我说不应该呀、啊，我们又不在顶层。
1: 对啊，这是
0: 漏下来了吗？
1: 啊啊啊！好，欢迎大家，有任何想说的，就在我们晚风调频里边，我们这自由的开放麦了嘛、
0: 嗯？
1: 你想聊啥都行，我们都陪你撂上唠上几句哈。
0: 对，
1: 因为这个段的话，我们就这么把它废了。嗯、
0: 不是，就是这个段的话，我们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现在不还有六分钟时间吗？
1: 啊，
0: 今天正好下雨，聊一聊你下雨
1: 阅读理解吗？不是
0: 啊，阅读理解，阅读理解，
1: 不是聊阅读理解。解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聊下雨咋了？
0: 我还想聊一聊下雨，大家就是被淋的最、啊、最惨的一次。
1: 我还说，下雨了，咱们聊的话题下雨了，宝贝们，你们怕不怕？
0: 就是被淋的最惨的一次，
1: 最惨的一次。
0: 是咱俩上回一块淋的那回吗？
1: 就是咱们录视频那回吧，那回挺惨的了。
0: 是录第一回视频还是第二回视频？
1: 今天就是那回下雨特别大，咱俩疯狂的跑啊跑啊。啊，
0: 两回咱们都在跑、啊啊、
1: 两回都挺恐怖的，最惨就第一次吧。
0: 对，
1: 因为咱们骑电瓶车了嘛，那回你还上了我的车里头了
0: 啊。对对对，咱们就只奔跑了一节啊，
1: 对吧？
0: 奔跑的就时间段会比较晚，
1: 全身都淋，
0: 但是我们上电瓶车
1: 全身都淋湿了，跑到了我的车里。
0: 那我们上这个电瓶车的那一回的话，我们是有雨衣的。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在新百汇那回是纯淋
1: 的。对、
0: 嗯、
1: 但是我们淋一小时，后来我们还是躲雨了呀。
0: 嗯，
1: 但那天我们是有雨衣，但是哦，对对对，是的，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是纯淋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淋的不是很惨，但是、
1: 嗯、
0: 那回让我记忆犹新
1: 啊，
0: 差点我都哭出来了。
1: 啊、
0: 我这个人其实有点泪失禁体质、
1: 啊啊，对，
0: 很容易被一些事情所感动。
1: 啊、是，
0: 有一回下大暴雨，
1: 啊、
0: 我在开园吃饭、
1: 啊，
0: 在夜市摊上吃饭，
1: 吃饭去了。
0: 你知道开园这个避雨它是怎么避雨吗？
1: 知道呀，它是油布嘛。
0: 对。
1: 我们
0: 他会从这边去串过去，
1: 传统的油布，
0: 嗯，
1: 扎绳都是从拧上一起，
0: 对
1: 对吧？然后比方这头这是那个正常那个布吧，
0: 嗯，
1: 然后呢就开始捋展了，
0: 嗯，
1: 然后为了怕它能更结实，再勾一下，
0: 对，
1: 再拿上绳，
0: 对，
1: 然后打个死结，
0: 要把它系起来，
1: 拉起来，
0: 对
1: 对，然后呢，哇哇哇，有雨了，啊啊啊！
0: 我就拿杆子这样顶，
1: 啊，
0: 然后再顶一下。就像一个计时器一样，
1: 对 对, 对，
0: 就那回我觉得是最难忘的
1: 啊，
0: 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避雨的，我从来没有在开园吃饭的时候下过雨，他那回不就快下雨了吗、
1: 啊？对，没经历过，
0: 我就看到整个就是那个里面的小商贩、
1: 嗯、
0: 老板们都开始忙碌起来了
1: 啊、
0: 嗯，然后我们这个顶上这个布就开始来回动了，哇，我就是那会儿也就是喝了点这个小啤酒，
1: 对对，
0: 就是有点感动
1: 啊、
0: 嗯，我说哇，大家在保护我们哎，好感动。我就哭了一阵儿
1: 啊，
0: 然后哭完之后，然后紧接着他们就顶雨
1: 啊，对吧？
0: 顶雨的时候我又哭了一阵儿。
1: 是，
0: 我朋友说你咋了？我说就是很感动
1: 啊，有啥可感动的呢？那不戳一下的哈，那油布就破了，哪里掏钱儿？
0: 不是，有啥可感动的？我朋友咱讲的，那不、
1: 啊、
0: 那不粘一下的话，你等一下不吃了你就走了。
1: 好感动啊！我再喝一杯吧，
0: 再喝一杯吧
1: ，
0: 喝完这杯还有一杯，
1: 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0: 啊，三杯。
1: 哎，对。欢迎大家，那么稍后时刻会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还会回到我们直播当中来、
0: 嗯、
1: 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的之后呢，辛苦大家了，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呐、啊。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然后呢、嗯、辛苦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个字啊，留个言互动就行了哈。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希望可以带给的是各位下一段这个下午下班时间的好心情、
1: 嗯、
0: 如果你正行驶在路上，因为阴雨天啊更容易堵车一些、
1: 嗯、对，
0: 哪个路段比较堵了、
1: 嗯、
0: 哪儿积水比较深了，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跟更多朋友来分享了解。
1: 是的，那么当然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关注到很多的消息和内容的。
0: 嗯，
1: 比方说在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哈，就在刚才那会儿的时候呢，5:06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临汾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了哈，你可以看到吧？
0: 我可以。
1: 预警区域是哪里？
0: 永和县、莒县、大宁县、襄宁县、莒县、莒县和翼城县。
1: 牛逼。
0: 嗯，
1: 那然后呢说预期未来十二小时。 时当中呢，预警区域将会有最大雨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或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请有关的单位啊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了，对吧？
0: 嗯，尤其是我们驾驶人员呢，应当注意我们道路积水呢和交通堵塞的问题啊，确保行车安全。出门的话提前规划。
1: 嗯，
0: 行人的话呢是避免在危险地带躲雨或者停留。
1: 嗯，
0: 家庭跟个人应当及时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的安全。
1: 对，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好吗？所以我们把这些事儿也说完了，对吧？
0: 嗯，
1: 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说，市气象专家也表示了说，目前呢我市的夏收夏种基本结束了，上周我市降水偏少，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土壤的这个情况呢是偏差的，对秋作物出苗生长有一定的影响。而预计本周怎么样呢？
0: 预计本周呢，我这个对前期啊，我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雨天啊，局部地区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期的平川地区呢会有高温天气，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外出时呢要注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交通安全的影响，同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是啊，暑假真的到了，就是你以前你都不觉得说啊这个夏至了，盛夏开始了，也不觉得，一说孩子们放了暑假了。嗯，那暑假是真的来了
0: 啊，
1: 暑热开始了。
0: 对，我发现有些听友真的是很细心啊。
1: 嗯，
0: 说哎，你们这凳子是不是一个高一个低啊？
1: 嗯，
0: 不是，我腰长腿短嘛，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嗯，就是我上身坐直了之后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没有，本身就是你坐的高好吗？
0: 没有，咱们俩基本上是一样的。
1: 瞎说，
0: 我给你降到一个你要跟我提上来。
1: 其实降到最底下是能看出来，降到最底下，最底下
0: 可以
1: 底上。
0: OK，
1: 来看，来。
0: 就是我就跟你讲，我坐直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来坐直了是吧？来大家看一下啊，还能看出来有差距吗？
0: 你要想你整体身高比我要多20公分。
1: 对，
0: 如果要是均到上半身跟下半身的话，你应该会比我多出来10公分至少。啊，对吧？
1: 意思我们椅子一高一低你都不舒服了是吗？来吧，马上进广告，您别走，很多惊喜都在后头呢。你笑啥？
0: 没事，我们在这儿等待着大家喽。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城酒厂出品的50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掉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突然刚打开这个广播嘛，也打开抖音了，一看嘛，确实还是我喜欢的那俩人。怎么他们一放个片花变成都市生活圈了呢？
3: 因为我们就是节目全新改版了呀，我们节目全新上岸了。
2: 啥时候改版嘛，也没有通知，我们都不知道。
3: 因为我们改版那天，我们两个人在室外。

0: 头大赛呢。
1: 明白，记住了啊。626改版的哈。
0: 哎，是的。
1: 是的，那么这里是全新推出的全新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霞。
0: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各位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吧啊！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两个小时改版之后呢，确实会从原来一个半变成两个小时了。嗯，老早以前我们两个小时还行，觉得哇，最后半个小时有点小难熬。
0: 对。
1: 后来一个半说哇，时间过得好快啊。
0: 对。
1: 再回归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难受，一会儿咱们试一下啊。
0: 就是我们两个人其实是有变化的啊。之前我们早上两个小时的时候啊，就我们默认啊最后那个半个小时九点到九点半那个段基本上我们就这个放音乐了，就铺垫了，因为大家就已经到自己的岗位上或者已经送完孩子回家了。嗯。然后后来我们下午的时候两个小时
1: 是的，
0: 基本上第一个段的话我们内容会比较偏少一些，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下班。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开抖音直播之后，然后那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也上过，哎啊，然后呢又觉得大家啊下班回家了，算了算了算了，放松一下吧。嗯，今天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能量满满，
1: 是的，
0: 看我们能不能升到最后一个段啊。
1: 是我们期待一下哈。嗯，那么当然在这个环节我们会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板块了哈。这个片头呢我们俩还没录呢对，我们现在打算口播出去
0: 来。我们打算口播一下片头，大家做好准备。我们要口播的片头是
1: 晚风情绪馆。哦、啊，你能看到？
0: 可以。
1: 你眼睛好了？
0: 来吧，听一下我们两个人这个口播的这个片头啊。
1: 啊啊，口播片头。那我等找个随便找个配乐。
0: 咱们要播那个15秒，还是要播30秒的？
1: 30秒的吧。哎呀，
0: 挑战性了吗？
1: 是的哈。
0: 啊，挑战一下默契啊。嗯。
1: 全网正能量热点理性解读，零分本地民生趣事暖心分享，
0: 召集听众与抖音网友走心感悟，实况朗读，直播间留言，
1: 免费定制点歌，派送专属祝福，适配家人朋友，自我寄语，
0: 根据当下心情匹配暖心歌曲与文案，抚平一天琐碎疲惫。
1: 晚风情绪馆，
0: 读懂每一个
1: 零分人的心情。不适合放这儿。
0: 哎，其实可以的
1: 啊，对啊，这音乐不合适
0: 啊，对，音乐不合适，
1: 音乐错点一些。
0: 哎、好好说，我们的声音是不是还可以？我们两个人默契是不是还可以？
1: 还行吧，大家请点个赞，谢谢，辛苦大家了。看看大家有人在说话吗？啊，嗯，首先我们关注到那会儿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话，说气不气就是听不到哈。广告期间那会儿我们就是着急忙慌的没有放音乐，对不起我们的错哈。
0: 是放音乐的。
1: 然后 NR 说广告时间所以没有声音，刚推出来。哇哦，网络比广播快一点点，哎。说前两天在街上看到了卓大美女骑车子了，寻思追上去打个招呼吧，追了4条街愣是没有追上啊。
0: 他说本猫差点把车链子都踩出火星子了，
1: 后来发现他骑的是摩托，而我是电动。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节目内容，说什么呢？我们来了解很多信息了哈。嗯，比方说现在马上说一个事儿，说真的会出事儿的，家里这个柜子千万别乱放东西了。啥柜子呢？人民网他又着急了。
0: 对，我也看到了，啊，不少这个家庭呢是习惯将锅具、洗洁精、抹布等物品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面。
1: 橱柜里边，
0: 看似比较高效的收纳方式，因为用起来也很方便啊。
1: 对，
0: 却暗藏致命风险。
1: 是的，我们关注一下，说这个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呢是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表示，他说，燃气灶具漏气多数不出现在灶具的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口的地方啊，
0: 没错。如果频繁的从灶具下的橱柜拿取东西的话，就很容易呢会轻轻拉扯或者晃动到燃气管，造成燃气管对接口处发生移位啊，或者是固定接口的时候螺丝松动啊，
1: 是的，
0: 燃气就很可能从缝隙当中泄露出来。
1: 对，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一个重要的消防提醒哈，平时使用燃气灶呢是应该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切断电源的哈，然后呢是避免在燃气灶下方的柜子里放置过多的厨房的用品，取放时一定要谨慎的去剐蹭哈，拉扯燃气管的情况一定要记住哈，每次用的时候切断气源很重要啊。
0: 是的，而且还要定期检查呢，防止接头处松动发生泄漏的危险。
1: 如果真的发现有点泄漏了怎么办？通开窗通风啊，杜绝火源呐、室外拨打电话呀，不要在室内，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有朋友说，网友说我们家塞满了盘子碗，赶紧打开柜子挪走了3壶油啊，对吧？来，咱们大家想想，你们家那个橱柜里面都放的什么东西？
0: 橱柜里面
1: 我们放了一些，我们每年家里边都会换新筷子，妈妈会把那个去年的筷子放进去，是吧？
0: 做好备用啊。
1: 以前的碗也会放进去。
0: 对对对。
1: 妈妈买了很多很多钢丝球，前两天的时候去四中对面那个地方有活动了，1块钱一包，
0: 可便宜
1: 了，买了好多包，它都挤满了，
0: 这都放进去了。
1: 记住，钢丝，钢丝。
0: 嗯。
1: 会剐蹭吗？多危险呢？
0: 那一定是会的啊。
1: 是的。
0: 啊，还有呢，就要提醒各位呢，就是这个很多新盖的一些房屋里面，其实燃气管道它不是就分了一个这个固定的小口，然后就走了嘛。
1: 对。
0: 也不在那个橱柜后面了。
1: 哎。
0: 但是一定要做成活口的啊，就是随时能够拿开检查的。
1: 是的。
0: 啊，要封死的话，其实也很危险。
1: 哎呀。
0: 明明知道泄漏了。修不了它，
1: 没错，
0: 嗯，
1: 这一点真的也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啊。这是关于一个消防方面的提醒了。再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啊，说三个阿婆婆叫不到车，打了一辆货拉拉。
0: 货拉拉真的挺好用的。
1: 是你用过了？
0: 我没有用过，但是贼好用
1: 啊。
0: 前两天呢，是我有一个朋友、
1: 突然间你非要说货拉拉咋？你们家亲戚干货拉拉了？
0: 啊，不是不是，就我有一朋友
1: 前男友干了。
0: 不，前男友干货拉拉，货拉拉就不好用了啊。
1: 对啊，
0: 就我有一朋友就跟我讲、就是他在这个本地啊、然后要就搬出去另外一个屋子里面住。
1: 对，
0: 他爸妈就跟他讲
1: 啊，
0: 有认识的朋友
1: 呀，
0: 反正就是干搬家这行的。
1: 是啊，
0: 啊亲戚
1: 啊，
0: 哎呀，到时候肯定怎么便宜啊，怎么这那的
1: 对，
0: 他就联系他。这个好朋友他其实就是想叫拉拉来着，但是他没好意思说。
1: 嗯，
0: 然后联系这个朋友，
1: 嗯，
0: 花了380，
1: 嗯，
0: 然后帮忙搬了一些东西，然后那个试衣镜还给退了。
1: 哦哟，
0: 然后说嗯，找他赔一下吧，
1: 赔一下吧。
0: 妈妈说自己人。
1: 哎呀，不好意思跟人家开口了。
0: 那、个镜子而已，妈妈能给你买一个。
1: 是吗？
0: 然后但是他在网上下单，就是他搬这些东西，
1: 嗯，
0: 所有的这个上下楼都会有师傅去安全去护送。
1: 是的。
0: 啊，满共才200多块钱。
1: 哎呦，明白了。
0: 是吧？
1: 听懂了。
0: 保护的还很好。
1: 挺好的。
0: 对吧？
1: 是真不错。
0: 啊，是能干大事儿。
1: 是，有人说这个比方雨雪天气打车很难、外卖慢成为很多人说共性的难题，说哎呀真挺难的，我也知道他们不容易，但我真的是需要的时候发现真的是来不了，
0: 叫不到，
1: 对吧？说冒雨骑单车在公司因为这个是浑身湿透了、或者在这个某某上边排队上苦等等不到车的，选择打辆货拉拉送自己回家，成为了部分人无奈的解法，他们真的这么干了是吗？
0: 但是这个真的是管用
1: 啊，
0: 暴雨天或者其他的这个恶劣天气之下打车点外卖啊，的都通常呢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或者是更多的成本。
1: 对对，
0: 为此呢，然后我们就采访了很多这个从业人员啊，寻求解决之道。
1: 哎，我们了解到情况呢，说是比方说哈，在前不久的时候上海下雨了，就用户呢就发帖就说了，说那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打车价钱都没人接的，最后我就扫了个单车仪，7分钟啊、2公里的速度提前赶到公司了，引起不少的上海用户的共鸣了，说真的可不容易了。
0: 此外呢，还有呢，在北京大雨的时候呢，也是有人发帖表示啊，说北京下大雨了
1: 啊，
0: 好多平台都打不上。上车啊，打了50分钟都打不到、而帖子下面有不少人就称啊，当天呢也是经历了跟该网友类似的打车困难的难题。
1: 对，
0: 有网友就表示说自个儿呢是通过加钱，从26元钱加到45元钱，终于打上了车。
1: 哎，
0: 但是加价并不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也会有人表示说加价都没有车，只能淋着雨走。
1: 是的。
0: 还有用户表示呢，说因为没有打到车，当天呢不得已是向公司请假了。
1: 是的，
0: 去不了了，
1: 没有办法了。对吧？说因为下雨或者是其他恶劣天气遭遇打车难的情况呢，不在少数哈。也有不少人呢是屡次经历打车难的之后呢，总结了一些打车技巧跟大家分享和盘点了。比方说，有人说，这个打顺风车成为网友打不到车的第二选择了。如果依然打不到车的话，不少网友反馈有冒雨扫单车一些经历了，对吧？
0: 对，那没办法呀。但是冒雨的时候单车都不好扫，你还记得就是咱们那个跨年晚会的时候吗？
1: 对，
0: 你路上那么大的雪，你路上能扫到一辆滴滴算你赢。
1: 没有，是真没有。
0: 是吧？那个小青桔扫不到的。
1: 哎，
0: 放弃。
1: 是的
0: 啊。然后也有网友称啊，说有一天晚上6:40打车嘛，就勾选了全部的车型，而且并且还加价了，等了1个小时依旧没有打到车。最后不得已网友选择打了一辆拉拉啊，就是将自己呢是作为货物，选择一人跟车回家。这个也很聪明
1: 啊，把自己的包作为货物
0: 啊，对，
1: 一人跟车就回去了。
0: 啊，对对对。
1: 说网友的特别的打车经历背后呢，是雨雪大天打车困难的这个原因。那么除了打车呢，雨雪天用户点外卖的难度也不少，对吧？部分用户呢在雨雪天点外卖出现了这个订单配送超时了，甚至长时间没有骑手接单的情况。有用户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比方说我今天的1:07点外卖了，2:29送达了，餐品不出我所料已经完全冷掉了，送到的时候袋子上全是水，擦了2-3张纸的水，连外卖与单都湿透了，这个烂了，一点余温都没有了啊。
0: 没错，雨天的外卖呢配送出现了不少的意外啊，包括呢配送延迟导致餐品冷掉，外包装全 都是水，极大降低了用户的体验。因为很多它那个包装袋、它有的是那个纸袋，
1: 是的，
0: 哎，那想象一下啊，
1: 是的哈，对，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供需不平衡呢？然后呢他们有个调查，说有的师傅说，你看啊，这个白天他会正常出的，但是会提前收工的，如果雨势加强就停下来就不去了。然后比方有人说

0: 云粉的话，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着急劲儿的话，来个95128，呼就来了，
1: 就到了，
0: 对，挺快的。
1: 但是下雨天也很难打，因为就是打车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叫什么这个闪送啊，然后或者是叫什么外卖啊，就是最方便最快的一次。
0: 是的，
1: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德克士还肯德基，他不是刚出火枪腿吗？可大一个腿
0: 啊！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外卖能点
0: 啊，
1: 你到店里面是不卖给你的。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没办法，
0: 有印象。
1: 然后我在那儿等，然后在店里面不卖，那怎么办呢？没办法，我只能坐在店里面，点一个外卖。
0: 是，
1: 就外卖小哥也懵了，啥意思
0: 啊？
1: 肯德基送的肯德基
0: 啊！
1: 我说没错，是我。
0: 是的。
1: 然后我一举手
0: 啊，
1: 然后这单就完了，就结束。他只需要帮我拎过来就可以。
0: 再比方说前不久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就用那个某购的就点外卖哈，就发现它真的也很便宜，怎么办呢？我就去和他们家，发现我去店里买货或者去小程序买的话下单的话都很贵，怎么办？我就必须点这个，怎么办？我就在门口我也点这个，然后呢到时候呢也确实，比方说我自己去门口去跟店家去说我要这个，他们也会给我的，然后呢那个外卖小哥会非常的开心
1: 啊，对，
0: 也不用去了，
1: 也不用来了，不用来了，
0: 送达就可以了。
1: OK，
0: 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为了省钱，大家会想出来很多的招啊。当然，这个商家呢也为了推广，也会想一些这个小的活动给大家。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群
0: 是，
1: 他就会一眼发现
0: 啊，
1: 哇哦，
0: 哎呀，
1: 太便宜，
0: 是的。
1: 一般是学生流会发现的更快一些，更早一些啊，他们的传播消息特别的快
0: 啊。
1: 记得我之前给你讲过吗？那个什么库迪咖啡还是什么咖啡
0: 啊？
1: 我后来才知道，就我们买一个得3-5块钱，
0: 对，
1: 学生去买，一个1分钱，我还问他们，我说你们咋买的？
0: 咋买的？
1: 一顿操作猛如虎，给我买了2-1分钱的面包，真棒。
0: 是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呢有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哈，赶紧跟我们分享起来吧，我们等待各位来跟我们共同分享这样的话题了，就是说关于您是否有过一些非常可爱的经历哈，如果您愿意的话呢，直接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跟我们分享互动，比方说目前更加直接最直接就是通过抖音搜索听见林汾进来直播间，在公屏上下边说点什么的地方您就大胆的说就行了啊。
1: 现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的互动消息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公屏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最近发生的一些好玩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点外卖比较快的情况，
0: 对，
1: 来跟我们说道。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吧。当然下午时段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轻松安排和设置，比方说你想点出那份祝福了，那会儿我们不说了吗，我们的晚风情绪馆的话，有任何想要输出的一些情绪和表达的那份心情，那份祝福，那份期待，都可以来直接联系我们，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情了
0: 啊，
1: 叫等雨来
0: 啊啊！
1: 我再等1分钟，或许下1分钟，你知道吗？就是我进来之后，我知道外面要下雨这个事儿。我来的时候不是路上就已经下雨了吗？
0: 对，
1: 你进直播间之前
0: 啊，
1: 我非常暖心的帮我们关闭了空调。
0: 是你关的是吗？我现在热成什么样了？
1: 他打开了窗户
0: 啊！
1: 我觉得一会儿下雨了，咱们两个人肯定会欣赏到这个非常好看的雨景。然后，
0: 我可真谢谢你。
1: 哇，上了快1个小时了，我感觉我这会儿快热中暑了，因为我还戴着帽子。我说怎么这么热，
0: 我都不敢吭气了。
1: 我说怎么这么热呢？我一回头
0: 啊，
1: 没开。
0: 啊、
1: 我一想，哦，对对，那会儿是我关的，我自作聪明
0: 啊。
1: 我觉得马上就下雨了，我觉得就是狂风暴雨的时候，你一定会夸赞我是一个小聪明、小机灵鬼。
0: 你可真聪明。我们再接下来为卓然点赞，
1: 对，为我点赞啊！
0: 有位朋友说点外卖1对1急送的就会很快一点
1: 啊，
0: 对吧？
1: 那要加钱的吧？
0: 对吧？得加多少钱？
1: 啊，加钱的话不考虑啊，
0: 是我们不考虑、啊，
1: 不用1对1了，我不需要急送，慢一点就可以。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有周传雄出新歌了，《烟雨平生》送给您，希望你会喜欢。

0: 听这个歌，各位感觉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了监控歌了哈，就是原来有两个监控歌是吧？
1: 对，
0: 一个有一长条的监控歌，
1: 一个短的
0: 短监控歌。
1: 现在是短监控歌。
0: 他说师徒播报配合得很默契，听有。挺有情感，朗诵是种视听的享受，
1: 是吧？
0: 有感情的朗诵是吗？那我们
1: 来一段吧，
0: 朗诵一下哈。
1: 才艺展示环节到
0: 啊，
1: 才艺展示一下。
0: 展示哪个朗诵作品呢？
1: 咱们找一个就是比较就是耳熟能详的作品，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更有感觉一些。嗯、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0: 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想起你。
1: 我
0: 多甜蜜，
1: 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
0: 不能忘记你，把你写进日记里。
1: 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
0: 浪漫的夏季，还有一个浪漫的你，
1: 给我一个
0: 粉红色的回忆。
1: 耳熟能详吗？够不够耳熟能详？
0: 可以吗？这行吗？
1: 大家能听到就想个会轻声的提醒我说，其实我们正儿八经出去去主持的时候，他嘴别开麦，他也会提醒我，他怕我看不到。
0: 所以有时候觉得，搭档惯了，还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哈。
1: 对对对啊，就会习惯对方的节奏。
0: 就是大家是否也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里哈，你的生活里或者你的工作里有没有一个就是你的有一个搭子
1: partner？
0: 哇，对吧？就关系特别铁，也是这种比方这种异性的。

0: 关系还特别好，
1: 嗯，
0: 就是真的超级有默契，
1: 是吧？就搭子会分好多种，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跟我讲啊，他们会有吃饭搭的，就比如说两个人能吃在一块儿
0: 啊，
1: 就两个人都喜欢，咱俩吃饭就吃不到一块儿，就我特别喜欢吃辣。
0: 辣的，
1: 响哥不能吃辣
0: 啊！
1: 就我一般是我迁就他，因为不辣的我也能吃，
0: 对，
1: 辣的他吃不了。然后还有那种运动搭子，
0: 嗯，
1: 两个人配速一样，
0: 是的
1: 啊，就是身体状况差不多，
0: 嗯。
1: 然后这运动搭子，
0: 嗯，
1: 八卦搭子，就咱们俩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八卦搭子，
0: 俗称挂搭，挂搭，
1: 对，挂搭，
0: 一挂搭。
1: 我们是一挂的、
0: 我不跟你挂八卦啊，我不爱八卦。
1: 对，其实我们两个人起初认识的时候，理想他是不喜欢八卦的。
0: 是的，
1: 我刚才讲一件事，他居然会跑神儿。
0: 嗯，
1: 他现在不是，他后来他其实也不是喜欢八卦。
0: 对，我也喜欢上了、就是，我也爱上了阅读理解。
1: 不是，他爱上了什么？他爱上了看到就是我那个发着光的表情，所以他会收集一些八卦回来讲给我听。
0: 是啊，
1: 我说啊，是啊。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八卦搭子啊。
0: 对，各位有没有如果愿意的话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我们等你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来再来聊下一个事情。你看说之前有朋友就说话了对吧，
1: 啊，
0: 进广告呀是吧，说之前你看有等一个爱的人说卓然魔性的笑声，节目哥是哈
1: 哈，你也在模仿是吧。
0: 行了，马上进入整点广告，广告过后呢就回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并且时刻爱着我们节目好吗各位。
1: 我们在这里天光
2: 正穿过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数据在2550的时候来关注到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然后呢，小杨镜下观世界哈，他说：“可爱的小卓然，下午好呀，
1: 你好呀。”可爱的小杨你好。
0: 对，各位如果说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真的会非常的开心的。辛苦大家能够跟我们俩分享互动起来哈，然后我们聊天嘛，咱们随意的聊就可以了，一定要不要拘谨，就来到咱家一样。
1: 对，随意的聊起来就行了，就毕竟我们已经冲到第一名了
0: 啊。对对对，
1: 我们要创造一个历史新高。
0: 是的，我们要加油努力。
1: 给明儿打个样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继续盘点，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怎么样，行不行？这个时间段了，到6点多，路上情况肯定会好很多了。外面下雨了吗？我们俩不知道哈，各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目前看到来自于东关这边压力超级的大哈，东关水梅街附近出现的是油漆向东，是严重拥堵的。迎春街和贡院街的附近这边是压力很大的。然后呢，在东关小十字也出现西向东车多，从大十字一直堵到小十字，一直堵到临钢桥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然后这边的话，在西城这边呢，是在我们长兴中间啊，跟西兆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这个南侧呢是由南向北，等待红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对，
1: 还有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呢也是车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请大家注意安全。重点压力呢会集中在鼓楼西大街这边，临近西关立交桥的附近呢是由西向东长时间段的车多拥堵了，东向西可以正常行驶。以及鼓楼西大街呢和我们古城路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的话也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一些，提醒各位啊注意绕行了。还有堵得最厉害的这个叫什么合欢路，哎呦我都不认这个名儿。万达广场的附近，
0: 万达
1: 中大街
0: 合欢路那边，对对对，
1: 合欢路啊，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东西两侧压力特别特别大，双向压力都比较大一些啊。
0: 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了哈。悠悠岁月是什么歌来着？
2: 既说当年好，悠
1: 悠。这是这歌从哪儿来的？
2: 悠悠岁月。
1: 这歌怎么突然来了？
0: 不，我马上给你情景演绎呢。
1: 可以啊。那晴天说好，那你们聊吧，我就脱鞋上炕了。你是已经到家了吗？哇，到家了。哎，听过以前那个笑话吗？跟大家讲个笑话啊，正好想个在搜音乐 说有一女生然后路上被一贼人尾随这尾随到一半呢，就她特别害怕，然后路上也没什么人，然后正好她就遇到这个一片这个坟地啊，
0: 对，
1: 她没办法她就喊了一句嗨根呐，我到家了
0: 又哪儿了呢？然后为什么我说要放这个歌呢哈，非常年代的，就是因为你说好吧，那我就脱下上炕了。为什么我说呀，我们大家都非常轻松的就进来吧，就会到家一样哈。你说到家了吧，这个音乐年代感觉音乐就是来吧，比方说一老太太去学门去了哈，
1: 学门去了，
0: 来帘儿回来错的
1: 说哭了
0: 哈，然后接下来开始了哈，就摸着你的腿啊大腿或什么的，男的不行，男的哎呀，你说天天送那娃个妻，
1: 哇你可难杀的呢呀，那福不是沾锅里呢，
0: 那我这儿媳妇是真是啊，把我弄难死啊，
1: 那就否得你儿娶了寡女儿，
0: 另外的时候就不是人
1: 那你儿子不行吗？
0: 那我娃也是结了婚以后压扁了哎呀，真是太难了，活的这男的就不行啊你咋呢，
1: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上炕不都这样的吗？
1: 对，
0: 这音乐一听，
1: 对，
0: 是吧？
1: 比较悲情、苦情戏那种。
0: 要么这种音乐听到，各位会想到什么？榨猪油。
1: 为啥要榨猪油？
0: 那油渣是有那个猪油渣的饼
1: 就是呀。
0: 就是
1: 为什么
0: 要炼油了吗？
1: 为什么这种音乐一响，在你的脑海里都是比较就是幸福的画面，聊天啊、榨油啊。
0: 那想
1: 这种音乐一响，我第一反应就是妈，我走了。以后就不回来了，您老保重身体。对，我想到
0: 嫁出去了，
1: 对，走了。
0: 我这决裂了，以后都不回来了啊！真可怕，
1: 分手了。
0: 尤其可
1: 然后或者是牛哥，你等我，翻过这座山，我就进城了，我会回来的。我心里有你，这分手了，
0: 分手了都
1: 啊，分手了。
0: 那你这么说的话，马上我觉得哇，这个歌都太适合了哈。
1: 分手快乐，
0: 不就花轿里的人嘛？
1: 对，哇，
0: 还有那个旁白吗？那个声音吗？
1: 不知道。
3: 80年代的上辈，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 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
0: 你感觉了吗？
3: 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吗？
0: 二当哥别追了
1: 我这好歹是个牛哥，你那就直接就掉成二蛋了

0: 哎，金宇歌唱的真有感觉呀。
1: 是想到牛哥
0: ，哎呀，这是我牛哥，就是最起码家里肯定还有头牛呢嘛。
1: 咱这样讲讲，牛哥会配的那个姑娘应该叫什么呢？
0: 翠儿姐，
1: 秀
0: 啊秀，不是自打这个秀赋予了不同含义之后，我已经无法正面她了。
1: 对不起，我当时喊出那一瞬间，我没有想到那么多。
0: 对对，我想的是翠儿啊，翠儿，
1: 嗯，翠儿哈，还有什么？
0: 还有没了吧？鹅儿。
1: 秀娥
0: 啊，秀娥，
1: 秀娥，
0: 这个可以。有没有听过一些老歌？
1: 大家有没有想过的哈？可以分享一下啊。有没有会想到什么的啊？就是我们随意的聊天吧，对吧？
0: 想象当中啊，就随意的跟我们来聊一聊。在聊天的时候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1: 是的，那么我们在北京时间18:13继续跟大家分享。

0: 讲很多的精彩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跟上我们节奏，继续分享互动起来。来，这会儿跟您分享大家非常关注到的一些事情，比方说说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说强制性的国家有一些新的要求，咱得了解一下喽。
1: 是的，在7月1号起呢，有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0: 对，就是电池新国标嘛，将正式的实施了。有两项新国标到底新在哪儿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说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呢，是明确实现了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的装置哈。那么提到是这么说的，说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了物理断电装置了，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了，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哈。同时说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作项哈，驾驶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或者是长按响应此功能的啊。
1: 是的，同时呢新增了整车的刮底要求啊。
0: 对，
1: 测试方法采用了避障为150毫米实心半球，实验的车速呢是为每小时35公里，重叠量呢是30毫米啊。
0: 对对对，
1: 避障中线呢和REESS 中线呢是加减150毫米内的薄弱点重合。
0: 对，
1: 技术要求呢是为车辆的刮底之后呢是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者爆炸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要求。
0: 是的，那么是这个修订这个维修的断电装置要求呢，是此外呢是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修订了维修断电装置要求了，说车辆需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者是低压维修的断开装置了。就以前就说过说，哇，这个车哈，就是我都没办法了，我要走了，发现啊，走不了，为什么呢？它一直在那个大屏幕在更新，
1: 对，
0: 我没有办法一降强制给它断电。
1: 就是你要下车下不了，
0: 对，
1: 锁车锁不了。
0: 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电池新国标，说修订的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说由这个着火啊爆炸前5分钟提供了热事件报警信息，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那么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的，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的状态呀、观察时间呀、整车测试条件等等情况啊。
1: 同时呢新增的测试项目呢有这个新增的底部撞击测试啊，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
0: 是的，
1: 还有新增了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
0: 对的对的，
1: 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
0: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吧，如果说已经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直播，赶紧跟我们俩一起分享互动起来。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2个小时里，我们跟大家分享着超级多的精彩内容，千万别走呀。

0: 啥呗，他出去直播一下，来个雨中漫步吧哈。说延安那边下的可大了，朋友说的，说玉米都大了，然后临汾还没有下呢是吗？啊，所以提醒各位一下，确实这个季节里边好，这雨会比较多嘛，然后各位出门上带好雨具了，如果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妙的话就躲进去吧。
1: 而且距离我们下节目呢就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嗯，
1: 现在还没有开始下雨，估计这个雨中漫步这个事儿今天是实现不了了，
0: 实现不了，
1: 到我们节目之后了。
0: 你知道我觉得 雨天谁什么最怕雨天吗？
1: 什么？
0: 白鞋啊。
1: 对，
0: 赞同吗？
1: 赞同赞同，
0: 就是那个真的是浸过雨水以后它真的是刷不白了，回不去了。
1: 嗯，而且就现在一到这个雨天、嗯、我就会有一个很难忘的回忆。
0: 嗯，
1: 刺猬
0: 啊，又来这套。
1: 我准备去小区里面看看啊，有没有这个就是、
0: 啊、
1: 一些生物啊、
0: 嗯、
1: 在我们小区里面横行。
0: 那期待你的新收获。
1: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下雨天的时候、
0: 啊、
1: 蚯蚓会全部都爬出来。
0: 啊，
1: 他们要呼吸。
0: 可以啊。好吧，大家这会儿如果看到我们直播，来跟您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是我们全新打造的一个节目，6月26号开始的哈，626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说你刷到了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然后呢、嗯、我们对吧，以后对吧，啊，嗯，是呢，
1: 对对。就点完关注的朋友手也别闲着啊，小赞给我们上一波啊，就路过站的也更别闲着啊、嗯、下面评论区来给我们评论一下啊。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看看时间呢，很多朋友呢已经是下班回到家中了啊、
0: 嗯、
1: 也希望好心情可以陪伴各位呢再度过一段时间。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事情吧哈，说像在烤箱里欧洲极端的高温，中国的降温神器，然后呢在那边成了
1: 爆款。我这个我也看了，
0: 是吧？
1: 近日呢这个欧洲呢是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多地呢、
0: 嗯、
1: 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
0: 啊、是的。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一些信息，比方说我们从视频来看的话就是44度，
1: 哇呀，天哪，
0: 频繁高烧，然后高温相关的这个超额死亡已经超过1300例了，他们真的是超级的热、嗯、还
1: 是的是的啊，创下了很多的这个新高啊、还有呢就是
0: 受气候变化影响、
1: 嗯、
0: 然后呢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了1300例的这个与高温相关的这种死亡，那么这个相关称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了。好吧，这个是这种信息、
1: 嗯、
0: 然后提到了说有中国游客强烈建议说到欧洲记得带中暑药，阳光底下走路感觉自己就是像烤箱里的肉一样热麻了，像是在晒人干一样。
1: 哎，能不能把这条分享给我一下哥？
0: 分享给你哈。为什么呢？
1: 因为最近好像身边有一个朋友说要去欧洲旅游，我得分享给他。
0: 行，
1: 我害怕他去了之后被晒成干啊。
0: 啊，为你安
1: 排。确实温度是比较高一些，但是我们中国的哪些降温神器啊在那边是被卖爆了呢？
0: 说不少到巴黎旅游的游客就直言说，在巴黎简直把这一辈子的苦都吃尽了，热得让人发疯了、
1: 嗯、
0: 怎么个发疯法，他写了，他说太热太热太热了，热得让人发疯、
1: 嗯、
0: 我从来没想过在法国竟然会有比在广东还要炎热，而且还没有空调，感觉自己像是在第三世界艰难度日呢，因为高温整个人疲惫不堪，即便睡了一觉醒来了依旧觉得浑身无力，头脑昏沉，恍恍惚惚的。
1: 是的，在巴黎第一天呢，说我妈直接就脱水了，被送进了医院啊。
0: 是啊，
1: 因为带着六旬的这个父母去游法国啊，
0: 对，
1: 这确实是比较热。
0: 那个最大意外来了，说巴黎六月比想象中热多了，陪我妈走到凯旋门拍了几张照，人直接就给脱水了。
1: 嗯，
0: 说在把法国巴黎留学的中学国的学生也表示说，他所住的地方房间呢是朝西南的，每天回家、嗯、就像在烤箱里一样，感觉自己要熟了。
1: 哎呀，同时呢，在我们海外社交媒体上呢，关于欧洲高温的梗呢。也是啊、
0: 嗯、
1: 已经无数了，有的人呢是在贴出了一张啊这个后羿射日的插图配文说、
0: 嗯、
1: 说欧洲人目前呢正在认真讨论这个解决方案啊、嗯、有人也整理了一份欧洲人在高温当中生存的指南，把床单泡冰水，
0: 哎
1: 哦，就是泡完冰水就直接睡吗、啊、
0: 对，
1: 把猫放进冰箱啊，但是仅限一分钟啊，向邻居家借电风扇，去超市的冷冻区站一小时假装自己在购物。我觉得最后一个事儿我能干出来，如果它特别热的话啊。
0: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也表示说，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呢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了。
1: 嗯，
0: 相关人士也表示说，当地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出了3到10度，现在才6月份，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所以你朋友就别让他去了。
1: 哦，我也觉得是、啊、
0: 会越来越热，
1: 我也觉得是啊。
0: 然后你看啊，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经济体。据了解、嗯、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了空调等制冷设备
1: 啊？为什么呢？难道这么热啊？
0: 你看原因
1: 啊，首先呢是以往欧洲的夏

0: 夏天啊，尤其呢是在欧洲北部啊，长时间呢这个高温天气呢并不频繁，因此呢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它并不多。
1: 嗯。
0: 其次呢是欧洲许多地方啊，空调安装难度会比较大，成本很高。欧洲的建筑物普遍呢是比较老旧的，还有大量的已经列入了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非常的繁琐且有难度。
1: 你想一下，我们外面那个大机子，它就可沉了。
0: 对对对。
1: 都是老旧建筑，怎么打眼儿？怎么打？
0: 对，他害怕一打眼儿就直接就坍塌了。
1: 对对对。说基于相关的新闻也报道说，在高温肆虐的背景下呢，欧洲各地民众及企业正大量抢购便携式及固体式的空调设备。
0: 嗯，
1: 中国的美的空调在欧洲订单异常的火爆，以至于二手市场价格甚至一度高于全新的产品售价啦。
0: 我的天哪！
1: 啊，是这么着的。
0: 然后也是通过呢，这个有人甚至呢是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
1: 啊，
0: 实时追踪这款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然后帮广大网友来蹲货，要蹲空调的。
1: 说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这个外立面的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呢，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的空调。说不需打孔安装了，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以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上去。室内机呢可制移动，制冷效果由接近分体机了。近日的时候，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也表示说，今年巴黎入夏以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了。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说。
0: 什么是移动分体式空调？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的，各位，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关于说说蚊子的事儿了啊，说是脸熟让道伯给人家打个文章，人家想那多朦胧呢，咱们以后看直播的时候
2: 多朦胧我们在公主房里面，
1: 我强烈建议要粉色，
2: 我也刚准备说我也要个粉色的
1: 一定要有那个像那个捧圆嘟嘟那个，然后两片甩下来的感觉。
2: 对对 对, 对，就我们在公主房里面直播，而且我希望它就是安的稍微高端一点，就像那个医院的那个临床跟临床之间那个滑轨一样，就是这样子滑过来。
1: 不用啊，就这儿系一个疙瘩，然后呢落下来，然后两片沙
2: 啊也行，把我拼在里面
1: 啊，对
2: 啊对，
1: 好注意啊，
2: 在里面。
1: 啊，说这个欧洲的女儿说，刚刚那个我们说过了是吧、
2: 嗯？
1: 刚才我们也就是在
2: 说，没有，刚刚没有说过，是咱俩刚才就是闭的麦之后分享的。
1: 对，他说欧洲的女儿对朋友说，国内家里有三台空调，外国友人惊呆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2: 嗯嗯，
1: 是。
2: 然后同时，刚刚广告段呢，我们两个人还专门就是上这个某宝去研究了一下，我觉得什么是这个什么一体式空调，
1: 对，
2: 然后大概看一下售价。但不得不说，我们中国这个品牌的这个售价啊，真的是还是比较便宜的，
1: 是
2: 吧？是
1: 的，
2: 嗯。
1: 这个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说此外呢，在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的防晒伞呐、手持风扇呐、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也是激增的，不少产品成为了出海的爆款了啊。
2: 嗯嗯，
1: 所以咱们中国的这些，对吧？空调类的制冷的东西，真的很喜欢他们。
2: 就我们的电器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就也希望我们中国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啊，或者是设备呢，可以走出国门啊，让他们看见识到中国的力量。
1: 是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呢，在未来我们还要开启一个就是美食探店的环节，我们也招募一下，呼吁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是一位商家想跟我们联系，可以你不要

0: 我们这个名字叫做市井烟火局哈，方案很快就会出来了。我们这个写的就是菜市场生鲜、网红小吃、日常好物、价格竞猜、趣味上线，每周更新临汾消费红黑榜，客观的盘点餐饮商超打卡地，开放抖音的评论、听众投稿，全民参与榜单的共建，评选生活体验官，解锁专属福利，走进市井烟火局，做临汾最懂生活的消费玩家。
1: 是的，
0: 对大家如果说以后咱们确实要成立一个红黑榜了，对吧？
1: 嗯，
0: 哪家餐饮你觉得好或者是不好，哪儿不好，什么时候发现不好了，什么情况需要反应的，我们也可以帮您去联系一下、啊、
1: 是的，谁家餐饮能够经得起我们的考验啊、嗯、也期待着大家呢可以共同跟我们节目组来互动一下啊，让我们两个人去品尝一下，作为我们的美食打卡官，跟大家去打卡更多的美食，解锁更多的好馆子。
0: 对，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吃什么东西了，就包括在前不久我们也分享过，说就是说天气越来越热了，
1: 嗯，
0: 如果您真的想去选一些路边摊的话，就是要让大家去慎重了。尤其我们经常会发现一说，哇，很多的路上路边总会有那个烤肠的，或者说烤鸭的、烤鸡的、烤鸡腿的，对吧？
1: 嗯，
0: 它是平平的一个大台子，
1: 对，
0: 一直在翻转的那个东西。我在想、嗯、这么热的天它一直在烤，那么请问它会变质吗？肉
1: 高温烤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变质，如果它不拿下来的话。
0: 它是怎么拿过来的、
1: 哦、
0: 意思是
1: 烤着拿过来的，
0: 它把它的冰箱推过来放这儿了，需要烤马上放进去，咔嚓咔咔一直开在烤，都不敢停下来，一停下就变质。
1: 那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啊，所以我们得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了，对吧？
1: 嗯嗯，
0: 所有的肉制品呢你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比方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果切，对吧？
1: 嗯嗯，
0: 你去超市买爱买果切吗？
1: 我不爱买果切，我还是喜欢买水果。
0: 因为你还知道它确实有的是坏了切一半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有人商家说我们家从来不会用坏果的，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啊。
1: 就什么时候会买果切，就是因为在咱们一块在外面的时候、嗯、做活动的时候，
0: 偶尔聚会的时候会
1: 有啊。 对，
0: 对，
1: 然后就很方便嘛，打开之后朋友们就可以插着吃啊。你买一整个果、嗯、给谁吃呢？
0: 是啊。对呀，就这个问题啊、嗯、
1: 就你偶尔总会买到果切的、
0: 是，尤其是在这个夏天里，大家每次选择肉类的一定要注意去看一看他们家店里面是吧，有没有冰柜冰箱之类的，对吧？
1: 对，
0: 能够稍微冷冻一下、
1: 嗯、
0: 这么热一直在摊着放肉，你不害怕吗？
1: 是吧，
0: 我觉得很害怕呀。
1: 除了果切和跟这个肉类之外呢、嗯、还有想个特别爱吃的凉菜
0: 啊。对，
1: 他有一回跟我一块出去，咱就不说具体位置了、嗯、要不然砸人招牌。
0: 嗯，
1: 他有一回跟我出去，想个特别喜欢吃凉菜，我们下班回家路上就碰见一家卖凉菜的、嗯、想个说哎呀，看那个卖凉菜的人好可怜，他好凄凉，都没有人买他的菜。
0: 嗯，
1: 算了，我这么喜欢吃凉菜，要不我买一份吧。
0: 嗯，
1: 他高高兴就去买了一份凉菜，当时他还说要请我，我说、嗯、哎，我不吃，我不吃凉菜。嗯、然后想哥高高兴买了一份就回家吃了。
0: 啊、
1: 第二天跟我说，这果然没人去的这个馆子，你不能去买。
0: 啊啊。
1: 调的不咋地不说了吧，
0: 嗯，
1: 他都发酸了。
0: 是真的。
1: 对，是真的，夏天天太热了。
0: 对，尤其我还看到有一些凉菜摊那种，比方说他是没有办法那个制冷嘛、嗯、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有的所谓的哈，他们那就是那种所谓的给你就是那种障眼法吧。
1: 嗯，障眼法。
0: 他们会有一个白管子，就是捅的小眼儿，
1: 嗯，
0: 来的那个白气。
1: 水雾，水雾。
0: 哇，就感觉很新鲜的一样。
1: 嗯嗯，
0: 但其实也不新鲜。
1: 对，
0: 水也会酸。
1: 就像夏天去买菜的时候、嗯、就是有那个卖菜的人会一直会喷水一样。
0: 嗯嗯，
1: 保持这个菜的挺立。它还立在这里。
0: 然后再比方还有那种什么情况，就是他们凉菜铺他们怎么样，就是我经常去买的东关的不是解放路桥头那个姐姐。
1: 嗯嗯，
0: 她是在她那个小框框里头放的就是矿泉水瓶。
1: 冰袋。
0: 矿泉水瓶还冰袋呢。
1: 啊、冰啊。
0: 就矿泉水瓶里边是水，然后呢冻完放进去的。
1: 啊，对 对， 对。
0: 最起码它有这样一个措施。
1: 对，它会起到降温的效果，哎，效果不错呢啊！
0: 对对对，
1: 我也见过有一些就用这个医用冰袋的007、嗯，
0: 对，
1: 撩到我里可以啊，
0: 可以可以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就随便聊聊这个事儿了啊。
1: 嗯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更加注重食品的卫生，
0: 嗯
1: 啊，食品的安全，
0: 嗯
1: 啊，这一吃一拉肚子不要紧啊，就害怕把你这个吃的肠胃不对了啊，
0: 对对对，
1: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当然在夏天，除了说这个我们去买东西要注意之外呢，后来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事儿哈。说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宁定高速盘古山服务区、
1: 嗯、
0: 一辆小车从停车位启动的时候呢，未正常后向后退出车位，而是径直向前冲进对面的车位了，车道最终呢是开上了绿化带哈。然后呢驾驶人朱某告诉交警这么说，你为啥怎么会开上去呢？
1: 太困了嘛，呀我这一晚上都没有睡，一晚上不睡干嘛呢、嗯、看世界杯呢。
0: 哦，这么来的。说前一晚上通宵看世界杯比赛了，当日驾车出行的时候犯困，导致此次事故发生了。而且所以在来这里呢跟大家一个交警提醒哈，夏季气温升高了，昼长夜短了，本就容易疲劳犯困的，加上六七月份世界杯赛事对我国球迷观赛而言呢都在后半夜或者是上午了，
1: 嗯，
0: 容易因熬夜观赛导致睡眠不足啊。
1: 是的，广大球迷朋友呢一定要切记啊，保证每天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若熬夜看球，次日呢尽量减少自驾出行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啊。
0: 嗯，
1: 就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因为

0: 很多朋友其实都跟我一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足球，如果你一旦知道结果了，你看这个球赛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就一定要看现场直播。嗯，因为足球的魅力就是在最后一分钟来临之前，哎、球场结束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最终比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分。
1: 对，
0: 是吧？嗯啊，如果说你确实就是想看球赛的话，嗯，要不然就是选择跟你睡眠时间比较近的一场，
1: 是的，
0: 浅熬一下
1: 啊，
0: 是吧？不要熬太长时
1: 间。那有的人说我有自己的执拗和执着，我就喜欢看某一个国家。
0: 我的爱人定表零半夜起来看足球，
1: 他又是专门喜欢某一家是吗？
0: 也不是
1: 啊、
0: 嗯，因为他买了某一家的球
1: 啊，
0: 一定要起来确认一下。
1: 那不需要啊，就最后第二天就有结果就好了呀。
0: 就要盯着看嘛，就一定要盯着
1: 才会有感觉。
0: 就不知道他怎么买的，反正就是这个比分一定要就是错一个球或者错两个球。
1: 哦、
0: 然后结果那场呢就踢了0-0。
1: 嗯嗯。
0: 就0-0的时候，他其实是最煎熬的，哪怕就是上半场他进一个球，他都会觉得、嗯、哦，这个叫我安稳了。
1: 原来。
0: 但是上半场一个球他都没有进，他就只能熬下半场。
1: 啊，明白了哈。
0: 熬了整场球。
1: 好吧，各位有没有去关注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新歌推荐的环节了，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孙悦的歌声，提到孙悦相当的是祝你平安、
0: 嗯、
1: 对吧、
0: 哦、
1: 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
0: 就很熟悉很熟悉的声音。
1: 而此刻他在2026年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温暖你我，咱们听听看，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喽。

0: 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于南征北战演唱的，叫做破晓的光哈。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各大的播放去搜一下。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还提到一首来自于孙悦在今年出的新歌，叫做温暖你我，好像是，也可以去找找看了。北京时间18:53了，然后节目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要提醒各位一下，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全新的节目626开始打造的。如果说您在未来的时候也希望跟我们有合作更多的联系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比方说我们未来还会有社区大舞台，当然还会有无厘头大赛，我们可以聊聊我们上次的无厘头大赛的事情哈。说实话，孩子们的表现我真哇很开心哈，
1: 很惊讶。
0: 对，如果也是我也可以主持，我就可以非常轻松的主持的话，我们一定会玩出很多梗来吧。是没有机会啊。
1: 对啊，就是没有机会让你轻松的主持啊。重点不是主持，是轻松。
0: 是，如果说我去主持，我就会很马上会想到了曾经很多年前我在广告部的时候了。也是这边干着活，马上洗洗手换西装去主持的感觉了。
1: 就是要干着活。
0: 对对对。
1: 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开始搬架子啊，开始恢复你的另外一重身份。
0: 对，然后提到了我们听见凌晨。

0: 推出的无厘头大赛我们就完成第一季了哈，然后呢我们很快会开第二季了。如果也想报名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我们这个官方账号听见零分后台直接私信我们就可以行了啊。
1: 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呢也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啊，紧跟其后呢，我们尽量保证每周啊有一期这个室外的活动啊，
0: 对，
1: 跟大家来见面来互动啊，发更多的一些奖品啊、不管你是这个个人还是商家、参与游戏的还是想发奖品的、都可以主动联系到我们。
0: 是的，那么当然了您说怎么听不到讲话呀，刚才确实我们在播放歌曲的时候会有点缓冲了。然后就是我们再次补充一下，我们说以后户外活动的时候啊，今天每次我们也在努力说给大家谈很多的福利，很多的奖品，就包括上一回的时候就会有大家会有好惊喜啊，哇啊那个好吃的鸡蛋回去有，然后呢说很多人说吃了很不错的嘛，还有什么很多的喝的呀之类的哈。
1: 是的，
0: 对，我们未来也在努力给大家谈很多福利，然后我们参加服游戏比赛了、我们报名确实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啊。
1: 当然了，如果你是这个商家的话，想要给大家送出更多的福利啊，想让大家体验到属于你们家的这个产品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有福利的环节当中啊。
0: 对，你如果说怕回复到这个听见凌晨的私信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话，你也直接单独找我俩的抖音
1: 啊，那太可以了，
0: 说话就行，然后联系我们，我们就会帮忙去联络，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跟您敲定什么时候我们开第二季了、然后呢可以投放什么样的礼物奖品啦，都是可以好说的啊。
1: 因为我们的生活圈呢是已经全新的起航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探店呢纳入到我们日常的直播跟生活当中啊、有哪些比较好吃的铺子好玩的地方、都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带大家去体验一番。
0: 没错没错啊，记住我们的市井烟火局呢也会在很快时间就开始推出了、也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跟着我们的角度去了解一下来自于一些餐饮人的故事了啊。
1: 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关注我们节目组，我们一起过有品质的都市生活。
0: 是的，看看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就最后呢在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好吗？
1: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在这里来共同分享聆听。
0: 是的，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相信很多的小仙女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明明是好心好意，说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却不知不觉当中把别人得罪了，关键就是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天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说话的技巧，送给那些说话容易得罪人的女生。我们单位啊，有这样一个女孩，心地善良，但是说话总是不经过大脑。比如上一次，一位同事穿了一件新衣服，高兴地去问她怎么样，他前后左右看了一圈之后啊，嘴里面吐出一句话：衣服好看是好看，但是你买的码数也太小了吧，你看你肚子上的肉。当时呢，那位同事的脸都绿了。其实当别人问你意见，而你想表示否定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以这个女孩的事儿来说，你可以回答：我觉得你穿得挺好看的，只是这个设计好像有点问题，显得人看起来没有那么纤细。那话到底该怎么说才合理呢？首先呢，就要学

会尊重别人，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别人，这是最没有礼貌的一种行为，会让说话的人感觉到很难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在说某件事情，别人听到一半就打断你了，等他说完自己的观点之后，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到别人说完了再发表你的观点，这是说话技巧当中最起码的尊重。其次呢，是不要判断观点的对错。我们说话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习惯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的观点，可是一旦我们判断了对方观点的对错，我们就会在心里啊对这个人产生偏见，在那之后的谈话当中难免就会带有情绪，言语上也就会有不良的表现了。比如说有一对情侣吵架了，你是女生的朋友，所以呢你会站在女生的立场上觉得男生不懂得包容，而你朋友是男生的朋友，他却站在男生的立场上觉得女生太过任性了，于是呢你们都会觉得对方太过自私，不会考虑到别人。最后你们辩论了一个小时，辩论的问题呢也从这对情侣谁对谁错变成了对方太过自私，最终呢就会导致不欢而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呢只是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很难判断出到底是谁对了是谁错了。而我们之所以观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处理事情辨别是非的价值观或者是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记住，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能够代表真理，更不能够证明别人是错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细心的倾听别人的叙述，知道事情与观点的原委，然后呢再来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然后是要注意说话的语气，语气在和别人说话当中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语气就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效果，但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呢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语气。比如说周末朋友约你去逛街，但是啊你已经有约了，你会怎么回复朋友呢？有一部分人喜欢这样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听的人就会觉得你是在埋怨他。我们不妨试试这样说，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看我们下周末再约怎么样。接下来是情绪不稳的时候少说话。宇飞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报告，里面说啊，人在高度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智商是只有6岁的。确实如此，在情绪不稳定时，我们说的话常常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本意。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因为一句话而反目成仇的例子是存在的。我们都说冲动是魔鬼，所以啊，在情绪不稳的时候要记得少说话。还有一点就是说话要分清场合。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做活动的事儿，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所以呢就僵持不下。正当我们在思考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一位平时比较幽默的同事突然说了一个冷笑话，大家看着他都呆住了。我们正在讨论正事儿，他竟然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啊，不论你是擅长活跃气氛还是比较有想法，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注意场合，想想要说的话到底适不适合当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多激励别人。也许啊，你在某个方面确实是比别人厉害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不行，不合适这之类的否定词要少说，或者是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应该说一些激励别人的话，肯定别人的能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语气词不要单独使用。宇飞发现很多人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喜欢用哦、呵呵这之类的语气词，如果说你加上其他的话，这样说呢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你单独说这两个词，就会让人觉得挺尴尬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和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这两个词来回复你，那么你还有和他聊下去的想法吗？所以说语气词尽量不要单独发，如果你不想或者是没空和对方聊天，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有事儿，有空再聊，不要用语气词将你们之间的情分止于此。好了，说了这些，希望小仙女们在今后说话的时候啊，要多考虑一下，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更有利于职场当中的发展。接下来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犹如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生命是一树花开》。红尘路漫漫，能有几回欢？凝望岁月，捡一段记忆，与你共享生命的欢喜与温暖。此生有你足够，时时刻刻一树花开。我知道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起始都深含美丽的意义。冬去春来，二月天里的春姑娘吹进冬留下的小寒冷，绿意开始萌发，一切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爱是最美好的人间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树花开，生命就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了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了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一树花开总是美丽，人生的美丽包括起始，也包括这之间的过程。能像一树花绚丽绽放，坦然离去，不管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抗争，能懂得顺应自然就是美丽。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缓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一束花开花谢的笑容飘荡在心里面，给予的不仅仅是美丽，含笑的起始，含笑的过程，那才是它真正的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红尘一笑，静放那一处清浅的安然。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过往，酸甜苦辣，苍茫尽处，云卷云舒。生命是一树花开，或热烈，或寂寞。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总想寻一处山林安静生活，浅写岁月，总想借一些日子播种向日葵的温暖，栽种阳光的花瓣。春华秋月，夏迎冬雪，怀一心凝淡安然度日。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于生活的海浪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在花开的日子，曾从百花丛中走过，看尽缤纷花朵娇艳盛开。叶落的时候，曾经踩着红黄斑驳的记忆，找寻逝去的时光。年华流转，转身，原来从不曾丢了自己，只是让时光变得更加安静，
对待过往也不再追问。记得往年桃花开时，总在不经意间就占满了眼帘，有种浅浅的惊喜漾了满怀，眼里和梦里都落下了旧时月色那沉静的美，如同逝去的时光沉在某个断层里，只需要轻轻一勾，那些封存许久许久的心情如水般缓缓流淌着，如清酒的温润，小小一杯，滋味盈心。生命原本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璀璨，习惯了在记忆深处捡拾大大小小似曾相识的过往，那些哭过的笑过的都于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是一束花开，那些滴着露珠的花瓣沾满了阳光的体温，在蔚蓝的眼色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水声。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生命就是一束一束的花开，轮回转世里我仍然要固执地守护那一方清幽，仍愿做那个柔情的处子，打坐莲花，不唱岁月的挽歌，只留着清亮的眼眸去赴玫瑰清露的邀约。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辛勤的日积月累，沿着阳光雨露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若蝉翼的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记忆的风是一束花开，那些花开雨落的日子永远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忘怀。那份暖任凭雨打风吹，仍然挺拔在阴晴圆缺的时光背后，绚烂出一层记忆的花瓣，唱尽扑朔迷离的幸福笙歌，在流年里含泪微笑。一束一束的花开，风走过时细碎的花瓣堆叠在我的脚边不动声色，我想再美的生命凋落只如此耳。一束束花开，紫色的木须，五彩的石竹，绚丽的景色美在路边，兀自寂静地开放着。他们偶尔抬起头，一朵两朵的白云轻飘飘地移过来，为他们遮上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我披着阳光的笑容，聆听生命中最感人的音符，一些饱满的情节似蝴蝶的羽翼，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上起伏。一起分享了余秋雨的文章《生命是一束花开》，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9: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年轻人怼人有多厉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人认为啊，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大多是面孔青涩，经验缺乏，殊不知他们怼起人来也不含糊，向现实低头绝对不可能。他们怼人的功力有多深，亲眼见识过才算真。曾几何时啊，年轻人还像电视剧里一样忍气吞声，但是现在的他们呀，进化了，各种场合呢都可以密集输出。我们光说这个职场方面啊，这个工作之后啊，很多青年是偷偷抹泪，安慰自己没事的，等赚够钱以后马上就跑路。但是理想都知道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啊很愁人很骨感，没等来退休，却等来生活多薅你几把头发，多绊你几脚。但这个时候领导不发钱还给你上课，领导就说了，哎呀，当时啊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有几十块钱，住在集体宿舍里，虽然穷，但是啊心里是有点情怀的，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虽然呢我们当年都没想这些，只知道认真干活，但你看我现在照样什么都有了。现在的年轻人呢还是太功利太浮躁了，希望不要老想着赚钱啊，变成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而这个时候呢，职场人呢却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领导的讲话的。哎呦，您说的太好了，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啊，我也懂了，可是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分宿舍，什么时候能分房呢？明明是因为没钱才上班，要是上班了还是没钱，那上班还有什么意义呢？希望领导呢能明白这些年轻人上班呢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不是来吃苦的。那么为公司出力也就算了，出钱又是什么操作呢？出差付款，领导居然让自己垫钱，领导就会让你说啊，你看看啊，现在是你垫啊还是我垫的，我也不是不行啊，只是钱呢在余额宝里面，取出来利息会损失不少呢。啊，员工呢只能说好嘞好嘞，领导我知道了，我明白了。那领导就会说，那就辛苦你了吧。那职员呢只好默默的忍受啊，抓你50，应该利息够了吧，辛苦领导来垫一下钱了。很尴尬，那领导竟然和我们一样开始在意余额宝里的那点利息了吗？公司的财务怕是有点困难哦，垫钱是不可能的，那就开始找下家吧。辛辛苦苦上班，钱少也就罢了，最惨的呀还是事情多，不仅工作996，而且周末呢也会给你占用起来。比如说领导周末就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那职员没办法呀，只能回答啊，好嘞，但是呢这周末有点堵车，能晚一点到吗？领导肯定说可以，就问多久到呢？这个时候啊，这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星期一行吗？你看他又给他怼回去了。这年轻人在职场上啊总要忍，但也总有因为各种无理要求忍无可忍的时候。你比如说这领导要求下周三 PPT 让你做好啊，让你现在发他一份，那这个时候你怼他一句，不好意思领导，不是下周三才要吗？这领导就肯定会要问你了，那不能提前给我吗？那年轻人肯定会说了，为什么要提前呢？难道你活不到周三了吗？这一句话把领导是顶的是哑口无言，说好下周三就是下周三，不能迟交，当然也不应该早交，除非啊是发生了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虽然呢、如今的这个职场竞争严重，但也要让领导明白，我只是一个不爱熬夜，真诚觉得生命比工作更重要，在下班后接到工作电话必须挂掉的普通人。只是上班不是卖身，为什么要24小时随时待命呢？忙到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但可惜的是呢，老板却永远不明白这一点，不然呢也不会把职场人逼出职业病来。比如说职员向领导请假了啊，说领导我明天不想上班，因为有点不舒服。领导肯定会要问你啊，问你哪里不舒服。很多年轻的职员就会来一句，看到你就不舒服。你看看是不是领教了这些年轻人职场的发言之后，你都会深有感触呢，不由感叹一句，后生可畏。其实不光职场上扬眉吐气哈，在情场上呢，有人也是敢于有话直说的。在女朋友已经明确表示不满的情况之下，又应该怎么回复呢？啊，我觉得怎么回复都不对。

毕竟呢女朋友要求这么多，如果每个都满足，到头来不仅心累，连钱包也要空了。所以呢必须借着提建议的马甲把女朋友给她怼清醒了。那女朋友就问你了，哎呀亲爱的，这个包包怎么样啊？你可以回答她，和你不搭，你今天这身衣服跟她完全不匹配。那女朋友肯定就要说了呀，那主要是我想要一个百搭的包包。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怼他一句，那你买个蒙古包吧，还在睡觉呢。当男朋友抛弃了求生欲，那也就轻松多了。女朋友问你漂不漂亮呀，啊，这个时候你肯定说今天漂亮。那哪天不漂亮呢？告诉他上周二。上周二干嘛了呢？那上周二就是要买包的那天。啊，虽然知道了标准答案啊，你哪天都漂亮，但是这种回复是没有灵魂的。不惧后果的讲大实话呢，并不是当代青年的下限。靠几句话让女朋友想和我分手，这才是新的突破。女朋友跟你说了，想到自己的体重，顿时什么都不想吃了。你可以跟她说呀，没事没事，你长得丑跟胖不胖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能这样的男生呢，也不太好找女朋友了。实话实说啊，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尤其是安慰能让女朋友顾不上体重，只顾着揍人，客观上也就忘记了减肥的烦恼。谈恋爱少不了小礼物，但是有时候啊，礼物太多，那也就成为了一种负担。女朋友说，哥哥人家想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哥哥人家想要冬天的十根烤肠，哥哥人家想要火的十个草莓蛋糕。这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再忍了，十个棺材你要不要呢？时刻关心你，棺材的棺，十个骨灰盒啊，和你在一起，是不是一连串的这个暴击直接让他瞬间焚化啊。当然这下呢确实不需要礼物了，这个女友呢多半会送你一样礼物，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送你自由。当然学会了硬气怼啊，在职场上呢也可以拒绝加班，情场上呢可以结束聊天，结束恋情。那么面对自己的亲戚的时候呢，也可以大显身手。亲戚最爱的是催婚啊，想必各位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啊？婚呢还是要结的，不然老了谁照顾你啊？只要我死得够快，谁也别想照顾我啊。这样的一句话说出去可能大家也就尴尬了，摆脱不了被催婚的苦恼，那也从根源上做到不需要被人照顾。当自己被烦恼包围时呢，也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比如老妈来跟你抱怨啊，你看我被你气的啊，长了这么多白头发啊，你也说，但是外婆的头发都白了，我看着也心疼啊。妈，你还是多听姥姥的话，不要总是气她呀。这不就把自己的老妈也怼了一遍吗？还有啊，这个老妈跟你说的时候，哎呀，说啊，你呢，二十几岁正是好时候啊，抓紧跟自己的媳妇要个孩子吧。你可以回她一句嘛，啊，妈，你有这个功夫天天催，不如你把我放弃了，自己再生一个吧，刚好呢，有人能陪着你。这样的妈妈可能会叫着爸爸给你来一个男女混合双打了。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把难题给丢回去，想办法让他们自力更生，自己搞定。虽然这也不太现实，并生孩子这事儿啊还是想抱孙子嘛，对吧？让他们明白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局面是不是就和谐了很多呢？局面是很好看啊，只不过呢就是男女混合双打了。还有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啊，最怕的就是亲戚的对你好了啊，不怕，咱也关心回去嘛，对不对？比如说亲戚就问你来呀，你怎么大冬天还穿短裙呢、啊、不冷吗？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嘛，哎呀，大冬天您秃头您不冷吗？啊，这又给人怼回去了。这怼上司、怼女友、怼长辈，年轻人硬气起来的样子确实让人挺迷惑的啊。这个还是我们印象当中所认识的那种卑微的年轻人吗？可能也不是了啊。等对话呢也都是相互的哈，没有无奈的花式要求，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些硬气的回怼了。看起来的蛮不讲理、不计后果，其实恰恰可能是他们曾经多次被伤害形成的应激反应了。很多事呢说也说不清啊，怼就完了啊。所以大家呢工作当中还是要记住哈，世界虽然以痛吻我，那必须是要给生活还他一记巴掌的。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年轻人是怎么怼人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想吃苦，哪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1: 乔总，您指的不会是我吧？
0: 小丽啊，你年不年轻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可是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段，44岁以前的都是年轻人，那我呢就是年轻人。
0: 啊，好好好，你是年轻人，你这么喜欢对号入座是吧？
1: 我没有不想吃苦啊，我每天都在吃苦。
0: 你工作也没多苦吧？
1: 每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其实是最苦的。
0: 小丽啊，你在工作几年呢？
1: 啊，能拿到5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0: 想当年我刚工作的时候啊，也才2000块钱呢。
1: 吴总，物价不一样啊，20年前的2000块钱比现在值钱。
0: 哎，你也别老提钱嘛，这也太俗了。
1: 可是我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呀。
0: 人啊是要有精神追求的，你是在创事业，提升自己的能力。这公司啊虽然给的工资不高，但是给了你们发展的平台嘛，对不对？给了你们展翅翱翔的机会，没有这个起点你怎么能达到辉煌的终点呢？
1: 可是发展在哪儿呢？
0: 你看你的这个工资是不是比以前高了呢？
1: 对呀，可是工作量也翻倍了嘛。
0: 那工资还是在进步嘛。
1: 可机会又在哪里呢？
0: 机会呀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看不到啊，那是因为你准备不够充分。
1: 嗯，确实，我要是准备充分的话我就跳槽了。
0: 你看这公司给了你这么多工作的机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说走就走吗？
1: 有好机会我干嘛不走呢？我只是打工而已，在哪儿打不是打，起点在哪儿不重要。
0: 怎么可能不重要呢？你看看人小王最近不就升职了吗？
1: 这小王啊都连续加班1个月了，从不叫苦。他确实没叫苦，因为有猎头已经给他找好下家了。
0: 不会吧，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会知道的，他交辞职信的时候。
0: 小丽，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也不想干了？
1: 吴总，您放心，我呢是不会走的。
0: 啊，那就好。
1: 除非别的公司高薪把我挖走。
0: 哎呀，都跟你说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小丽，你想想你找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是谁给你的工作呀？
1: 咱们公司呀。
0: 那你就这么抛下公司转身就

0: 我那个银行卡丢了，挂失了，账户资金呢暂时也动不了。
1: 那你这个微信支付宝里都没有余额了吗？
0: 没有了，我呀都是挂在银行卡支付的，也没多少钱。这样你就先垫上吧。
1: 好吧，嗯，那吴总您什么时候还给我呢？
0: 小丽啊，吴总这些年这么看好你照顾你，你请我吃顿饭，是不是也很合理呢？
1: 是很合理，不过我已经请您吃饭不下五次了吧，也该您自己付了。
0: 都说了银行卡冻结了暂时用不了，你就先垫一下，回头我转给你。
1: 冻结了不要紧，你可以用白条或者花呗，要不然借呗也行。
0: 我吃顿饭还要去贷款吗？
1: 毕竟这一餐就是1000多嘛。
0: 哎，行吧行吧，我看看我身上现金够不够吧。
1: 吴总，没什么事呢，我就回去工作了。
0: 那个小丽啊，你等一下啊，到办公室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先坐下。
1: 哦。
0: 是这样子的，咱们公司总部啊，那边出了一个规定啊，希望咱们分公司减员增效，使个人价值最大化，提高工作效率，杜绝摸鱼现象。但是呀，这个每个人的分工不同，所以呢，公司准备对人员进行一下精简。
1: 吴总，您的意思不会是要裁了我吧？
0: 不是我要裁你，我呢，是很看好你的。主要呀，公司呢，从这个业务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规划。
1: 那就是要把我规划掉呗。
0: 这个事情呀，不是针对你，而是咱们公司在发展中的一些调整。
1: 那就是把我给调整走呗。
0: 你不能这么理解啊，你看啊，作为高层，对整个公司呢是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控的。
1: 那您是要把我把控了呗？
0: 我呢其实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1: 你又没被裁掉，你咋理解我的感受呢？我才被调到后勤部没多久就要把我裁掉，凭什么呀？我做错了什么呢？
0: 你不要激动嘛，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啊，目前公司暂时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才了。
1: 我要是人才，你们还会把我裁掉吗？
0: 英雄总有用武之地啊，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
1: 我不是英雄，我失去了工作还没有发光，就发霉了。
0: 这个月的工资呢，你呢还是可以领到的，只是今天的饭钱要从里面扣啊。
1: 什么？你自己吃的法餐还要我给钱？你一个堂堂的老总怎么能这样压榨员工呢？其实我早就想走了，我们部门的几个同事都不想干了，有你这样的领导，公司迟早会垮掉的。
0: 小丽，请注意你的措辞，我呢也是好心提醒你，让你提前做好离职的准备，你居然还诅咒我。
1: 我不是诅咒，我是预言，并且这个预言一定会成真的。我工作10年了，无缘无故就要裁掉我， N+1的赔偿一分也别想少。
0: 赔偿？你还想要赔偿？你看看自己当初签的合同吧，你不仅没有赔偿，还要赔偿公司的损失。
1: 吴大力，你欺人太甚，刚才吃饭前你都没提过这事儿，我不愿意买单你就要裁掉我，你这是公报私仇。
0: 那又怎么样呢？
1: 哎呀妈呀，幸好是个梦，要不然我就没钱还房贷了，快迟到了，我得赶紧出门了。
0: 小丽啊，我听说最近美食街开了一家印度菜，非常好吃，要不咱们中午一起去尝尝吧。
1: 好嘞，吴总。
2: 关于怼人，送给各位一段话，面对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呢，面对真正的在意的人的时候呢，怼也就只是玩笑的一种方式。在这儿还是希望各位年轻人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甜，大家都能以德服人，而不是用怼回馈众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28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听了母亲的话，我满腹狐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又不好十分追问，只得搭讪着检点一切行李，说些别后的话。我把到南京以后的情节一一告知，我母亲听了不觉躺下泪来。
4: 要不是无忌之啊，我的儿子此刻不知流落到什么样子了。你此刻打算回南京去吗？
3: 原打算要回去的。
4: 你这一回来，不定忌之那里另外请了人，你不是白回去吗？
3: 这不见得，我来的时候忌之还再三叫我早点回去呢。我母亲对我婶娘说，
4: 不如我们同到南京去了，倒也干净。
3: 沈娘说，
4: 好是好的，然而侄少爷已经回来了，终究不能不露面啊，且把这些冤鬼打发开了再说吧。
3: 这到底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4: 好婶婶告诉了我吧。没有什么事儿，只因上月落了几天雨，祠堂里被雷打了一个屋角，说是要修理。这里的族长啊，就是你的大叔公，倡议要众人分派，派到你名下要出100两银子。你母亲不肯答应，说是族中人丁不少，修理这点点屋角不过几十吊钱的事儿，怎么要派起我们100两来？就是我们全承认了修理费，也用不了这么多呀。从此之后就天天闹个不休，还有许多小零碎的事儿，此刻一言也难尽数了。后来你母亲没了法子想，只推说等你回来再讲。自从说出这句话去，就安静了好几天。你母亲就写了信去知道。

0: 叫你且不要回来。谁知你又接了什么电报，想来这电报是他们打去的，要骗你回来。所以你母亲叫你这几天不要露面，等想定了对付他们的法子再讲。本来我们族中人累不齐，我早知道的。母亲说都到了南京去，这也是避地之一法。且等我慢慢想个好主意，先要发付了他们。我母亲说，凭你怎么发付，我是不拿出钱去的。那这个自然，我们自己的钱怎么肯胡乱给人家呢？嘴里是这么说，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先开了箱子，取出那100两银子交给母亲。哟，就只这点吗？是。你先寄过50两回来，那5000银子就是5厘周息，也有250两啊。我听了这话，只得把伯父对我说王祖香借去3000的话说了一遍。我母亲默默无言。歇了一会儿，天色晚了，老妈子弄上晚饭来吃了，掌上灯，我母亲取出一本账簿来。这个是运灵柩回来的时候你伯父给我的账，你且看看是些什么开销。我拿过来一看，就是张鼎臣交出来的盘店那一本账，那中一注一注列得很是清楚，到后来就是我伯父写的账了。只见头一笔就付银200两，底下注着待应酬用，以后是几笔不相干的零用账，往下又是付银300两，也注着待应酬用。像这么的账不下7-8笔，付去了1800两。后来又有一笔是付找房价银1500两。我莫名其妙地说，什么找房价呢？这个是你伯父说的，现在这一所房子是祖父遗下的东西，应该他们弟兄3个分住。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门的人，这房子分不着了，估起价来可以值得2000多银子。他叫我将来估了价，把房价派了出来，这房子就算是我们的了。所以取去1500银子，他要了750，还有那750是寄给你叔叔的。那还有那些金子呢？哪里有什么金子，我不知道。只这一番回答，我心中犹如照了一面大镜子一般，前后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见的什么存庄生息的那5000银子，也有9分靠不住的了。家中的族人又是这样，不如依了母亲的话搬到南京去吧。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忽听到外面有人打门，砰轰砰轰的打得很重。小丫头名叫春兰的出去开了门，外面便走进一个人来。春兰翻身进来说，二太爷来了，我要出去。哎，你且不要露面。
1: 不要紧，丑媳妇总要见翁姑的。
0: 说着出去了。母亲还要拦时，已经拦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见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号叫子英的，不知在哪里吃酒，吃得满脸通红，反背着双手，臂别着进来，向前走3步，往后退2步的，在那里朦胧着一双眼，一见了我便说：“
2: 哎，你回来了吗？几时到的？
0: 啊，方才到的，
2: 请你吃。”
0: 说时迟，那时快，他那3个字的一句话还不曾说了，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头便砍。我连忙一闪，春兰在旁边哇的一声哭将起来。
2: 你哭，我先完了你。
0: 说着提刀扑将过去，吓得春兰哭着飞跑出去。我正要上前去劝时，不料他立脚不稳，轰的一声跌倒在地，当的一响，那把刀已经跌在2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气又好恼，只见他躺在地下乱嚷起来，说反了反了，侄儿子打伯父了。

0: 此时我母亲、婶娘、姐姐都出来了，我母亲只气得面白唇青，一句话也没有，婶娘也是彷徨失措。我便上前去搀她起来，一面说道：那伯父有话好好的说，不要动怒啊。我姐姐在旁说：伯父起来吧，这地下冷呢。
1: 冷死了，少不了你们抵命。
0: 一面说一面起来。那伯父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动气啊？
1: 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输得狠了，要见一个杀一个。
0: 那不过输了钱，何必这样动气呢？
1: 哼，你知道我输了多少？
0: 这个侄儿哪里知道？子英忽的直跳起来说：
1: 你赔我五两银子。
0: 五两只怕不够了呢。
1: 我不管你够不够，你老子是发了财的人，你今天没有就拼一个你死我活
0: 啊。有有。随手在身旁取出一个小皮夹来一看，里面只剩了一元钱，七八个小饺子，便一齐清了出来。这个先送给伯父吧。他伸手接了拾起那刀子，一言不发起来就走。我送他出去顺便关门，他却回过头来说：
1: 侄哥，我不过借来做本钱，明日赢了就还你。
0: 说着去了。我关好了门，重复进内。我母亲问：
2: 你给了他多少？
1: 我没有多少，照你这样给起来，除非真是发了财，只怕发了财也供应他们不起呢。
2: 母亲放心，孩儿自有道理。
1: 我的钱是不动的
2: 啊，这个自然。
0: 当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拼命的话说笑了一番，各自归寝。一夜无话，明日我捡出了季芝给我的信，走到季芝家里见了吴伯恒，交了信。伯恒看过
3: 啊，你要用多少呢？
0: 请先借给我100元。伯恒一言取了100元交给我。
3: 不够时再来取吧。
0: 季芝信上说进多进少随时要应付的呢。
3: 啊，是是，到了不够时再来费心。
0: 辞了伯恒回家，暗暗安放好了，就去寻那一位族长大叔公。此人是我的叔祖，号叫做介轩。我见了他，他先就说：
4: 好了好了，你回来了，我正盼着你呢。上个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大家说啊，各房派了银子好修理，谁知你母亲呢一毛不拔，耽搁到此刻还没有动工呢。
0: 估过价没有？到底要多少银子才够啊？价是没有估，此刻虽是多派些，修好了余下来仍旧可以派还的。
3: 那何妨叫了泥水木匠来固定了价大家公派呢？不然大家都是子孙，谁出多了谁出少了都不好。
0: 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承认修了，在祖宗面上圆不要紧，不过在众兄弟面前好像我一个人独占了面子，大家反为觉得不好看。老实说，有了钱与其这样花的吃力不讨好，我倒不如拿来孝敬点给叔公了。
3: 介轩府长说：
4: 哎呦，你这话一点也不错呀，你出了一回门怎么就练得这么明白了？我说非你回来不行呢。
0: 尤云秀啊，他还说你纯然是孩子气，
4: 他那双眼睛不知怎么生的。
0: 不然呢，还不想着回来，因为接了母亲的病信才赶着来的。介轩沉吟了半晌：
4: 其实呢，我也不应该骗你，但是你不回来，这祠堂总修不成功，祖宗也不安呐，就是你我做子孙的也不安呐，所以我设法叫你回来。今天且给你说穿了，这电报啊是我打给你的。
5: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

0: 续收听。
1: 介轩说电报是他打给我的，他又说道，我是想让你早点回来料理这件事儿，只得撒了个谎，那电报费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啊，费心得很呢、那明日连电报费一起送过来。说罢辞了回家，我并不提起此事，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话。母亲说，我们此去丢下你婶婶姐姐怎么？婶婶姐姐左右没有牵挂，就一同去也好，几千里路谁高兴跟着你跑啊？知道你到外面去将来混得怎么样呢？婶娘说，这倒不要紧，横竖我没有挂虑，只是我们小姐虽然没了女婿，到底要算人家的人，有点不便就是了。姐姐说，不要紧，我明日回去问过婆婆，只要婆婆肯了，没有什么不便，我们去住她几年再回来岂不是好？只是伯母这里的房子不知托谁去照应。我对母亲说，孩儿想，我们在家乡是断断不能住的了，只有出门去的一个法子，并且我们今番出门不是去三五年的话，是要打算长远的。这房子同那几亩田不如拿来变了价，带了现银出去，去变再图别的事业吧。
2: 这也好，只是一时被他们知道了又要来讹诈。
1: 有孩儿在这里，不要怕他，保管风平浪静。
2: 你不要只管说嘴，要小心点才好。
1: 这个自然，只是这件事儿要办就办，在家万不能多耽个日子的了。此刻没事儿，孩儿去寻尤云秀来，他做惯了这等中人的。说罢去寻云秀，告明来意。云秀说，
2: 哎，那近来大家都知道你父亲剩下万把银子，这会儿为什么要变起产来呀、莫不是装穷吗？
1: 并不是装穷，是另外有要紧的用处。
2: 到底有什么用处啊？
1: 我想云秀不是个好人，不可对他说实话，且待我骗骗他。因为家伯要补缺了，要来打点布费。
2: 呀，真的吗？
1: 补哪一个缺呀？还是借补通州呢？
2: 你老人家剩下的钱都用完了吗？
1: 哪里就用完了，因为存在汇丰银行是存常年的，没有到日子取不出来罢了。
2: 哎，你们那一片田当日你老人家置的时候也是我经手，只买的900多银子，
1: 近来年岁不很好，只怕值不到那个价了呢。我明日给你回信吧。我听说便辞了回家，入的门时只见满座都挤满了人，不觉吓了一跳。其实定睛一看，原来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族的一般叔兄弟侄团坐在一起，我便上前一一相见。大家喧哗嘈杂，争着问上海南京的风景，我只得有问即答，敷衍了好半天。我暗想，今天众人齐聚，不如趁这个时候议定了捐款修祠的事儿。因对众人说，我出门了一次，迢迢几千里不容易回家，这回不多几天又要动身去了，难得今日众位齐集，不嫌减慢，就请在这里用一顿饭，大家叙叙别情，有几位没有到的索性也去请来，大家团叙一次岂不是好？众人一齐答应，我便打发人去把那没有到的都请了来，介轩子英也都到了，众人纷纷的在那里谈天。我悄悄的把介轩邀到书房里让他坐下。今日众位叔兄弟侄难得齐聚，我的意思要凡叔公趁此议定了修祠堂的事，不知可好？介轩皱着眉，哎呀，议事未尝不可以议的，但是怎么个议法呢？
2: 只要请叔公出个主意啊。
1: 怎么个主意呢？
2: 看他神情不对，连忙走到我自己卧房，取了20元钱出来，轻轻地递给他。做侄孙的虽说是出门一次，却不曾挣着什么钱回来，这一点点不成敬意的，请叔公买杯酒吃。介轩接在手里掂了一掂，笑容可掬。哎呀，这怎好生受你的？只可惜做侄孙的不曾发的财，不然这点东西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呢。只求叔公今日就议定这件事儿，就感激不尽了。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只凭叔公吩咐就是了。正说话时，只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叫我，连忙同介轩出来看时，只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说是要回信的。我接来一看，原来是游云秀送来的，信上说方才打听过，那一片田此刻实价只值得500两，如果有意出脱，3-2天里就要成交，倘是迟了，恐怕不及云云。我便对来人说，此刻我有事儿，来不及写回信，你只回去说我明天当面来谈吧。那送信的去了，我便有意把这封信给众人观看，内中有两个便问，为什么事儿要变缠起来呀？我说，哎，这话也一言难尽，等坐了席慢慢再谈吧。当时叫人调派桌椅摆了8席，让众人坐下，暖上酒来，肥鱼大肉的都搬上来。介轩又问起我为什么事儿要变产呢，我就把骗游云秀的话照样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眉飞色舞，说果然补了缺，我们都要预备着去做官亲了。我说啊，这个自然，只要是补着了缺，大家也乐得出去走走。内中一个说，一个通州的缺只怕容不下许多官亲啊。一个说，我们轮着搬去啊，到了那里经手1-2件官司，发他1800的财，就回来让第二个去，岂不是好？又一个说，说是这么说，到了那个时候，只怕先去的赚钱赚出滋味来了，不肯回来又怎么办呢？又一个说，哎，不要紧，他不回来，我们倒班的人到了，可以提他回来。满席上说的都是这些不相干的话，听得我暗暗好笑起来。介轩对我叹说，哎，我到此刻呀，方才知道人言难信的。据游云秀说，你老子身后剩下有10000多银子，被你自家伯父用了6000-7000，还有5000-6000在你母亲手里。此刻据你说起来，你伯父要补缺，还要借你的产业做部费。可见得他的话是靠不住的了。我听了这话只笑了一笑，并不回答。介轩又当着众人说，今日既然大家齐集，我们趁此把修祠堂的事儿一妥了吧。啊，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来估过，估定要50吊钱，你们各位就今日个人认一份吧。至于我们族里贫富不同，大家都趁家之有无做事便了。众人听了也有几个赞成的，介轩就要了纸笔，要个人签名捐钱，先递给我，我接过来在纸尾上写了名字，再问介轩说，写多少呢？啊，这里有60多人，只要捐50吊钱，你随便写上多少就是了，难道有了这许多人还捐不够吗？我听说就写了5元。介轩说，啊，好了好了，只这一下笔啊就有1/10了，你们大家写吧。一面说话时，他自己也写上1元，以后挨次写去，不一会儿都写过了，拿来一算还短着2元7角半。你们这个写的也太琐碎了，怎么闹出这些零头来？不要紧，待我认了就是。随即照数添写在上面，众人又复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坐。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这拿这个挂热的，
2: 拿这个是吧？
1: 这个挂。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音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被困，事故的现场。
3: 接到报警后呢，消防战士迅速出动了一车七人前往事发地点。
0: 消防救援机构的职责范围当然是包括交通事故的应急救援了，所以在事故的现场，咱们总是能看到有穿橘色的消防救援机构的人员他们的身影。
3: 那这些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每次在事故现场救援的时候，司机总是被卡在车里？
0: 在这些交通事故当中，消防救援机构又是怎么把被卡的司机给救助出来的呢？
3: 今天的应急时刻给您带来车祸现场，司机为何频繁被卡。
4: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0: 咱们又回到了现场，这个现场啊，就是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
3: 事故报警呢，称有人被困在车内。接到报警后，消防站迅速出动一车七人前往事发地点。
0: 咱们呀，在节目当中也赶紧到现场去听听，去看看。那咱们一块来听现场负责处置的消防救援支队旧县消防站的指导员杨文给我们介绍他出警的情况。
5: 凌晨3:06，就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八一路上，就一辆小轿车撞旁边的树后电线杆上了，然后有一名司机被困，我们到场进行了处置。名字叫八玉路，它是 G234 信阳线的一条分线，双向两车道。因为咱们这儿有旅游景区，以这种小客车，就是咱们小汽车为主。我们这还有，因为有一个粮库，它偶尔有大货车拉运粮食，然后还有就正常的公交车。
0: 所以呢，大伙儿也听到了刚才。

0: 杨文说，说这个国道的路况也比较简单，等级比较低，就是两车道。那可想而知，这个路面和周围的环境等级应该也不高。那咱们接着来听杨文给我们做介绍。
1: 这个交通事故也算我们辖区比较多的，这所有道路里面它的事故量能排第一。当时交警是第一时间到场，报警人说就是有一辆小轿车跟路边的树或者是电线杆三车事故，然后有一名司机被困。司机呢，他看着他本身是在主驾驶，然后因为那个车可能是因为撞击的原因，他已经坐到副驾驶去了。中年男性，40岁左右，中等偏胖。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嘴角上有血，所以我们初步判断他可能就因为撞击让速度过快，然后可能造成了有内外伤，可能都有，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行处置。
0: 杨文指导员和其他的消防员这赶到现场一看，哎呦，这车的左上角这撞的是稀烂呐。
2: 经过到现场勘查之后发现呢，有一名驾驶员被困在这个车内。
0: 刚才您听，驾驶员自己都没有什么意识了，那驾驶室也是严重变形，那司机肯定不能自己出来啊。
2: 所以到场的指挥员杨文就果断决策，成立破拆营救组和警戒组。
0: 他还根据现场事故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的一侧被道路旁的树木侵入的情况，制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从副驾驶的一侧打开一个营救驾驶员的通道的方案。咱们一块来听他给我们做的介绍。
1: 我们首先就是因为在晚上那个地儿还是个急转弯，我们得保证就是安全，我们首先设置警戒组，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其次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人员用于这个救援组，救援组就利用我们的液压破拆工具跟电动破拆工具相配合。我们也看到他，因为他是驾驶员，他跑到副驾驶去了，就是他的重心在副驾驶，然后他脚被卡在主驾驶的下面那些油门啊那些地方，所以破拆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得从两个方向破拆，既得从主驾驶破拆他脚的部分，也还得从副驾驶破拆他上半身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分兵两路，主要一个是在就是在那车前部，一个是在副驾驶处，对那个已经变形的车门进行破拆。这是一个灰色小轿车，是个韩国起亚。我们有让撬棍，就是有手动破拆工具组，配合咱们的液压，就电动破拆工具，对副驾驶的车门进行破拆，打开救援通道。随后呢，用液压扩张剪对副驾驶的变形的处，对它上半身的地方进行顶撑，然后用液压顶杆将它的上半身的区域扩张。
0: 我们俩再给您详细的描述一下消防救援人员现场他们的方案和措施。他们首先呢是利用这个撬棍配合液压的剪切钳，把副驾驶员可以说这个严重变形而且卡住了驾驶员出来的那个车门进行了彻底的破拆。
2: 首先他们要做一个就是打开救援的通道。随后呢又用这个液压的顶杆因为我们都知道力量大，你要光靠人工弄不上去，所以必须这个时候得用到液压装置。接着用这个液压的顶杆就将被困者的上半身区域先进行扩张。虽然现场很紧张，但是必须得有序不乱的实施这个营救，
0: 而且还得快，因为呢这个驾驶员他应该说已经没有神智了，没有意识了，所以他配合不了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他也不能说哎，我这儿疼啊，说你那儿疼不疼，我那儿不疼，你现在脚能不能动了，我不能动，他一律没有任何回应。所以呢消防救援人员得一边摸着感觉和一边判断有没有伤着他。
2: 没错，刚才我们还说到还成立了一组叫警戒组。这警戒组是干嘛的呢？警戒组人员按照交通事故救援行动的一个规程，联合当地到现场的交警，在距离现场200米处呢是设置了警戒。
0: 是啊，您想那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救援现场的安全，毕竟这是个车来车往的国道啊。那咱们来继续回到现场听听他们当时营救的情况。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大家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啊，这对于已经没有意识的司机来说，这都是黄金的救援时间啊。
2: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次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被害人的每一分甚至每一秒都成为他能否存活的关键。
0: 那下面咱们赶紧来听指导员杨文对当时营救现场的介绍。
1: 上下联动，然后把被困者腿部被卡的位置和他就上半身被卡的位置都给他打开通道，然后再把副驾驶的碎玻璃渣呀还有车门的变形砖我们就进行了清理，就把他救出来，然后再配合120把他送到急救车上。
0: 估计听这一期节目大伙儿的心也都悬到这个嗓子眼了。
2: 是啊，
0: 这是一起非常危情的 交通事故现场司机被卡的这个事故。
2: 这次事故中啊，刚才杨文队长果断是说了一个机制，叫做协作机制。
0: 哎，什么叫协作？

0: 协作呀，不是消防员和消防员之间的协作。
1: 对，而是不同部门、不同工种之间的一个协作机制。
0: 其实呢，几年前，我们国家的交通事故的救援就建立起了一个应急协作机制。
1: 这个呢，就是说遇到有应急救援任务的时候，119消防指挥中心会根据需要来通知交警部门调派警力进行疏导，或者临时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开辟地面的绿色消防通道。
0: 当然了，交警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也可以获取第一事故现场的资料，
1: 没错，
0: 便于交通事故的确认。
1: 第二个联动什么部门呢？就是联动这999和120，要应急响应和联动。
0: 是啊，人命关天呐。
1: 这样，在交警确保开辟绿色消防通道的时候，救援车包括120、999的救护车就可以快速通过。
0: 哎，您看啊，这打配合哈，有静的现场的救治，有动的尽快的让伤员离开事故现场，第一时间把受伤的人员，这就能通过院前的急救送到医院。
1: 现场经过了8分钟紧张的抢救和忙碌之后，消防人员成功的将被困者救出，并且移交了120的医护人员。
0: 太好了。不过啊，事后杨文告诉我，他回到了支队的中队之后，还专门打了一个电话到医院去啊，说问伤员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医院的回复说啊，说生命体征稳定，但是还是没有意识。
1: 哦，
0: 那可能大伙儿会说了，这大晚上怎么造成的这个事故？现在呢，这个事故呢，肯定交管部门还在进一步的确定当中。但是呢，咱们请杨文作为第一现场的目击人，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觉得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咱们来听。
2: 因为那个地儿刚好是一个急转弯，这个事故高发区，在急转弯处，据我的判断，就是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又加上晚上又凌晨3点的疲劳驾驶，与路边的树或电线杆撞在上面了，然后就是单方面的事故，可能是他没系安全带。据我的评判呢，还有原因就是，如果系安全带，正常的车辆都会有安全气囊弹出。它这个在这么强烈撞击的情况下，安全气囊都没有完全弹出。那棵树变形倒不太严重，但也有部分倾斜，然后它下面的部分树枝被撞掉了。
0: 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些正开车的听众朋友就会说：“哎呦，真是！”估计大伙儿也听出来什么原因了。
1: 对，
0: 真的就是个人祸。
1: 真的是个胆儿大啊！您说您在那么深夜开。本来就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哈，他还急转弯。
0: 咱们知道啊，国道它不是高速公路，
1: 哎，
0: 高速公路呢等级比较高，它就是没路灯没关系，它有这个反射光条、反射光带，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呢，路上的这个照明啊，还有设施啊、指示标志都是非常齐全的。但是国道它就是比村级公路好了点嘛。
1: 对，而且它也不像高速上，比如说。它急转，你想高速公路上很少给你设计那种大急转弯啊，而且你速度再快，因为高速上嘛，毕竟有很多个车道，最少也是双向两车道，是四车道的，
0: 有个什么情况都好避让。
1: 嗯，
0: 还有就是高速公路中间有一个实心的护栏，
1: 哎，
0: 这样的起码双方向的车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怎么都不会互相影响。但国道不是啊。
1: 没错，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杨文给我们说说，在国道上他们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的抢险救援的现场，他们一般都是怎么操作的？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得防止这车因为发生事故的，防止它漏油，万一产生火花，这首先是我们注意的，在尽量使用无火花的工具。然后第二个，有随时做好它漏油准备。第三个，就是因为它气囊没有完全弹出，我们在破拆的时候要注意它主驾驶、副驾驶还有 B 柱，这些就是设置气囊柱，因为剪到这些地方可能会发生爆炸，就突然的急剧膨胀，所以我们也注意了这些地方。因为根据这救援经验来说，就是一点要打开救援通道，首先比如说车门，把车门得打开，你得给我们救援，比如说液压减扣前得提供咱操作的位置，这第一点打开救援通道。第二点就是把它的被卡的空间，咱们第一点判断首先是上半身，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半身被卡，长时间被卡，包括心脏啊、肺啊等等内脏被卡，肯定有更严重的事故。我们首先把上半身被卡住扩张开，然后其次就是在往下半身，比如说腿啊、脚啊这些地方，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人被救出来的时候，他还是属于昏迷状态，然后嘴角有血，但是无明显的外伤。120主要是在旁边做好我们救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有意识的进行现场的进行包扎呀、或者是进行这种急救的处理。我们是负责把人救出来，有一个是被困者在车里，我们是负责把被困者从车里救到车外，就放到120的担架上，那后续带着他们进行急救。这个人身体征还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生还几率还是非常大。
0: 杨文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怎么救援、怎么协助，另外为什么要先救上半身。
1: 这个受害者呀，不得不说还真是命大福大。
0: 嗯
1: 啊，您。

0: 说您这么快速的国道开车，又不系安全带，又快速急转弯，说实话能在现在，包括杨文队长说应该还是可以保住性命，我觉得就非常幸运。
1: 但是啊，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意识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0: 能恢复。
1: 反正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他应该还是一个
0: 昏迷的
1: 状态、应该说这个一个头部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没系安全带呀、
0: 其实杨文队长啊，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繁忙。杨文队长就说啊，他有好几起都类似的事件。
1: 说一个严重点的吧，说一个给他留的印象也比较深的，
0: 好，比较深的，
1: 后果也比较严重的。杨文队长说啊，还是晚上的事儿，凌晨2:33。
0: 你看，都是在凌晨这个节骨眼，就是大家都有点犯困。
1: 而且这地方离得也不远。那咱们来听杨文指导员的介绍。
2: 双方呢，就是也是在是同样的道路上，也是鲅鱼路上。然后当时也是凌晨，就是凌晨3点，那个是凌晨2:33，凌晨2:30。2月17号现场是一辆面包车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据我们判断是小轿车就是擦了一下，擦着小轿车就击打方向盘，也是撞旁边的树上了，车速过快等等原因，就是现场小轿车撞的车辆变形非常严重，是一辆50的厢式货车，然后还有一辆是别克的小轿车。撞击的部位他们是双向的，就是相当于对撞，我们常常说。小汽车是由北向南，然后面包车是由南向北，然后是对撞的。对撞之后呢，因为他们可能看见后方车了，然后就是立马打急转弯。面包车变形不太严重，面包车的司机是自己在我们到场的时候，他就自己能下来。这个小轿车因可能是急打方向盘或者车速过快，他的车身就变形非常严重，路边的树发生了2次碰撞。这人当时也是处于昏迷状态。然后比较严重，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利用最快时间救出来。救出来之后，我们是第二天联系的急救中心，可能就人已经去世了，就是他内出血，然后内脏方面都损伤非常严重。因为据判断车速非常快，因为现场的话，整个小轿车就从 B 柱开始，就车的后半截就没了，所有的气囊都完全弹开，车辆变形非常严重。我们很少能处置就车辆变形这么严重，就整个人已经被。比如说主驾驶台啊、副驾驶台，还有下面的刹车啊、油门等部位完全侵入了，就已经能看见明显的外伤。因为是他的主驾驶被树木完全侵入，他就是整个车撞在树上了，主驾驶基本上没有操作空间。我们就把那个首先对他进行保护行为，我们把他的挡风玻璃全部进行破开。我们从副驾驶跟挡风玻璃是联动的，然后就从挡风玻璃前挡风处进去了两个消防员，也是跟您刚刚跟您说的，就从头到脚把他的被侵入的部位一点点把空间感张开。给他生存空间，最快然后也是在最高效情况下能最大限度保护咱们被困者的生命安全。17号的事故用了20分钟，因为他现场太复杂，他刚跟你说他现场是因为先与对面车发生了对撞，然后再次与路边的树，他的驾驶室被完全侵入，然后包括他的驾驶室被完全侵入，然后他的从头到脚就整个全身就都有不同的部位就是被卡着。所以我们破拆，我们整整用了5个破拆工具，当时也是处于严重昏迷的状态。然后我们就在一边救的时候，也一边我们就大声呼喊他，就是让他别睡着。呼喊也没意思了。事故车辆我们就在现场，我们处置完之后，110就是我们的交警、消防跟急救，120都是联动的，会有警察在场，会联系路政，对那个路面进行清理，比如说有碎玻璃啊等等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第二天事故科会联系拖车把这个车拖走。应急

0: 这个案子啊，就特别遗憾了。
1: 没错，
0: 可能呢，听到其中的内容呢，有些听众朋友也不免唉声叹气，说：“哎，太遗憾了。”
1: 有点感叹、啊。
0: 嗯，年纪不大，发生了二次碰撞，一次呢是和对面的，这本身啊，对面的碰撞这就够厉害了。
1: 没错。
0: 然后又发生了一个二次碰撞，又撞了一棵树。
1: 二次伤害，你想，等于是对面头车，大家头相撞，本来就是很严重的事故。然后因为这次相撞又导致他造成了二次冲撞，冲撞到树上。
0: 那可能大伙儿听，哎，两起事故离得挺近哈、啊。是啊，这要说起来呢，进入这一类环境，也就是国道这一类其实等级不高的道路，大家真的要留意。
1: 没错，因为上边呢就跟姚博说的，一是没有很好的一个高速的一个隔断的一个机制，二呢车道也是一般是双向单车道，
0: 嗯，
1: 啊它比较窄，再加上路
0: 比较杂，
1: 对，再加上路灯啊，可能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不如高速公路那么好，所以您在这种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俩建议还是您要注意再注意。
0: 还有啊，徐克，你想，如果你是一个司机，你喝酒了，你是走国道还是走高速？
1: 啊，
0: 你是走市政道路，你还是？

0: 不是整条路都晚上路灯每天晚上都开着，它的照明条件不是特别好，交通事故多发生在夜间。
1: 我呢走过类似的这个国道，而且我发现啊，很多这种国道你本身啊，咱们俩在这儿会车哈、环境也不好，咱俩就互相照顾点，
2: 让着点，
1: 他还不他大灯照得特别凶，
2: 速度特快，
1: 而且呢开车开的也大灯照得特别不文明，因为这一块啊抓这种晃大灯的相关的这个电子眼也少，
2: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把远光灯啊还有这些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它对于你会车司机来讲那绝对是个致盲啊。
1: 有的啊他是分得清楚，他就是太分得清楚了，他给别人都用这远光的这没必要，你把他晃了，他的不安全行为一定会影响到你的。
2: 您就听刚才那个事故，您把他晃了，他过来撞到您，您再二次撞到树，
1: 是
2: 对您个人来讲不也是个隐患。
1: 是，我们俩就这么分析啊，这个事故不一定是晃眼造成的，
2: 没错没错，
1: 但是有可能吧啊，所以呢照顾别人也是照顾自己。
3: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1: 消防救援支队应该说这一类的警情呢一年当中不少，地儿大呀，车多哈、宣传科的科长朱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案件，他也对这种案件这司机怎么就出事了这个事儿做了一些自己的调研和分析。
2: 那在节目的最后，咱们也请朱霄给咱们说一说他总结的心得。
4: 结合当前季节还有这个道路崎岖的特点，在这也呼吁一下外出驾车的市民朋友，外出前一定要检查好车况，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好天气情况，不要超速随意强行变道，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还要系好安全带。从我们自己分析来看，大多数的车祸事故现场一般都是这个比如夜间行车的时候还有会车时候，这个司机的视线受阻，车速比较快，还有就是私自改装车辆的线路，然后导致车辆自燃呀，疲劳驾驶长时间开车没有得到休息原因造成。为了避免此类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这儿啊也提示一下广大市民朋友，要切勿疲劳驾驶，在行车中一定要减速慢行，做好日常车辆的检查保养，另外出行前一定要做好这个行车的检查，提前对线路的规划，车里不要放打火机这种易燃易爆物品，在车上要配足灭火器。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呢对车辆车况的稳定性和驾驶员的这个驾驶的状态啊都是一个考验啊。
2: 没错，到了这天开车啊，虽然有些车现在已经设计的不错了，但是我们也提示您啊，您注意点这个水温，汽车水箱的这温度变化一般啊不能超过95度，
1: 特别是呢这会儿啊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您要特别注意您这发动机要是开的时间挺长的有没有过热呀，这夏天啊会不会一路上过来温度比较高，您还得啊选择一个阴凉的地方让车呢在温度过高的时候降降温，您呢也休息休息。
2: 对，第二个呀就是检查检查您这刹车，那我们都知道啊夏季啊炎热，刹车它里边也热，那您呢就像刚才姚博说的，您可能开了很长时间了，刹车已经很疲惫很热了，刹车性能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您应该检查一下刹车，哎，是不是过热呀，是不是啊刹车性能有所下降，您可以比如说拿那个废弃的水呀往刹车上刹车盘上浇一下让它冷却一下您再开。
1: 特别是夏天啊，夏天的这个车况就跟人一样啊更容易拉肚子啊头疼啊腹泻中暑啊，所以您这车也一样，您要说您晚上您要真有点什么事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也不好叫救援啊。
2: 对，
1: 所以呢怎么救得好都不如这救不需要不发生，您出行前您就把您这车给检查好了。
2: 对，还有一个呀，要说到夏季温度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个地儿啊，您就一定要把这轮胎检查好了。因为夏季啊我们也知道这胎压您一定得注意，夏季天气热，提前检查好轮胎要不要比如说纹路啊，当然夏天呀、它不存在说纹路浅打滑，但是您如果碰着雨季雨天，包括您在山里行车，有时候山里气候变化多呀，
1: 是，
2: 所以呢胎纹包括胎压您也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都是因为啊现在气温比较高，所以轮胎的胎压跟冬季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差了。
1: 是，那最后我们俩要说的就是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啊朱霄他给大伙儿提示的，就是夏天你别给车里放不该放的。其实呢这个话题啊前两天刚入夏的时候对我们就说过，说您啊别在这个仪表盘上放什么香水瓶啊，
2: 矿泉水啊，
1: 水晶球啊，
2: 包括您那个酒精啊，里
1: 边打火机啊，
2: 对，这些易燃易爆，而且不能直射，
1: 是，你老花镜您也别放在那儿
2: 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啊这放大镜聚焦形成这种聚焦像

0: 之后也能引起车内的可燃物。
1: 哎，对了，矿泉水瓶子也别放在那儿，也容易发生阳光直射角度的拐弯，给车辆的局部加温，导致呢发生火灾。
0: 对，此外啊，夏季呢由于天气比较炎热，可能啊爱车肯定会感到不适，但咱们人心呢多多少少可能也有点着急。
1: 大伙儿开车在路上别着急，特别是晚上您别着急了，
0: 对，
1: 开得稳稳的，心里静静的，好心情，快乐出行，平安出行是最重要的。
0: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成了风。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粮。

0: 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食色与性情息息相关，古人早已领悟到这一点，他们深谙吃的艺术与哲学，将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融入食材、厨艺、风味之中，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描绘为一幅至味人生的历史画卷。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来聊一聊美食和人生，介绍《至味人生》这本书。这本书不仅仅是美食的历史，更是由人物贯穿而起的文化史和精神史。每位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境遇，历史淘洗而下的不只有大理论，还有具体的人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至味人生》的作者李凯教授已经跟大家说起了这本书的前世今生啊。比如说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其实是脱胎于一个电视节目的讲稿，还有这本书书名的来历，书名很长，主标题《至味人生》，副标题《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说到了主标题这四个字啊，至味人生的来源以及它的意义，当然了还谈到了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我们在前面呢也听到了李教授的好朋友北京民俗学会理事书法家任同谈至味人生作者李凯奇人奇事以及至味人生这本书，还听到了天喜文化的策划编辑也正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孙玉，他作为出版人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本书籍的。那至味人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强调了这本书是图文并茂，已经说了图了，那接下来就该说一说文了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的目录，比如说你打开目录吧，你会看到第一章自序吃出来的人生美食食家文化中国，这很多朋友都了解嘛，你写序嘛、
1: 嗯、
0: 是必须的。但下面第一章汤伊尹测试，第二章书食孔子儒者，第三章肉屈原楚俗，哎，这样的一个目录还有这样的一个入选的内容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作者李凯教授的讲解。
1: 这个入选标准挺有意思的。我刚才说了，就是咱们选这个讲稿的内容的时候啊，尽可能的是从饮食看到历史，就是由食及史，我们叫做以小见大
0: 啊，
1: 是这么样的一个思路。这在历史工作者这儿特别常见，我们又叫顶天立地，通过一个细节的解读透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包括制度、思想、经济样态啊、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等等，以小见大，所以这里头呢，选择这14个章节，其实啊是14个人，这个人啊，那也很简单了，就是谁大说谁，
0: 啊、
1: 人们才喜欢，
0: 谁有名气说谁，
1: 对，这个汉武帝、曹操啊、屈原、苏轼、郑板桥，等等，但是啊，我们书写的时候吧，又不应该落于窠臼啊，也就是说人家都说过的我们还在说，那大众就不爱看了。
0: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古人特别喜欢吃啊，那就是苏轼苏东坡。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一系列，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了与众不同的，他写的是蚝，那个生蚝也叫做牡蛎。
1: 牡蛎
0: 没错。
1: 这个苏轼就是个大吃货。苏轼啊，其实我们是通过他的吃来透射他的人生啊、是很坎坷的。网上有朋友做过视频啊，就是这个苏轼一辈子都干了点什么呢？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途中。哎呀，这个惨呐。这跟他性格有关。
0: 我再给您补充两条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途中加两条，然后找弟弟诉苦，说我好倒霉呀、再加一条是我在某一个地方又发明了一个新吃食。
1: 基本是这个啊，后两者就是基本上是在他逆境中呀、要排遣他不快的情绪。
0: 没错没错，
1: 苏轼他肯定有这个排遣的渠道。
0: 哎，
1: 当然写诗作文是一个渠道，吃也是一个渠道。他说了他平生啊，就是黄州、惠州、儋州 啊，这个黄州大家也都熟悉，他人生中啊最值得书写的，那、就是这个乌台诗案之后，他被贬黄州啊，他的反对派就想整死他，不整死他也让他生不如死，但后来他琢磨明白了，那、死了之后你们就乐意了，那我就不死，那、这个时候我活出品质。所以他有了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啊，有了大江东去，朋友们都熟悉，那我就说的不那么多了，人们熟悉的我讲的不多，人们往往不大熟悉的，乃至说我们就要剖析啊熟悉的陌生，大家都熟悉的这个事物，然而它另外一个维度也许我们就没有看到。
2: 现在大家对这本书已经有了更多的全面的了解了吧，图文并茂的书，图是如何选择的，那文字内容是如何选择的，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了解，而且在这当中李教授还用关于苏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有了整体了解以后就会觉得这本书不容易啊。为什么说它是不容易的呢？它是一本文化美食书籍，但是还包含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容要有深度，还要权威丰富，还要深入浅出，还要通俗易懂，还要幽默风趣啊！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中间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受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1: 这感受是挺深刻的，从讲稿到著作呀，它有很大的变化。讲稿是什么呢？讲稿其实就是个资料汇编。当时啊，基本是把这几段材料往上放。有的还是文言文，也没做太多的诠释。我知道讲什么就行了。所以我们说，讲稿它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到著作的时候，就得想呈现方式是什么。这个读者他不是听众了，读者的视觉如何？那么这个时候，读者一上来想读到什么？应当说读者想读到的还应当是比较明快干净而且有含金量的语句啊，这些语句中包含着历史信息吗？肯定得包含，得包含生动具体有过程的历史信息，然而它又不止于此。
2: 所以虽然有节目的文字稿，但是让文字稿变成真正的书，也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还非常细致的工作。前面呢，我们已经对这位人生的前世今生可以说有了完整的了解，那接下来啊，

0: 既然叫读书俱乐部嘛，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书里面的内容。谈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
1: 就比如说前几天刚过完端午节，而这本书里面也有端午节的内容。
0: 第三章是肉、屈原、楚俗。
1: 虽然端午节的起源啊有很多种，这很多种说法当中有一种流传最广的就是端午节和屈原，但是这本书可能和我们平常理解的端午节和屈原不太一样，所以接下来李凯教授讲一讲这本书里的内容吧。
2: 这个是我们别出心裁的一个讲法。开始那一集啊，我们叫屈原也爱肉。我是从哪个角度去讲呢？就是屈原长什么样。咱们平常啊，这个画像都爱把屈原画得非常清癯啊，非常有神采，但是很瘦很瘦。就包括明朝陈洪绶的那个版画屈原啊，屈子行吟图也是这个样子。这给人们根深蒂固的印象。那比如说就是上世纪啊，出土了那个长沙的帛画，有一个图就是人物玉龙图啊，在我的书里也有人物玉龙图。这个人物玉龙图啊，那是国宝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文物学者就认为它应当是人死了之后打的那个明经，铭文的铭啊，旌旗的旌啊，就这么样一个东西，就是咱民间说那幡儿，这个咱北京话叫娶媳妇打幡儿，你凑热闹。这个他画的就是这个墓主人升天的样子。这个图非常的干净，它上面有华盖，有那个大伞呢。这个人啊骑着一个龙，这个人额冠博带啊，而且他这个龙下边还有一条鱼，那个鱼代表什么呢？就是冥界，就是水府啊，他通过鱼来表示。进而我们说这个就是从冥界升到天空啊，就这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他画的是这个墓主人。当时啊，郭沫若这是大学者，看到这个墓主人的形象之后就感慨，这不就是三闾大夫屈原的形象吗？所以郭沫若先生也是这么看。那我们就说呀，屈原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屈原他遭过两次流放，一次是流放到汉水，一次流放到湘水，就更远啊。这个时候，所谓流放指的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屈原当时啊，基本上就是吃的就是野菜、野草，和一堆花果为徒啊，就这么样的状态啊，乃至说饮露水啊。屈原他自己在《离骚》里头提了那么多植物啊，甚至有人说屈原可能啊，在这个处境中产生了种种恋物癖啊，都有这个说法的。但是我们说，屈原的确他被放逐了，处境非常的惨。可是您别忘了，屈原他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贵族。那他当过楚怀王的左徒，那就是副丞相。古代人称贵族叫肉食者，他对肉啊应当是相当了解的。我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为什么说屈原他也爱肉呢？
1: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的书籍是《知味人生》。李凯教授说了，这本书呢有很多的古人以及历史的故事包含在里面，但是角度可能和以往是略有不同的。就比如说屈原的内容，
2: 古代人称贵族叫肉食者，他对肉啊应当是相当了解的。我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为什么说屈原他也爱肉呢？是因为他有一篇诗也收在这个楚辞里，叫做招魂。这个招魂呢就是古代的一个葬俗，这个人刚咽气啊，古人说就站在高的地方，哪儿高站哪儿，拿这个去世的人的衣服就摇来摇去大家看94年拍的《三国演义》，这个周瑜死的时候啊，有一集啊卧龙吊孝当时有这镜头这个周边的人站在高高的屋檐上喊周瑜啊都督归来，这个是很逼真的。因为古代的礼书啊，礼仪的礼啊，礼书啊就记载，就当时

0: 啊，这个人们面对这个人啊去世啊，当时有这么样的做法，就是他认为这种东西是抢救死者最后的一线希望。这个是古人的一个信仰观念，有没有科学道理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道理。我们看到，就是汉代啊，就有好些个故事，这人死了就活了，死人复活的故事，在古代传奇里头很多。
1: 对的。
0: 这个屈原就在招魂，他招谁的魂呢？第一种说法是招他自己的魂，但是我们没有见过古人自己给自己招魂的，这个找不出别的证据。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屈原招楚怀王的魂，那就是他的上司了。咱们知道楚怀王这个人啊，他不坏，但这人是彻头彻尾的糊涂虫啊，被这个张仪给耍得团团转啊，周围一大堆坏蛋还向着张仪，就迫害屈原。最后呢，他，都被这个张仪给卖了，还给人数钱，客死他乡。
1: 但是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如果没有这么昏庸的楚怀王的话，秦王的大业也不能够那么早
0: 是
1: 的
0: 啊，
1: 统一。
0: 所以就相形之下，秦国人啊还非常的聪明。这个楚怀王死了，屈原啊也是内心啊非常震撼，他在招楚怀王的魂。这是他忠君爱国的观念。怀王都那么迫害他，但是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所以这个人啊很伟大。屈原他招魂呢，其实啊就是今天看四个字叫威逼利诱，告诉这个魂灵啊，你去别的地方，你去那儿干嘛呢？东方就是非常险恶，西方呢流沙千里啊。南方遍地狐狸，北方哪哪哪都是妖怪，这个时候只有我楚国那，是一片好天地，基本上是这么样一个思路。但是靠着这个吓唬也不够，还得靠引诱，那拿什么来引诱呢？最好也就是吃的。所以在招魂这一篇诗之中啊，有一大段啊，屈原不厌其烦就在描绘楚国的美食。今天看叫山珍海味，其实我们说这也不是说楚国贵族天天都如此，那些东西啊不厌其烦，其中有的东西，我们看啊，真的是很难得，比如说烹制好的这个大龟，这个龟啊，比如说这个鹿鸡啊，录制好的这个鸡啊，再比如说它那个甜点，这个甜点是什么呢？它叫巨女，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巨女是啥呢？就是古代呀，油炸了还抹着蜂蜜的甜甜圈。您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北京的糖耳朵一类的东西吧？
1: 但是大家得想啊，那个是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对。
1: 那个时候甜食啊，真的是标准的奢侈品，贵族的食物，对吧？还有
0: 是
1: 大家
0: 啊。
1: 注意，还有一个细节，油炸。现在我们大家觉得您炸个油条啊，炸个油饼什么的很普通，但那个时候油炸，您细想，他那时候没有锅呀，他要油炸东西，他要有搭配的这个餐具啊，这个灶具、灶台才能够实现油炸和蘸蜂蜜，标准的奢侈品。
0: 是，不仅说需要锅，更要命的是油啊。那个时间段，先秦还没有植物油，魏晋时候才有植物油，大量都是动物油。动物油那叫膏啊，咱们知道这个。膏这个字啊，那是非常奢侈的东西啊，它里边还提到什么？还提到饴糖啊，这个饴糖那就是咱们腊月23祭灶那玩意儿啊，甚至说你说吃着腻不腻啊？吃得很腻了，屈原说还有解腻的东西，就是甘蔗汁。今天碳酸饮料那个时候用甘蔗汁，用这种方式还没完呢，还有冷饮，就是楚国。天气非常热，人们呢，还发明了冷饮。我们在曾侯乙墓中见到了最早的冰箱，就是冰鉴，用天然冰来冰镇这个酒。楚国的酒这个度数不会太高，甜酒大体相当于今天醪糟一类有冰去镇它， 让人感觉酷暑的时候非常的过瘾。
1: 好，贵族吃的啊，虽然和我们现在的丰富程度不能够比较，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是的，
1: 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像这样的贵族的奢侈的这种饮食文化，其实书里面还有。

0: 有啊，那些比较清淡的，就比如说啊，在第13章《鱼米郑板桥》里面就写了喜爱清酒小吃的郑板桥。我们也来听一听作者李凯教授的讲解。
1: 我非常喜欢郑板桥这个人，他活得很有个性。他是体制内的人，咱们知道，他有一个说法，说他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乾隆皇帝还亲自表扬过他他也引以为豪。他在体制内混，他怎么不能最后退休的时候三品四品？结果他不是这样，他看透了清代官场的腐朽，他就当了两任县令一个是潍县县令，一个是范县县令。
0: 按道理说他经历的其实是康乾盛世啊，
1: 对，
0: 他还觉得腐朽，那他真是没经历后面，后面还有更痛苦的呢。
1: 这个时候就有一件事触怒了他的上司，当时潍县大饥啊，他就要开仓放粮，但是他上司说不行，得请朝廷的批示。他说请了朝廷点头，那就饿死多少人啊，所以他就索性仗着胆子开仓放粮。结果惹怒他的上司，你这个县令也甭当了。进而他回到他的老乡，他老家在这个江苏扬州啊，兴化。到那儿去卖字卖画，所以他是扬州八怪之中最有个性的。
0: 说到这儿一定要补充一点，就是郑板桥对他所在的那三任皇帝都是有很大意见的，比如说开仓放粮这个事儿批还是不批。但是那三任皇帝其实他们也有苦衷，因为他们任职期间正好赶上小冰河时期。小冰河时期呢，造成了中国的大面积的粮食欠收或者是绝收，很多地方都不太能够吃得饱饭如果给某一个地方开仓放粮了，那其他地方可能就更困难了，所以皇帝有的时候也挺难。而郑板桥又是一个挺固执的人。
1: 郑板桥很有他的个性，也有他的原则。您说到这个当时天气寒冷这个郑板桥还真有这样的事他有一首诗就谈到这个喝粥，有一个家信明确的谈到这个喝粥多好多好，他是给他的兄弟写的。那他说当时吧你写信给我我听说咱们家丰收了，哎呀我高兴坏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不会饿肚子了。他就讲在这个潍县的任上他就开过粥厂，咱们说开粥厂来救济贫民。他说这个时候抱着一碗粥蜷缩着，咱们能想见当时他那个样子，那脖子也蜷缩着，手抱着这个粥这个时候觉得周身俱暖，既可以让自己感觉到暖，更重要的是他能疗饥甚至他说这个状态我是觉得特别好，那我当一辈子农夫都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0: 我们再来看书里面《至味人生》里面就有关于郑板桥和粥之间的这样的一段话，特别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郑板桥呢最著名的就是那四个字难得糊涂，在这本书里面《至味人生》也谈到了郑板桥他有难得糊涂的感叹。他在给弟弟的家信当中将稻米煮成的稀粥称为糊涂粥，并且很有兴致地谈了寒冬之晨食糊涂粥的乐趣。我觉得一方面他是很固执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这样的一个知足常乐其实特别深地打动了我。
1: 是的，我觉得您总结得很好，就是从郑板桥来看吧，您说这个至味非得是山珍海味吗？那不见得，他喜欢就行。咱们北京人叫我就好这口我就喜欢。好些个朋友外地的同志都不理解你们喝那豆汁儿又酸又臭你吃那卤煮那都是什么呀那个但是我们说好这口，我觉得它好吃。我不仅说觉得它好吃，我还勾起了我好多童年的记忆那它当然是至味。这个郑板桥明确的有一个对子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您说这有什么？但是这个就说明郑板桥知足常乐的人生状态。那你说这是不是至味？肯定是至味，人家就喜欢。所以还是那句话呀，这个东西不在乎它有多 奢侈，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啊，在什么场景之中出现啊，只要您喜欢，估计它就发挥了它的价值。
0: 感谢本书作者李凯，本书编辑孙玉，书法家任彤在节目当中的精彩讲解。通过《智慧人生》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每位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境遇，体味历史的永恒魅力。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

0: 林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现在天热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空调，让这屋里啊温度降下来，凉快凉快。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其实空调还没有大面积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夏日想要凉快主要就是要通过扇扇子。所以到夏天，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场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物件呢，就是扇子。咱们现在说家里的扇子啊，也是各种各样，有文人雅士比较喜欢的折扇，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团扇，还有大大的蒲扇。它虽然比较沉，但是这个风量给的是十分的充足。现在呢，其实大家还是会用扇子，虽然它不是我们纳凉的主要的工具，但是在小区遛弯你会发现，大家还是有这种扇扇子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用它带来一些清凉，或者是扇走一些蚊虫。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扇子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在这才生活的聊天室里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比较喜欢哪种扇子呢。今天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它的这个实用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它的文化内涵。杜牧笔下有这样的一句诗，青罗小扇扑流萤，这句诗也是道尽了古典扇子在中国文人生活中的隽永地位。扇子这个看似寻常的日用品，实际上呢也是承载着东方文明数千年的审美密码和文化记忆。我们想一想，从宫廷礼仪到民间习俗，从文人雅集到闺阁私语，扇子的开合之间不仅调节着身体的温度，也调节着人际的距离和心灵的节奏。所以扇子在历史发展当中，它也演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载体，比如它的材质、它的制作工艺，还有就是其中承载的艺术内容，绘画、书法、文学、雕刻、设计等等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在最近几年啊都会自己来制作木板水印扇子的一位文化学者。在他的生活当中，扇子既能带来清凉，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所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内容进行呈现。今天我邀请到的是文化学者，也是吉祥谱中国花语中国国语的作者李洪振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

0: 享一下他的清凉生活和他制作扇子的故事。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2: 李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和扇子的故事哈。那也是我有一次在您的朋友圈当中看您发，自己在近两年的时间竟然做了很多不同的木板水印团扇。
1: 对，大概做了4-5百瓦吧。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你也听到了，就是夏天一进屋就是打开空调，那么古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就是扇着扇子啊。完了咱们现在吃的是冷饮，那么以前他吃的就是什么一些冰果呀，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古人的一个消夏的一个生活方式。
2: 那说到扇子有两种，一个是折扇，一个是团扇。我们看到更多的文人雅士拿的是这个折扇，团扇的话好像更女性化一点，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特别是宋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家闺秀他就拿的这种团扇，而且团扇的这个扇面也都很精致，有这个花鸟鱼虫的呀，还有一些人物啊等等的，它会有很多这种闺情的内容在里面啊。它是不是更女性化一点？它的历史是怎样的？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多数人啊，就是一提到这个团扇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用一个竹面啊，就或者说一个长竹片吧，咱们就说完了，把它窝成一个圆，对吧？然后呢，穿上一个那个扇柄，完了绷上那个就是绢或者就是白纱，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材质。然后上面有什么刺绣啊，有点翠啊，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啊，就像你说的那个美女啊，拿着这种。其实呢，这个是现代啊，对于这种就是团扇的一个就是比较狭义的理解。其实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在宋代以前，说扇子就是指的是团扇。啊，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咱们看《三国演义》诸葛亮拿那个，对吧？那是宋代以前
2: 嘛。羽扇纶巾嘛。
1: 对啊，那么他那个算团扇吗？就是后来我就去找，就说我说这个历史好像是不是说的不太对，后来发现呢是我们狭隘了，就是按照那个有一个历史说法，就是沈从文先生啊曾经推测说扇子最早出现在呢新石器时代，那么距今呢大概保守估计啊得5000多年前，然后呢也有学者说是在尧舜时期出现啊，那么俩一验证大概就是4000到5000年左右嘛，那所以这会儿就出现扇子了。那么之后呢在考古中发现的第一把扇子现在叫做便面，就是方便面后头两个字儿
2: 啊，
1: 它呢看着呢你特像一把菜刀，就是一个梯形，就长边是扇柄，完了那边像这种呢这些都是被算作团扇啊，包括魏晋时期的羽扇也都算作团扇，
2: 因为它有扇风的功能，而且它主要的形式就是有一个长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1: 啊。其实啊，你这说到一个，就是咱们说一个题外话，扇子不光是有扇风的，
2: 就是一开始它是主要为了遮挡尘土的。
1: 哎，对。然后刚才我说到那个第一把扇子叫便面啊，这个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咱们现在去机场看到那个明星啊，就怕别人认识了嘛，戴个大檐帽，戴个墨镜，戴个口罩。那么古代呢，就是有很多的名人这种典故啊，就是说我见到一个人我不想看他，我装作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扇子挡在脸上。对不起，我不在，所以叫便面，就是挡着。
2: 这个便面呀、这个面确实是跟我们的面庞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统统的都算作团扇里面。然后到了宋代呢，就开始折扇逐渐走进这个历史的舞台。然后呢，特别是到了明清啊，然后这个就是在朱棣啊，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推动下啊，折扇才成了一种就非常广泛的应用啊。到了清代，基本上文人雅士啊，就是会拿一个折扇来题字。其实这些以前的功效在北宋啊，在以前，像那个李世民都是在团扇上题、
2: 现在经常说画个扇面，也基本上是折扇的扇面。
1: 其实呢，扇面呢分几种，但是折扇的扇面确实是占到主要的。然后团扇的扇面呢，基本是现在是印在那个绢上面啊，完就是它会印的花鸟，主要是花鸟这些。
2: 那李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 扇子，为什么想要在您从事的这个传统民间艺术的发掘当中把扇子和木板水印结合起来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一直在做这个木板水印的一个收集啊、整理、修复和再设计的工作，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呢我就收集到了一些木板水印的老的这个扇面啊，其中呢比如像什么这个张飞和马超的挑灯夜战啊，这个像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这些都是在明清时期的那个就是老扇面啊。所以当时我收藏这个呢，拿到了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个太可惜了，只能看，因为我一直想把这些木板年画啊，或者说是以前的木板画啊，变成到应用中，所以我就想，它既然已经是成熟的扇面了，那我把它做成扇子就好了。所以最早接触的时候呢，我拿到的还确实是折扇的扇面，然后我把这个扇子呢，就是在自己呢，我就去做折扇，我也找了老师傅。当时正好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前几年，就是那个疫情期间，也不太方便，就是不太方便下去，所以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就是找了很多成品啊，还有扇骨啊来操作，就发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说折扇的难度比较大啊，就是在它那个制作过程中，那因为
2: 它难在哪儿呢？
1: 是这样，因为折扇呢它特别讲究，就很多的这种细节，咱们一般来说很少说就是不是职业玩家，你拿到扇子说这个扇子。怎么叫好啊，我们就开一下对吧，开合很顺畅，还有一般就是说这个扇子比较好。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玩扇子的这些人呢，收藏者呢，一般有一个是默认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个开合很顺畅的扇子啊，一般得在100块钱以上。
2: 哦，
1: 所以呢，那么它就说明一般的职业的这种就是工匠啊，得是有一定技术的。才能设计出这样，就是才能做出这样的扇子，否则咱们拿到的很多市场上的这种扇子啊，就你看着就有点涩，对吧？或者收的时候会不是收成很好的啊，它空还互相交叉着拧着，其实这些呢都会是由于你里面的纸张啊，由于这个扇骨啊等等的原因。那么当时呢，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我拿来想买扇骨，采购扇骨，完了我来穿这个，就是说这个扇面，就发现纸张你选的合适不合适，厚度，完了那个它的那个扇骨的这个松紧，其实很多很多细节的因素，就是你拿到手才发现。能使，但是只是一个很僵硬的一个不好。那后来呢，我就是去买那个白扇。那我想，我印的比较薄的这个木板水印的画，我给它裱在上面，就是发现自己想太天真了。因为你想啊，它一般咱们现在的一个扇子是16或者18折，那么这样子呢，其实你把这个纸折成这么厚之后，你发现其实增加了很厚，那个扇子就更打不开了。
2: 哦，
1: 所以最后我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在团扇的这个就是工艺上面做了一把折扇的扇面，就很奇怪，你就感觉是带柄的一把折扇。
2: 哦，
1: 然后呢，我就觉得
2: 感觉跟做了一个嫁接似的。
1: 哎，对对对，因为我就想把它展示出来，能用扇风
2: 啊，
1: 所以我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2: 有点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是一个折扇的扇面。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我就拍了个照片，我就拿着，因为你握住了这个扇柄啊，其实没人看得见。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做成团扇呢？我说这个团扇没扇面儿啊。后来他说，你自己刻了那么多版画，做了那么多。然后你干嘛非得纠结于这个折扇这个上面？其实这一下就
2: 打开了，
1: 对，一下
2: 全打开了，
1: 自己等于是把自己给较真走进死胡同了。我想啊，对呀，这个团扇又是就是啊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它有很多的形式，对吧？就是说像蒲扇也算团扇啊，咱们常说的这个绢扇一般叫做完扇啊，就是说这些包括现在的纸扇，就是各种的新国潮的这种纸的团扇，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来做。哎，我觉得哎，这一下好像不光是把扇面木板水印的扇面能做了，还有工艺我也可以叠加上去了，所以我就开始做团扇。
2: 哦，那所以您做的团扇其实它的扇面的那些图案并不一开始它就属于扇面，
1: 对对对，
2: 它是属于画儿。
1: 对，它其实

0: 就是属于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了，就是《你好，中国花语》中的那个花间，包括《吉祥谱》这个书中的很多中国的传统的吉祥纹样啊、吉祥图案，这些呢，我都把它用在了这个团扇的这个就是制作上面。
1: 那您的素材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就这两本书《吉祥谱》和《你好，中国花语》里就有很多很多的图案的内容，而且这些图案也都是您选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经典给它集结起来，所以将来能做的扇子应该更多。
0: 是的，因为之前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年画嘛，然后所以比如说我做了一对那个就是门神的一对扇子，就是很多人就会拿着就是摆在家里，他觉得因为贴门神有的时候觉得很麻烦，或者觉得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把门神的扇子摆在门口，他觉得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素材是蛮多的。
1: 就扇子它不仅有这个扇风的这个作用，它还有很多的就是点缀装饰的作用。
0: 哎，是的，
1: 有很多的扇面其实就把它当成了一个装饰品，装裱起来在家里展示。
0: 是的，其实就像前不久咱们就是夏至嘛，但往前推一点是端午嘛。其实端午很多人就是民间习俗，比如说是要贴钟馗像。对吧？要那个就是那个赛龙舟画挂龙舟的画，其实这些呢，我在我的扇子上都有，这些题材都有。每年到端午的时候，就会有朋友来，哎，给我两把那个钟馗的扇子呀，给个龙舟的扇子，我自己再去重做一下。这个都是日常交流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吧，应该算。
1: 那您刚才说做团扇相对来说简单，但是把。水就是这个木板画和团扇这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个做起来难不难呢？
0: 说难吧，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想不到，就说怎么难。我曾经在前两年啊，就是有一阵儿就有一个夏天，我是就是买不到合适的这个扇件儿，那么我呢就是去找了一个老匠人，他是广西的广西的省非遗的就是一个传承人，然后呢他的女儿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做这个就是我们也没做过啊，就他做了很多种什么席子的苇子草的什么布的，他说这个雕版的我没做过，就是咱们木板水印嘛，也叫雕版印刷嘛，他说哎呦，咱们合作做一个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画寄给他了，借给他了之后200把扇子，他本来预期有个一礼拜就能给我做完了，结果他做了大概一个月，做了一个月，后来我说就是怎么做这么长时间，他说你这个扇子呀比我想的复杂，说老匠人，这个整个厂子里好几十个人只有一个老匠人能做，这个老匠人一天如果做就是现在咱们工业印刷的那种画呢，大概能做个几百把，他做这个雕版印刷这个木板水印的这个就是狮子滚雪球这个扇子，他一天也就做20来把。
1: 哦，
0: 所以你想这个难度，就是我说到这儿大家一想哇，这个数量级就应该出现了。
1: 对，那它难在哪儿呢？
0: 难在呢，首先呢木板水印的画它不是工业印刷的，它呢工业印刷的画呢你看到经常就是招了水，就是纸都软了，但是它没有掉色，没有跑色，对吧？木板水印呢，它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就是通过手工印在了手工宣纸上面。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墨字，就你可以理解一个墨字。那么墨字呢一招水，特别是南方啊，就是因为竹扇这种那个材质的问题在北方容易裂，所以竹扇的基本上制作都在南方。那么南方呢一到了就是扇子的季节，其实它也是反潮，就是梅雨啊、下雨啊这些，它反潮了之后呢，这个雕版印刷的这个纸啊，你画一招水它就会开始跑色。所以比如说我们把一个扇骨放在那儿，我们往上蒙这个就是扇面，扇面过程中你一定会使到浆糊啊，对吧，是使到这种那个水性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常规的，他们是刷，或者就像你可以理解就是擦汗，就是擦的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它就只能压，就是压它才不会跑色所以呢，这样子呢，一下子它的这个工艺时间就
1: 长
0: 了很多。然后呢，它的比如像它的那个就是封边啊，比如说这些工艺呢，它都得是等它特别干了之后，因为它不干你一抹，哎，又跑色了。 所以他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宋朝以前管扇子都叫团扇，对吧？嗯、所以其实我们选团扇的时候，我选择了很多种团扇啊、不是上来就选择了一种，是选择了很多种。那么比如像今年啊、大家都可能都觉得那个漆扇特别火啊、去那个市集就可以玩一下。那当时我也选择了这把扇。就这个扇子呢，就是在那个宣城啊，就是咱们做宣纸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扇子。当时我也是采购了一批这种就是扇面，然后我就想说，哎，在这上面来做，好像就是比较直接。
1: 嗯，因为它会比较硬一点。
0: 哎，对。但是呢，扇子，因为我们一直在主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非遗技法活化在现代生活中。那么在做扇子，它一定是扇子是一个承载物，它一定让你用，对吧？它不是摆在那里就是不能使了。所以当时我买回这把扇子之后呢，我在已经很沉了。就是大家如果有玩过漆扇的，知道那个扇面是很厚的，
1: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厚的卡纸。
0: 对，没错，是卡纸。嗯、然后呢，我再裱上一层宣纸的画，那么这就更厚了。那么扇的时候呢，它里面因为它是卡纸，它里面没有扇骨，所以呢，它是一个就只有一个扇柄。
1: 对，就相当于是一张纸，一张硬纸，硬纸卡你在扇风，其实它的那个风力是不会很大的。
0: 手腕子很累，就是扇着扇你觉得很累，那么风力也不大。因为这种扇子呢，其实它是一种改良扇。在大概几十年前我们做的时候，它有很多广告扇，就是拆一纸片放一个作为广告，完了扇一扇，其实是那种扇子的一个改良
1: 啊。对，现在在路边特别是夏天，你可能会收到各种广告扇，就比如说什么游泳啊、超市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做宣传，给你把扇子。
0: 对，嗯，是，所以他那个扇子呢，更多的是一个让你看画的，所以他对于扇
1: 风看字儿的，
0: 对，看字儿的，对于那个就是说扇风的诉求点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当时做完那个，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使用感不好，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反正最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只有这种才是比较轻盈。它虽然很难，但是你拿在手上就会很好。然后今天上午，我一朋友特意开车好远跑到我那儿，又拿了五把，就说下午跟朋友喝茶。
1: 嗯，
0: 哎，他说这个扇子正好，因为他们都喜欢在室外嘛。虽然我说这在室外，他说那正好，所以需要扇子嘛，就一人发把扇子。所以其实你看，它是能够应用的，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地方。所以难就难吧。
1: 那用宣纸的话，宣纸的那个纸的质感，它能达到，其他就比如说一般像绢呀这类团扇用的比较多的这种质感的，出来的那个风啊，或者是它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样态，是可以达到的吗？
0: 啊，这个没问题的。其实呢，我个人就是自己的体验啊，纸扇，宣纸的纸扇，比这种就是完善，就是这种什么绫罗呀，包括绢呀，这种的统称啊，我们就说这种完善呢效果要好。反而那种的就是扇子呢，扇风啊，就是非常你在空调屋里拿着轻轻的扇，就是这个淑女嘛，你说就是这个要不能使劲扇啊，就是那样的话感觉还好。但是真正你说要解暑啊，其实这种宣纸会效果更好一点。另外呢，因为我选的纸呢很多都是那种手工宣纸，其实中国的手工宣纸里面的韧性啊非常强。
1: 嗯，对对，
0: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植物纤维，
1: 是
0: 那么扇起来就会非常好。此外呢，这个宣纸扇呢，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工艺，中国有很多的传统的工艺，比如在上面刷桐油刷柿漆现在一说柿漆，很多人认为是在那个别的国家的，其实柿漆是正经的中国的传统的技法。那么这些呢我都试过，而且其实像柿漆刷完了之后，它每年颜色都会变我有把扇子是大概四五年了，一直就是每年都会变深一点，每年效果都不一样，就是很好。你像我的那个闺女才不到一岁嘛，她属于正够毁坏的状态，那把柿漆扇在她手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坏，就是非常结实。
1: 所以我感觉您每年做扇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
0: 好，大家再见。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客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重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一天吕福来到五合楼，吕福就问王掌柜的，王掌柜的一看吕福来了，赶紧跑过来，我说王掌柜的，他们那飙车走了没有？王铁山一听没走呢，郭介今天就走。吕福挺高兴，我呀瞧一瞧。就在此时，下面铜锣响亮，少时信号响，信号就是鞭炮。吕福忙从窗户往下观看，原来10辆飙车头朝北停放，全是单头的大车，上垂手3匹马，下垂手2匹马，头一辆车上在外手插一斜尖的旗子，青缎子坐地儿，白火焰当中一个墨字，在旗杆的旁边有一串小字，上面写君城府首县对城县，墨家寨花刀将墨方，有这个标旗。走在中途路上高枕无忧，在飙车要动身的时候放了一挂鞭，全响完了，老少达官鼓掌大秀。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原来各行有各行的规矩，要是一起想完了，那就是说一路之上平安无忧。在那一挂鞭上

有三朵纸红花，头、中、尾一共三个，夜点的时候要有结音，是飙车一走的时候有错，中间有结音，那就是快到地方的时候有错，要是想到末尾不响了，那就有达官不利之情，飙车调开一走。吕福下了楼回去报告吕登钦，员外爷呀，员外爷，恭喜您呐，贺喜您，现在飙车已经走了。吕登钦一听此言，好，那给我准备花红彩礼。吕福赶紧过来，刚走啊，您就下彩礼，这未免有点早，如果人家忘了什么东西回来碰见，那可如何是好？吕登钦瞧着吕福，那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哎呀，员外爷啊，今天他们走了，明天咱们再去不迟。吕登钦看着吕福，吕福啊，吕福，我实在可忍不住了啊！你是不知道我这个急，把这小子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滴溜乱转。这就用了这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现在这吕登钦啊，简直是坐卧不宁。眨眼之间到了第二天，吕登钦就催吕福：“吕福，吕福，那快点去。”吕福跑过来：“员外，今天你准备好了？”吕登钦看着吕福：“吕福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员外爷呀，这个姑娘可是花刀匠，磨坊之女，您千万可别拿她当卧奴为业的主，人家老磨匠有的是钱，所以您这个彩礼那必须拿得出去手，另外的礼呀、要十分丰厚，浅薄了可不成。”吕登钦一听：“吕福啊，咱们家不缺钱，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你就说吧。”“员外爷，您准备满头的珠翠，春秋四季的衣服，20对金元宝，20对白金。”吕佛当时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吕佛就把这些东西打成了一个水红的小包，把卧件包好了，拿着往外就走。吕洛说：“兄长，你干什么去？”吕佛一笑：“我呀，赶奔墨家村前去提亲。”吕洛看了看：“好吗？我的哥哥，我看你的脑袋那是不想要了啊，你摸一摸脑袋还有没有，您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瞧瞧，因为那磨坊可不是好惹的。”吕福看了看：“不要紧，飙车已经走了，家中就剩磨坊一个人，谅他也掀不起多大的浪了。”说着把包裹打开了，吕禄把门给留下，白银留下了15锭。吕福一看这大包变成小包，给留下白银留下了15锭。吕福一看这大包变成小包了，二人一起往外。吕禄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拿这小个呢是飞蛾投火，我拿这大个呢归奔家宅。”吕福看了看他：“你还回来不回来？”吕禄一笑：“我把东西放在家里边就回来，非得这里出了事儿我才走呢。你做你的恶，我行我的善，善恶到头终有一报，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鬼。”

说完了以后，这吕禄扬长而去，吕叔拿着包裹来到了墨家村，到了胡同的顶头，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没错，就是这个地方。吕叔在外边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有人说话，外边谁呀？吕叔说，这是墨家吗？就听仆人说，不错，本宅的主人确实姓墨。说着话把门开了，二人相见。吕叔说，前几天有许多马队从此经过，敲锣打鼓，你可知晓？墨管家一听啊，我知道。吕叔说话呢，那您知道所谓哪般？老管家听到这儿，说这队伍过来的时候，我确实知道，那又吹又打，到底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知道。吕佛一下，哈哈哈哈，在马的当中是我们主仆三人，我家员外叫吕登清，就在那花街上看见你们有一位姑娘，长得十分俊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所以令我前来提亲。你告诉你家达官，若知进退，就用花红彩轿把这姑娘送到吕家寨，与我家员外大拜花堂。三天若是不去，可小心我主仆应下花红。说完了以后，把这小包一扔，这吕夫转身就走。咱不说这吕夫，再说墨家的仆人把这包裹拾起来，关了门往里而来，到了里面见到了墨方。员外爷呀，门外来了一个叫吕夫的，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的，把这包裹递给了墨老侠客。老侠客来到里边，他妻子李氏一瞧，墨方脸色阴沉。李氏就问，你拿个包裹要干什么？墨方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看李氏，夫人呐，你曾经说过，要是生下儿子来由我调理，生个姑娘由你来管。如今这个女儿，她是宅内之人还是宅外之人？李氏一闻此言，现在她不明白，不知道墨方这话是什么意思。墨方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这姑娘当然是宅内之人。墨方一声冷哼，既是宅内之人，那就是你的不对，他不受你的调理。如果到了人家，难免做事不按家规，那岂不受人家公婆的辱骂？可以骂你，骂不着我。李氏一闻此言，自己也不高兴了。我说墨方啊，你这话是从何说起？老侠客看着李氏，你要是问我从哪说起，就是从姑娘墨彩娥身上说起，因为她不顾家规。李氏听到这儿，咱们姑娘怎么不服家规？我调理咱们姑娘有一差二错的没有？墨方看了看自己的夫人，还要出什么错呀？这个乱子就不小，难道也说非等他把咱们一家子全治死了，才算出了大错不成？这是我在家，此女还出去偷瞧热闹。他兄长莫灵曾经向我说过，我呀还不信，我坚信我的姑娘绝对不会干出此事。我担心他们兄妹不和，看起来兄长说的不是瞎话，果有此事。彩娥呀，你也是一个姑娘，应该大门不出二门。

门不迈，你这一来就把我的名姓那全给拜尽了，老墨家的脸全让你给丢没了。外头有什么热闹，你必得出去看看。我要是不在家，你那师哥们说你也更是不服。说到此处，不由得把脸往西沉。好一个大胆的妇人，你也敢不理我的家规，真要把我气死不成？我宁可让你们死在我的刀下，也不能让你们把老墨家的门风给败尽了。姑娘她是个毛女，不知什么，难道一说你还不懂吗？再者说你儿子现在在外保镖做事，叫人家说他妹妹是个风流之女，那好听吗？如果人家都这么说，那又怎么样？我儿的脸面何在？今天我就把你这没有廉耻的妇人杀了得了。就见莫方摁崩簧推燕翅，嘎嘣参子郎，那就把宝剑拽出来。他的夫人李氏当时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我说莫方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莫方气得活血之颤。莫方高声叫道，姑娘彩娥，你这是给我家惹下了杀身之祸。妇人你若问这个包裹是从吕家寨来的，那里有个淫贼叫吕登清，那小子看到你我的姑娘长得貌美，因此应下花红，三天之内让咱们把姑娘送过去，如果不送去，第三天夜里派人前来抢亲。这件事儿是你母女惹出来的，你们母女去做，与我无干。说完了以后，老头子把这包裹扔在了地上，转身要往外走。李氏一看莫方要走，莫方啊，你先回来，我有话问你。莫方瞧了瞧李氏，你还有什么话快说，要依我看呢，你快与他梳洗打扮，预备人家娶吧。莫方在这儿高一声低一声，又吵着又喊，姑娘莫彩娥也来了。莫彩娥就说了，爹您不用着急，孩儿我从此绝对服从我娘的教训，听我哥哥的话，以后再也不敢出去看热闹。莫方一看自己的姑娘，那吓得颜色更变，丫头啊丫头，你也就仗着也上无姐姐下无妹妹，如果要有姊妹，我当时就让你死在我的刀下。你也太无知了，我父子在家还可以，如果我父子要不在家，你也到门外这么一站，如果被下三门的淫贼看见，那些个淫贼那夜晚来到咱们墨宅，是用熏香鸡鸣五谷断魂香，你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是叫我莫方是死还是活。丫头啊，你也不用害怕，你就等着吧，三天之内任他来取。那淫贼前来，我一个人在家焉能挡得住这些恶贼，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你爹再有本事，浑身是铁能言几颗钉，倘若他们真来了，别说我亮刀把女魔女斩杀。李氏一闻此言，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彩娥也说了，爹爹，从此以后女儿绝对不出去看热闹，还不成？莫方冷冷的一笑，如今祸出来了，你又不出去了，
你也早，可干什么去了？

再者一说，现在你年方29，18岁，要把你嫁出去，那是在人家做出不才之事，我们老墨家也得沾上一半。以后姑娘你出嫁在外，我就把我保镖的朋友、陆离上的朋友全都聚齐了，前来看你，都认好了。你在人家要做出伤天害理之事，那是我派人夜间前去，非把你杀死不可。而今呐，只能凭着你母女的运气，若在此3天之内，能由我至今的宾朋来到咱们墨家村，把此事化解，也就是了。不说他们这里，翻回头来再说这吕福，扔下彩礼以后，回到了闵家寨，上前打门。那边吕禄就问了：“什么人呢？”吕福一听：“兄弟，你开门吧，我回来了。”说着，吕禄把门开了，就问他哥哥吕福：“您到墨家村亲事如何？”此时吕福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呀：“禄啊，你猜怎么着？那墨方是求之不得，你也想咱们员外，那这掌朝太师蔡京的义子，在朝里边有多大的势力，墨方的姑娘不过那就是一个达官之女，嫁给咱们老吕家，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吃尽穿绝，那有多好啊。因此老墨头那是求之不得。”吕禄一听这话，我说：“哥哥，这里边肯定有事故，那墨方可不是好惹的，绝不能那么好说话。据我所料，耗到3天，他们不把女儿送来，咱们主仆还有3年5年的活头。如果把这姑娘给咱们送来，赶巧了连4天都活不了，一定是全家被杀。”吕福一听：“我是吕禄啊，3天夜里前去抢亲，你要看出里边的破绽，也赶紧逃脱，到那里惹祸，天塌了有大哥的顶着，和你我有什么相干？咱们36计走为上策。”吕禄听到这，你也就那么一说吧。当下两个人一同进去。吕福到了书房：“员外，恭喜员外，贺喜员外，你大喜了。”吕登清挺高兴：“吕福啊，我是喜从何来？哈哈哈哈，员外爷呀，我到那儿一提亲，墨方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当时就答应把姑娘3天给咱们送上来。”吕登清听到这儿，他说：“给。他要是不给，到那时又当如何？”吕福一下：“哎，3天之内，如果老儿不给，咱们大家就抢他娘的。现在镖店里边就剩墨方老儿一个人，咱们怕什么？虽然他会武艺，不过双拳难敌4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估计老儿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咱们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员外，这2天咱们必须准备准备，大喜的日子连个彩棚还不搭吗？头层院子搭客棚，2层院子搭彩棚，3层院子搭喜棚，这里诸事已毕，咱们还得预备花红彩轿。”墨方说：“给。可是到期他要是不送来，必须在第3天夜里边前去抢亲，这后面喜房还得用刘洋二婆好地喜果。”吕登清听到这儿，

这可没地方去找。吕夫说了，那还不容易，您把后面抢来的少妇准备两个。吕登清一想也对，当时找了两名少妇，这俩人一个叫活不了，一个叫准死，命他们在后边协防侍候着。吕福又要纹银500两到县里边去雇邪教一领，您再派我二兄弟吕禄给您撒请帖，约请各路的亲友前来给您庆贺喜棚。吕登清说了一声好，那么禄啊，你就去吧。当时开了个名单，让吕禄前去请人。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恶奴吕福拿了500两银子，来到对城县南门外万兴轿子铺要雇邪教一领。吕福说：“辛苦了列位。”当时有个头名叫有缘的出来问道：“哎呦，吕管家，您有什么事啊？”吕福一笑：“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有缘呐！我给你们应下了一个喜事。”有缘一听：“谁家呀？上哪里去取？”吕福看了看有缘：“哎呀，这南家是我们员外，敢奔墨迹村去取。”有缘一听啊，激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呀，敢奔墨街村？这有缘瞧着吕福，不知您几时用啊？”吕福看着有缘：“后天过午用，您可赶上了。那一天的日子可能是太好了，哎呀，是真忙啊，三火轿子都忙不过来。”原来有缘他心里边早就思想好了，心中暗想：“就冲他们去这个地方，10成估计9成这轿子搭不回来，那是柜上不亏钱才怪呢。掌柜的待我不错，天地良心，我可不能那样给人做事，所以才用此言答对。”吕福一听：“有缘呐， 你平常见了我，说托我给你们找点事儿。平素小户人家能赚多少钱，如今我们员外不是你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吗？啊，你怎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管家大人，您是不知道啊，别人还可以，唯独吕成清那里是叫他一出去回来的时候很少，赶巧了抬轿的人还得受伤，您说喝得着吗？再者一说，我们柜上有一份轿子跟执事出外未归，现在只剩一顶旧轿子，恐怕员外您不要。

吕月坡这么一想，反正是叶剑前去抢亲，管他破还是不破呢，连忙说带我看看如何。吕月坡啊一直啊在这对付，有缘没法，只好把这带到院内东房，同他进去观看。吕月坡啊到了里面一看，那些个执事全在架子上摆着，哎呀有缘呐，这事儿倒成了。那轿子在哪儿呢？有缘一听啊，轿子全拿走了，到人家家晾着去了。我们柜上还有一面晾个围子，您看能不能用，每年晾一次，这是头年新制的。吕月坡一听，你同我看看。当下两个人进了北屋，一看这顶轿子非常宽大，十成新。吕月坡一看，嗯，这轿子不错，要这样的话你给我算算一共合多少钱。有缘心中暗想，那今天呢，这吕登清要抬轿子，这轿子抬出去那估计可就回不来。再者一说，吕月坡这小子前些日子朝我们掌柜的借10两银子，我们掌柜的没借给他，不用说这回肯定是诚心打算坑我们一下子，我可要多加小心。今天你既然要过这轿子，我呀就宰你一回，就是这轿子搭不回来，我们也不亏本，轿子回来了我们就算赚着了。想到此处，拿这个算盘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哎呀管家大人，一共500两。吕月佛一听，哎呦，我说有缘呐，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我到这是雇轿子，可不是买轿子，你也打算把轿子卖给我们是怎么着？咱们交情归交情，那千万可别宰呀。有缘一听，怎么卖给您？1500也不卖呀。您要是不信，就到县里打听打听，谁家也见不了，这里边我看着咱们王这的面子，还给您打了一个5折呢。吕月佛一听啊，那5折不5折的倒没关系，你看看你们的轿子这个形状这个式样全都过时了，真要是晾在棚里，叫这亲友这么一看，你说这个数简直给人家报不上去。有缘看了看吕福，那您给多少钱呢？这个抬轿的打执事的满归你们去开销，一包在内。管家大人，我说的就是一包在内。吕月佛瞧着有缘，不管你怎么算，我一共给你350两，成还是不成？有缘把脑瓜一晃，不行啊不行，如果要是那样，您呐就到别处去看看吧，照您这个数要讲得好，我奉送您白纸，您看怎么样啊？嗯，如果钱少了是绝对不行。吕月坡一听，得了，你别要500，我也不给你350，干脆给你们400两。有缘听到这儿，你再添一点吧，400两是绝对不成。吕月坡心中暗想，现在我家员外给了我500两银子，如果真按照500两给他，嘿，我是一点儿也赚不着。想到此处，这吕夫说了，我看这么办吧，我再给你添上30。有缘心中暗想，那今天你既然要雇这轿子，我呀就拿你一把。有缘一笑，那可不行，这轿子您必须得给450两。吕月佛一咬牙，450就450，不过那轿围子我得看看。有缘一听。

反正对得起您也就是了。吕虎说，您拿来我看看。有缘吩咐人去拿这个轿围子。有缘还说呢，这是我们掌柜的一开店的时候定做的，一回也没使。说话的时候有伙计拿来了个包裹，打开这么一看，一看这轿围子全是金黄，那本来是红色的，现在成为了黄色。吕虎心里边不得高兴，但是心中暗想，这轿子要是顾不妥，那夜晚前去抢亲没轿子也不行。哎呀，这轿围子不知是哪一年做的，要不然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哎呀，这实在是难了点，这要是让我家员外看见，那肯定不高兴。前去娶亲应该找顶红轿子，你说去娶亲做这么一顶黄轿子，哎呀，这亲事明摆着，这亲事可不要黄吗？吕婆也想，干脆就是他吧，反正那是晚上抢亲，也看不见轿子什么颜色，就和有缘说，有缘呐，反正后天你们柜上也挺忙，莫若今天就派人把这轿子给我们搭过去，再去八个吹鼓手，打执事的去不去全没问题，抬轿子的那天够不够也不成问题，我们庄子里边有的是人，可以替换着搭。有缘一听，好吧，那您先把钱汇了吧。吕虎当时拿出了450两银子交给了有缘，有缘收好了，就叫过一个小伙计，名叫飞来凤，叫他和吕管家一起去南门外桥头上把他们全叫来。飞来凤答应一声，两个人到了南门外，在桥头上一喊，张头、赵头、刘头、李头，当时很多人全跑过来，就把他给围住了。有人就问，嘿，飞来凤，是白事儿还是喜事儿？飞来凤一听，哎呀，各位，那是喜事儿。有人又问，是哪里的主家呀？飞来凤在这解释，南家是吕家寨的。那人又问，上哪儿去娶亲？飞来凤一笑，哈哈，哎呀，女家是莫家村的，莫老达官之女。那人家听，啊，妈的妈，我的姥姥，可慢着吧，莫老达官之女能给他吗？我先问问你，是白天娶还是夜间娶？飞来凤说，白天。那旁刘头说道，咱们要是去呀，可得见景生情。李头也说话了，据我看还是别去为好，因为莫老达官那可不是好惹的，去了准没好。张头又说了，可别这么说，吕家寨也不是老实手，咱们不为挣钱，为的是瞧热闹。刘头又说，这个热闹的瞧不瞧的两可。正说着话，有打南边来了一人，此人姓邢，名叫邢宽，大家送他一绰号叫邢不开。刘头就喊上了，得，邢不开来了，叫他给咱们出个主意，去还是不去。邢宽就问，到底什么事？李头就把刚才的事讲述了一遍。邢宽一听，我说你们脖子后边是不是离了缝了？要是离了缝可以去。飞来凤一听，哎，我说邢大哥，你不去别在这里穷搅和。邢宽一听不好再说什么，这四个人算是答应去了。六个人一同回到铺子里边，一同抬着轿子来到吕家寨。吕洛见了吕成清，那背说了一遍，他们这里完全准备好。

0: 了，就等着墨家送人，一直耗到三天。这吕成清的亲朋好友那全来了，在这里庆贺彩棚，大家热闹了一天，也不见有人把姑娘给送来。到了下午，吕成清啊可就着了急了，忙问这吕福：“福啊，怎么磨坊这老东西还没把姑娘给我送上呢？你得想办法才好。”吕福一听，哈哈哈哈，您借知县的福分，那穿上官衣，那骑上马，咱们带上打手前去墨家庄，后边跟着轿子，再预备那鼓乐队，就在轿子头里边，那又吹又打，叫他们前面打着火马，他不送来，咱们前去娶亲。吕成清一听，也只好如此，便收拾利落，外面骑好了人，大家一同赶奔墨家村。咱们暂且不提，如今再说墨家村的磨坊，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就向自己的妻子李氏说：“今天到了第三天了，想那恶贼吕登清一定前来抢亲，我能庇护你们母女，那时忧可。一旦是我要是不行，我是抱刀自杀，那后事我可就不管了。”说到此处，老头子是长吁短叹，心中暗想：要说我磨坊这一辈子行侠仗义，没做过好事，没成想我怎么这么倒霉。这应了这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是杀人放火子孙权，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老天哪，老天，想我磨坊一生没做过什么缺德的事，为什么单叫我遇到了此事？磨坊这一长叹呢，那正赶上石洛在那吃饭，石洛就叫声了：“二哥呀，是谁在这长吁短叹？”这伙计说：“大官爷，您吃完饭，您走您的，不用打听我们这事
1: 儿啊。”“不成，我得打听打听，我吃好好的饭，为什么在后头唉声叹气，影响我的情绪？”
0: 伙计一听啊，这也真奇怪，家中没事的时候，各位达官爷是常来常往，自从吕福走了以后，是一个也没来。哎呀，你说怎么这么巧呢？真是冤冤凑巧。
1: 二哥呀，什么达官呢？不是我来就成了吗？
0: 伙计瞧了瞧石路，你来了不成啊，也管不了此事。
1: 别管什么事儿，我全能管，就没有我管不了的事。
0: 您一个人可管不了此事，你有多大的本事？
1: 哎呀，我生来也是就是爱好打不平，天下人管天下事，这路不平啊就要有人铲。你说吧，小子，你有什么事儿？
0: 这伙计便将此事一说。石路一听：
1: 好小子，原来莫老有个女孩铜头要抢，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
0: 不错呀，就是这么回事。
1: 我来问你，那小子头是铜的吗？
0: 伙计一听不像话，人脑袋怎么是铜的呀？这位客官，不是啊，他脑袋是肉的，不过绰号叫铜头太岁，
1: 他架得住我这一巴掌。
0: 这小伙计听到这儿，把嘴这么一撇，石洛有点不高兴了：
1: 小子，你怎么着？你不信呢？你要不信的话，你来看。
0: 说着话，把鼻子往里一推。

0: 下，大太爷，您要能管，可真是我们全村之福。因为莫老达官乃是全村的福星，我先替他谢谢您了。二哥呀，你也带我去见一见那老莫去。这位客官没问题，就带着石禄出了店，进巷口，到了顶头的门上。伙计看了看石禄，您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待我上前叫门。石禄此时短衣襟小的半，手提着双铲往旁边的一站。伙计上前打门，达官开门，达官开门。莫方在里边就问，谁呀？伙计说，是我，我给您道喜来了。莫方一闻此言，此时已到定更天，不久人家就要来了，还有什么可喜的？伙计一听啊，我说老大官，您不用着急了，这里来了一位大太爷，要管咱们家中的闲事。莫方一闻此言，赶紧把门开开。莫方就问，是哪一位？伙计一指石禄，就是此人。石禄抬头一看，这心中有点不高兴，心里在想，他又是达官，不用说，又跟咱爸爸那有交情。莫方就说，黑憨，石禄翻眼看了看，你要干什么？这一黑憨，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真跟我有过命的交情，我才叫你管呢。如果没有很大的深交，我绝对不叫你管。那是你回到店房睡觉去吧。石禄一听，我老牌子，你嘴下怎么长那么多毛啊？要让我说真名实姓，我不能说。莫方一听，你不说呀，你就不用管了。我长胡子不长胡子，与你无关。
1: 哎呀，要这样的话，我还得非报名不可。那你听好了，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我家树林子里没门。
0: 莫方一听，就知道这石禄说的全是假名假姓。这一黑汉，你是胡言乱语，你不用管我家的闲事，我家的事儿不叫你管。你我素不相识，你管闲事是白白的前来送死，也让我于心不安。
1: 谁叫你花刀匠？
0: 莫方一听，叫我花刀匠的，那就是江湖上的各路达官，他们全知道我叫花刀匠。
1: 哎呀，我就不知道。
0: 你要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休来打扰。说完了以后，吧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石禄一看莫方关了门，石禄可急了，上前一抬腿，那咔嚓一声，当时这门插棍就折了。莫方一看，心中是大为不悦，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话，倒霉，真倒霉。这人要不顺，那喝口凉水全塞牙呀。是福不是祸，是是祸躲不过。也罢，想到此处，老莫方一伸手就拽出了金背砍山刀。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

0: 生旦净丑，锦绣连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维护现代戏苦才花，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了以母亲为代表的胶东妇女在抗日战争中承受巨大压力，不屈不挠，舍身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除此之外，该剧还注入了更多人性化因素，把人物感情的抒发作为重要对象细致地进行表现。描述日寇侵华战争中胶东地区根据地几个女人的命运，她们以女性之身显示出了一种力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邀请了张云霞老师，请她和我们共同赏析维护现代戏苦才花。张云霞，国家二级演员，中国剧协会员，她的表演沉稳大气，唱腔细腻朴实，善于挖掘人物内心情感，曾获全国群星奖、山西省杏花奖，曾扮演过古装戏《三进士》中的白玉莲，状元与乞丐中的柳氏，现代戏《父亲》中的奶奶，祥林嫂中的鲁四太太，书记妈妈中的金敏，带着妈妈上大学中的母亲，苦菜花中的冯大娘，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张老师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张云霞。
1: 张老师，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这个星梅呢被敌人残忍的杀害，但是星梅的牺牲呢并没有阻止敌人的疯狂，尤其是王柬之也彻底暴露了他这个汉奸的面目，用曼子来威胁冯大娘。
2: 对，星梅的牺牲呀对冯大娘更是痛上加痛。王建之呢在这个时候选择回到乡下，他就是为了给敌人提供情报。你比如他在敌人面前低头哈腰那个样子，他为了逼供冯大娘交出兵工厂，他对小麦子用尽了残酷的手段，并且呢他对这个姓李快要被侵害的时候呀他都没有一丝的动容。那么最终呢还是他亲手杀死了姓李，这也说明了王建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没有一点人性。
1: 对，那尤其是冯大娘和王建之的这场戏可以说是有理有利，那么您是如何把握这场戏的呢？
2: 因为呢现在冯大娘对这个王建之是非常痛恨的，由于他刚刚间接害死了魏国梅的儿媳，所以呢王现在就是冯大娘的敌人，所以呢对他的态度是冷漠无情，那么语言也是非常坚定的。
3: 王建之，你这个吃里扒外、认贼作父的东西！
4: 你，
3: 我受粮食、受自家地里的，吃饭是自家碗里的，那日本鬼子大老远的跑到我王官庄来杀人放火。我那儿女流血丧命，我为什么要交给他们兵工厂啊？
4: 疯老婆子，你！
2: 虽然语言不是很多，都是这个冯大娘对这个侵略者和这个汉奸的一种痛恨，所以呢，在语气上是坚定而有力的。那么咱们的剧中呀，迷糊。就是一唱见唱，唱腔虽然很重要，但是呢戏曲常说七分道白三分唱，因此呢道白的分寸也必须把握到位，也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强弱的对比，更要把握好节奏的变化。
1: 对，那冯大娘的坚定呢让敌人丧心病狂，对曼子下了毒手，可以说这对冯大

0: 娘是又一次的打击了。那这时候呢，有一大段的唱，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冯大娘的这个心理了。
1: 对，这场戏是全剧的核心，那么也是重头戏。嗯，因为王建之的出卖啊，敌人对小曼子用尽了阴毒残酷的手段，是大娘呢恨之又恨，是救骨肉还是保工厂呢？人物的内心呢，经历着痛苦的挣扎。这里呢用一段唱腔唱出母亲内心复杂的心情，并诉说了母亲一生艰辛的不易和辛酸苦辣。嗯，经过再三的思想斗争后啊，他还是决定舍小家保大家。嗯，同时呢也体现出他的大爱以及他的红色信仰。
0: 对，可以说这段戏呢也是很吃劲的段落了，感情要完全的投入。
1: 对，
0: 那据我知道您在这段还加了自己的想法和处理是吗？
1: 是啊。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呀，我就感觉到最后一段那个唱词有点少。嗯，就是唱腔呢有点短，因为咱们这个戏呀是移植绿剧的，因为呢绿剧他也改了几次，他们几代人都在演这个戏，所以呢他们的剧本呀是非常精炼的。但是呢要适合咱们这边的观众啊，就显得这个唱腔呢有点短。所以呢我就和导演俊霞和我爱人这个范俊明商量，我说俊霞，您给咱能找一下他以前这段唱腔吗？找下以后我就在里边挑了六句唱腔。这六句呢大概的意思呀，就是母亲接连失去极为至亲，那么加剧以后啊，我自己感觉比之前更要完美。

0: 一说加了这么几句以后，就能更能表现出冯大娘失去亲人的这种比较悲痛的心情。
1: 对，刚开始我和这个范老师在研究这段唱腔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这个戏里嘛还没唱过这个戏景，我说这几句词的大意，我感觉到用咱们迷糊戏景调来演唱，更能准确地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那么经过我们在一块研究之后呀，琢磨以后啊，他说可以。那么前四句我给你用这个戏景，那么后两句呢，一句用这个竖板，再到最后一句给你发展一下就完了。他说呢，这样也好，更能体现出咱们传统迷糊的特点。
0: 对对。
1: 还有到这个后来还有几句，而梦中有汉娘，撕心裂肺，撕心裂肺。这几句呢，刚开始的曲谱唱腔

0: 不是这个样子。作为演员来说吧，我感觉首先把我自己的情绪推不上去，别说是这个把这个全剧推上去了。我说范老师，你跟我这几句是否能改一下，修改一下？经过他考虑之后啊，他说我给你加点合唱，烘托一下，这气氛就起来了。最后我们搬到这个排练室以后，拿这个乐器调了一下，就比之前要好得多。
1: 对对。
0: 还有呢，这段唱腔呢，我们就在不断地研究，不断地琢磨，就是现在我们演出的这个后边和这个咱们录像的都不一样了。你比如这几句，就是对不当难挨。

0: 这几句呢，我们最后又改成这个样子，因为啥呢？因为他说你前边的唱散一点，
1: 对，
0: 你和乐队同时一听在一起，这样更有力量，更有冲击力，感染力也比较强，也能和观众产生共鸣。那么范老师呀，在这方面比较较真，对我呢，要求的比较苛刻一点。当我们唱演出完后啊，他都跟我提很多意见，从白语到唱腔，他就说你这里要感动，那里要感动。作为我来说吧，熟练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再感动了。所以呢，我们就经常为这个争执。那么反过来说吧，那么一段唱腔就要从他的吐字和节奏的变化，更要把握好这个轻重缓急、抑扬对错，那整体要有个布局。作为我们戏曲人呀，就要不断地研究、思考和改进，这样呢，才能层层递进，把剧情呢推向高潮。
1: 那就在尾声时呢，冯大娘又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去参军，可以说这段表演呢也特别的让人动容。
0: 是的，此时的冯大娘呢已是身心疲惫，遍体鳞伤，是常人呢无法承受的痛苦，让她苍老许多。这时呢，我就要从这个体态上、步伐上和语气上，相比之前要演得苍老许多。他虽有万千的不舍，但还是以民族大义和抗战胜利为先，他再次决定送小儿子去参军。当小儿子呢三次跪别时，母亲的内心呢又一次五味杂陈。他既不能让儿子看着他的不舍，还要传递儿子的更多力量，让儿子呢放心的保家卫国。最后呢，站在远处挥手送别时，依依不舍地看着远去的背影，他的眼里有顽强，有不舍，有希望，更有生生不息的中国人精神，
1: 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
0: 对，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梅户现代戏《苦菜花》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

0: 咬紧了牙就不疼了。啊，
1: 娘，你快喝水吧，我烧的咕嘟咕嘟。
0: 蛮子真乖。

0: 接到抬举指令，急忙从县城赶来，想不到会是这种局面。王县长，哎，来的太巧！根据你的情报，兵工厂找到八路也没有抓到，俺炸死了我们十几个敌国壮士。王县长啊，你一定要撬开老太婆的嘴巴，让她说出兵工厂的下落。哎，
1: 是。
2: 抓到一个花姑娘，
3: 带上来。
2: 哎，走。
4: 有戏，好漂亮的中国花姑娘。
3: 把她带到指挥部。
2: 哎。
0: 姓李，我不是你爸爸。这些年我把你带回济南，就是想让你妈和那个长素承受离亲之苦。现在他们救不了你，我也无能为力呀。把老太婆带上来。
2: 好，老太婆出来。

0: 冯大嫂，你好啊。你看你看啊，好端端的一个家弄成了这个样子，你说你扛的什么日啊？
1: 我莫想扛谁犯谁，我就想过上安稳的日子。
0: 说得好，

0: 啊，好啊，冯大嫂，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老百姓愿意招惹是非，文争武斗，大张杀人，这本来就与你做母亲的无关嘛。
1: 我有了儿女，我还算个什么母亲呢？哎，
0: 兄弟知道，你家叔寇死伤过半，实在是让你难以承受啊！可反过来想想，如果你必应赵大叔，行船走顺水，你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啊！哎呦，冯大嫂。

0: 望见之。你这个吃里扒外、认贼作父的东西！
1: 你，
0: 我受粮食、受自家地里的，吃饭吃自家碗里的。那日本鬼子大老远的跑到我王官庄来杀人放火，我那儿女流血丧命，我为什么要交给他们兵工厂啊？
2: 好老婆子，你冯大嫂，就连你身边这个仅有的小女儿也在皇军手里，我实在不想看到一个血淋淋的小姑娘啊！哼，来，
0: 马三，
2: 把小姑娘拖出去。

0: 王大嫂，麦子受此伤痛，是你逼我无奈啊！日本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再不开口，只怕小麦子他。
1: 他还是个孩子，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0: 报应？我只知道
1: 你
0: 八路军的兵工厂姓龚，你的小麦子姓冯，在这两者之间，你不能兼而有之。

生闺女心肝宝贝，生离死别千钧一发，你要仔细的考虑考虑呐。

0: 我娃的手，这是怎么了呀？
1: 小鬼子用钢针扎我的手，一个指头都扎了。娘，小鬼子为什么这么恨？为什么呀？
0: 孩子，他们是想要咱们的兵工厂啊！
2: 兵工厂，娘，什么是兵工厂？
0: 娘给你说，你也不懂。
2: 娘，那你就给他们吧。
0: 不能给。
2: 给他们吧。
0: 不能给。
2: 给他

一炕上睡，睡着了。

0: 我到了，太君亲自登门，你该说话了，你该说话了。
1: 把小姑娘拖出去。老太婆，冰工厂藏在什么地方？你给说也不说。
2: 强盗，畜生！
3: Thank you.

0: 别开枪，冯大嫂，千万别开枪。冯大嫂，济南有我的妻子和儿女呀，你是个善良的人，看在他们的份上，你就让我一条狗命吧，冯大嫂。
1: 你爷爷妻子儿女，你还讲人间情义，你这个没。

我的麦子，找他兴美大姐去了。

0: 娘，我要参军走了，我要去打日本鬼子。娘，娘，
1: 娘送走了你弟，送走了你哥，送走了你兄妹大姐，又送走了你麦子妹妹。这个呀，娘想图个吉利，不送你了。
0: 娘，你放心，我能活着回来，一定要活着回来，回来好好孝

0: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给娘丢人，更不能给咱中国人丢人。
1: 哎，娘，不听。

0: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李言堂》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梅湖现代戏《苦菜花》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张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戏。那张老师，您看您在舞台上已经塑造了那么多的角色哈，那您觉得对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到现在吧，演了好多个角色，也演了好几个老太太，但是呢，每出戏每个角色从他的历史背景还有这个生活经历年龄体态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如果要想打动观众呀，就要挖掘人物的内心活动，忘掉自我，把自己呢完全融入到这个角色中去，一定要做到人戏合一，戏心一体。每场演出完后，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把角色呢把握得更准确，人物的内涵呢也在不断的丰富。那么总而言之呢，一个演员要想在舞台上把人物塑造得更准确，就要不断的思考，不断地沉淀，久久为功。
0: 张老师，那我想这一部戏的成功呢，我觉得你也有想对同事和领导说的一些话吧？
1: 对，那么还是要说感谢，首先感谢领导的信任，感谢同事们的支持，感恩对这部戏付出台前幕后的所有同事们。这部戏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0: 其实就像张老师说的，因为心存感恩，尽心尽力，才会塑造许多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因为心存感恩，我们的梅湖艺术才能在戏曲舞台上熠熠发光，直到永远。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玉霞老师来我们李言堂栏目做客。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李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高，五证齐全，满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沪日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华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隆历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的2月，郑和的远洋船队离开了满次家，继续西行，沿途的许多岛国听说来了中国的商船队，跟当地人做生意，于是纷纷拿出自己的特产来交换。做生意由这户部派到船队的郎中，这是一个官名，正五品，负责每到一地，他就指挥属下的买办、办事以及速算手。什么叫速算手啊？说个白话就是会计。将这个货物搬到这个岸上，搭起各色的帐篷，请当地人购买或者交换这些货物，大多是绸缎、瓷器之类，同时又收购了当地生产的珍珠、玛瑙、香料、胡椒还有药材，双方公平交易，彼此都很满意。单说这一天，船队到了西兰山，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到了西兰山海域，在这之前呢，曾经有一些岛国的酋长跟这个岛民呢告诉郑和，前方啊经过西兰山时不要上岸做生意，因为啊西兰王雅烈苦奈尔是一个横暴贪婪的家伙，不但跟邻邦不睦，还经常的抢劫往来的使臣跟客商，是这一带海上的一霸，让这个郑和对他多加小心。郑和呀听了这些人的话，决定不在这个西兰山登陆。船队越过西兰山海域继续西行，正走着，后边的船只啊用这旗语报告，有这个西兰王派来了使臣求见。郑和命令船队停航，不一会儿一艘啊三帆的快艇从后边驶过来，靠上了主船。西兰的使者登船拜见了郑和，让这通事传话说，毕国国王雅烈苦奈尔拜上天朝，郑和大帅听说大帅率领商船队来与我西洋各国通商，毕国王十分的盼望，不料郑大帅瞧不起毕邦小国，竟然不顾而去，毕国王十分的失望，特派我作为使者向大帅请示，这是什么缘故。你看，就这一下子倒把郑和给问住，他沉吟了一下，只因船队行程紧促，故此没有打搅贵国，请转告雅烈苦奈尔陛下，我马上回航，只是要多给贵国添些麻烦啊。不敢不敢，我给郑大帅带路。船只啊改行这个北行，远远看到海中有3座大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港湾，使者的快艇径直从这个山的中间狭窄的水道驶进去。郑和冷笑一声，命令船队变成了4列的纵队，从这3座山形成的水道驶入。穿过水道一看，里面是平坦的海岸，通事费信以前来过，他告诉郑和说，这个总名啊应该叫翠兰屿，与这个王城别罗里大概还有30里。郑和下令船队以这个战备阵型啊停泊，宝船、粮船、水船等等的在内，战船四面围绕，然后派通事费信带着几件礼品随着西兰使者去见这个雅烈。费信回来的时候，随来的一位啊西兰大臣，他就说了，西兰王已经指定中国船队在这个翠兰屿开设市场。郑和随口的答应，当夜无话。第二天早晨呢，商队的几十艘棕型的货船驶到了岸边，搭上这个跳板，户部郎中指挥买办还有办事，把这个装有货物的200多辆小车顺着这个跳板推上岸去，直奔西兰山使者指定的贸易地点。这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地，小货车到了之后，那穿上啊伤员服装的都指挥丁峰指挥着那些个扮作脚夫的将士，将这小车团团的围成了一个大圆圈。这个小货车啊是独轮的， 铺着厚厚的木板，出售的货物就摆在

木板上面过了一会儿，西兰山的居民陆陆续续的赶来做买卖，他们拿来的多是什么珍珠宝石啊，这感情啊盛产宝石，有红雅固、青雅固、黄雅固、西次尼、墨魅蓝等等的品种，十分的名贵，珍珠啊也是这的特产，可以说是光彩潋滟，为别处少见，当地居民购买的主要的是绸缎，因为此地不产这个布帛，许多人呢常年的裸体，以这树叶遮住了下身，所以说古代这又叫裸行国，买卖平平静静的进行，一上午也没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中午啊，船上派人送来了午饭，当地的居民也都啊回家吃饭去了。这突然就听见远处传来了嗷嗷的吼叫声，好像啊这个海潮激岸一般。紧接着就看见许多半裸体的大汉，身上挂着各种颜色的羽毛，舞着弯刀啊、弓箭，还有梭镖，一边叫着，一边跳跃着，密密麻麻呀，真看不出有多少。嗷的，丁峰啊，其实早有准备，一声令下，将士们马上把小车上的货物摆到了地上，然后把这小车一竖，一辆紧接着一辆，车面向外立即形成了一道圆形的木城，将士们弯腰藏在这个车后。注视着对方的动静，来的正是西兰王雅烈苦奈尔，他把这个郑和的船队骗回来，纠集了50000的部众要进行抢劫，他们赶到之后把这个木城团团的围住，逐渐跟这梭镖啊噼里啪啦的射过来，但是明军将士藏在这个小车的后面丝毫无损，雅烈长啸一声，他的部下扔下了弓箭，捂着弯刀跟这梭镖直向着木城冲过来。明军将士从这个小车相接处的缝隙里看到了这群半裸着身体脸上描绘着各种颜色花纹的土人跑过来，就把藏在小车里的火铳拿来从这个缝隙里伸出来。这帮土人呢越来越近呢，跑得越来越近，丁峰一声喊，打四面的火铳一起的激发，刹那之间围着木城冒起了一股股的烟雾，火焰喷射而出，这声音有如雷鸣啊！火铳里装的是粗粗的铁沙子，虽然说不能一下子把对方打死，但是击到了这个脸上跟裸着的身上，那炽热的铁沙子就会刺溜一下钻进你那皮肤里，那滋味也够这帮土人受的。那阵可算是高级的新式武器了。丁峰啊将这个战士们分成了三波，第一波射击过去退了下来，重新装填火药跟这铁沙子，第二波紧接着替补上去等候命令，又一声打乒了乓了，排冲又响了，就跟打野鸭子似的。第二波打下去退下来，第三波又换上来，等到第三波打过了，第一波的沙药已经装好，然后再换上来，如此的周而复始，不露一点的间隙，任凭敌人多么凶，你就是靠近不了木城。不少西兰山的土人受了伤，他们疼得哇哇直叫，骂着街，反正咱也听不懂，打的重的连眼珠子都崩出来。但是国王雅烈依仗着人多，仍旧挥舞着弯刀让这个部下拼命的往上攻，土人挨了打了，到这阵他也学乖了，他们一看火冲啊射程不远，于是站到了铁沙子打不着的地方，又蹦又叫，一面放箭一面引逗着明军，引逗明军干嘛射击呀、啊、大概他们认为明军的枪药有限，不会坚持太久。雅烈挺会打仗，他在这儿围攻木城，派了另一伙人在这海滩上布阵，不许船队的人上岸支援，又派人乘船往这个翠兰屿口外的三座山上封住了船队的出路。这家伙胃口可不小，想把船队整个吞没了。丁峰一看土人不来进攻，于是也就停止了射击，两下僵持起来。这阵啊，土人呢，人群当中一个头顶花冠的汉子跳出来，一面蹦着一面喊叫。这阵丁峰啊，问旁边的翻译，这家伙叫什么？他就是国王雅烈苦奈尔。他让咱们把所有的货物交出来，就放咱们回去，让他等着吧。丁峰笑了。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土人呢也攻啊也攻也退，突然之间
就在通往王都的来路上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就好像几百面大鼓在紧敲，紧接着一串滚动的惊雷震得大地都在颤抖。土人们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声音，一时之间愣住了。等到定睛一看，这才看清楚，原来是一群高头大马飞驰而来，马上的是盔甲鲜明的骑士，他们舞动着马刀，在这个日光映照下闪闪发亮，犹如一束束的闪电。原来这一切都是郑和的布置，他派了都指挥丁峰协助户部郎中做生意，雅烈不来骚扰，那就把买卖做下，如果说他来抢劫，到那阵就不成啊车阵抵抗，他自己却在半夜里把这个船队所有的马船悄悄地驶开了，找了一个僻静的海滩等着，只要听说雅烈出来，于是就抄他的后路。果然啊，不出所料，雅烈带着所有精壮的部下跑出来抢劫，郑和这边带着500名骑兵、1500名步兵，从这间道直西王城，也就是首都别罗里。土人们根本没想到中国人还有这么一招，猝不及防被郑和呀直冲进了王宫了，把这个雅烈苦奈尔的妻子儿女还有一些大臣都俘虏了。郑和啊可没停留，让士兵押着俘虏回船，自己带着马队来袭击苦奈尔的这个后路。土人们以为来的是天兵天将，到这阵也不敢抵抗，一哄而散。一会儿战场上只剩下雅烈一个人了，郑和赶过来没出三个回合就把雅烈给生擒了。郑和嘱咐拆了这个车阵，运这个货物回船。那些个在沙滩上打阻击的土人，还有埋伏在翠兰屿堵住出口的伏兵，不知什么时候到这阵连影儿都没了。郑和呢，集合了船队，驶出了翠兰屿，继续向西驶去。船队啊，绕过了印度半岛的南端，向北到达了葛兰。这葛兰是哪儿？就是现在印度的阿拉皮一带，以及科指，就是印度科钦一带。最后到达了古里，在古里又迎来了出航以来的第二个新年。这古里是哪儿？印度科泽科特一带。屈指算来，从前年六月出海，这阵整整是一年半了。这一路之上，郑和走过了大大小小20几个国家，每到一地，郑和都去见当地的国王或者首长，代表皇帝向他们赠送礼物，对方当然也有回赠。至于做生意，也是公买公卖，尽量做到双方有利，有时还把大船队分成几个小船队，分别多去几个地方传播友谊的种子，各地人民同声的赞扬明朝皇帝的威德。郑和在古里住了一些日子，准备顺着原路回国。他在古里海岸这儿呢，树立了一块石碑，碑文上写着：此去中国10万余城，民物纤弱，西号同情，荣世万世，地平天成。船队返回的路上，郑和继续访问了一些个国家，最后于这个永乐五年的九月回到了苏州的刘家港。这一次出航共历时2年03个月。金秋季节，苏州的居民呢倾城出动，去到了刘家港的娄江两岸，迎接远航归来的船队。码头上摆着盛开的各色的菊花，争奇斗艳，仿佛是锦绣斑斓的条条的彩带。锣鼓声当中，大小海船一艘艘的靠上了江岸，欢声笑语使刘家港整个沉浸在欢腾的气氛当中。郑和安排船工检修船只，让户部来的官员以及随着船的户部郎中整理货物，还有这个账目，将士们回营休整。他和王景洪率着2条宝船顺着南运河进入大江，然后直抵南京。船上满载着西洋各国的国王还有酋长赠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还有陈祖义以及雅烈苦奈尔两伙的俘虏。由这个刑部派来的役吏把这个俘虏们押上大殿永乐帝朱棣要亲自审问。那个陈祖义啊，感情是广东人的，自幼无赖，危害乡里，后来跑到了这个海外当了海盗的头子。审问时他倔强不服，说没在中国的领海作案，中国朝廷管不了他。郑和就问他：你来打劫我们的船队，难道我们的船不是中国船吗？
这陈祖义一听啊，没话说了。这阵儿朱棣一拍龙书案，嘱咐把陈祖义推出去斩了。其余的海匪有的是中国人，也有一些当地的土著，朱棣下令将他们统统发配到偏远地区，让他们从事劳役，接受改造。紧接着西兰王雅烈苦奈尔和他的两个妻子、三个子女以及十几名大臣被押跪在了皇帝的面前，正和陈述了事情的经过。雅烈也承认不讳了。朱棣沉吟了一会儿，让这通事费心问那些个大臣，你们国中谁最贤良？大臣们一致推荐一个叫谢巴乃纳的。您听这名字多缺德，谢巴乃纳。原来这谢巴乃纳是这个雅烈苦奈尔的叔叔，是一直反对啊雅烈抢人家船只、抢人家货物的。朱棣吩咐礼部铸造了西兰国王的金印，册封了谢巴乃纳为这个新的西兰王，让郑和派一艘船把大臣们送回国去，却把这个雅烈一家子留在了中国。直到郑和第三次出航，朱棣这才嘱咐郑和把这个雅烈苦奈尔一家子带回西兰山。当然这是后话。第二天，礼部官员把郑和带来的礼品陈列到了后宫一处偏殿的院子里，让皇上还有文武大臣观看。礼品是按着所献各国的地理位置先后摆列的。郑和先向朱棣献上了一幅海图，然后指明哪个国家所在的这个位置，再看他们赠送的礼品。这些个礼品都是国内罕见的，像什么猫眼绿啊、子母猪啊、夜明珠啊，以及珊瑚树啊，都是难得的珍品的。还有许多中国没有的兽类，您比方说狮子、斑马、鸵鸟，满次加国王赠送的一头麒麟呢，引起了朱棣的兴趣。原来这麒麟脖子特别长，跟中国民间画的麒麟不一样。事实上画上的那种麒麟只是传说当中的动物，现实当中是没有的。后来人们把这种长脖子麒麟叫长颈鹿，那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只长颈鹿。郑和呀，在向这个朱棣介绍某一个国家时，还说了一些个当地奇特的风俗习惯，使这个朱棣不时地发出了朗朗的笑声。看完之后，朱棣回到金殿，颁给船队有功人员赏赐，晋封这个官职，并且当场把海图还给了郑和，让他休整两个月之后再一次的出航。从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郑和第一次出航算起，直到永乐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18年的时间，郑和率领船队六次下西洋。朱棣死后，郑和又奉了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命令，做第七次航行，于这个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432年出国，宣德八年返回。他的船队把印度洋跟这个东南亚许多的国家都走遍了，最远的到过波斯湾的呼鲁莫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境内，非洲东海岸的穆古都苏，也就是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马林，也就是现在的肯尼亚境内，主法、阿丹，均在这个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这些个地方他都走遍了。郑和在第七次远航回来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至于他的副手王景洪，则是在第七次远航途中病死，葬于了爪哇国。这个岛民呢，为王景洪修了一座圆形的石墓，墓前呢，竖着一对石柱子，上面刻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受命皇朝临海国，留迹石洞辟人还。人们又在这儿修了一座庙，供奉了郑和的塑像，庙前有一牌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德随威服。这座庙啊，起名叫三宝庙，后来这地方发展起来就叫三宝垄，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市。咱们单说这个永乐皇帝朱棣看了西洋各国这个贡品跟这个礼物，在金殿上封赏了远洋的这个船队的官员，回到了后宫啊，在他脑海里一直回荡着郑和啊介绍柯之的一段话。郑和是怎么说的？柯之这个地方的居民啊，等级十分的严格，一等的叫南昆，二等的叫回回，三等的是叫折地，四等的格令，最低的一等叫木瓜，木瓜是最低贱的种姓，不能居住在内地，只准住在海边，房檐不能超过三尺，超过那就算有罪。
木瓜不穿衣裳，只在这个腰间

0: 以下呢，围上一块布，不得超过肚脐，下边不许在这个膝盖以下。如果穿上了衣裳，就要捉起来判刑。木瓜走在路上，看到南昆或者折地人，需要伏地跪拜，等这个高级的种姓的人走过去，这才能起来。木瓜的职业除了打鱼砍柴之外，大多是当这个脚夫，负责啊单挑，常年的辛苦。说这朱棣为什么对柯之人呢等级啊种姓啊这发生了兴趣呢？原来他想起他出生的那个年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还是这个元朝至正年间，虽然说他生在应天府里，不像大哥朱标那样伏在母亲背上行军过日子，但是从他懂事的那一天起，就知道元朝皇帝把人呢也分成了等级，一等的那是蒙古人，二等的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他父亲朱元璋和一些个叔叔伯伯们为的是打破这种啊枷锁啊，这才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几十年过去，元朝的王公贵族被赶出了中原，退回了塞外，重新过起了游牧的生活。可是他们并不甘心，曾经多次骚扰边境，所以父皇这才封自己为燕王，镇守北平，保卫边陲。然而他现在反省，是做了一件事情做错了。什么事情做错了？那就是发动了靖难之役。发动这个的时候，把原来属于宁王朱权的朵燕三卫、乌梁哈骑兵收到了麾下。这些个骑兵在帮他打天下的战争当中确实也起了作用，所以说他当了皇帝之后丰功酬赏，把大宁的藩王撤去，将大宁卫规划到朵燕三卫作为报答，而把宁王朱权改封到了南昌。乌梁哈人原来居住在朵燕山区，明朝建立之后归顺了朝廷，太祖朱元璋便在这个朵燕、扶余、泰宁这三个地方均在这个内蒙，在这三处呢建了三个卫，合称朵燕三卫。现在三卫把大宁也包括了，这就像一把刀子从北边插了进来。因为大宁在这个辽东跟这个开平之间呢，大宁啊规划了乌梁哈，那么不但辽东开平受到了威胁，而宣府、大同和冀州等边镇也暴露在外族的兵力之下。如果说乌梁哈人跟这蒙古人勾结起来，随时都能够入侵呢。朱棣倒不是刚刚察觉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去年也就是永乐四年，朱棣就决定迁都北平，打算亲自坐镇，对北方来的威胁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并且下令将北平改为了北京。今天听了郑和讲柯之的情景，他不禁心惊，如果闹不好再让蒙古人反扑回来，那阵儿就像过去一样把人们分成等级，老百姓就如同像这柯之的木瓜人那样照样得吃苦啊。第二天朱棣把工部尚书宣来，让他抓紧北京城的建设。五月北京城的城建工程是正式开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棣要求工部尚书干嘛，抓紧对北京的城建工程要抓紧的建设。关于北京城的建设成就，那是有目共睹的，有口皆碑的。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详说了。不过改造北京城跟这个新建宫殿却用了13年的时间。于这个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竣工，就在这一年，朱棣宣布自明年起正式迁都，以北京为京师。这个京师啊就是国都，又叫顺天府，改南京为这个留都，又叫应天府。南京除了没有皇帝以外，其他的百官的设置与这个北京一样。朱棣这么做呢，是仍然保留着南京这个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中心，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不过这些个是以后的事情。事实上果然不出啊朱棣所料，早在这个永历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蒙古族的鞑靼可汗本雅失礼就向他挑衅了。这还得从这个元朝的灭亡谈起。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28年，徐达攻破大都，元顺帝妥欢铁木儿逃到了上都，而后又逃到了应昌。洪武三年，妥欢铁木儿病故了，太子爱由失礼达腊继位，历史上成为北元。洪武21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朱元璋派大将军蓝玉北征，在这个普玉海，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的贝尔湖，大败北元军，蒙古军队从此呢一蹶不振。而后呢，蒙古族内部不断的发生变乱，最后分成了东西两大部，东部为这个鞑靼，西部成为瓦剌，再加上朵颜三位的乌梁哈族，明朝北部就有了三股势力在实时的威胁着。朱棣起初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他接好了乌梁哈三位，又利用鞑靼的本雅失礼、阿鲁台跟瓦剌部的马哈木的不和，秉着分则易治、合则难图的原则，有时拉拢，有时打击。但是到了永乐七年，鞑靼可汗本雅失礼杀了朱棣派来的使者，朱棣派齐国公丘福率师北伐。丘福轻信敌人间谍的话，中了埋伏，全军覆没。朱棣一看事情严重，于是决定亲征。永乐八年正月，朱棣命令太子朱高炽在这个南京留守，又命令户部尚书夏元吉辅助皇长孙朱瞻基驻守北京城，与此同时加紧北京的建设。他自己则是亲自带领50万大军，于这个当年的2月离开北京，向北进发。北地春池啊，大军一路上迎着朔风北去，不时还有大雪飘落。朱棣啊，骑在马上，看着荒凉的塞外景色，却觉得豪气顿生。这条路他走过不止一次了。他记起了洪武23年，北元丞相乃花布花侵入了脱土，就是现在内蒙古二连浩特的东北。太祖朱元璋命令朱棣率领傅有德等大将去征讨，路上正好赶上大雪纷飞，众将的意思是等大雪停后再继续前进。那阵朱棣就说了，因为啊天下大雪，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冒雪去进攻他，一定疏于防范，我军应该乘此机会出其不意，给他来个偷袭，一定可以一举成功。果然等到这个明军突然压营，乃尔布花这才发觉，但是已经没法抵抗，只好投降。事情过后，朱元璋夸奖说， 肃清沙漠者燕王也。他又想起了洪武29年宁王朱权发现蒙古有侵扰的迹象，朱元璋命令朱棣会同宁王朱权以大宁为出发点巡视边境，两次与北元军队遭遇都打了大胜仗，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朱棣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重视边境的安全，在东北地区他设立了努尔干都司，那阵黑龙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包括虎雾岛，虎雾岛就是后来的库页岛，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努尔干都司的管辖，先后设置了130个卫所，在西面则是设了哈密卫，连接西域各国，把这个哈密建成了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中心。在南方，他出兵安南，打击了屡次侵犯边境的安南国的国王胡底，使其再也不敢蠢蠢欲动。至于郑和下西洋，更是历史上的创举。想起这些个，朱棣不禁的踌躇满志。现在要认真对付的就是北方这些个游牧民族，还有元朝的残余。四月间，大军呢到了这个阔烈海。这阔烈海就是现在内蒙的呼伦湖，仍然没有发现敌踪。晚上，朱棣站到了湖边，看到了北斗七星竟然处在了南方的天域，知道已经深入漠北很远了。随军的学士胡广站到了他的身旁，建议说道：“北寇已远，我军还是班师吧。”不，朱棣坚定地说：“本雅失礼，定然是起初，没有料到我会亲征。等到听到我率领50万大军北来时，知道不敌，只好逃避了。如果说我军不战而退，他没有受到惩罚，必然又会跟踪而至，继续来骚扰边陲。所以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找到他，只有让他受到教训，以后才会老实。”身边的众将听了这个话，个个的点头称是，精神愈加的振奋。五月，大军过了卢渠河，朱棣骑马站到了土丘上，一看明军的几万骑兵分成若干的小队渡河，在沙漠地带奔驰半天的战马，看到清凉的河水，个的个的低下头就去饮呢。战士们也不驱赶，一时之间长河上布满了饮水的战马，有些马喝足了，满意的嚷起头来，昏昏的长鸣，别的马应声附和，原野上回荡着雄壮的马嘶声。朱棣看了哈哈大笑，他回过头来问清远侯王友啊：“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卢渠河呀，又叫卢居河。”“不好不好，哪里有什么驴驹，分明是天马。”“好了，我给这条河另外起个名字，管它叫饮马河。”大军过了饮马河，扎营休息，并且派出许多小队巡哨探听本雅失礼的下落。有一队小队逮着了一名鞑靼兵，鞑靼兵供说本雅失礼闻风潜逃，现在就在这个乌古扎河一带。乌古扎河在这个饮马河以北400里，朱棣怕大军开去敌人又会北逃，而且大军带着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决定选出了20000名轻骑，带上20天的干粮，由他自己率领去追击敌人。但是本雅势力还是发觉了，带着他的部落继续向北逃跑。可是这一次追他的不是大队人马，而是精干的轻骑，20000匹快马在这个荒漠上风驰电掣的狂奔，终于在这个沃南河。这个沃南河呀，现在已经属于前苏联了，把这个本雅势力追上。本雅势力一看逃脱不了，只好反身来战。鞑靼兵仓促的迎战，还没等列成了阵势，明军已经杀到。朱棣率领着前锋2000骑跑到了最前面，他自己挺着长枪了，身先士卒直冲入敌阵当中了。这是皇上真了不得，一国之君呢，身先士卒，鞑靼步兵抵挡不住，弓箭手的箭雨还没搭上弓弦呢，长枪就洞胸而过呀。鞑靼骑兵啊绕回来迎战，本雅势力大呼狂叫，举着大刀朝着朱棣就冲过来。朱棣挺枪迎上去， 两个站到了一处，鞑靼跟明军的骑兵也是一对一的厮杀起来，马蹄回旋腾挪，直脚的

沙尘飞扬，把半边天都遮住了。后面的明军一股又一股的拥过来，一到了就立即投入了战斗。那本雅势力不知后面的明军还有多少，窃起阵来虚晃一刀，纵马就逃。鞑靼军一看主帅逃荒，谁还肯战呢？一刹那就像浪潮一般的朝着北面逃去了，退了朝一般的。有道是兵败如山倒，朱棣长矛一挥，明军的骑兵一部分在后面追击，一部分抢前堵截，偏偏前锋邯郸河涨水，把这个鞑靼兵跟这个辎重都隔在了河的这边。结果本雅势力只带着七名骑兵啊，渡过了邯郸河，逃了这个性命。其余的人马有的溃散，有的伤亡，有的就做了俘虏。至于这个全部的辎重，当然也被明军缴获。这一仗朱棣大获全胜，他把俘虏放了，驱着辎重回到了饮马河的大营休息了几天。凯旋班师，六月正是漠北的酷夏，明军一路行来跟出师时感受又是不同。来的时候是飞雪，归的时候恨不能赤膊呀。朱棣啊，连这个早晚时候行军，中午搭起帐篷休息，有时饮水不多，他就让将士们先饮，吃饭时也是等将士们开了饭，他这才肯动筷子。大军人多，缺少肉来，他自己吃起素来。护卫们找来了肉让他吃，他一拨了脑袋，士兵们，这个饭食这么困难，我怎能一人享用？他的这些与这个士兵们同甘共苦的做法，充分地表现了一个统帅的风格。大军呢，缓缓南行啊，走到了一个叫飞云鹤的地方。后军发出了警报，说有一股骑兵追来。朱棣亲自到了后军，果然就看见远方有一彪人马，有来攻击的模样。这阵巡逻的兵卒来报，后面骑兵主将是鞑靼太师阿鲁台，他和这个本雅势力原来分兵两路，听说可汗本雅势力被这个明军呢追击，于是挥师来救，但是他晚了一步，本雅势力已经全军覆没了。阿鲁台心中不忿，于是从后边追来，他只有五万人，看到明军人马众多呀，所以说列长阵达到十余里。到这阵他又心怀犹豫，只在后面紧紧地跟着，没敢即时发起攻击。朱棣啊，猜中了阿鲁台的心理，于是又组织了两万骑兵，来了一个先发制人。这支大军行进到了伊列的丘陵，朱棣让这个大队先行，却把这殿后的两万骑兵留在了丘陵的后面。过了一阵，丘陵顶上观察的哨兵发出了信号，朱元璋啊，跨上战马，长矛一挥，两万人呢荣登到了丘陵顶上。这阵阿鲁台正在丘陵的那一面，明军大队的骑兵居高临下，如同山洪一样冲下来。鞑靼军啊，不曾防备，一下子就被冲垮了。阿鲁台高声的叫着指挥抵抗，不料想朱棣一马冲到，长矛一挥，将阿鲁台刺下马来。这个阿鲁台不愧是鞑靼的戎将，右臂虽然说受了伤，但是仍然用这个左手主地，一纵身又跳上马背，但是他已经无力交战，只好驱马向后逃窜。鞑靼兵这支也随着逃走，朱棣挥兵在后面追赶，鞑靼兵死伤惨重，明军一直追出100多里，因为天气太热这才收兵。阿鲁台收拢了败兵，不甘死心的再派出一队骑兵呢尾随明军。朱棣又打了一次埋伏，前夹后攻啊，把这一队小队的骑兵赶进了沼泽地里，全部的消灭。经过此三次战斗，鞑靼军力损失太大，一时无力再来骚扰明朝的边境。明军班师行走到了秦湖山，为了纪念这次北征，朱棣命了在山顶勒石树碑，碑文是汉海为心，天山为恶，一扫风尘，荣清沙漠。走到了清流泉，要在泉边的山上树上一座碑，余硕六师，劲爆直海，山高水清，荣彰我武。当年的七月，大军回到北京，待到秋凉，朱棣这才返回南京的首都。第二年，鞑靼因为军力衰退，遣使臣纳款求和，
贡献骆驼还有两马，朱棣答应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这阵瓦剌部的顺宁王这个封号呢，也是朱棣给封的。马哈木呢，却乘机攻打鞑靼，把鞑靼的可汗本雅失礼给杀了。阿鲁台向这个明廷求救。永乐十二年，朱棣又亲征瓦剌，三月出师，八月凯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而后啊，瓦剌鞑靼两部不时的互相的攻杀，抢夺地盘，一时无力难请。而永乐帝朱棣又从这个中间呢左右的操纵，这么着过了六七个年头，边境啊得以平安无事。然而在内地却爆发了一起农民大起义，像是一声号角吹响了农民反抗压迫的进军号。这支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名叫唐赛儿。这个唐赛儿啊，她是山东省啊蒲台县人，就是现在的山东宾县，祖上啊世代行医。她从小呢也学会了医术，练过武功，长大之后呢嫁给了同村的农民。这个农民叫林三，后来加入了白莲教，当了这个佛母无偿的给这个农民治病，所以说在这个群众当中有很高的威信。白莲教又叫白莲社，前文书我跟您说过，它是混合有这个佛教、明教等等内容的秘密宗教组织，原先起源于这个宋代，创始人呢毛子元，他自称为白莲大师，称他那个派的宗教为白莲教。元朝末年，彭英玉和尚在这个白莲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弥勒教，建这个红巾军。朱元璋也是弥勒教徒，借红巾军的力量取得了天下。不过他的这个力量强大之后，便把这个弥勒教一脚给踢开了，说弥勒教是妖言妖术，诅咒红巾军焚荡成国，杀戮弑父，荼毒生灵，并且对这个弥勒教呢明令取缔。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防止民众聚会结社，不利于他朱家皇朝的这个统治。白莲教跟这个弥勒教同出一宗了，自然也在这个查禁之列。可是这种民间组织提倡这个互助，符合群众的利益，深受农民的欢迎，所以虽然说官府查禁，但是仍然在这个民间流行，有一些下级的官吏本身就是白莲教的教徒。咱们却说这个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一带灾荒频繁，这阵又发生了传染病，于是很多人来找啊唐赛儿医治。唐赛儿跟他的丈夫林三夜以继日的操劳，连家里的农活都顾不上。唐赛儿在给人治病的时候夹杂着宗教的色彩，说这些个治病的药物是弥勒佛所赐，于是许多病人在好了之后就纷纷的加入白莲教，当了教徒。大家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都来找唐赛儿治病和这个入教。后来是越来越多，远近的州县，像这个青州、博兴、安州、莒州啊，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等地的人都跑到庄子上求药。有的地方疫病流行严重，唐赛儿还要亲自跑去施医舍药。不久唐佛母的大名就在这一带尽人皆知。唐赛儿外出治病时，他的丈夫林三就在家里舍药。他本来是医术不高，只跟妻子学了一些个医治疫病的粗浅的知识，不小心自己也染上病了，弄了点药敷下去，可是没见强。邻居啊董彦镐啊一看不好，急忙跑到青州府把这个唐赛儿找回来。等到唐赛儿回家一看，林三啊已经死了。唐赛儿痛哭流涕，索性在这个林三灵柩前把这头发给剪了，做了尼姑了。这么一来更符合他佛母的这个身份了。附近的乡亲们听说林三身死，认为啊都是因为唐赛儿一心只顾给别人治病，没有能及时医护丈夫，这才做了寡妇。又听说他已经出家为尼，大家伙对他又怜惜又感激。林三出殡那一天，许多人不约而来给这个林三出殡。这蒲台县有一个小村子，竟然呢聚集了几千人，一时之间香烟缭绕，挠波齐鸣，大家伙齐声的口宣佛号，抬着林三的灵柩向这墓地缓缓的前进，气氛也是非常的肃穆庄严。
送葬的队伍刚

0: 刚出这个村口，就见这大道上来了十几名的捕快，个个的手里拿着铁尺链锁拦住了人们。其中一个像是头，这个捕快的头啊，站到这儿，我站着，问你们干嘛的。感情这捕快头还是天津人。董彦镐这是走过来，准才，我们村子里林三死了，这是出殡呢、啊。妈，出殡来这么多人，这林三多大的官？董彦镐一听，林三就是个老百姓，得了，妈呀！县里啊，大老爷早就听说你们见你妈是白莲教啊，想借出殡的机会聚众闹事儿，对不对？说着，他一指唐赛儿，对手下的捕快说：“这就是为首的要父唐赛儿，把这娘们给我锁进县里去。”一个捕快到了唐赛儿面前，抖动着手中的这铁链子，就往这个唐赛儿头上套。旁边一个叫斌子红的大汉忍无可忍，大吼一声，把捕快的铁链子夺下来，顺手这么一抡，整砸在那捕快的头上。这捕快嗷的一嗓子，这链子也硬点，他那脑袋也松点，一下子头破血流，倒在地上不动了。拒捕无差，这是杀头的罪名。斌子红到这阵喝出去，手里铁链子舞动翻飞呀，要把一名捕快给打倒。这阵捕快头啊，一面拔刀啊，一面朝着这些个捕快喊：“反了，你妈反了！”腰刀刚刚出鞘，董彦镐啊，这一把夺过来，捕快头拔腿就跑。前边一个打翻的孩子用这翻杆子一拦呢，捕快头扑的一声，还给绊倒在地了。董彦镐这阵三步并作两步啊，赶上来举刀剁去，眼看着那捕快头的那个腿蹬了几下，也没活。其他捕快一看这个情形，纷纷把腰刀跟这铁尺举起来，干咋呼了几声，扭头就跑。激愤的群众追了上来，抡起翻杆子以及杠子一顿的乱打，几个腿快的逃掉了，另外几个倒在了血泊里。唐赛儿一看坏了，这事情闹大了，跟这个董彦镐还有斌红商议，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扳倒了葫芦撒了油啊，就是咱就造了反了吧，保家护命。大家伙推举唐赛儿为首，董彦镐跟这个斌红为副，组织起了白莲军，当场参加的就有500人。唐赛儿一见本地多是平原的，无险可守，于是赶往青州府义都县山区一个叫谢石棚寨的村子，在这个村口修上了栅栏，请来一些个铁匠打造兵器进行训练。周围啊一些个穷苦的农民呢，闻讯之后纷纷跑来参加，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了上万人。咱们书说两头，再说这个普台县的知县听说逃回去的捕快啊，讲了唐赛儿拒捕欧差的经过，赶紧的向这个青州府报告。紧接着义都县又来报说白莲军占据了谢石棚寨，青州知府急忙知会了青州卫的驻军指挥高凤。高凤闻讯之后，点了3000名的军士前去剿灭。大队从这个府城赶到了谢石棚寨，已经是黄昏了。这儿山高路险，官军不熟识地形了。高凤于是下令在山坡上扎营休息，第二天再去攻寨。这个官军呢，睡到半夜，突然就听见寺外鬼声啊。他们出营一看，我的个妈呀，但只见周围的山头上时隐时现出现了许多的鬼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

0: 在我手边。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啦！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

0: 枸杞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各位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889和9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冕。伴随这场非常动感的音乐啊，你笑起来真啊，一笑倾城啊 ，sorry 啊！伴随这种非常好听的歌声，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安的旅程。各位朋友们，您这会儿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如果说有任何想要跟主播一起去分享到、关注到的一些内容的话，各位可以直接打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哈，在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您首先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您可以搜到两个号码，一个是听见林粉，一个呢是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各位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但是咱有一说一啊，你说聊点正经的，咱就来听见林粉啊，聊点就是不太能播的，就生怕呢播不了的，就是有一点那个虎狼之词的，有点奇奇怪怪的，生怕这个号给我给搞没了的啊，那种的，你尽可能的你就往那个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边去搜一搜吧。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的也是我们这个新粉起号啊，新好奇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来关注一下啊。各位，我们前十个粉丝会给大家送到来自于我们这个听见林粉节目组给大家送上的一些好礼，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赶紧的慢溜的赶紧，这会儿手速得快啊。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啊，这位叫做萌萌兔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啊，说这个比心早上好，这个时间段不论各位您正出行在哪里，还是那句话，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去发来一句早上好的打卡留言的一个信息。北京时间7:39，这会儿很多的家长们已经在路上了啊，准备送自家小宝去上学了，这个上学的时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每年到了这个六月份先开心的是谁呢？是大学生。大学生你会发现开始拍毕业照，尤其是大四的，哎妈呀，那就是快乐生活马上就要来到了。然后等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最快乐的时候就要来了，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而这个时候比较痛苦的是谁？是我们。哪个我们？就是需要管娃的，需要上班的，需要挣钱的，哎，就是这批人啊。因为首先你得管娃，那熊孩子天天在家，你搁家头疼头炸了啊。然后你得上班，那大暑假的热的那都35-36度了，对吧，那也挺糟心的啊。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你得挣钱，挣钱这事儿挺难的，嗯，挣钱它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挣到钱的，嗯。说这话说的让人有点心痛了。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嗯。好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晴天给我们发消息说，这个今天就一个人啊，你瞅瞅晴天已经好久都没有来过咱们直播间了啊。咱们现在节目进行了改版，早间早安每天这个节目呢，目前呢就是高敏一个人陪伴你了，所以说你下次就是多关注一下好吗？晴天可点关注了吗？好久没来直播间了是吧？我们现在节目进行了一个打散啊，然后人员的话也有一些不同的调配，节目时间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安排，节目风格类型呢也有的不太一样了啊。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直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然后呢土豆哥说早上好早上好，我今妈早起来还吃土豆了，你看这名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啊。各位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快手早餐好不好，就是很临时很突然看到这个土豆哥的名字了啊。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土豆tomato 啊，就跟那晒个摊儿啊，那这非常非常的好吃，它是一个很优质的碳水，很优质的碳水。然后作为我们这个黄土高原的儿女们，我们平常吃这个晒月碳啊吃的还挺多的。但是各位跟大家去讲，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这个土豆上锅上笼屉给蒸了，蒸完之后你把它捣成泥直接冻冰箱里，哇哦好快呀。我一般呢就是直接一蒸蒸一周的量，然后直接冻在冰箱里面，就是冻成一个球，然后等自己想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水底下一淋，然后微波炉一进3分钟啊，高火3分钟出来，就是那种香糯的软糯的。

这个土豆泥啊，然后呢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作为早上如果说大家经常上班族啊，吃这个吃早饭啊，忙不太过来的，尤其是家里有一些小朋友的，对吧？想要保持各种各方面的一个营养均衡的，各位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但是就是话又说回来，这么大位闪月摊怎么就为好吃呢？你炒着吃闪月摊，咱普通的炒着，你酸辣土豆丝儿的炒着，对吧？好吃吗？你吃为土豆骨了，哟，美的美的啊！你吃为什么狼牙小土豆？才五钱卖的我，8块钱一小份，10块钱一托份，不便宜了。还有我土豆，我跟啥炒着都好吃啊，炒个土豆片儿啊，那还有我辣条，那就是也辣，香辣土豆片儿啊，呀，也是美的美的啊，这土豆是也好东西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六六大顺说啊，说今天媳妇儿送啊，我再睡会儿，回笼觉美呀、啊。真能睡着吗？你说实话，六六大顺，因为一般来讲啊，生物钟形成之后，你这个回笼觉很难睡着，你说实话，你现在应该就是觉得说的是我这么一说，应该就是大家会很羡慕我，很开心吧，但其实自己是睡不着的吧。你看我这个人多狭隘啊，就是我睡不了回笼觉，我就一认定你肯定这个回笼觉睡得也没有那么安稳，没有那么舒坦，没有那么享受。越来越睡不了回笼觉，就是这回笼觉睡不踏实这件事儿，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上班多年的一个习惯，这属于牛马的一个特征。小的时候呢，就是放暑假也好不放暑假也好，但凡从学校回到家里，各位咱就算是在我大学期间，我一觉睡到11点的都是常事儿。后来我上班了，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就醒啦，6点多醒都是迟的。周六周日不上班的时候，我也6点多就醒啦。我把闹钟都关了，我还是6点多醒呢。这话说的我真心痛啊。再来关注一下莫森说对不对的吧，对不对的吧，对啊。然后莫森也说到，说干锅土豆好吃，干锅小土豆他是得买那种小山药袋，没错吧？你要是做那个干锅椒盐那种小土豆的话，你不能买咱们那种普通的大山药蛋，你这么大一个山药蛋，你要是干锅的话，我反而觉得就是那种小那种土豆更好吃。然后那种小土豆直接进烤箱放那个海盐香芹碎，哇哦哇哦，天哪，一看今天早上高明就没吃饱啊。然后土豆哥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哭哭的一个表情啊，哭哭的表情，你就说我是不是说对了，我是不是说对了啊。然后呢这个贺啤酒给我们发消息啊，说这个喜欢的吧，你可不是也是啊，呢上了班就没有不喜欢的啊，夫妇他上班就高兴呢，我就不小心还有这号子人的啊，那当然就是高敏例外啊，我爱上班，我爱工作啊，我就爱工作，工作就工作让我使我开心，工作使我快乐，工作使我癫狂。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括弧以上所有发言仅限于在领导在直播间的时候会说到啊。我心之所向，好了，跟大家聊了半天了，接下来首先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吧，好吧，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天气。压力过下午那我也雨哈的，委托我都哈乐子了，你要在哪打理呢，你要淋漏雨了吗？早心里的时候就跟人家说要把那月散和上了，你要和上了吗？啊，那压力过我也雨哈的，你看我也噼里啪啦的，尤其是压力过后边说的时候没有淋雨是最好的啊，因为7、8点那会儿的时候呢那就没有咋哈了，你要是没有淋上雨的话，说明你加班了。你要是加班了的话，那有加班费吗？那要是连加班费也没有的话，哎呀，我起码吃个好的吧，哦，安慰哈刺激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根据最近的这个气象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报啊，这两天呢其实是受到了高空槽的一个影响，还有低层切变线的一个影响，加之这个大气这个不稳定的能量条件啊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两天我们市区这个温度，那就主打一个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频繁啊，就是这个不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天气状况，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会稍多一点点。然后呢，在昨天的夜间的时候呢，我们市区仍然是强对流天气持续的，但是带来的一个好消息、好情况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强对流天气导致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昨个晚上，那大家伙应该都没开空调，大家就是应该轻轻松松的，哎，直接啊就是睡了个好觉，睡了个美觉啊。然后呢，在今天全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午后时间呢，仍然了解到呢，还是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局地会伴有短时的一个强降水、雷暴大风的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啊，外出记得携带雨具。今天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然后呢，西南风2至3级，全是多云见阴天，整体的来说温度在午后的时间还是略微有一点点高的啊，但是呢，带好你的这个雨具，出门的时候咱心里不慌。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这位叫做欧欧点欧欧的朋友跟我们说啊，说真窝囊废了。就是我之前呢有过一个比较危险的发言，在今天早间这一时间段当中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大家就听一个乐子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呢，跟我们领导某一位领导，哎，这能说吗？跟我某位同事在一块儿搁那聊天呢，然后呢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到了一件事儿，就关于工资的构成。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其实我觉得领导的工资高是有原因的，因为领导的工资里面有一部分工资是属于挨骂的费用啊。就是这话是啥意思呢？就来跟您说哈，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啊，这纯纯个人意见啊。首先咱作为下属的各位打工人，如果有没有朋友说我从来向来一直都没有在背后说过领导小话的，有吗？有的话请来给我扣个一，我向你学习一下。高敏不是啊，其他人也不是啊，我身边不说别人了啊。然后呢就是你会说，这有的时候你会说一些领导小话，哎呀领导这个安排的工作我真的就弄不了吗？为什么不让谁谁谁干呢？一点都不公平啊，那反正类似的这种话啊，那多多少会有。哎你根本就不知道啊，那领导啊就昨天穿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拿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也有呢，他还在那炫，不知道炫什么。就会有一点这种人类阴暗时刻啊。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活该他比我工资高呢，为啥呢？那你说我背后，我也为啥不说我同事小话呢？我为啥说领导小话呢？对吧？领导的工资构成里面，一是工作部分，二是精神损失费，而精神损失费就是别人说小话的这部分啊。那欲戴王冠啊，必承其重啊，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哈。所以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叫这个挣窝囊费吗？不叫啊，我觉得我挣的是我应得的。什么叫窝囊费呢？我每天早上勤勤恳恳上班，然后呢晚上勤勤恳恳回家，白天在单位里面勤勤恳恳的喝水、上厕所、摸鱼，这也是我应得的呀，我也很辛苦啊，对不对？就是摸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感谢大家的一个点赞啊，看到大家这个小星星在不停的动起来了啊，各位啊，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您在车载收音机当中啊，直接去搜索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您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可以搜到两个号，一个是听见零粉，一个是听见零粉好物银雪，这两个号码都可以找到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到我们这个好物银雪的这个号码当中来给我们吸吸粉，涨涨粉，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号呢零粉，什么时候是零粉呢？今天早上七点三十开播的时候还是零粉，7:51了，我很期待今天下午，今天这个直播结束哈，它会涨成多少粉丝？我很期待我的500粉啊，到底要涨到什么时候？前两天的时候拍了一条抖音，抖音是报告各位股东，大家好，这是我的第一条抖音视频，我现在是零粉。我没有橱窗，我没有样品，也没有商家给我寄样品。大家喜欢我的话呢，可以去我的这个评论区告诉我想要什么东西啊。那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哈，你想买的话不要找我，等我以后有了你们再来找我。

给自己定了一个简单单小小的这个500个粉丝的一个小目标啊，这小目标预计多会儿完成呢？不好说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前500位的一个粉丝。到时候呢，我们这个听见零粉组举办各种活动的时候，听见零粉的无厘头大赛呀，还有我们的各种社区大舞台呀，这些活动各位咱都是 free 的，咱都是不需要你花米儿的，但是你走的时候你都能拎点东西回家，能理解不？你像我们上周的时候呢，给大家举办了一场无厘头大赛，那场无厘头大赛各位我们只叫了30位听众，然后来了现场之后不需要你掏报名的一个名儿，也不需要你花任何的一个名儿，你来了之后你就玩游戏，玩点啥游戏呢？什么嗑瓜子儿，嗑瓜子儿，但你不能吃啊，你得数够100个完整的瓜子儿，挑那红绿豆，你就是这种很没有这个没有意义，但是就是给生活找点乐子的小游戏，很简单的这种小游戏。然后完事儿之后呢，各位参赛的朋友们每一位都拎了一个伴手礼回家，然后呢最终的夺得我们第一名的 number one 的朋友还拿了一大箱的礼物回家。各位咱就主打一个纯送了，你对对对不对？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各位我们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第二期仍然还在招募当中，下一期我们招募的时候你就赶紧来报名吧，咱不花钱还带点东西回家呢啊，不来白不来。咱就是往那位占便宜的时候发，不到后头都跑。我占便宜了，我还到后头走，我就是不知道图啥哩。我一天挣钱挣的也不容易，你为吃危险你卖这饭里卖我东西了，你不归呀？那几嘛那就能免那不是几嘛？那这些平台那就是不是免费给你的，就是向着法子的给你的嘛？你还跑啥哩呢？对吧？那天我知道我那走的时候，一人手里最起码能获了三好几个钱了啊。这是我们一起创造的童话，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的话大家帮我扣个一好不好啊，辛苦各位啊。刚刚突然间提醒我好像没有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有点心慌慌啊。来关注一下那给我们发了一个问号的消息，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啊，同样呢也是我们零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再来关注一下十九春年华说，主持人早，早上好，早上好。然后呢月光如影随风说，早上好，早上好，元气满满，加油加油。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零粉弱电监控小王，弱电监控小王子，咱们平台当中有位这个老听众啊，叫做零粉监控哥，你说你是弱电监控小王子啊。看到欧欧也给我们发来一的一个消息了啊，感谢比心了各位啊，就对，感觉就是弱电小王子。那我叫啥？我叫高敏大公主啊。军峰给我们发消息说德国被淘汰了啊 ，no！ 今年的黑马远比想象当中的要多得多。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是在开播的时候7:30吧，应该是最后一个点球，那一刻我真的。救命啊，天哪，我这个呼吸机我都要上了啊。那这我们就是说这个巴拉圭牛，但是我的德国战车啊有点心痛，我还专门，我今年专门买了一件那个德国队的队服呢，就让我更心痛了，我的衣服怎么办呀，穿不了了。我还买了阿根廷的呢，阿根廷的还能穿吗？阿根廷和佛的脚，我说实话，咱就是说句题话，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认为阿根廷的赢面会更大一些，但是我还是希望佛的脚赢，因为我认为就是这种黑马逆袭小人物成长这种故事好吸引人呐。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所以真的很纠结啊。明天早上的话呢，周三啊，会开启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到时候我会把我的德国队衣服穿上，唉，再穿一次吧，本届世界杯也就只能穿明天一天了，祭奠一下我的德国战车，祭奠一下我的衣服哈、啊。这衣服还没穿两天呢，突然间又不能穿了，我不行，我得，实在不行我就得买那个佛的脚的衣服了。也许结局难讲，然后呢监控小王子说、啊、说过能等过年的时候能穿，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拿服过年穿短袖的呢，你看这娃喊的，那我暖气就尾号了，拿小区的呢，你跟我说实话啊，那暖气这么就啥尾号了呀，在家里我暖气啥多好，也不能穿短袖吧啊。

我吃胖了，我那衣服也穿不进去了。其次，我不能搬家，搬家一我拉呱的，我你说还不知道在哪撩着的啊。还有第三最重要的就是我那衣服那个印花，它不是有那个德国队的印花吗？它那个印花，嗯，它得质量好。它要是质量不好的话，我四年之后把那衣服一打开，噼里啪啦全掉了啊。然后也提醒一下军峰啊，我们这还有另外一个号同时正在开播啊，叫做这个听见林粉好无言选，然后没有关注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啊，赶紧来关注一波吧。然后呢，监控小王子说热力公司小学，行吧，热力公司小学，那就是唉，是来自灵魂来自我下次买到你家还来得及吗？提醒一下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广告时间段了，有没有想要听到的歌声的呢？有的话赶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稍后的时间呢，把那首好听的歌曲就送给你了，朋友们啊！有想听的歌，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这个咨询的、了解的，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好五言选，再来关注一下军峰说啊，说这个目前小组赛三连胜的只有02年的巴西夺冠了，阿根廷挺悬，沉默了。沉默了，不知道该说点啥了。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我还是觉得阿根廷不应该，真不应该啊！我们明天就是静待佳音吧。

0: 广告时间，各位，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